0: 什么？
1: 管老鬼带了100来号人，由他亲自带着，直接就奔着三爷的茶楼去了。咱们盯着大龙商行的兄弟人手实在太少，就没敢轻举妄动，紧赶着就过来报信来了。
2: 召集兄弟！
3: 召集兄弟！
0: 好嘞。

0: 王子官在很多人过来了，
1: 什么？保护三爷！你保护个屁呀！长那么大眼珠子白长了！小兔崽子，你想干什么？沈三爷，这位冯爷，我给他掐过脚，我知道他脾气暴，不然您让他先出去吧。 万一他的枪走了火，我这儿今天的局面就不太好看了。
2: 滚出去！滚！

0: 霍小林，这字儿是你写的？是。行啊，你小子能文能武啊！多谢三爷夸奖。我从小不爱读书，字儿写的还能将就着看，那是因为没少挨我爹的板子。像你这样的人才跟着管老鬼。
1: 他那水坑浅了点吧？三爷，我又不是蛟龙，水深水浅的都能活。管老板对我有救命之恩，不知道报恩，就等于忘了祖宗。怎么？ 想偷袭我们三爷，兄弟们，
2: 走！
1: 灭了姓管的，
3: 走！

0: 郭队长，你来的正是时候，我们可没有惹事儿。
1: 郭队长，沈三爷在里面，关老鬼他们图谋不轨。
2: 好啊，既然沈三爷在里面，那就请三爷出来说个话呗。
3: 管老板应该到。哦，对了，他好像还请了警察局的郭队长做保人。要不，
4: 三爷请郭队长管子坤进去讲话。

0: 老郭，你也来了。
1: 三爷，您有事儿，我哪敢不来呀？
2: 三爷，
0: 哎呦，管老鬼，有你的呀！霍孝林让我跟你签个文书，我就只能签了。
3: 管老板，是沈三爷邀请大龙商行和他共同管理汉口码头的文书，文书是我起草的，还没来得及给您看。这样，时间还早，大家别急。

0: 请管老板看一看。
1: 不用不用，沈三爷签了，我一定签。
0: 既然是这样，那就请管老板先签字画押吧。

0: 何小林，我可以走了吧？
1: 三爷，别急，再等等。等什么呀？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快快快，快上账！
0: 你们想干什么？
1: 大哥，你这是神机妙算，他们说了，这是重要新闻，明儿一早就能见报。
0: 快上账！一家报纸叫汉口报，我们好像在街上见过这家报社的大楼。报社的主编姓陈，我在军营见过他。他要写赵书成的文章，北伐英雄嘛，自然会上报纸。可是这个姓陈的一肚子坏水，他根本不问赵书成怎么在战场上打的仗，上来就问赵书成当了英雄以后有没有哪个阔太太喜欢上他。 赵书成一生气，就把他给轰走了。你现在就去问问他，如果沈三爷被迫把汉口码头的管理权交出来，和大龙商行分享，他敢不敢兴趣写文章？如果他能保证明天见报，我们就给他一百块大洋。
1: 一百块大洋？在哪有一百块大洋啊？
0: 要不是我奶奶提醒，我都忘了，咱们之所以得罪沈三爷。
2: 是为了帮大龙商行的管老板打码头，这篇文章见了报，这一百块大洋，管老板自然会给他。啊，我明白了。
0: 何小林，这些都是你搞的鬼吧？
1: 沈三爷，汉口的码头自古都是打出来的，这些年谁和谁也没签过文书，您是画了押。 可是我怕您的兄弟们不认账，所以我联系了报社的人。明天一早，汉口的报纸就会登出您邀请大龙商行共同管理码头的新闻，整个汉口都会知道。您的兄弟们见登了报，也会知道您一诺千金不会反悔的。
3: 关老鬼，为了金钱，你算计了好几年了吧？
4: 三爷，哪里话呀？三爷，快上！谢谢，谢谢。
3: 爷，拍够了没有？都给我轰出去！
4: 好，不认账了，不认账了，滚！放开！走走走！
3: 三爷，郭队长在这儿，我们兄弟之间的事儿，不能让警察局的弟兄们为难吧？哼。 跟谁称兄道弟？你还不够这个辈分。老郭，
1: 哎，三爷，
3: 带枪了吧？
1: 枪当然带了。
3: 好，我用一百块现大洋借我一枪。这恐怕……银票。哎，
1: 三爷，这
3: 怎么？
1: 你能为管老鬼出头，我沈三儿向你借支枪都不借。不不不，三爷，在汉口，您要借什么东西，谁敢不给啊？啊，我给。哎，三爷，您和管先生刚才可是拍了照了，明天要见报的，你们俩今儿可千万别……我明白。三爷。
3: 郭孝林为报管老板的救命之恩，得罪您了。您的这一枪，我扛着。后生，才出来混吧。我沈三是什么人，你不懂。我告诉你，今天我绝不会向你开枪。

0: 三爷，师傅，嘿嘿嘿，干什么？你干什么？
1: 沈三儿，你为什么向我师傅开枪？
0: 老郭，
1: 哎，
0: 还你！
1: 霍小林，你别太不识抬举啊！沈三爷今天没杀你，那是给我面子。 你还不明白，把剑收起来，收起来。
2: 夏林，郭队长是为你好。

0: 刘瞎子，对不起你，我刘瞎子，对不起你，呸！亏我抬举你，让你给我捏了3年的脚，没想到你竟和外人一起算计我，连条狗你都不如。
1: 师父，师父，是我害了你。根儿啊，我帮了你了，帮我了，帮我了。那一件事，我可就张嘴了。
2: 师父，你说。根儿啊，我那闺女啊。
1: 师父，您别叹气啊！别了，美酒我醉不了。可惜呀，可惜呀，帮了你了。恍惚觉着姑娘能配上你了，可这会儿又觉着配不上。
2: 配得上，配得上，师父，我就是个骗子，那是我配不上您闺女。配得上，无毒不丈夫。 你说你有这么大的本事，还跟着我学跌脚，这若是韩信说胯下之辱，终成大将军，我死了不要紧。
1: 我闺女能找上你这个如意郎君。

0: 闺女叫翠儿，翠儿叫我一声爹，就算答应了，我死也闭眼了。
1: 爹。

0: 村姑娘，我对不起你，你打我，骂我吧。我这儿有枪，你开枪打死我也行。人都走了，骂你打你有什么用？枪是男人的东西，我不要。也不能都怪你，我早就劝过他，别跟沈三爷捏脚，跟那种人打交道。
1: 丢了性命是早晚的事儿。村姑娘，你放心，我霍孝林对天发誓，早晚有一天，我杀了沈三儿，替师父报仇。
0: 不是一家人吗？怎么叫师父？啊？不愿意。
1: 这门婚事，你可以不认。不管怎么说，都是我爹逼你的。你走吧。不，我已经管师父叫了爹，我答应他要娶你的，我一定说到做到。不过，翠姑娘，我有句话得说到前面。我之前已经娶了妻，
0: 我知道。
1: 你知道，
0: 那天暗角的时候，我就猜到了。难道我爹没有告诉你，我愿意嫁给你，做妾也行？
1: 他没说。
0: 我生下来就瞎，小时候他们给我出主意，让我学算命，我还真像模像样的学了几天。 我还相书，批自己的八字，说我这一辈子都是给别人做妾的命。婚事不着急办，先把我爹发送了再说吧。夜色阑珊。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
2: 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只要15.8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真的只要15.8元，我们就能够拿到吗？
4: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呢，只要15.8元，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只要15.8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3: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15.8元，要我说啊，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都买不到。
4: 那当然了，
3: 但是今天呢，却可以拿到我们价值2600。

0: 学院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这是为什么呢？
1: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呢，今天只要15.8元，每人限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15.8元，我们请广大老百姓为我们代言，人人呢、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0: 对，
1: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0: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呢，只要15.8元，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对戒，
1: 对，
0: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1: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4: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才15.8元就送啊金钻表，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1人1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5: 可不是嘛，现在15.8元能干啥呀，买不了一瓶霜，更买不了一支口红啊。可是这回啊才15.8元，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6: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

0: 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刚好搞活动做宣传，只要15.8块，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块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块，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15.8块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块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块，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你能够重新回到党组织，真的很替你开心，祝贺你。
4: 谢谢。
5: 洪医生，你怎么来了？
6: 今天多亏了洪医生，还不替我赶紧谢谢他。
7: 洪医生是爸的保健医生。
5: 保健医生，我们家现在大小的病他都保完了。
8: 你是不是还想捎带着连你一起保健了呀？
1: 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9: 5、4、3、2。
10: 等等，
11: 如果我输了，怎么样都可以，但是你不许动其他人，尤其是沈初。
12: 欢迎你，张九金同学。
13: 什么是女子教育？
11: 把女子两个字去掉，就是女子教育。
12: 最重要的是先让女子成为一个人，而非一种符号。
13: 女子教育之最上目的，乃能造成一种能自由能独立之女子。
11: 我想要广阔的天地，向上的自由。
13: 可什么才是能自由能独立呢？
11: 沈初不应该仅仅是谁的妹妹，谁的女儿，以后也不会仅仅是谁的妻子，谁的母亲，她更应该是她自己。这不是一个去哪儿的问题，而是去与不去的问题。
14: 教育不可无女子，以后一定会有更多的女子载入史册，
12: 她一定会回来的。我会在这等他，和他并肩前行。
1: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
4: 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9: 请翠姑娘放心，我会给咱爹当孝子，厚葬他老人家的。
0: 大喜呀、啊！大喜，樱桃，快恭喜老爷，你们家老爷要纳妾了。才娶了媳妇儿又纳妾，重振家业指日可待。樱桃，愣着干什么呀？快给老爷道喜。
10: 我不。
0: 怎么回事呢？今儿怎么了？怎么一点规矩都没有啊？
15: 我就不。为什么要纳妾呀？婆婆走得早，公爹也半辈子没纳妾，奶奶你也没少去，公爹说了，这是霍家的门风。奶奶，您要给孙子媳妇儿做主啊！我才嫁给老爷不到一个月，就跟他同房了一回，老爷现在就要纳妾，是对我不公。奶奶，奶奶，我肯定能生养。按照霍家的门风，老爷不能随便纳妾。
0: 你个樱桃，这
15: 不管怎么样，我不答应老爷纳妾。
0: 不是这种事儿，哪能轮到你答应啊？
15: 我就是不答应。
0: 这个丫头变得长本事了啊！哎，孙子，你这进门就说纳妾，咋回事啊？哪家的闺女呀？你还没告诉我呢。那沈三爷对付了吗？好不样样的，说纳妾就纳妾呀？

0: 嫂子，嫂子，嫂子，你甭生气，我的哥说了，我现在穿成什么德行都能来见您和奶奶了。管老板明天就来结账，你们在这儿的花费全算他大龙商行的，咱啊不怕他们了。
1: 小六，嫂子我平时待你不薄吧？那你怎么不帮我看着你大哥呢？你告诉我，他在哪儿认识的骚狐狸，勾了他的魂要纳妾？你说呀。走，带我去见那野女人。走。
2: 谁？您是我爹的朋友吧？请坐，茶壶里有水。不好意思啊，还让客人亲自倒水。您先坐下等等，我给我爹摁完脚洗了手，就给您倒水。

0: 听到你的声音，我就猜到你是谁了。想干什么？直说吧。
1: 你少在这装神弄鬼的。
0: 这里没有神，只有鬼。
1: 我看你就是个鬼。
0: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是霍小莲的媳妇儿吧？我该叫你大姐。你是想找我打架，还是想教训我？不管你想对我怎么样，今天都不行。别让我爹的魂儿看见他最疼爱的闺女受欺负，他不会安心上路的。他要是留在阳间不肯走，跟上你，对你可不好。
1: 你走着瞧。他是个瞎子
2: 啊。
1: 那屋里躺着个死人，你怎么不告诉我呢？
2: 嫂子，你这脸一变跟老虎似的，我这一路上吓得都没敢说话了。
1: 晦气，真是晦气。
2: 哎，嫂子，
0: 本想让您再当一回总督来着，可是客人来了，按到一半就停了。对不住啊，爹。爹，你总说对不起我。年轻的时候装瞎，造了孽，报应到我身上来。我一出生就什么都看不见。爹，您错了。这是我的命，我从来没有怨过您。我生下来就瞎，又是个女娃子，你没有把我扔下，没少我吃，没少我穿，还把我养这么大，够对得起我吗？我该天天给你叩头谢恩才对。霍小林说了，他会当孝子，披麻戴孝发送您。他是个好人，我能嫁给这样的好人，爹你该放心了。当然，好人的家里也不一定全是好人。我虽然瞎，可是要欺负我也没那么容易。
3: 小林，你来了。
4: 管老板，听说您派人去大饭店把我奶奶的账都结了。
3: 结了结了，多结半个月的。
4: 这不必吧。
3: 你听我说，我看好了一栋房子，离大龙商行很近，就隔三条街，原来是洋人住过的，就住了半年，新得很。我去看过了，我吩咐黄经理帮你添一些家具，主要是怕老祖母用那些洋玩意儿用不习惯。这买家具呀，怎么也得需要半个月，正好老太太现在住在饭店里，那就多住半个月嘛，省得搬来搬去的麻烦。
4: 您还为孝林租了房子？
3: 租？不是租的，买的，送给你。
4: 啊？这孝林受不起啊。
3: 受得起，受得起。你看看，你是不知道，这一早起来 来道喜的人，那就是不断呐。你来之前，这门槛都给我踢破了。有了汉口码头，大龙商行的生意就翻了两个跟头。小林，你可是大龙商行的功臣，是我管子坤的贵人。甭说一栋房子，就是两栋、三栋，你都受得起。
4: 这么说，多谢管老板。
3: 哎，怎么还叫管老板啊？这话听着别扭。来，坐。小林，我知道了，你的父亲已经过世了。我呢，50多岁的人，一直也没有个一儿半女。我跟你有缘，我见你第一面就觉得那么亲切。不知道是否

0: 如果你不嫌弃，我想收你为义子。等我老了干不动了，大龙商行就交到你的手里。管老板，这。 就这么定了，今天晚上大龙商行举办酒会，汉口有头有脸的人我都请，一来庆祝你一战成名，为大龙商行打下汉口码头；二来我就宣布这件事情，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管子坤的义子，大龙商行的少东家，未来的接班人。
1: 就是这样的，奶奶，那管老板把报社的陈主编也给解决了。今天这事，明天肯定得见报纸。那我大哥现在是大龙商行的少东家了。
2: 哎呀，
1: 奶奶，那酒会上去的人可多了，最少得有6-3个百人呢。还有好多酒，又外国酒啊，我都没见过。
3: 死我了！不过我看，有好多人都是敬我大哥喝酒，我想啊，我大哥一会儿要是喝多了，我还得照顾他，不是吗？我也没喝，奶奶，我有出息吧？
4: 有出息，
3: <笑>
1: 这倒是个好事儿，从此以后咱们在汉口再也不会为生计发愁了，
3: 给奶奶道喜了。
4: 那个，我们霍家的老爷。 给管家当少爷，这还道喜啊？大哥，樱桃，这些年我算是白教你了，该道喜的事儿你是撒泼打混不干。 这种事儿你倒道上喜了，
5: 奶奶，您是诚心看我不顺眼呢？
3: 哟呵，跟我顶上嘴了？
5: 不敢。
3: 我问你，白天你疯疯癫癫跑出去干什么去了？
5: 我去看看老爷纳的妾，我以为是什么天仙呢，就是个睁眼瞎。
3: 啥？瞎子？
5: 是啊。 奶奶，求您做主，千万别让老爷娶她。她刚死了爹，晦气得很，再把不吉利带到咱们家，那可怎么办呢？再说了，老爷娶妻纳妾，为了就是给霍家传宗接代。她一个睁眼瞎子，万一生的孩子也是瞎子，岂不是对不起祖宗？

0: 是老爷来了吗？谁是老爷？你啊，小六告诉我，前面那个就是叫你老爷。我想，这一定是霍家的规矩。我们小户人家没什么讲究，给我爹出了殡，我就要进霍家的门了，自然得按规矩叫你老爷。
1: 你叫什么都行，随便你。小六，时辰差不多了吗？
2: 差不多了。
1: 起令。
3: 奏乐。

0: 腹长32，腰围27。
1: 关先生，量完了。
2: 还有一位先生要做。
3: 小六，过来。
4: 哎，来了。
3: 您又当少东家。

0: 娶新媳妇儿的，是应该做几身好衣裳，我就算了吧。那不行，咱们结拜的时候说过，有福同享，忘了。
1: 量，
0: 行，
1: 那我也量量。
0: 给我兄弟做一身跟我一模一样的。
2: 是，霍先生。
3: 吉时已到，新人拜。

各位兄弟，各位老板，各位同仁，孝林家事能有这么多好朋友赏光，真是荣幸之至。我和建内也给大家鞠个躬。

1: 你怎么找来了？你，霍孝林，现在是大龙商行的少东家，连威震汉口的沈赞也都成了你手下败将，你的新闻天天上报纸，用得着我找？
0: 别笑话我了，
1: 我哪敢笑话你？我恭喜你来不及呢。
0: 也没什么好恭喜的。
1: 你以为我真是恭喜你啊？
0: 你脸皮真厚，你都做了些什么？你扪心自问，你不觉得丢人吗？你对起你爹，霍觉人对你的家教吗？
2: 舒城，你小声点。楼下还有很多客人需要我招呼，你要是想骂人，等我招呼大家喝完喜酒，你随便骂，我洗耳恭听，好吧？
1: 等等，做都做了，我骂你有什么用？
2: 但是你不能一条都走到黑。给你个机会，为北伐军做点事儿，也算是为新政府出力。万一将来也为你改邪归正，制造点机会。
3: 什么事儿？哎呀呀呀！这么重要的生意，跟我们大龙商行做。
2: 孝林，你跟军方的关系硬得很呐。刚好负责这件事的是我的同窗好友。太好了，太好了！我们大龙商行在汉口刚有了码头，就又做了军方的生意，威风啊！官商，商再大都得跟着官的后面跑啊！我们有了这笔生意垫底儿。 大龙商行的未来，那是不得了啊！
3: 这么说，这笔生意能做？能做，而且要做好。这笔生意不是为了赚钱，首先要对得起你的朋友，让他在他上司面前好交代，明白吗？让当官的记住我们大龙商行为他们出过力，这才是我们的目的。明白了。啊，对了，干爹，对方有个请求，希望。
2: 明白，这只是一笔生意，至于他们走的什么货，我不知道，你我之外的别人更不知道。
3: 太好了，就是这个意思。

0: 我看了报纸，知道这个大龙商行在汉口有了码头。关键是，
1: 请团长放心，我和霍小林已经说了，具体运的什么货物，不会有外人知道。
0: 上峰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我又交给了你，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就是要看看，你小子除了冲锋陷阵以外，别的事情还会不会做。
2: 报告团长，赵书成还是想在战场上冲锋陷阵。
0: 我知道你小子爱打仗，不怕死。可是，新政府刚刚成立，也需要人才。你读过书，有正义感，对祖国、对人民很忠诚。实话跟你说吧，等你这次事情办完了，我就保举你啊，到新政府里去做事。军装不能穿一辈子吧？
2: 谢团长厚爱。
1: 团长，我还是想在战场上多立点功在。
0: 你倒是不傻啊，知道军功越大，到政府里的官职越大，是不是？
3: 管先生，管先生，
4: 干什么呢？神神秘秘的。
3: 这里有一封信，是诸葛先生的。

0: 白老板还是真够朋友的。周哥先生来信说有恙住院，我关子坤作为老朋友，怎么能不来看您呢？啊，哦，这儿我来过，这里都是那些受了外伤的重病号住的。您这是？哎，
1: 我是心受了重伤，其他地方都好好的。哦，哎。 住在医院里也是万不得已呀，如今不比半个月前了。我现在成了反动军阀的幕僚，哼，所谓的新政府拿我当要饭。住在医院里相对的安全一些。啊，
0: 周哥先生，您真会找地方。嗯，
1: 虽然住在医院里，但是我的眼睛耳朵。
0: 还是蛮灵的。我听说大龙商行最近新接了一笔生意，是和北伐军做。哦，这……
1: 我说过了，我的眼睛、耳朵还是蛮灵的。关先生，难道我们的情报不准确？啊，
0: 周哥先生，有话就直说。大龙商行可以不做这笔生意。
1: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怎么能断了管老板的财路呢？啊，生意得做。不过，那批货我们也想要。可是，直说了吧。这批货我们想要，可是卖家却不跟我们做这笔生意。今天找你来就是想请你帮个忙。那批货是从你的码头上走，对吧？
0: 麻烦你把它从北伐军的手里给我劫回来，然后运到我指定的地点去。诸葛先生，这件事情难呐。诸葛先生，我怎么能拿您的银票啊？ 你这，诸葛先生。
1: 先生，您的钱我怕烫了手啊！可是你不拿，就不怕烫手了吗？你也知道，胜败乃兵家常事，说不准大帅哪天就会打回来，你做北伐军的生意，知道是什么后果吗？ 这三张银票算是定金，货运到了我指定的码头，我们那边会按照黑市的行情付给你。

你可以等货离开你的码头之后，你再动手接货，还不耽误你挣北伐军的银票。这里里外外的。

0: 哎，大哥，这么晚了您还不睡，这溜达什么呢？
1: 今天吃晚饭的时候，二大嫂跟我说了，说您要是累了乏了，上他屋去，他给您捏捏脚。
2: 他要给我捏脚，我就去啊。娶媳妇儿也得分个先来后到吧。哎，咱们搬到这儿住几天了？
1: 五天了。
2: 头一天我喝多了，对吧？啊。第二天也喝多了，前天喝多了，昨天又喝多了，这樱桃的房我还一次没睡过呢。
1: 啊，也是，大哥，您还是睡大大的房间吧。那大大的发起脾气来，跟母老虎似的，那都要吃人啊。大大的还放狠话了呢。
2: 放什么狠话了？
1: 哎，您就别听了。
2: 你说。
1: 大嫂他误会了，他以为你这几天啊都在二大嫂房里睡呢。他让我告诉您，您要是再不上他屋里，您就把他休了得了。
2: 反了他了，一个小丫鬟给他脸了，让他当了主子，还跟老爷叫上板了。我还就不到他屋里睡去，明天我就把他给休了。
1: 哎，大哥，大哥，你别呀、啊。

0: 好了，
1: 不早了，睡吧。
0: 老爷，您是要睡我房里？
1: 对啊。
0: 不行，家父新丧，村儿还在守孝中。
1: 哦，知道了。
0: 那个，没少跟老爷说，我不吉利，会放人什么的吧？
1: 哪个？
0: 老爷自然知道说的是哪个。老爷请放心，我说过，我小时候学过算命，按相书上讲，我的命是最希望夫家的，倒是他就不一定了。听他说话就刻薄，这种女人也许会克夫。不信，你让他报个生辰八字来，我帮他批评。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这只镯子是我的命，因为它是化了祖传的金锁打的。我爹说，金锁就是我的命。从我看见你第一眼起，我就想把我的命给你。收着吧，梅姑娘，你收下这只镯子，我霍笑林此生就没有遗憾了。你把它拿着，如果我死了，你不要想念我。 把它带在身边，就像是我一直陪着你。记住了。

0: 你们呢？啊，我已经伺候他老人家睡下了。我也困了，睡吧。老爷，你可真有良心，我以为你把我给忘了呢。你听我说，那个瞎子不吉利，你可不能天天睡在他房间里啊。
1: 你说什么？

0: 祖母大人在上，孙儿霍孝林给您磕头请安。
1: 大孙子，起来，离我近着点。
0: 哎，
1: 离我近着点儿，再近点儿。
0: 哎，老太婆，你干嘛？
1: 不知道为啥打你？
0: 不知道啊。
1: 咱们霍家是有了公馆了，搬来都5天了。你是有妻有妾的人，天天睡书房，像话吗？
0: 我，
1: 你知道你过的什么日子？脑袋别在裤腰带里，万一哪天你的小命没了怎么办？娶俩媳妇儿多好啊，赶紧让他们俩怀上。打今儿起，一个屋睡一天，听见没有？
0: 凭什么听你的？
1: 我是你奶奶，
0: 我是一家之主，你说的。我实话告诉你，这俩我都不喜欢。
1: 我管你喜欢不喜欢呢，这俩女人既然进了咱们霍家的门，就得赶紧让他们给我生重孙子，万一哪个生了丫头片子怎么办呢？
0: 想让他们怀孩子，有本事你自个儿去。
1: 你
0: 好吃好喝还有人伺候你，你别不知足啊，成天传宗接代传宗接代，你当我霍孝林是配种的马呀？
1: 不是，你
0: 我今天来告诉你，我要出门做笔生意，走半个月，还一屋睡一天，哪个屋我也睡不了了。
1: 不是，哎，那是。
0: 哦，对了，那个樱桃很不像话，不是你从小一手调教的吗？就调教成这样，要是我回来再不改，我真把它给休了。
1: 哎，大孙子，你怎么急了呢？
2: 老爷。老爷，饭准备好了，吃饭吧。哎，老爷，

0: 抓紧，抓紧啊！弄好两个，好点，来来来，慢点，慢点。好，走，小林，辛苦了，没想到这么快，这才10天就抓一来回。
1: 一会儿是他们的地盘，一会儿是你们的地盘，一会儿又进了他们的地盘，一会儿又回到你们的地盘，这一趟真是够折腾，够辛苦的。
0: 这就是我们没法直接押运，求你们大龙商行代为购买的原因。
1: 还好，一切顺利，我总算可以交差。

0: 每天19:30，双刺。
1: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0: 们的任务就是策划分化邓锡侯的余烬，要让他们得机行动。
1: 这是奉命同志要交给我们的重要信息。
2: 那天这个人在这儿看见我们要抓共产党，这个人也是开枪的那个人了。
1: 如果你对彭刚有丝毫的怀疑，就要提防他，我就应该一枪打死。
2: 不要把认为彭刚是共产党。

0: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

0: 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5: 行人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
6: 真营养，
7: 真好喝，
8: 真实惠。
9: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10: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11: 饮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2: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11: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2: 没错。
11: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10: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9: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9: 赶快打电话吧，
13: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1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0: 哼，贵客，少见。
1: 金老板，我是一个人来的，有笔生意想和你谈一谈。
0: 没什么可谈的，我就欠了你那么点钱，你就让那个霍孝林来追债，我不跟不讲交情的人谈生意。
1: 那是金老板，你不知道这笔生意的油水有多大。

0: 舒城，货齐了。之前说好的，你们大龙商行应得的。其实管老板说了，利润大龙商行可以不要。这怎么行？上次给了我这笔经费，你想让异地中饱私囊啊？那我就收下，我也替大龙商行谢谢你。
1: 霍孝林现在风头正劲，这种事儿你为什么不让他去做？霍孝林是挺能干的，不过跟金老板比起，他还太年轻。
2: 可是这事儿要得罪军方了，
1: 是要得罪一方，另一方可能会感谢金老板。
2: 我不用他们感谢。
1: 但是无利不起早啊！这种事儿要是利少了，
2: 金老板，我可一张银票都没带。那你跟我谈什么生意啊？
1: 得了这批货，由金老板来押运，还走我的码头，运到这个地方。
2: 自然会有人把全部货款交给你，金老板。现在时局这么乱，这么大一批货，又是战场上最紧俏的新玩意儿，它值什么价，金老板心里自然有数吧。你我三七开，
1: 倒是挺诱人的，不过我是拿命去拼的，你只是动动嘴皮子。
2: 46，不是我一个人的命啊！做这么大的买卖，我总得带上十个八个的贴心弟兄吧？他们的身家性命，可也都押上了。55，管老鬼，我跟你打交道好几年了，这一次呀，你最痛快，成交。
3: 自打咱接了码头以后。
0: 我就把第一次您打码头的时候跟着咱干活的兄弟，全都给招回来了。做得好，人就应该讲情义。我看着他们有的身上还有伤。
4: 黄麻子太狠，有好几个兄弟到现在都不能上工，八成啊，那得落下残废了。
0: 咱们这次为大龙商行赚了不少钱，我回去就跟干爹说。 这些兄弟们为咱们打码头立下过汗马功劳，要真是落了残疾，大龙商行得养着人家。那
3: 感情好啊，大哥，你才是最讲情义的。还有，我想请为咱们出个力的兄弟们晚上吃顿饭，也不找什么太好的地儿。我知道一个路边摊，菜挺不错的，酒也好喝。好啊，大哥，您现在是大龙商行的少东家，那兄弟们最佩服您了。 他们要知道您请他们喝酒，准保得高兴死了。
0: 那就这么定了，我先回去跟我干爹交账，你帮我请人。
3: 好。

0: 看见没有，来了！知道吗？这两辆汽车呀，在我眼睛里不是汽车，
1: 那是什么，金老板？哼，
0: 是那么大两星黄金。
2: 黄金，
0: 嗯，好，开火。

0: 跟他一人一半，凭什么？关先生，恕我直言，这种事情知道的人是越少越好。
1: 整个大陆商行最了解我的人就是你啊。我这儿写好了一封信，到了地方你交给诸葛先生，他看了信之后自然会知道金大牙不可靠。
0: 关先生意思是让诸葛先生替我们
1: 这样既绝了后患，全部货款又进了大龙商行的账上，经理你算算要多少？这单生意将是大龙商行10年来最大的一单生意。
0: 关先生对不起高明，既不得罪诸葛先生，又能瞒过北伐军，还大把大把的赚银票。高明，确实高明。关先生，那我这就去办事了。

0: 进来。哎呦，少林回来了！哎呦，
1: 干爹，这笔生意做完了，我来向您交差。哎呀，辛苦辛苦，一走就是10天，快回家歇息。刚娶的新媳妇儿，等你等的都着急了。
2: 今天这客也请不成了，大哥回家吧，我估计大早上早都等急了。
3: 再胡说八道，我抽你！客为什么请不成了？嗨，
2: 黄金磊说啊，今天夜里码头上还要走一批货，一批跟今天装的一样大的箱子装船。这黄金磊也真是的，他不早说，他跟工头临时通知的，那苦力们都给留下了。
3: 跟白天卸的一样大的箱子？
2: 啊，是啊。
4: 这种货码头上常见吗？
3: 从来没见过。
4: 管先生这不是高明，记不得这诸葛先生，又能瞒过北伐军，还大把大把的赚银票。
3: 小亮，赵书成运货走的哪条路你知道吗？
2: 是的，我跟那大兵聊半天呢。
3: 你赶紧去码头盯着黄经理，看看他们装的是不是咱们白天卸的货。
2: 啊，
3: 快去！

0: 停车！
1: 书城，怎么会这样？
2: 货被劫了。

0: 战友们都牺牲了。对了，小林，你怎么会在这儿？你不会知道些什么吧？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是突然有了不好的预感。我想，我可能知道祸在哪儿。
1: 盖上，快快快快快！谁都别走！
2: 这什么意思啊，少东家？这笔生意不归你管了，管老板交给我了。
3: 我得看看。
1: 你做的到底是什么生意？哎哎哎哎！我做什么生意，要告诉你吗？管先生没这么交代过。我要验货。验货？凭什么呀？这，
2: 凭我是国民革命军的连长，我怀疑船上的货是被劫的军方物资。<笑>
1: 你是个当兵的，帽子都打掉了。
2: 来呀，把那人的水里去。我看谁敢！说，是不是你劫了我的货？
3: 兄弟们，杀了当兵的！开枪试试，连军方的货都敢劫！我告诉你们，有一个团的正规军马上就到。
2: 就你们几个虾兵蟹将，还不缴械投降？说，是不是你劫了我的货？嘿，
1: 你这霍孝林啊，你是大龙商行的人啊，你怎么就跟他搅和在一起对付自己人呢？我是大龙商行的经理啊。
2: 他是我义弟，我义弟在问你话，回答他，为什么要劫军方的货？我干爹知道不知道？
4: 管先生知道不知道？你问他去呀！是不是你劫了我的货？
5: 兄弟们，杀了这个当兵的！
4: 我再说一遍，我怀疑这批货是被劫的军方物资。你们都乖乖的缴械，让我验货，要不然都是死罪。
6: 谁在这逞英雄呢？哼，你们这群废物，他们俩就一支枪，你们就怕了啊？我当
7: 是谁呢？原来是金老板。呵呵，霍孝林，是你来接货？你跟管老鬼不是一条心啊？谁讲道理，我跟谁一条心。<笑>
6: 生意场上哪来的道理呀？当然有，大龙商行拿了钱，帮北伐军做生意。可是货刚离开码头就被人劫了，被劫的货又要从大龙商行的码头运出去，这实在是不讲道理。霍孝林，你要看清楚形势，我手下十几条枪对着你。
3: 你们俩只有一口气，谁死得更快，你心里明白。要拼命就试试吧。哼哼，金老板，这十几条破枪算什么？你忘了我给你讲的那个笑话？就是蔺相如拿着装酒的空瓦罐，把秦王吓得尿裤子那个。金老板可能不知道。 这船货是我亲自办的，这个是卖家送给我的，他告诉我，西洋产的，威力十足。这条船上，这个还有很多，只要我手上的这个一响。

0: 些都会跟着响，整个船就会爆炸，到时候咱们谁也跑不了。
1: 霍小林，我相信你有些胆量，可是我听说你家里有个老奶奶，而且最近刚娶了两个媳妇，我不信你敢。
0: 那就试试。
2: 程处长，你我兄弟共赴黄泉如何？
3: 丢了这批军火，我只能以死谢罪。有大哥陪着我共赴黄泉，赵书成的福分。

0: 现在好了，现在是两个对一个。
1: 霍小林呢，咱俩虽然没有交情，可是咱们打过交道啊。这个事儿我根本就不知道，跟我无关呐。是那个管老鬼非要拉我帮他做这笔生意，我就是为了钱呐。而且我也不知道会得罪军方啊。再说我也不知道你跟那管老鬼他不是一条心，不是？
2: 别废话了，我想起来了，就是你带人接的火，牺牲了六名国民革命军战士，我现在要枪毙你为他们报仇。
3: 别
4: 赵处长，我想他说的都是实话。
1: 是，
4: 我跟他打过交道，饶了他了。金老板，想活命还不跳水？行了，赵书成，还不赶紧检查检查，这船上的货是不是你丢的？
5: 哎，等等，大哥，等等，雷哥，不用看了，我一直盯着来的，这是咱们办的货。
6: 小林，这么晚了，你还不回家？
4: 干爹，为什么？为什么要接军方的那批货？
6: 你都知道了？
4: 负责押货的是赵书成，我跟你说过，他是我的同窗好友。哦，
6: 他死了吗？小林，你别太难过，现在这仗打得这么厉害，他一个当兵的，死是迟早的事儿。哦，这笔买卖做得不错，我跟黄经理算了，这可是我们大龙商行十多年来赚的最多的一笔，最多的一笔买卖啊。小林啊，你一大家子人开销大，这样，今天拿回来的银票，咱爷俩一人一半。
4: 他是我义弟，和亲兄弟一样的兄弟。你抢了这批货，就是要了我兄弟的命。
6: 小林，我也不知道你俩有这层关系。再说现在已经这样，你让干爹说什么？
4: 对不起，你的如意算盘打早了，这批货我又帮赵树成抢回来了。
6: 什么？
4: 黄经理的尸首在码头上，你通知他的家人去收尸吧。
2: 姓管的，
7: 你就是管子坤？
8: 是我。
7: 你勾结反动军阀，打劫军事物资，谋杀六名国民革命军战士，证据确凿，我现在执行你的死刑。

0: 你放手！赵书成，他是我干爹，对我有救命之恩。我不管，
1: 我刚才已经问过了，管老板对此事一无所知，都是那个姓黄的经理见财起意，背着管老板干的。
0: 不可能！
1: 不是问我，怎么知道军火会出事吗？我告诉你，就是管老板看出黄经理的破绽，提醒的我。
0: 我在这儿正替你谢管老板，你怎么不分青红皂白就要随便杀人？你们国民革命军就是这么对待恩人的吗？
2: 你说的都是真的，
0: 真的。
2: 是是是，笑脸说的是，这件事情我毫不知情。
0: 小莲。 我相信你说的话，我信你。
1: 哎，连长，书成，还愣着干嘛？快送医院！

0: 舒城，你醒了。小林，哎，这是在哪儿？
1: 医院，就是我们曾经一起住过的病房。
0: 是你把我送到医院的。
1: 2天前的事儿了，医生已经给你做了手术，取出了子弹，你失血过多，昏迷了2天。小林。
0: 那天你拿下石榴弹的时候，跟我说你和兄弟二人共赴黄泉，
1: 是真心话吗？当然是。那十几个端枪的要是不跳水，咱们兄弟就真的要共赴黄泉了。
0: 小林，真没想到你这么有脑子，你非常适合做一名军事家。我再次邀请你加入我们北伐军，和我一起为国家助力。好了，
1: 舒城，等你伤好了以后再说吧。
0: 你再退去。 拒绝，不管怎么样，你为我们抢回了军火，政府会记住功臣的。听小林说，我昏迷的这2天，你急坏了，对吧？我问你。
2: 这么重要的事情，你怎么能相信霍孝林呢？他就是个流氓无赖，你为什么不找我帮忙呀？码头上的事你能帮什么忙呀？我也许能试试吗？
0: 你就是一护士。
2: 护士怎么了？来我这看病住院的，什么人都有，那兴许就管码头的呢？
0: 你当码头是普通老百姓的呀？
2: 说的没错，码头本来就是应该属于人民的。等着，早晚有一天，我代表政府收拾了在码头上盘踞的各种流氓无赖、黑帮头子，我要把码头还给人民。
0: 行了，别激动，你昏迷了2天都不行，急死我了。你生气的样子。
3: 真可爱，可爱。嗯。还什么？疼！玛丽亚，玛丽亚，
4: 来，小林，你快看，你又上报纸了。哎呀，
3: 看看北伐军军火失而复得，大龙商行少东家功不可没。
1: 这个陈主编。

0: 我们就会下线。不，这写的都是事实。哎，干爹，您这是干嘛？你别慌，你从赵树成的枪口下救了我的命。 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这件事情是我错了，是我渐渐眼开，实在是可恶啊！干爹，干爹，你别这样。你说什么？你现在还能跟我叫干爹？我实在是好感动，我母亲错了。 我也老了，我是力不从心呐。我都想好了，从今天起，这间办公室就是你的，大路上哈所有的生意都归你管。等赚了钱，咱爷俩一人分一半，行吗？
1: 干爹，这哪行啊？您对我有救命之恩，又对我这么信任，我怎么能分您一半的红利呢？再说了。
0: 生意我哪会做呀？你就别推辞了。像你这样一身正气的人，做什么都行。邪不压正，越是乱世，也需要你这样有风骨的人才，才能做好生意。大龙商行就是你的了，只要赚了钱，分干爹一半红利，我就心满意足了。这么多年，我确实老了，想休息休息。你要是再推辞，就是不原谅我。 难道你想让干爹以死谢罪吗？
1: 干爹，你千万别这么说，我答应就是了。
0: 哎。

0: 祖母大人在上，孙儿霍孝林给您磕头请安。
1: 离我近着点儿。
0: 哎，我不会再上你的当了。
1: 我不抽你。
0: 行了，我要去做事儿了。昨天不是跟您说了吗？干爹把大龙商行的生意全都交给了我，我总该尽心竭力把生意做好吧？
1: 你最该尽心竭力的事儿，你还没干呢。
0: 不爱听你说这个。
1: 你不爱听我也得说呀。昨天晚上你回来就抢酒喝，为的就是把自个儿灌醉了睡书房，是不是啊？
0: 我是真醉了。
1: 我跟你说，量小非君子，不光指的是度量，还有酒量。你没有酒量喝那么些干什么呀？还有昨天我才闹明白，闹了半天你出去十了多天是帮赵书成做生意。
0: 是又怎么样？
1: 好不容易有的机会，你干嘛不杀了他？
0: 你说什么呢奶奶？
1: 无毒不丈夫。
0: 什么意思？
1: 是你现在跟赵书成还称兄道弟，那他是不知道你杀了他的亲爹，一旦露了馅，那就是血海深仇，先下手为强，我的孙子。
0: 我看你是老胡。

0: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你可别糊涂了，他是我义弟，我怎么能对他下手？我实话告诉你吧，我跟他打过照面了。啊？你跟他打过照面？那个樱桃嘴快，我没让他说。今天就咱们娘儿俩，我跟你交个实底。 要不是你奶奶，我还没老糊涂，就挨了赵书成的枪子儿了，你知道吗？什么时候的事儿啊？这就是你跟赵书成的区别。赵书成敢对一个老太太下手，他比你狠。你现在不找机会杀了他，早晚有一天他知道了真相，杀你的时候，他可不会手软我的孙子。
1: 行了，老太婆，是，前些日子我有些事儿想不明白，请教过您，可您也不能太拿自己当回事儿。听着，我跟赵书成是什么样的交情，你不知道；赵书成是什么样的人，你也不清楚。这么大的汉口码头我都打下来了，整个大龙商行都我说了算，这点小事儿我处理不好，以后我的事儿你少插嘴。
0: 哟呵，小的。 脾气见长啊，跟你奶奶我摆上谱了。
1: 我摆了，怎么着吧？叫你从小看不上我，整个天下我都打下来了，我不能摆摆谱吗？
0: 你。

0: 老板，最近整个商行的生意都蛮好的，就是这两笔账。 一直没收上来，货都送到了吗？送到了，原本说了好好的，货到付款，银货两讫。可是看起来这梅九哥就是存心要赖账。梅九哥，
1: 他在汉口有名号吗？是从上海来的生意人。
0: 以前真没听说过呢。
2: 难道他不知道大龙商行我霍孝林的名号？这样，你帮我约约他，我亲自会会他。

0: How are you? This coffee is good.比法租界的那家西餐厅要好，所谓好，就是比那家更苦。
1: 老板学贯中西，当然是懂得如何品咖啡的，我是学不会了，喝不惯的。
0: 其实我也喝不惯，不过没办法，人总要学会慢慢的习惯一些事儿。这美酒哥把咱们约到这儿来，看来是个洋派，
1: 上海来的嘛，多少都有一点洋派。
2: 夜色阑珊，
3: 真营养，
4: 真好喝，
3: 真实惠。
5: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6: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观众朋友大家好。
5: 大家好。
7: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5: 是啊。
7: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5: 嗯。
7: 现在啊这市面上的奶粉有很多，像是牛奶啊羊奶啊驼奶啊，甚至还有鹿奶，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成千上万个品牌。咱们老百姓啊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呢我们的节目组经过千挑万选之后，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5: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7: 嗯，
5: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呢，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啊，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啊，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7: 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5: 嗯，
7: 所以一个小小的实验啊，可以说是高下立见，大家应该怎么样选择应该心里有数了吧。
5: 是的，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7: 没错，
5: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
7: 嗯，
5: 所以呀、啊、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啊、就被肠胃所、啊、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啊、来滋补身体。
7: 这绵羊奶好不好啊？不用看广告，一看成分啊，您就知道。
5: 没错，大家看一下这个含量表啊，维生素 D 的含量是每100克8.2微克，牛磺酸呢每100克含量是30毫克。绵羊奶呢本身的含有的天然乳铁蛋白是牛奶的8倍，
7: 嗯，
5: 叶酸呢是山羊奶的5倍，
7: 嗯，
5: 乳钙呢是山羊奶的1.4倍，牛奶呢是1.5倍。还有呢，人体需要的九种必需的氨基酸 IGF、EGF 的生长因子， 免疫球蛋白等成分，对咱们的中老年人呢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啊，还特别添加了菊粉益生元，调节呢肠道功能，提升消化吸收率。
7: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5: 是啊，
7: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以前呢是厂家到省代、市代，再到我们电视台，
5: 没错。
7: 那今天呢，我们电视台是直接跟厂家沟通了哈，
5: 是。
7: 哎，超级的优惠给到了我们的消费者，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6: 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4: 怡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你看这上面都写着呢，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8: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

0: 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两箱。
1: 这一品啊，作为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国产绵羊奶企业的领头羊，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个话，那就是对自己的产品啊，非常的有信心了。包您啊，一喝就满意，一喝就喜欢，而且啊，即使不喜欢了，您能直接退，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您干嘛不试试呢？
2: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1: 对，
2: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1: 好有底气。
2: 我们怡品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九大工厂实现了从奶羊到成品全程无人工，每一盒的绵羊奶呀都是通过了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的有保障，我们有这个信心和把握。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您喝这一杯奶下去啊，相当于其他奶的好几倍。
1: 是啊，而且这里面啊，这个天然乳钙的含量呢，也比牛奶啊、山羊奶要高。最关键的是，它特别的好吸收。
2: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1: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2: 没错，
1: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2: 哎，
1: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
3: 划算，划算，太划算了！这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我原来买过，一盒就要35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太贵了。没想到啊，现在搞活动只要99，我一下子呀、就订了半年的量，算下来呀、一下省了1000把块。
4: 什么是好东西？一瓶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呀、就是这99块钱和欧洲进口奶源的好绵羊奶，这样的好事搁平时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5: 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赶快打电话吧，
6: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5: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你能够重新回到党组织，真的很替你开心，祝贺你。
8: 谢谢。
9: 洪医生，你怎么来了？
10: 今天多亏了洪医生，还不替我赶紧谢谢他。
8: 洪医生是爸的保健医生。
9: 保健医生，我们家现在大小的病他都保完了，
11: 你是不是还想捎带着连你一起保健了呀？
12: 在我们身后的这座塔当中啊，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文物。
13: 我觉得是这个，
14: 但这个图案像迷宫一样。
15: 真的哎，
16: 他开创了著名的关学思想。

0: 就这么简单。
1: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3: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3: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4: 戏剧频道。
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歌。
3: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7: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8: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9: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8: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8: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2: 能货到付款吗？
7: 当然可以。
1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3: 十、五，好汉，成员千年，卸磨攀墙人格，猛士军纪，请一步。
14: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15: 文武不言，武等发声，
16: 武等发声。
11: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0: 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

以熏盖，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0: 你把这杯苦药汤子喝了。我喝不惯的。我让你喝。好，我喝。
1: 这个美酒哥，诚心耍弄我。他住哪儿你应该知道吧？我不知道。
0: 不知道？你连他住哪儿你都不知道，就敢跟他做生意？
1: 我可以查得到的，可以查得到的。
0: 现在就去。
1: 好。

0: 我是梅九哥约的客人，您弄错了吧？我们家先生今天没有约客人，
1: 叫梅九哥出来见我。
2: 梅九哥，出来见我，不然我一枪打碎他的脑袋。

0: 姑娘，是你吗？你是人是鬼？你是觉得我这宅子选的不好，像鬼宅吗？徐妈，这个霍少爷是我的老朋友了。哦，不对，现在应该叫霍老板了吧？你先下去吧，别吓着你。
1: 真的是你，你还活着。

0: 我们俩也算是久别重逢吧。怎么霍少爷现在喜欢端着枪对着老朋友了？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你不是要找美酒哥吗？我就。

0: 都在梦里见到了，我以为我们已经阴阳相隔了。
1: 阴间去过了好几次，老天爷眷顾，总能死里逃生。
2: 他们抓不到我，就说是我杀死了赵金虎，让我招供画押。我不肯，因为我知道一旦画了押，我就真的要与你阴阳相隔了。他们就对我严刑拷打，有好几回我都以为自己已经死了，我忘了有多少人审讯我了。直到有一天，省城派来了一位大人，说是专门处理我这桩命案的。我一看见他那双色眯眯的眼睛，就看到了活下去的希望。
1: 你会不会觉得我很下贱？
0: 不。
1: 你能想象吗？一个被打得遍体鳞伤的我，向人谄媚时候的表情。
0: 梅姑娘，都是我连累了你。
1: 还好啦，那个人文绉绉的，特别喜欢给人念诗，诗里面都是一些怜香惜玉的词儿，听着酸不溜丢的。我答应他，如果他救了我的命，我的人就是他的。
2: 他很卖力气，费了很大的周折帮我开脱。那些日子，西洋的老百姓们天天上街游行，他们念着你起草声讨赵金虎的无头帖子，控诉着赵金虎的种种罪行。
1: 有人知道我是宋家寨的遗孤，也替我鸣不平，结果我被免了死罪，被判蹲了十年牢。
0: 十年？
1: 那个省城大员色胆包天，亲自押解我去省城，可他没有把我送到监狱里，而是让我直接住进他事先准备好的别院。他告诉我，为我安排好了一头替罪羊。那个女人死了丈夫，养不起四个孩子，为了钱愿意替我去蹲监狱。

0: 天底下可怜的女人可真多呀。
1: 那个省城大员，他
0: 根本就没占到我的便宜，他刚把我带回省城就被他老婆知道了，那可是个悍妇啊，打翻了醋坛子那可不得了，整天寻死觅活的不在话下，还把那个大官员的脸啊抓得跟花瓜似的，他受不了就把我给放了，于是我去了上海。
1: 你为什么不来找我？
0: 我就是要找你才去的上海。家教那么严，你敢私奔？
1: 敢。其实也没有必要天涯海角，真到了天涯海角指定没吃没喝。我听说大上海特别好，晚上比白天还美，咱们就去大上海如何？我随口一说你还当真了？悔死我了。
0: 你悔什么呀？
1: 来不及了。
0: 什么来不及了？
1: 算我倒霉，算我倒霉，都怪我那个混蛋奶奶，成天逼着我要传宗接代，我以为你死了，我阴差阳错的，不光娶了妻，还纳了妾，我对不起你啊！
0: 你不娶妻纳妾，也来不及了。我到上海没多久，就嫁给了荣先生。
1: 荣先生，
0: 荣先生是我在上海的老相识。我回西洋为父报仇之前，我的戏班子在上海已经演出三年了。那三年里，荣先生经常去捧我的场。回到上海之后，我就大病不起。要不是因为荣先生，我早就死了。他把我送到上海最好的教会医院，每天守在我的病床前，给我请全上海最好的医生治病，我才活了下来。荣先生对我有情有义也有恩，我不得不嫁给他。知道我的新名字里为什么有个九字吗？那是排行，我是荣先生的第九个女人，他们都叫我美酒哥，因为我喜欢穿男装。穿男装是因为我一直想念着你。你看什么？知道你今天要来，我才特意打扮成这个样子。
1: 你知道我要来？
0: 当然，不然以荣先生的实力，怎么会欠你们大龙商行的钱呢？我这一次来汉口，是替荣先生处理点生意。刚一到汉口，我就听说新晋出了个风云人物，叫霍孝林。我当时以为只是重名，但看了报纸我才知道真的是你。于是我就去了你们大龙商行，做了两笔生意，故意不付钱。
1: 李姑娘，别管什么荣先生，嫁给我，我们远走高飞，这里的一切我早已经厌倦，我们这就走到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
0: 私奔。
1: 你说什么都行，只要跟我走就好。
0: 你跟我私奔，那你娶的妻纳的妾怎么办？据我所知，他们俩都是好姑娘。
1: 是啊，我走了，
2: 谁养活他们呀？

0: 来啊，上酒！好嘞，来啊，上酒！哦，来了，赵书成。
1: 赵笑莲，怎么这么巧？正好陪我大醉一场。
0: 哎，你是不是已经喝多了？你受了伤，不能喝这么多酒。
2: 哪那么多废话呀你？
3: 老板，哎，
2: 上个酒很麻烦吗？
3: 来了来了，
2: 军爷，您的酒，慢用。

0: 小林，我的同窗，我的知己，我的义兄，今天我们一醉方休。赵书成，你不是住院了吗？怎么跑出来喝酒了？马上就要开战了，你说我这点小伤算什么？住什么院？
1: 国家正在用人之际，我去请缨，他们居然不让我上战场。上次不让你上战场，是爱惜你。再说了，你受了这么重的伤，还是枪伤，流了很多血，还昏迷了两天。<笑>爱惜？狗屁爱惜！我团长爱惜我。
2: 但是不让我上战场的人不是他，是那些害怕我升官、害怕我立功、害怕我超过他们的混蛋王八蛋。
3: 小林，你是我结拜的大哥，我这会儿只跟你一个人讲。我想好了。 我不可能一辈子都打仗吧？我不可能一辈子都穿这身军装吧？武昌要成立新政府了，团长想让我到新政府里工作，我接受，我去。但我不能就这样去。我现在算什么？我就是一小小的连长，要想在政府里飞黄腾达。 那你最起码得是营长，得是团长。越在战场上立功提升的越快，越在前线越容易立功，你知道吗？
2: 你别着急，总会有机会的。
3: 我怎么能不着急啊？有什么机会啊？那反动军阀不堪一击，马上要被消灭干净了。
2: 我告诉你，哪里有战场？啊，哪里有前线？
3: 哪里有我赵书成立功的机会？没有了。
4: 所有的反动军阀都要被消灭了？
3: 当然，很快。
4: 那你有没有想过你爹？

0: 反动军阀赵经理，窃保安司令之名，实为人民公敌。他血债累累，杀人如麻，早应该被打倒了。
1: 赵处长，知道我为什么请缨吗？北伐军要打西洋了，我多么想亲手解放我的家乡，我多么想亲手打倒反动军阀赵金虎。
2: 赵处长，你听我说，
0: 你听我说。

我爹赵金虎虽然可恨，但他毕竟是我爹。我不想看着我爹死在别人手里。我革了赵金虎的命，那是我赵家内部的决心。如果换了别人，我不知道会怎么样。我在梦里。 无数次梦见反动军阀赵金虎被其他革命者当街正法，我小丽，我绝无原谅我高。我每次都梦见我把杀我爹的那些人。

0: 小磊，陪我喝这一杯，你必须陪我喝这一杯。
1: 哎，赵书成，赵书成，
2: 你别喝了。
1: 小林，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真相。你爹霍举人。

0: 小林，我喝多了，这怎么又说到你爹去了？我爹赵金虎，罪该万死，罪该万死。
1: 小林，你站住！赵书成受了那么重的伤，刚刚做完手术，他昏迷了2天，你不是不知道，为什么让他喝那么多的酒？
2: 我，
1: 你这个流氓无赖！我警告你，以后离赵书成远一点。
2: 对不起，
1: 真恶心！我希望这辈子再也不要见到你。

0: 赵书成，我求你了，你别再和霍小林混在一块儿了。要不是他，你受不了伤；要不是他，你更不会醉成这样。你知道吗？酒醉很伤身体的，尤其对你的伤口恢复非常不利。我对不起霍小林。你怎么会对不起他呢？
1: 我和他之间，我有一句话，我一直没有勇气跟他说。没有勇气，
2: 赵书成，你连上战场枪林弹雨都不怕，一句话有什么不能说出口的？你是个大英雄，难道就因为一句话欠那个流氓无赖的？
1: 对呀，枪林弹雨我赵世成都不怕，一句话我怕什么？哎哎，你干什么去？
3: 玛丽啊，你说的对，我必须要跟霍小林说清楚。

0: 你这是干嘛，何小李？我对不起你，有件事我必须告诉你。你爹，霍家上下28口，不是给土匪杀的，是给我爹赵金虎杀的。赵金虎之所以恨你爹，灭了你霍家全家，都是因为我。
1: 你，何小林，你是我赵书成这一生中交的第一个朋友，也是我的结义大哥。我之所以不敢告诉你，而是害怕失去你，失去你这个兄弟，我想和你做一辈子兄弟。我请你原谅我，
0: 赵书成，我
1: 知道你一时难以接受。
0: 何小林，就算你不肯原谅我，我也不会怪你。就算从今往后，你永远不肯见我，我也不会怪你。你依然是我的好朋友，依然是我的结义大哥。啊！压在我这儿的话，我终于说出来了，痛快多了。
2: 赵书成，就此别过。赵书成，你别走，我也有话要说。赵书成。

0: 你怎么喝了这么多酒？裴姑娘，我除了对不起你之外，还对不起一个人。他就是赵书成，你见过的，我最好的朋友，我的同窗知己，我的义弟，赵金虎的儿子。我想告诉他。 我已经杀了赵金虎，可是我张不开嘴。他一直以为他爹还活着。你知道吗？我想跟你远走高飞，离开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不想见到赵书成。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我害怕见他，真的好怕。
1: 忘了你的什么荣先生，你，我们一起私奔，到一个再也见不到赵书成。

太太，没事吧？没事，他就是喝醉了。许妈，你把老张叫起来。前两天我让他打听过霍公馆的地址，你会让他把霍先生送回家去。

0: 五爷，三爷他老人家还好吗？哼，你还好意思问候三爷？啊，明天是三爷的大寿，我黄麻子心里记着呢。三爷每年过大寿，都是我们大伙的好日子嘛！啊，我哪敢不来问候啊？<笑>我们大伙都在这候着呢，都等了一晚上了，三爷也没露面。
1: 黄麻子，你知道三爷为啥不来见我们大伙吗？
2: 为啥呀？
1: 三爷是嫌脸上难看。三爷的脸谁丢的？还不是你！我要是你啊，杀了霍小林那小子，我永远没脸来这儿。
3: 小九说的不是假话，他要脸，我们大伙都知道。小九，你跟他说什么都没有用，他黄麻子压根儿就不知道什么叫要脸。哼。
0: 哎呀，五爷，您这么说，我黄麻子以后可没脸见人了呀！求您给我指条明路。<笑>黄麻子，明天就是三爷的大寿，你就不准备一份厚礼？
3: 准备了，我准备了，我准备了。
0: 三爷是缺金缺银呢，还是缺珍珠玛瑙？
4: 三爷就缺霍孝林的脑袋。啊，黄麻子，霍氏你惹的这份礼你不送，难道还让我送？我送霍孝林。连长。
5: 这是嫂子送来的花，瞎说什么呢你？啊，马护士，马护士，用你多嘴啊！啊，我一闻花香不就知道了？对了，腿怎么样了？
4: 啊，报告连长，全都好了。今天是我出院的日子，跟我这儿瞎显摆什么呢？ 我也想出院，我知道这次你上不了战场了，不过没关系，这有你没你啊都一样。那个是兄弟，我绝对不可能给你丢人。
5: 好兄弟，去吧。报告连长，我走了。
4: 马小汉，你的腿有人？
5: 我跟团长说说，这次你也别上去了。哎，别别别别别别别，连长，我已经问过医生了，医生说了，我这条腿这辈子它也就是这样了。不过没关系，瘸点没事儿，只要这冲锋号一响，兄弟我绝对不可能落在别人后边。再怎么说，我也是跟您参加过敢死队的兵啊，绝对不是孬种。

0: 男儿有泪不轻弹，我还是第一次看见赵大英雄流眼泪呢。
1: 玛丽啊，谢谢你给我出的主意。昨天，我把憋在我心里许久的话告诉了霍小林，仿佛压在这儿的大石头被搬开了，很舒畅。可是我能看得出来，他心里也不好受。我最好的朋友，好兄弟，我想我失去他了。
2: 你和霍孝林之间到底是怎么回事？说来听听。哎，
3: 大哥，你醒了，大家都等着你吃饭呢。
2: 大哥醒了，妹妹已经来了一个早上了，见过奶奶，还有二位嫂子和小六兄弟了。
4: 孙子，你这义妹收的好哎！义妹，
3: 大哥昨天真是喝多了，你忘了跟我义结金兰，从此以后就做兄妹了吗？啊，对，义妹。哎呀，你这妹子可比你懂事多了。 来了一直陪着我说话啊，我老太太好些日子没说这么些话了。还有，在西阳是你们兄妹联手杀了这赵金虎，为咱们霍家和他们宋家报了血海深仇。这么要紧的事儿，这些日子了你怎么没跟我说呢？有什么好说的？吃饭吧。
5: 老爷，妹妹太客气了，给奶奶我，还有她，带了好些礼物，好贵重，我怎么好收啊？这不是应该的吗？嫂子这么客气，就是不把我当妹妹。我送给你，你就收下吧。
2: 你看，大哥都说话了，嫂子你就放心收吧。
5: 那我就谢谢妹妹了。妹妹送了我好多小孩的衣服，我刚刚都摸过了，应该是。 洋人给小孩穿的洋装吧。是的，嫂子，我虽然没看见过，但是我听我爹说过，洋人穿什么样的衣服，妹妹送的一定是最好的，那料子摸着就知道贵重。我不光替我自己，还要替我未来的孩子们谢谢妹妹的厚爱。夜色阑珊，
6: 好消息。 消息，好消息，好消息！赵平了，紫谷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为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 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7: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 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
0: 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

0: 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2: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块，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1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 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7: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8: 爱情是共同进退的誓言，
9: 邓寒山就是蒋介石那条看家狗，
10: 别人怎么想我一点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怎么想我，
8: 也是口诛笔伐的不甘。
11: 大夫说豆豆不是我的孩子，他不是我亲生的孩子，
8: 前尘已逝，旧怨难消，
12: 你也是有家室的，注意一点，以前的感情那就是过眼云烟。
13: 我恨你，你是个疯子。
8: 在新生和幻想之间，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14: 你们的人早就把你当成了叛徒，他们早就不要你了。
15: 我发誓，我一定要把我曾经失去的东西全都弄回来。
16: 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能让你依靠。
8: 每天19:30。双次，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17: 5、4、3、2，
18: 如果我输了，怎么样都可以，但是你不许动其他人，尤其是沈初。
19: 欢迎你，张九金同学。
20: 什么是女子教育？
18: 把女子两个字去掉，就是女子教育。
19: 最重要的是先让女子成为一个人，而非一种符号。
21: 女子教育之最上目的，乃能造成一种能自由能独立之女子。
22: 我想要广阔的天地，向上的自由。
21: 可什么才是能自由能独立呢？
19: 沈初不应该仅仅是谁的妹妹，谁的女儿，以后也不会仅仅是谁的妻子，谁的母亲，她更应该是她自己。这不是一个去哪儿的问题，而是去与不去的问题。
18: 教育不可无女子，

0: 盐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我呢，因为是搞财务工作的，伏案呢写那个什么财务报表呀，写数字呀，呀老师就是眯的眼睛，眼睛花了，就配了一个眼镜。他花了以后，但是戴上以后呢，就是看远处又不行了，就又配了一个看远处的，说是散光。但是这两个眼镜还满足不了呀，因为到了夏天，咱们就要戴太阳镜，一戴太阳镜，这个眼睛近的也看不了了，远的也看不了了。有时候弹弹琴，你看谱子，你得用这个花镜。劲儿嘛，你看老师在黑板上写东西就远了，那不是就得换眼镜儿？呀，太麻烦。我是偶尔从这儿路过，哎，看见超市里，听那个美女们一介绍，哎呀，我就是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眼镜，要不身上三副眼镜，很快的就拿上我的这个超市里的眼镜了。看手机没问题，看报纸，你说看远。什么都没问题，包括我自己弹琴呀、出去跳舞呀、走模特呀，什么都不影响。我就感觉到就是特别特别的，就是好。好在哪儿呢？就是说是一甩掉了别的眼镜，二我现在就是看什么，我的眼睛是睁开的，是亮的，而且戴的这个变色的，哎，戴到了太阳光底下，就把太阳镜也甩掉了。
2: 如果您或家人正。

0: 小孩的衣服，妹妹也送了好些给我，我也替我未来的孩子谢谢妹妹。吃饭吧。那个，你们俩要是真争气，就别辜负了九哥的一番好意。来来来，把酒杯都举起来，一起敬九哥。
1: 不光是孝林的义妹，更是咱们霍家的大恩人。回去吧，两个嫂子还较着劲儿呢，你还出来送别的女人，
0: 让你见笑了。
2: 以后我可以经常来吗？当然，如果你愿意的话。
0: 我非常愿意。奶奶远没有你说的那么不好，至少对我挺好的。两个嫂子也挺好的，我喜欢他们对你的称呼，老爷。只是这个老爷貌似年轻了一点儿，
2: 听着我就烦。
0: 挺好听的，真的。瞧你现在这个架势，难道不是霍家的老爷？
3: 我帮你叫车吧。不用了，你知道的，我家离这很近。走走挺好的。我走了。霍孝林他不该恨你，杀死他父亲的是你爹，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4: 事情毕竟因我而起。
3: 你别这么说。 要我说，你现在就去找霍孝林。如果他肯原谅你，继续和你做兄弟，说明他是个明事理、值得交往的人。如果他不肯原谅你，你也不用强求。那只能说明他心眼小，根本就不配跟你赵书成称兄道弟。所谓什么兄弟情谊，没了就没了，也没什么好可惜的。
0: 你说的很有道理。快跟奶奶说实话，你日思夜想的梅姑娘，是不是就这梅九哥呀？是。有眼力，孙子确实比家里这俩强多了。关键是你们俩同过生死共过恨的，在危急的时候，一个女人给你断后。 难得耶！你把传家的金锁打成金镯子送给他，值。值。值有个屁用！那金镯子都让你换饭吃了。哼！你看看这是啥？
5: 哎，你这……
0: 你奶奶我不傻。
5: 这么沉的黄货，给我那俩钱我能干吗？
0: 那当初你给我和樱桃办的喜酒，钱是从哪儿来的？我撬掉自个儿一颗金牙。
5: 啊！我看看，我看看。
0: 哎呀，我的奶奶，牙好好的，你撬下来多疼啊！不疼，本来就活动了。 你说你非要摆什么酒席，有个屁用！有用，不撬金牙就摆不成喜酒，摆不成喜酒，我孙子就成不了家，没成家就不能立业，哪儿能发达成今天这样？拿着这个，追上他，给他戴手腕上，跟他求婚，把他娶回来。我打听了。 他现在给一个老头子当姨太，老九，嫁给你，身强力壮，老三不比他现在强多了。

0: 这啰嗦什么呀？赶紧追去吧！我要是腿脚利索，我都追去，快去呀！
1: 梅姑娘，怎么了？这个还在啊。我听奶奶说，你们逃难的时候过得很苦，没想到还留着这个没用的东西。
2: 怎么是没用的东西？这是你的。
1: 怎么又成我的了？
2: 就是你的，李姑娘，我能把它给你带上吗？虽然我知道我已经不配了。

梅姑娘，如果你不嫌弃，我家里已经有了樱桃和串儿，你还能嫁给我吗？

0: 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抓回来，
1: 带枪有什么用？他们人太多了。
0: 我连累你了。
1: 都什么时候了，还说连累？逃命要紧。

受死了吧？就因为你，我黄麻子这些日子都抬不起头来了。我今天非得打碎你的脑袋！快，给我斧头找！

0: 赵书成，赵书成，你怎么来了？幸亏我来了。生死关头，相互保命，兄弟，你又救了我一命。
1: 何教练，你就混吧啊！你再这么混下去，和他们一个下场，早晚暴尸街头。
0: 而且死得毫无意义。我昨天晚上问你的话，你听清楚没有？听清楚了。那你恨不恨我？你是你，赵金虎是赵金虎，我为什么要恨你？好，按照玛利亚说的，你还没有魂丹透顶，你我的兄弟情谊算是保住了。但从今天开始。
1: 你就退出你的狗屁江湖，跟着我当兵去。
0: 当兵？当兵又能怎么样？你倒是当了兵，不是想上战场都上不了，只能借酒消愁吗？
1: 那是一时，不是一世。我一时碰到了一个混蛋，上司不可能一辈子碰到的上司都是混蛋。当兵毕竟是正事儿，你拿着枪上战场，你杀的敌人越多，你立的功越大，越是越大的英雄。
0: 现在警察来了，你解释不清楚，你就是杀人凶手。
2: 那又怎么样？哦，我忘了告诉你，警察局的郭队长是我的朋友，现如今在汉口，有我霍孝林摆不平的事儿吗？你混蛋！别过来，
0: 霍小林。
2: 最后问你一遍，跟不跟我一起参加北伐军？我是你大哥，你这个当兄弟的该这么跟我说话吗？你让你大哥去当大头兵，合适吗？有本事你就跟你的上司说，让我去当连长，你给我当副连长怎么样？别以为我听不出来。 你一而再、再而三的让我去当兵，就是想让我跟着你帮你建功立业，到时候你是大英雄，我只不过是一个大英雄的跟班儿，我不想当跟班儿。别以为你会喊几句口号就比我强，要真是一对一，你不一定比我有本事。你要是我在江湖上混，你根本活不到今天。 当兵有什么好？想上前线去送死都轮不到你。我记着昨天你气得直哭哎！在江湖上有什么不好？我现在才明白，我打小的那句口头语不是吹牛，我霍孝林文韬武略天下第一。
0: 霍孝林，你还是不是我认识那个霍孝林？
2: 啊！我没跟你说过吗？早就不是了。 自从我爹死了，我们霍家上下28口被你爹灭了门，我就再也不是从前的霍孝林了。
0: 你还是不敢原谅我？
2: 你爱怎么想怎么想。从今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我小林，我也有句话跟你说，你听好了。如果有一天政府派我镇压你们这些社会渣子、黑恶势力，我赵书成绝不手软。

0: 那个女的，我倒转过来。梅姑娘，你怎么不在夕阳到了汉口？我爹，
1: 你昨天不是跟我说要把真相告诉赵书成的吗？
0: 赵公子，有些话霍笑林他张不开嘴，
1: 我来替他说。你爹赵金虎，行了。 有什么不好说的？我说，梅姑娘从来没想过要给你当小妈，你也知道，我们俩早就相好。当年她让你引荐认识赵金虎，那是我的主意，我们就是为了拿你爹当猴耍。当然，还有你。后来我们家出了事儿，我们俩就逃出西洋。哦，对了，我们刚说好。
2: 他很快会嫁给我，你会来喝喜酒吗？
1: 戏耍我？
2: 对。
1: 那天在关帝庙，你还真当真了？
2: 生死关头，相互保命。
1: 你不觉得可笑吗？兄弟结拜，有说这种狗屁话的吗？
3: 霍笑林。

0: 为什么？你不是说你为什么阻止我告诉他真相？
1: 从小就希望有个兄弟，你也知道，我是我们霍家的一根独苗。上学堂之前，我爹告诉我，跟谁交朋友都行，就是不能跟保安司令赵金虎的儿子交朋友。可是。 是我们俩成了最好的朋友，继而又成了兄弟。虽然他有时候会欺负我这个兄长，可是我总觉得很舒服。在我心里，我和赵书成这份兄弟情谊很重很重。命啊！ 杀了他爹，我们还怎么当兄弟？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我只不过失去了一个兄弟，总比反目为仇、亲人手足强多了。王
0: 小林，你错了，是你失去了一个兄弟。 可不是因为你杀了赵金虎，而是因为欺骗。

0: 你还在为那个霍小林生气呢？我早就说嘛，他就是个流氓无赖，你为他做什么都是不值得了。
1: 也许我根本没有生过霍小林的气，就像你说的，他就是一混蛋，我跟他生气不值得。
0: 那你还沉这个脸？那是因为我没有办法上战场。你很希望上战场吗？
1: 当然。战场上很危险，你难道不怕死吗？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可是我不明白，像这种送死的事情，谁会阻止你啊？是因为你受伤？
2: 那我这就去找西蒙医生，让他给你开一个痊愈证明，这样能帮到你吗？
0: 帮不到。我无数次跟他们说我的伤不要紧，不要紧，当官的不让我上战场，就是怕军功被我一个人立了，抢了他们的风头。
2: 当官的，赵书成，是什么人呢？
0: 他是我的病人。
1: 你的病人，你们只是病人和护士那么简单？当然，不过说心里话，我挺敬佩他的。他是个了不起的战士，他是国民革命军的英雄，他想上战场，为了国家，他不怕牺牲生命，真的很了不起。帮助这样的人，也是做善事吧。

0: 玛丽亚护士，能到我病房来一下吗？
1: 好，稍等。
0: 我接到通知了，我又可以和我的战友上战场并肩作战了。老天爷，你对我太眷顾了！<笑>
1: 看你兴奋的样子。 可是战场上真的很危险，也许我们永远也不会再见面了。
0: 怎么了？又哭了？是不是怕我死了，永远再也回不来了？
1: 你明知故问。

0: 玛利亚，你知道我是一名军人，就像你说的，每一次上战场，都很有可能再也回不来了。我想一个军人，也有得到爱的权利。玛利亚，我爱你。我想在上战场之前，去见见你的父母，当着他们的面向你求婚。
1: 你说什么？我想让你嫁给我。你说的是真的？真的。我们现在就去见你父母，好吗？我父母早就没了。如果你想娶我，不用见父母，也不用办婚礼。 我们直接去教堂请神父证婚就行了。
0: 走。
1: 哎，等等，我们总不能穿成这样去教堂吧？

0: 快，放开！放开！
1: 跟我走，
2: 干什么呢？
0: 去，走！
2: 我去！
1: 被人杀了！
0: 带小姐走，
2: 放手！放开我！

0: 玛利亚护士，她在哪儿？
1: 玛利亚，我刚刚得到院方的通知，她从今天开始不再来我们医院上班了。那
0: 在哪儿能够找到她？
1: 我真不知道啊。她是你们医院的护士，总该有人知道她家住哪儿吧？赵书成，你也别太激动了。我也为失去玛利亚这么优秀的助手而感触失望。但是我也刚刚打听过。
2: 我们整个医院没有任何人知道他家在哪儿。为什么这样？你有什么权利阻止我？
3: 我没有权利阻止，但我有义务提醒你。你和赵书成认识太快了，
2: 今儿我就是要让你好好想想。你要去哪儿？
3: 我要去医院上班。
2: 我已经通知你们院长，你在医院的工作结束了。你太单纯、太善良，医院里乌七八糟，什么人都有，你不适合在那儿工作。我恨你！你不是一直都恨我吗？是，我曾经对你造成过伤害，你应该恨我。 今天，我阻止了你和赵书成去教堂结婚，就是为了你以后少受伤害。我一心为了你，你还恨我吗？你在医院的工作已经结束了，你还要出去吗？
3: 我要去见赵书成，你如果阻止我，我就去死。

0: 玛丽亚，没事吧？
1: 事儿。
0: 那几个混蛋是什么人？你认识他们对吗？他们和你什么关系？为什么要阻止我们的婚姻？
1: 我们现在再去教堂，看他们谁敢再阻止我们。没有人阻止我们，他只是希望我们冷静地去考虑这个问题。他是谁？我配不上你。你在说什么？还有，刚才卫兵来的时候跟我说，你们马上就要出发了，现在去教堂已经来不及了。
2: 听，吹好了，你们的队伍就要结合了，对吗？书成，来日方长。如果这次你能活着回来，我们再。
1: 我爱你，我想让你成为我赵书成的妻子，用我的一生一世爱你。我不想让你受委屈，我不允许任何人欺负你。
2: 你别说这些了，没有人欺负我。成，时间不多了，你好好抱抱我好吗？

0: 上去，立，向外滚去，向前跟，上去。
1: 我连应到120人，实到120人，军营合完毕，出发！

0: 在哪儿？嫂子来送你来了。看到远处那两个混蛋了吗？他们先知了玛利亚的人身自由，我发誓，早晚我会灭了他们。多好的洋房啊！从前就听说过洋人住得赫，可从来没见识过。没想到土埋半截了，自个儿还住上了。<笑>
1: 这算什么呀？
0: 也就是临时住住，用不了多久啊，我就给你换更好的洋房住。霍相林，霍老爷，大龙商行的少东家，你还知道你吃几碗干饭吗？
2: 什么意思啊？
0: 我怕您忘了您姓什么。

0: 老太婆，我现在可背着你呢，我要是一撒手，你可就掉地上。哎呦，大孙子，我可惹不起你。哎呀，这么的，你找个地儿先给我放下，咱娘俩说说话。好。夜色阑珊。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98元的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9，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接心，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
2: 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的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优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9，不够公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9就能拿到价值1998元的。 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士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 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亘古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的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士诺品牌专场。今天呢，阿士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9的专属推广价。
4: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戴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没错，太对了，以前啊，咱 条件有限，省吃俭用供孩子读书，不家里开销，哪舍得给自己花大价钱买好表呢？可现在啊，不一样了，日子啊越过越红火，咱也该对自己好一点，带一块大品牌、有档次的金钻表，既能看时间，又能显品味，出门还有面子。
5: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
4: 男款大气稳重，女款呢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3: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4: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 表，我们这款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9。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3: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9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
4: 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98元的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士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在 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

0: 但是这块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1: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元。
2: 我的天呀，这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刘总也说得明明白白，今天只要9.9元，您不仅能够把这款金光灿灿、璀璨夺目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带回家，还能够免费领到价值998元，同样是金光闪闪的戒指和手串，这简直太超值、太划算了！
3: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宫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腕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4: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元就能买到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元，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4: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元，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来，镜头拉近，先看咱们男款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通体鎏金打造，不管是表盘还是表链都金光灿灿亮闪闪的，摸上去质感十足，不褪色不氧化，戴个10年8年还是这么亮堂，跟新买的一样。
6: 大家看这个表盘，镶嵌了整8颗天然宝石，颗颗璀璨夺目，晶莹剔透，阳光一照啊，闪闪发光，高端又大气。而且啊，表盘上还有日历、星期双显示功能，字体清晰，不管是看日期还是看星期，一目了然，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不用费眼。
2: 最有特色、最显档次的就是这个背后的镂空飞轮设计，大家看，这个飞轮就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又像一个永不停歇的幸运轮，每时每刻都在灵动转动，特别的有律动感。
6: 这个是

0: 石英表根本做不到的，只有啊高档飞轮表才有这种灵动的律动感。懂表的朋友一看就知道，这绝对是好表，是高档表，戴在手上瞬间提升品味，谁见了都得问一句，这表不便宜吧？
1: 它不光好看，还特别实用。这款表有夜光功能，晚上起夜出门不用开灯，表盘指针看得清清楚楚，再也不用担心看不清时间，不小心撞到东西。而且它还防水、防震、防滑，平时洗手、下雨也不用摘下来，不小心碰到、摔到也不用担心损坏，特别耐用，省心又省事儿。
0: 难管戴在手上沉稳大气，彰显咱们中老年男士的非凡品味。不管您是日常佩戴还是出门见朋友谈事情，都特别有面子。接下来咱们再看女款的，更精致更优雅。
1: 女款的设计就更贴心更精致了，同样是通体鎏金，表盘镶嵌的宝石更小巧精致，线条流畅优雅大方，戴在咱们阿姨的手腕上显得皮肤更白皙，气质更出众。不管是搭配衣服还是日常佩戴，都特别好看，显年轻显气质。
0: 而且啊，表盘大小适中，戴在手上不压手不硌手，特别舒适。咱们叔叔阿姨，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儿买，都特别合适，既实用又有面子。
1: 关键是今天还有超值赠品，大家看，这就是我们的赠品。
0: 这枚男款龙戒，通体鎏金，上面雕刻着栩栩如生的龙纹，寓意啊非常好，招财纳福，吉祥安康。戴在手上大气又有福气，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儿戴，都特别合适。这条鸿运黑曜石福珠串，质地温润，戴在手上既能装饰又能祈福，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男士。
1: 这枚凤戒精致小巧，镶嵌着细小的宝石，优雅又高贵，戴在手上特别显气质，咱们阿姨戴出去街坊邻居都得羡慕。这条桃花红玛瑙如意串晶莹剔透，粉粉嫩嫩，寓意着吉祥如意，平安顺遂，戴在手上既好看又能图个好彩头。
2: 没错，这些正品都是我们品牌精心准备的，不收取大家一分钱，只要购买手表就免费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先到先得。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士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士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元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士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位正在来电的观众朋友，看看他有什么疑问。您好，这位朋友。
5: 主持人好，刘总监好，我想问一下，你们这款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真的只要9.9元一只？

0: 是吗？还有赠品，是不是真的免费送？我有点不敢相信，这么便宜，我怕收到的是塑料表，跟电视上不一样。
1: 这位朋友，我再给您郑重保证一下，您完全不用担心，收到货鲜艳，不满意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一分钱不花，没有任何风险。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可以去专柜比对，我们绝对不会送塑料表。您收到的每一块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都是通体鎏金，和电视上展示的一模一样，品质上有保证，您可以放心购买。
0: 哦，这样我就放心了。那我想问一下，每人限购两只，我能不能买一只男款一只女款，都能拿到对应的赠品吗？
2: 当然可以，每人限购两只，您可以选两只男款两只女款，也可以选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只要购买就能拿到对应的赠品。男款送龙戒和鸿运黑曜石辅助串，女款送凤戒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不会少您一样，绝对说到做到。
0: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订购一只男款一只女款，麻烦你们赶紧给我发货，我都等不及想戴上了。
1: 好的，谢谢您的支持。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我们支持先验货后付款，您收到货以后先打开包装仔细检查试戴一下，觉得不好不花一分钱直接退回来，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没有任何风险，完全可以放心购买。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随时可以去专柜比对，品质有保障。
2: 太好了，有焦总监的这个承诺，咱们叔叔阿姨就可以完全放心了。各位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注意了！紧急通知，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名额还剩下最后的32个名额了。
3: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透视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

0: 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1: 你能够重新回到党组织，真的很替你开心，祝贺你。
2: 谢谢。
3: 洪医生，你怎么来了？
4: 今天多亏了洪医生，还不替我赶紧谢谢他。
5: 洪医生是爸的保健医生。
3: 保健医生，我们家现在大小的病他都保完了，你是不是还想捎带着连你一起保健了呀？
6: 在我们身后的这座塔当中啊，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文物。
7: 我觉得是这个，
8: 但这个图案像迷宫一样。
7: 真的哎，
9: 他开创了著名的观音学思想。

0: 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2: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3: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着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如炬，意志如钢。锁链铮铮脊梁，生命限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
4: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5: 陛下，墨镜。
4: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吧？
6: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7: 千年，谢幕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6: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8: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9: 爷，石像咋说话了？
8: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6: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4: 文物
8: 无言，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1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

0: 生的沉淀。姚韶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叫咖啡，您要不要喝一口？
1: 胡嘎巴味儿，不喝。
0: 有钱的洋人啊，都喝这个，我也喝不惯，正在学。赵书成就比我喝的习惯。
1: 赵书成，我听说你们俩闹翻了。
0: 对。
1: 我还听说他上了战场了。
0: 是。
1: 上战场好，这仗打得越厉害越好。当了兵上了战场，十有八九没法活着回来，那你奶奶我这颗心呢，就算放下了。
0: 好歹他是我义弟，你能不能不放人家？
1: 我才不管什么义弟不义弟呢，他姓赵，大恶人赵金虎的儿子，有什么爹就有什么儿子，你甭瞧他现在人五人六了，早晚他是个畜生，最好死在战场上，让他们老赵家断子绝孙。哎呦，看看我们老霍家这颗独苗，一个月娶俩媳妇儿，老三马上就进门，来年一人给我生一个大胖重孙子，想想我就美呀。大孙子，来来来，那我忘了，过来，来，省事儿了。我忘了问你了，就那镯子，给老三戴手上没有？
0: 什么老三？
1: 戴上没有？
0: 戴上了。
1: 他答应上咱们家当老三了？
0: 我刚把镯子给美酒哥戴上，黄麻子就朝我开了枪，我哪有功夫求婚啊？哎，老太婆，你这给我装糊涂呢吧？你都知道我跟赵书成闹掰了，发生什么事儿你不知道？都是那小六说的对吧？小子什么都说，赶明儿把他嘴给缝上。
1: 你还怪人小六啊？这么大的事儿你不该告诉我吗？孙子，咱搬家呗。
0: 哦，我明白了，你大半夜的不睡觉就是要跟我说这个。
1: 对喽，
0: 绕那么大弯子用得着吗？
1: 不绕弯子不行。哎，你现在是老爷，一家之主，大龙商行的霍老板，你一跺脚汉口都颤悠，我直说你听得进去吗？
0: 你也知道我一跺脚汉口都颤悠，那咱们用得着搬家吗？谁来我灭谁，黄麻子就是一个送死的，你知道吗？我一枪崩了他，警察局还给我送来一面锦旗，说我为民除害呢。哎，
1: 要不是赵书成，你早就成了黄麻子的枪下之鬼了。现在赵书成走了，你单枪匹马。
0: 单枪匹马怎么了？我霍孝林文韬武略天下第一。
1: 哼，赵金虎就是因为轻敌让你抹了脖子。沈三爷人威风多少年了，我让小六子打听了，黄麻子就是虾兵蟹将沈。

0: 本三爷手下精兵强将多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怕他。可是咱们霍家就你一棵独苗，半点伤害不起哎。你能不能说点我爱听的？
1: 大孙子，赶紧找个主，把这房子卖了呗。我估摸了啊，值个好数。
0: 拿了钱，咱就走，汉口这地儿咱不待了。凭什么？我打下天下来容易吗？你说不待就不待了。男子汉大丈夫，岂能随便当丧家之犬？那你先备点盘缠钱，把我送走呗。你要送死，我不拦着。我都80多岁了，活一天算一天。
1: 我可不想陪着你当枪下之鬼。
2: 老太婆，这大半夜的，你要再说不吉利的话，我把你扔出去，信不信？
0: 我信。不走啊！
2: 不走。
0: 真不走。
2: 绝不走。
0: 奶奶，
2: 再废话我就跟你翻脸。
0: 那，除非你彻底收拾了沈三爷，要不然，奶奶我睡不着觉。

0: 来哥，
1: 来了。
0: 放着那么好的家不住，你干嘛又跑这儿来啊？
1: 老太婆说的对，要是让沈三爷知道我在哪儿睡觉，我可就睡不踏实了。
0: 您说，这是奶奶给您支的招？
1: 赵书成走了，光靠你我，不是沈三爷的对手，咱们得找帮手。

0: 老板，报仇的机会来了，您说怎么弄死他，你才解恨？
1: 金老板，这万利坊这么好的生意，怎么说不做就不做了？
2: 霍孝林，你还敢问？还他奶奶不是因为你？
1: 金老板，你这兄弟是怎么管教的？你
3: 住手！不用你们插嘴。
1: 霍孝林。
3: 你是吃多了药，还是烧糊涂了？敢一个人来送死？一个人？
1: 不，一个团的北伐军已经把万历坊围得水泄不通。哼，金老板，要不我去看看？
3: 去个屁！瞧瞧你们这几个怂包德行啊！ 你们是霍老板的对手吗？还不赶紧给霍老板看座！

0: 告诉你们，外边没有一个当兵，对吧，霍老板？
1: 金老板就是金老板，有大将风度，孝林佩服。
0: 你们滚出去！姓霍的，你不要吓唬我，我知道你是一个人来的。说吧，想干嘛？
1: 我想讨杯咖啡喝，有吗？

0: 快来个人，霍老板要喝咖啡。
1: 说吧，
2: 我文韬武略，天下第一。
1: 我停，你在说什么？
2: 我文韬武略，天下第一啊。
1: 这话谁教你的？
2: 没人教我，我打小我就
1: 爱吹牛。
2: 是，我是有点爱吹牛啊。
1: 哎，你说你叫什么来着？
2: 约翰乔，约翰乔啊。
1: 行，就是你了。
2: 真的？我这就是大龙商行的老板了。
1: 是啊是啊，不过
2: 规矩我懂，我只是个替身，大龙商行的生意跟我没关系，我只在你这儿挣钱，你能先给点吗？我最近手头有点紧。再说我这身行头也不像老板呀，万一再耽误了您的大事儿不是？
1: 行头的事儿你就甭操心了，那裁缝都在门口候着呢。
2: 哦，你想的可真周到。不过您还是先给点吧，我
1: 你是结巴呀？坏了坏了，这活你干不了了。
2: 我不结巴，我
1: 你这样不结巴？
2: 我真不结巴。我
1: 你瞧，
2: 我还没吃饭呢，你得先给俩钱儿。
1: 不光今儿没吃吧？
2: 好兄弟，
1: 行，好饭不怕晚，要不你再忍会儿，那裁缝都等半天了，
2: 让裁缝再等等，咱们还是先吃吧。
1: 也行，走，下馆子去。
2: 得嘞，您请。
1: 你现在是大龙商行老板，我是那跟班的。您请。
2: 我这就是了。
1: 是了。
2: 走着。
1: 哎，
0: 你也都看见了，自从得罪了北伐军，我的赌场都关张了。霍教练，你到底要干什么啊？难道要赶尽杀绝吗？你别以为我金大牙怕你，大不了鱼死网破。
3: 你这儿的咖啡真香，比我在家鼓捣的好多了。哎，金老板，您不来一杯吗？我要想赶尽杀绝，就不会救你的命了。别忘了，是我从北伐军的枪口下救了你。
0: 可是，咱们俩并没有交情啊，你为什么救我呢？
3: 我需要朋友。
0: 你是来跟我交朋友的？
3: 你请我喝了咖啡，我们已经是朋友了。
4: 让您受惊了，这条路不能走了，咱们得绕道吧。
5: 等等，

0: 你跑啊！跑啊你！
1: 跑啊！
0: 啊！
1: 跑啊跑啊！来！来啊！老子今天和你们拼了！哎呀！你！

0: 你们是不是认识我？不会是胡夏林吧？
1: 胡夏林，
0: 啊，识相的，把家伙扔掉，赶紧滚！
2: 滚！
0: 好好好。

0: 大个子，你叫冯大眼珠子是吧？
1: 是你爷爷我，
0: 你有病啊！你疯了吧？你看不出来我在救你吗？你为什么要对我下手？
1: 没有你，我能就今天这样吗？

0: 冯大眼珠子，你怎么混成今天这样了？你说你这么大个老爷们儿，白长这么高个了，你哭什么呀？
1: 亏得三爷重用你，亏得大伙相信你，让你保护三爷，你竟敢吃里扒外，帮霍小林说话！
2: 我真不知道他要害三爷呀、啊，
1: 吴言，你看在我这些年对三爷忠心耿耿的份上，你下来，上来，上！
3: 站！
1: 就你也配使这么好的家伙？五爷，五爷，五爷饶命啊！五爷，饶命啊！五爷，
4: 三爷待你不薄，没说要你的命，可是你犯了这么大的错，不能不成。
1: 今儿个我替三爷做主，主冯大眼珠子出马，乱棍打出。
5: 来了，来了，买定离手！来了，来了，买定离手！

0: 冯大眼珠子。越来越没规矩了，叫冯爷。他说什么？
1: 冯爷，冯大眼珠子，你别仗着沈三爷在这儿跟我们耍泼。刚才我去查了，你已经被沈三爷赶出家门了。你这条狗，还想在我们这儿摆谱呢？啊？
0: 哼，刚才你可把左右手都加上去了，一共150块，拿钱来。
2: 我这两天手头紧，过两天给你。
0: 啊，没钱是吧？行，把左右手给我剁了，这是咱们赌场的规矩。给我砍了！
3: 你也是，心里难受，你去赌场干什么？那地方只能让你更难受。哎，后来呢？钱还上没有？
4: 还，我拿什么还呀？我就想着出去躲几天，就去了乡下。昨天我回来才知道，我媳妇儿。
3: 我听说你媳妇儿身体不好，当时求你替我说情的时候，我老丈人刘瞎子还给你媳妇儿送了4只老母鸡呢。
4: 那4只老母鸡他都没吃上，刘瞎子把母鸡送到我们家，我媳妇儿看着可喜欢了。也舍不得。

0: 吃，说再咬咬看，看能不能下单。王八蛋，天下的王八蛋，抓不着我，就把我媳妇、我儿子都扔家里了。
1: 什么？就为了150块钱，就把你媳妇孩子扔江里了？
0: 天杀的王八蛋！我今天找他去报仇，我手里没枪啊！
1: 为了150块钱，就杀了女人和孩子，这世上居然有这样的畜生！你告诉我，开赌场的叫什么？
0: 王八蛋！
1: 我知道他是个王八蛋。我问你，他叫什么？
0: 他就叫王八蛋。
1: 还有叫这名的？哦，我明白了，他的绰号是王八蛋，对吧？
0: 对，他一件人事都不干，所有人都管他叫王八蛋。
1: 你还能？

0: 差不多了吧？差不多了，里边的人应该都走光了。
1: 那现在里边剩下的就是王八蛋和他手下的小王八蛋了。
0: 对，走，
1: 为你媳妇儿孩子报仇。
0: 都码好了，码那边去啊！
2: 哎。

0: 哎，别开枪！你就是王八蛋！
1: 我是。
0: 你就是霍爷吧？你在汉口赫赫有名啊！哎，霍爷，我知道你现在正在抢咱地盘，我早就想带着弟兄投靠于你呀。
1: 为了150块钱，就杀了人家的老婆孩子，真是个王八蛋！
0: 哎，不是，
1: 你这种人。 投靠我，你还是投靠阎王爷吧。
0: 哎，不是，哎，霍爷啊！
1: 冯大眼珠子，
0: 哎，别，霍爷。

0: 别哭了，你的仇还没报利索。要说一切都是因我而起。要不是我想给沈三爷捏脚，我师父刘瞎子不会送给你媳妇四只老母鸡。你要不替我说情，沈三爷不会把你逐出帮派。如果你还是沈三爷的贴身保镖，就算你欠赌场的钱，谁敢杀你的妻儿呢？
1: 你这是干嘛？
0: 千错万错都是我自己的错，是我对不起老婆孩子，已经把我报了仇，我活着也没什么劲了。我就去找他们。我，<笑>
1: 你瞪那么大眼珠子也没用，你要真不怕死就开枪。人死就是追到阴曹地府，他们也不会原谅你。 挨枪子儿挺疼的，犯不上，还是好好活着吧。冯大眼珠子，既然你不朝我开枪，那咱俩之间的事儿可就一笔勾销了。
0: 你这又是干嘛？
2: 霍小李，我佩服你，连沈三爷都被你收拾了。
0: 我打心眼里佩服你，
2: 冯大眼珠子有眼无珠，我还让你给我捏臭脚，我真该死。这不算什么，
0: 不过，你的脚确实挺臭的。
2: 霍老板，你要是不嫌弃我，我想投在你门下，从今往后，我冯大眼珠子这条命就是你的了。
0: 能舍命为媳妇儿孩子报仇，你也算一条汉子。你要真的愿意。

0: 你去找五爷，要回你的枪。
1: 谢谢三爷，谢谢三爷。
2: 你犯的是死罪，死罪你懂吗？

0: 那个叫霍乔林的，不是你干儿子吗？啊！哎，你是怎么当爹的，让儿子给玩了，连大龙商行的买卖都成了人家的了，你丢人吧你！还不赶紧给我杀了霍乔林！啊！我也好在大帅面前为你开脱。啊，
1: 是，
0: 去吧。啊！
2: 你们简直是胡闹！自作主张，让黄麻子这个废物去送死，结果呢？你们看看结果呢？警察认定黄麻子行凶，霍孝林杀了他，是为新政府立功。新政府今天派专人来找我。
1: 要我保证，以后遵纪守法。如果霍孝林霍先生人身安全再次受到威胁，他们就要找我来算账。三爷，您别生气，大伙本是好意，这个霍孝林不死，大伙咽不下这口气呀。
2: 北伐军的新政府和以前不一样了。 要是在街上开枪杀人是要偿命。再说，我沈三是大龙商行的关子坤，在外面说想要见您。嗯，让他在小客厅等我。
3: 是。
2: 关老鬼啊，我没听错吧？你让我帮你收拾你的干儿子。
3: 是啊，请三爷帮我灭了这个畜生。跟我沈三唱戏呢，苦肉计，挥泪斩马谡。啊，
4: 滚！
3: 三爷，我关子坤说的都是真话，这个霍孝林就是个畜生。我从来没想过跟您沈三爷争码头，都是。 我大龙商行现在让他也给霸占了，那可是我半辈子的心血呀！哼，
2: 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了吧？哎呀，
3: 都是我的眼睛瞎呀！沈三爷，只要你帮我杀了霍小岭，之前我们签的那个什么文书就不算数了。我关子坤向你保证，大龙商行再也不惦记汉口的码头。哼。
2: 新政府的人刚走，你管老鬼叫上门来了。我看你干儿子跟新政府走得挺近乎，你不知道，让我替你借刀杀人，然后再让新政府治我的罪，汉口的码头就全是你大龙商行的了，对吧？
5: 霍孝林搭上了新政府，
2: 你少跟我在这装糊涂。 你们大龙商行帮北伐军走军火，给新政府立了大功，你是老板，你不知道？没有你关子坤，他霍孝林就不可能在汉口站住脚，谁种下的祸根，谁自己去除。杀了霍孝林，我和你签的文书永远生效。在汉口，我沈三绝不会再找你大龙商行的麻烦。
5: 沈三爷，我
2: 老鬼。
3: 霍孝林必须得死。要是等着我动手，那你是主谋，就等着跟霍孝林一起死。哎不，我怎么成了霍孝林的主谋啊？
4: 沈三爷，我从来没想过跟您作对呀，请三爷放心，我一定再来打，给您出这口气。
3: 告诉霍孝林，我有一笔账，需要他帮我要回来。等把钱要回来，我就回老家置地，离开汉口。大龙商行全部送给他。你就这么说，明白吗？
0: 明白。
1: 你说什么？我干爹去见了沈三爷。
3: 嗯，他们俩在楼上说话，说的什么我没听见。
1: 让我想想。
3: 对了，管子坤去之前，政府里有个当官的来了，好像是警告沈三爷不许再难为你了，把沈三爷气坏了，大发雷霆。你本事够大的，连新政府里当官的都听你调遣。
1: 不，是听我奶奶调遣。
4: 沈三爷势力再大，他也怕当兵的。孙子，你可是为新政府立过功，打武昌城一回，帮他们抢军火又一回，你要听奶奶的，就打着赵书成的旗号找新政府，让他们保护你，帮你毙了这沈三爷。
1: 你以为新政府是咱们家开的？朝我开枪的是黄麻子，又不是沈三爷。
4: 你不是文韬武略天下第一吗？打小你就巧舌如簧，爱编瞎话，你就上当官的面前编去呗。啊，这沈三爷在这码头霸占好几十年了，没准这新政府就想收拾他呢。要是政府出面收拾他，那就你老太爷说一句什么兵法。
1: 孙子兵法，不战而屈人之兵。
4: 对，就是这句。
5: 你就是霍孝林？
1: 是我。
5: 啊，我听赵书成提起过你。
1: 我也听赵书成提起过您。
5: 啊？
6: 夜色阑珊，
7: 好灵芝开抢啦！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8: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7: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9: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7: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10: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7: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1: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12: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7: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养生圣品，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能增强免疫力，保护心脑血管健康，改善睡眠质量，延缓衰老。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达享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0: 这灵芝可是个好东西啊，过去只有有钱人才能吃得起，没想到现在咱普通老百姓也能吃得上了。咱这个岁数用知养堂灵芝菌粉把身体调理好，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9: 知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12: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1: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12: 没错，
11: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
12: 知
11: 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12: 对，
11: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7: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达享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知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以下人群应常喝知养堂灵芝菌粉：爱美人士，想要养生的人群。
11: 吃灵芝病不着，吃灵芝身体好，吃灵芝人不老。像这样高品质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您在药店啊没有个300-400根本就买不下来。如果不是厂家为了打破行业乱象推广品牌，今天啊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
12: 没错，我们来看一下市场上灵芝粉的价格。某大型药店武夷山灵芝菌粉的售价是1980元，再看某电商平台武夷山灵芝粉的售价是1280元，而我们同样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
11: 哇，真的是太划算了。
12: 是的，
11: 不过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啊，平时300-400块钱才能够买到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今天竟然只要99块钱，
12: 对，
11: 太不可思议了。
12: 是的，
11: 很多人 都不敢相信呢。
12: 请大家不要怀疑，活动真实有效。之所以举办此次活动呢，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吃到。这次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那些普通工薪阶层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正宗的武夷山灵芝菌粉，体验芝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虽然价格打折，但我们的品质和售后一点

0: 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三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大家吃了满意，吃了感觉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多介绍点顾客，我们就知足了。
1: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养生圣品，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多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能增强免疫力，保护心脑血管健康，改善睡眠质量，延缓衰老。芝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皮技术，破皮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2: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芝养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3: 看电视我就知道，这芝养堂灵芝菌里的灵芝啊，是正宗的武夷山灵芝。我这一打电话，他老占线，哎，我就知道啊，订购的人很多。这不，人家客服主动给我回电话了，坐在家里啊，人家就把货送上门了。一看包装，我就知道是大厂家生产的，合着放心。咱们老一辈的身体都健健康康的，全家人的心啊也就跟着踏实了。
4: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芝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0: 我们来看一下市场上灵芝粉的价格，某大型药店武夷山灵芝菌粉的售价是1980元。再看某电商平台，武夷山灵芝粉的售价是1280元。而我们同样源自武夷山的芝养堂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芝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三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0: 汁、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菌粉才是最正宗的呢？
1: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知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知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0: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和正宗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1: 没错，
0: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知养堂灵芝菌粉好是好，就是平时太贵了舍不得买，99块钱能干啥呀？请人吃顿饭都不够，99就能喝到正宗的知养堂灵芝菌粉。我一次订了1年的量，未来有个好身体，我要一直喝下去。
2: 知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以下人群应常喝知养堂灵芝菌粉：爱美人士、想要养生的人群。惊喜惊喜，特大惊喜，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这知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一口气爬5楼我都不用歇。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知养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5: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1人1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知养堂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1: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

0: 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0: 没错，
1: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这样糖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0: 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0: 没错，
1: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这样糖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爱情是共同进退的誓言。
4: 邓寒山就是蒋介石那条看家狗，
5: 别人怎么想我一点都不重要，最重要是你怎么想我，
3: 也是口诛笔伐的不甘。
6: 大夫说豆豆不是我的孩子，
7: 他不是我亲生的孩子。
3: 前尘已逝，旧怨难消。
8: 你也是有家室的，注意一点。以前的感情那就是过眼云烟。
9: 我恨你，你是个疯子。
3: 在心声和幻想之间，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10: 你们的人早就把你当成了叛徒，他们早就不要你。
11: 我发誓，我一定要把我曾经失去的东西全都。
12: 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能依靠。
3: 每天19:30，双次，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13: 5、4、3、2。
14: 如果我输了，怎么样都可以，但是你不许动其他人，尤其是沈初。
15: 欢迎你，张九金同学。
16: 什么是女子教育？
14: 把女子两个字去掉就是女子教育。
15: 最重要的是先让女子成为一个人，而非一种符号。
16: 女子教育之最上目的，乃能造成一种能自由能独立之女子。
14: 我想要广阔的天地，向上的自由。
16: 可什么才是能自由能独立呢？
14: 沈初不应该仅仅是谁的妹妹，谁的女儿，以后也不会仅仅是谁的妻子，谁的母亲，她更应该是她自己。这不是一个去哪儿的问题，而是去与不去的问题。
15: 教育不可无女子，以后一定会有更多的女子载入史册。她一定会回来的，我会在这等她，和她并肩前行。
13: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7: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

0: 师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无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骨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那批军火对我们很重要，就凭你为我们做过的贡献，新政府就应该保护你啊！这个沈三爷我知道，应该说是恶贯满盈。这种人，等新政府腾出手来，一定会找他算账的。赵树笙跟我说，你是他的义兄，你们是比亲兄弟还亲的兄弟。
1: 现在他上了战场，我就替他兄弟出一回头。
2: 那个当官的为人很正派，以为我是一介书生，被人欺负了，所以其实真不应该骗人家。
1: 你也没骗他呀，霍孝林，你是咋回事？我打听清楚了，起初你们在黄麻子的码头扛麻包，对吧？
3: 黄麻子要不欺负你们，哪有后来这些事儿？
4: 也是啊，像我这样的好人，理应得到政府的保护。
5: 万立方多好的买卖，被迫关闭了，真是可惜啊。
6: 嗯，
3: 还不是让你老鬼给害的。
6: 怎么能说是我害的呀？我是有赚钱的机会，想着你金老板，哪想到半路杀出霍孝林。

0: 来，哎，我听说他直接把你扔到江里去了。
1: 丢人的事儿啊，以后就不要再提了。
0: 金老板，你可是跟霍孝林打过照面的吧？
1: 你什么意思啊？
0: 霍孝林跟军方和政府的人走得都很近，他如果活着，万历坊这辈子就别再想开张了。
1: 你到底什么意思？
0: 在汉口想干掉霍孝林的不只是你我，还有沈三爷。如果金老板把这件事情做了，这就等于给沈三爷一个大大的人情。金老板将来无论做什么生意，沈三爷自然会关照。
1: 你是让我杀了霍孝林？
0: 不能让你白动手啊。金老板，万历坊关张了这些日子，你身边有一票兄弟，开销一定不小，这是我给你的赔偿。这个是给你的酬劳，你也知道，我管子坤只会扒拉算盘，这舞刀弄枪的事儿还得交给金老板。
1: 我听说霍孝林刀枪使得都很好，你这是让我去跟他玩命啊？
0: 不，霍孝林明天帮我去收一笔账，你可以远远的打他的黑枪。
1: 这么简单就能挣到银票？好，这笔买卖我接了。
2: 管先生说了，这笔账收了，他就回老家，以后大农商行就全交给邵东家您了。
3: 笑了，大农商行永远都是我干爹的，我干爹赏我一碗饭，我岂能忘恩负义？我干爹交代的事儿，我岂能含糊？这笔账，明天一早，我亲自去收。
2: 嘿，好好好。
4: 我跟你打赌，最多超不过五天，沈三爷就得对你下手。奶奶，我要是说错了，我就白吃了这70多年的干饭。

0: 大哥，你怎么了？
1: 我在这儿睡几天了？5天，今天是第5天。我压根儿就不该躺着睡，坐着睡从来不做梦。
0: 大哥，你做梦不要紧，你看我还专门去长记包子铺给你买的包子，
1: 你这回都下了。行了，别捡了。
2: 我都连着5天吃包子，你就不能给我换一样？行啊，大哥，你想吃什么，我给你买去。走，回家吃。
3: 祖母大人在上，孙儿霍孝林给您磕头请安。
4: 孙媳妇翠儿给奶奶磕头请安。行了，翠儿。
2: 你不都磕过头了吗？老爷给奶奶磕头，翠儿当着。
5: 你看看，我这孙子媳妇儿多孝顺。
2: 翠儿，我想跟奶奶说会儿话，你先下去。
5: 不行，我这刚揉了一只脚。
2: 那只我替你揉，我得过你的真传，正好让奶奶试试。
5: 那辛苦老爷了。

0: 孙子，你还真会揉脚啊。
1: 那是，
0: 可惜呀，我都瘫了20多年了，腿以下全是木的，锥子扎都不知道疼，你会不会揉的也没用。
1: 也是啊。
0: 哎呦，
1: 疼了。
0: 疼了。
1: 真疼了。
0: 真疼了。
1: 我再来一下。
0: 哎呦，疼。
1: 哎呦，这是什么穴位？我老丈人教过我，我怎么给忘了？我把村儿叫来问一问。
0: 用不着，用不着，用不着。这怎么就疼了呢？哎呦，你这老二进门多长时间了？
1: 1个多月了。
0: 这1个月他天天给我揉脚，莫非管用了？
1: 指定管用了。我老丈人活着的时候跟我说，让翠儿揉一次脚，给个总督都不换。你想想，能不管用吗？
0: 哎呦，真不错，这么好的媳妇儿，把奶奶我瘫了20多年的脚都揉好了，你可得好好谢谢人家。
1: 怎么谢？
0: 你是老爷，她是你女人，只要不让她闲着，就是谢了。
1: 那个呢？
0: 那个也不错，也得谢呀。啊，哎，奶奶，我现在就觉得呀，跟那慈禧老佛爷一样，每天晚上老大伺候我睡觉，每天早晨老二给我摁脚，这么好的俩媳妇儿，不能让他们俩老闲着。
1: 老太婆，
0: 哎，
1: 你给孙子使计策？
0: 没有啊，
1: 我这回使的劲儿比刚才大多了。你怎么没疼？
0: 你按了？我没瞅见。我
1: 为了两个女人给孙子使计策，你这么大岁数也难为你了。
0: 不是，我知道北九哥来了，那你也不能天天睡他那儿啊，这都多少日子了，老大老二一回都没捞着你，我这当奶奶的，我不得主持公道啊。
1: 谁跟你说我天天睡美酒哥那儿了？
0: 这还用谁说呀，我猜，我就猜出来了。
1: 猜着的？
0: 你就猜着的。
1: 好，我承认我喜欢美酒哥，我只喜欢他一个人，那俩你也别替他们争了。既然美酒哥活着，别的女人我就不会碰。
0: 哎，说什么呢？拜堂成亲了，不碰能成吗？
2: 白云喝粥。小心烫。
1: 哎，翠儿呢？
2: 啊，叫过了，人家没来。老爷的意思是让我现在去请。
1: 算了，

0: 这大早晨的，我又不乏，你这是干嘛？就是早上采药嘛，这一连好几天，老爷都睡在外面，能不累吗？
1: 老爷，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老爷，您可好些时候没这么掐我了。
0: 好你个樱桃，我还真没看出来，你挺爱吃醋的。
1: 没。

0: 我是担心老爷的身体。我们的婚事是老太爷做主，虽然婚礼寒酸，但也算明媒正娶。不管怎么说，我都是老爷的正室。您的身体是咱们家的头等大事儿，我当然要管。
1: 实话告诉你，你家老爷我长这么大，就睡过一个女人，就是你，傻丫头。
2: 哎，这怎么还哭上了？我这好几天了，我一直晚上做梦。 梦到老爷，你撇下樱桃和老太太，跟那个美酒哥私奔了。
1: 你什么时候也开始做梦了？我以为就我爱做梦了。

0: 我说吃饭找不到你，原来你坐在这儿呢，怎么不说话？
1: 老爷，今天是要出去办事吗？
0: 对。
1: 能不能不去？
0: 怎么了？
1: 因为我撞了门。
0: 什么意思？
1: 翠儿虽然瞎，可是心里好像一直什么都看得见，从来不会撞东撞西的。几岁的时候，我撞过一回门。那天我娘死了，我爹出事的那天早上，我也撞了门。还有，就是刚才。老爷，村儿现在没有别的亲人了，所以担心您。
0: 你放心，今天早晨我做了个梦，也不吉利，我会加倍小心的，谢谢你。
1: 老爷，我爹的武器已经过了，老爷今晚要是回来的话，可以睡在翠儿的房里了。

0: 这是一家洋行，欠我干爹的账，而且数额不小。
1: 嗨，大哥，谢儿子那汉口，只要您张嘴，那就没有要不回来的账。
0: 可是我不打算自个儿去。啊，
1: 大哥，您是觉得？
0: 我没觉得什么，我就是不打算自个儿去。
1: 正好让那人试试。
0: 哪个？
1: 就是那个。
0: 哦，就是那个也爱说文韬武略天下第一的那个。
1: 就是他。
0: 那就用用。
1: 用用。大哥，您放心，我跟他一块儿去。要是要不回来，我再回来请您啊。
0: 小心点。
1: 哎。
2: 等等。跟你一起出去，
1: 为什么呀？
2: 你说呢？
1: 啊，明白明白。

0: 这个是夏四爷，他是沈三爷最铁的兄弟。听说哥俩40年前就结拜了，年轻的时候他帮沈三爷顶过杀人的重罪，坐了15年大牢。
1: 这个该杀吗？该杀。这老家伙四处放高利贷，全都是利滚利。满婚那一天前，他就抓了人家的闺女卖进窑子。还有，他一个月最少祸害5个黄花大闺女。确实该杀。
2: 快点的，这么慢，嘿。
3: 胳膊上纹了条龙的，就是沈三爷的大徒弟，绰号九条龙。
4: 我听清了，看好了，请放心里边，听到没有？
5: 听到。
0: 他是专门帮沈三爷杀人的，沈三爷手上大部分的把刀都是他打出来的。
5: 不用问，这个也该死。

0: 这个是侯五爷，
1: 看着更该杀，
2: 早就该杀。
0: 你想，他是沈三爷的左膀右臂，沈三爷干的每一件坏事都跟他有关系。
1: 不过什么？
0: 侯五爷是个孝子，你看他快70岁的人了，可他母亲还健在，侯五爷对他娘那可真是没得说。
1: 孝子，就凭这一点可以不杀。

0: 拿枪干什么？金老板，咱们不是收人银票杀人吗？这不拿家伙事儿，怎么杀人呢？我是收了人家银票，可我没说杀人呢，不杀人。
1: 老鬼要杀的是我的朋友，你说我能干吗？咱们在这儿就是等我的朋友了。我要告诉他，老鬼不地道。
2: 到了。
0: 就是这儿，下车吧，我跟你一块儿去。不用吧，
3: 你不用我，
0: 我都打听过了。霍孝林，霍老板，什么时候都是独来独往，不就是收个钱吗？我报上的是霍老板的名号，他们还敢不给银票啊？这么点小事儿，用不着六爷您亲自出马啊！您就在车上静候佳音。嗯。 再说了，这您不在，我不正好威风威风吗？
1: 行，那你就去威风威风，我就在车上静候佳音。
0: 走着。

0: 这是大世界洋行吗？先生，我们这里是大世界洋行，这是你们欠我们大龙商行的货款，还钱吧。 先生，请问您是？
1: 我是谁？你不认识啊？我是大龙商行的少东家，霍孝林。
2: 霍孝林，这哪儿来的瘪三呢？冒充我朋友，
1: 请。

0: 沈三爷，师傅，这个该杀吗？该杀。他一个月最少祸害5个黄花大闺女，他是专门帮沈三爷杀人的。沈三爷手上大部分的码头都是他打出来的。这个沈三爷的左膀右臂，沈三爷干的每一件坏事都跟他有关系。
1: 出事儿了。

0: 你是谁？我怎么不认识你？你是我们新来的医生吗？
1: 我不是医生，我曾经是你的病人。
0: 胡啸林？
1: 是我。
0: 你干嘛这样子呀？
1: 这里是医院，我这样子方便一点。
2: 哎，姚大夫，这人怎么样了？
0: 我已经为他做过手术了，子弹打在箭头上了，没有生命危险。
2: 哎呀，那真是太好了。
1: 你叫约翰？
2: 大哥。哦，约翰乔。
1: 哦，约翰乔先生你好，我是霍啸林。
3: 霍老，哎呦，
1: 不起。啊，
3: 霍老板，您这份差事啊，我不要了，这玩命啊，给多少钱我也不干了。
1: 你做了什么，他们就朝你开枪？
3: 我什么也没做呀，我就说我叫霍啸林，您这名号我刚一报出来，枪就响了。
1: 我明白了，兄弟，这一枪是你替我挨的。我霍啸林绝不会让你白挨这一枪。西蒙医生，我想求你件事儿。
0: 不用求，作为医生，挽救病人的生命是我的职责，而且我说了，他没有生命危险。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你能不能跟别人说他死了？
0: 为什么？
1: 因为现在他叫霍啸林。
0: 什么意思？我完全不懂。
2: 哎，让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这是银票，拿着。
0: 银票？你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作为医生的人格。
4: 小六，把银票收起来。你以为钱什么都能买啊？
1: 西蒙医生是个好医生，我知道他。请借一步说话。西蒙医生，他中枪是因为有人要杀我。如果您不希望您亲手救活的我被杀死的话，就请您传递一个假消息出去，这样我就暂时安全了。虽然您说了谎，但是能救人的命，我想。
0: 我明白了，善意的谎言，如果真的能救你的命，我可以这么做。
1: 西蒙医生，您真是天底下最好的医生。
5: 医院传来消息说，先生他
6: 怎么了？
5: 中枪身亡了。
7: 啊！太太，太
5: 太，太太，
6: 樱桃，樱桃，
8: 太太，
6: 不用管我，去打盆凉水，把他叫醒。太太，快呀！
7: 太太，醒醒啊！醒醒啊，太太！
9: 死了？我大孙子这么容易就死了吗？我不信，我不信！
6: 今儿早上我撞了门，就是兄长。老爷出门的时候，我提醒他了，他答应我会小心的。
9: 是五天了，沈三爷没对你下手，算奶奶说错了，行吗？不过我的大孙子呀，你可千万得小心谨慎，半点大意不得。
10: 奶奶，您放心，文韬武略天下第一，文韬在前，武略在后，我脑子够使。我爹走了，我得替他给您老人家养老送终，我绝不会轻易死的。
9: 就在今儿早晨，他答应要给我养老送终的。不会，
6: 奶奶，奶奶，老爷出事了！
9: 你给我闭嘴！你个不知事的东西，还不如个瞎子！你们俩都给我听好了，全当老爷好好的没事，立刻搬家。
11: 三爷， 医院传来消息，霍小林死了。
12: 死了？
11: 对，死了。去洋行收货款，被人打了黑枪了。

0: 我总算是出了这口恶气了。恭喜三爷！恭喜三爷！
1: 大嫂，我听说霍小林一个月之内又娶媳妇，又纳妾，还从江边的破房子搬进了大公馆，有这么回事吗？
2: 有。想起来，恨得我这牙根都痒痒。
3: 小九，三爷，您放心，我这亲自去霍小林家，有一个算一个，全都给他宰了。
4: 给师傅您好好出出这口恶气。
3: 大德，没人。
4: 什么？一个都没有？
3: 是，找遍了，一个人都没有。
4: 我看清楚，杀死鸡了。对，找遍了。

0: 一个人也没有，要是绑架也没见着他们绑票啊。那杀人总得有尸体吧？我楼上楼下都找遍了，连滴血都没有。
1: 我奶奶鬼得很，指定是听到我的死讯就搬家了。这样，你到租界的大酒店去找一找。我奶奶指定带着樱桃和翠儿又住酒店去了。
2: 什么？
0: 没找着，一个贪老太太，一个乡下女人和一个瞎子，你居然都没找着。
3: 三行，三行动，我再去找。
0: 没有啊，大哥，所有的大饭店我都查遍了，没有啊。
3: 没有？让我想想。
0: 你去咱们以前住过的江边的房子找一找，兴许他们又搬回去了。
4: 啊，对对对对，真的没有，请三爷正法。三爷，我看也不必找了。这个霍孝林来汉口没多些日子，鬼门关却去了好几回，我估计他家里的人听到他的死讯，知道仇家马上要上门，就都跑了。
5: 逃难去了，这汉口汉路水路四通八达，确实不好找。是啊是啊，
6: 师傅，徒儿真的尽力了。不管怎么样，
5: 霍孝林他已经死了。三爷，这可是大喜事儿啊！您的寿宴还没办呢，要我说，今儿补上得了。怎么样？
6: 五爷说的对，补上。你说这些天让这个霍孝林给闹的。
1: 这大伙肚子里边都憋着一口恶气出不来。三爷，今儿个可得好好喝几杯，痛快痛快。喝几杯？
7: 喝几杯。
1: 好，那就听你们的劝，寿宴补上。
7: 大哥，没有啊，大嫂、二嫂嫂还有奶奶都没有啊，恐怕他们……
8: 闭嘴！家里都好好找了，没发现尸体。
7: 没有，
8: 再去找，把每一寸角落都好好找一遍，也许那些流氓杀了人，怕警察来把尸体给藏起来了。
7: 啊！
8: 算了，我亲自去找。
7: 哎哎，我呢？我，霍老板。

0: 霍先生，霍先生，别开枪，我是来送请柬的。什么请柬？
1: 我家先生请您去赴宴。你们家先生？你们家先生是谁？
0: 霍先生，您不认识我了？您去过我家的，我家先生是梅九哥呀。
1: 都什么时候，谁还有心思赴宴？滚！
0: 霍先生，我家先生说，无论如何一定要让您看一下请柬。

0: 瞧瞧，我老太太不白给的。我说你们老爷没事儿，你这个不知事的还下院过去了，丢人。
1: 老爷，
2: 老爷，
1: 老爷，您没事真好。
3: 你可真有主意，怎么跑到梅姑娘这儿来了？吓死我了。
2: 怎么啊，大哥，出了事儿奶奶不该来我家吗？你还把我当妹妹吗？
3: 不是，老太婆，你就不怕给我义妹添麻烦啊？你还，哎，你不是收到我的死讯了吗？你还有心思大吃二喝？
0: 也就是你大媳妇儿樱桃信了鬼话，我跟老二全不信。再者说了，吃顿团圆饭算什么添麻烦呢？
4: 夜色阑珊，
5: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饭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饭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饭，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6: 9.9元，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7: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元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6: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它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8: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
0: 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
8: 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5: 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 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9: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5: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三件套，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10: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
10: 没错，
2: 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

0: 差不多要4-5千了。
1: 对，
0: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确定只要9.9元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2: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
1: 只要9.9元送给观众朋友们。
2: 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3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3: 赞客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2: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0: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2: 当然有讲究了，咱们看过历史剧的都知道啊，古代用银针变毒，用银针扎穴位，这是因为啊，银具有杀菌、消毒、变毒的作用。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银可安五脏、定心神、止经济、除邪气、久服轻身长命。而且古代很多的食材啊，都需要用银器盛放来保证食物的口感，这是因为啊，银器释放的银离子能起到保鲜的作用。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3件套，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4: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6: 以前我都不爱喝水，一是家里的自来水总有一股怪味儿，二呢是年龄大了肠胃不好，就怕水质不好，不干净不卫生。现在好了，有了百福银碗，我再也不怕了。

0: 在家呀，时刻都能喝到健康的好水，真棒！
1: 没用这个百福银碗之前，喝碗粥，喝点奶呀，一次喝不完。过不了多久啊，就变质有味了。自从用了这个百福银碗，长期保鲜，再也不用担心喝不完了，倒掉浪费了。而且啊，长期用这个百福银碗喝水、喝粥，对身体特别好。这么好的银碗，现在一个电话9.99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2: 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9，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9。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000套9.99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9，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3: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
4: 现在的银子价格大概10块钱左右一克，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它的含银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可以说是足银足两。按照市场价保守估计，售价也在3000元左右了，这还不算咱们银匠师傅的手艺费。
3: 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4: 当然能，今天一分钱不用花，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福银碗3000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一分钱不用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2: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9，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9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9，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3000套，持久的保鲜，还能释放银离子，家里有小孩的也可以用，安全健康，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9，给咱送到家。如果你打得走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2: 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9，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9。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000套9.99带回家的福利活动，那是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9，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3: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4: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3000套啊，

0: 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经常用百福银碗来喝水啊，哪怕是生水也是健康的水，口感清甜。
1: 哇，真的有这么神奇吗？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0: 没错啊，
1: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领取的名额吧。
3: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新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3件套，持久的保鲜，还能释放银离子。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咱送到家，如果你打得走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3: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新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你能够重新回到党组织，真的很替你开心，祝贺你。
6: 谢谢。
7: 洪医生，你怎么来了？
8: 今天多亏了洪医生，还不替我赶紧谢谢他。
6: 洪医生是爸的保健医生。
7: 保健医生，我们家现在大小的病他都保完了，你是不是还想捎带着连你一起保健了呀？

0: 的这座塔当中啊，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文物。
1: 我觉得是这个，
2: 但这个图案像迷宫一样。
1: 真的哎。
3: 他开创了著名的关学思想。

0: 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6: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九哥呀，待会儿你帮我好好的劝劝孝林，汉口啊可真是个是非之地，能平安回来真好。咱们一家子吃完这顿团圆饭赶紧走。
7: 好，奶奶，待会儿我帮您劝他，咱们先吃饭。
6: 好。
7: 大哥快坐吧。小六兄弟你也上座。
8: 哎，
7: 大嫂二嫂请上座吧。
8: 哎，大哥吃饭吧。先
9: 吃吧，我也饿了。
8: 哎呀，我早就饿了，这肘子肯定很香啊。这大哥你也来点。

奶奶说的对，沈三爷是老地头蛇，他手下的爪牙众多，在汉口的关系盘根错节，你动不了的，还是走吧。如果你没地方可去，可以跟我一起回上海。荣先生在上海的生意很多，我把你介绍给他，让他拿一些生意出来。 你帮忙打理，你就不怕我一枪打死他吗？荣先生是我的救命恩人，他又没对你做什么，你凭什么一枪打死他？难道你霍孝林现在跟赵金虎一样滥杀无辜吗？孝林，我求你了。 走吧，听说你出了事，我真的很担心，我的心仿佛就要碎了。我在想，如果你真的死了，我会，恐怕我也活不下去了。 我求你了，就算是为了我，离开汉口，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好吗？

0: 来讲。
1: 明天一早就走，我帮你安排好床。
2: 那你呢？
0: 我。
2: 奶奶说，我们早晚会是一家人。
1: 可是，有些话我必须要跟荣先生说清楚。
2: 好。如果真的离开汉口，我会回我的老家热河。
1: 荣先生最通情达理了。如果他能放我走，我就去热河找你。
2: 你真的愿意跟我？啊，不，跟我们奶奶还有那两个女人成为一家人吗？
1: 我愿意啊。再说给你霍老爷当老三也没什么不好的，越晚进门越得宠，对吧？
2: 别嘲笑我，那两个都是无奈之举，你是知道的。
1: 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你听我的，今天你哪儿也不许去，就在我这儿好好休息。我现在就出去帮你准备船，还要去码头的汽车。

0: 你可大了，沈三爷那边怎么样？没找到奶奶，没有怀疑吧？没有，那边已经开始张罗酒席了，说是今天晚上要给沈三爷补办寿宴。
1: 寿宴？
2: 姐，
1: 樱桃，梅姑娘不是安排好房间了吗？
2: 怎么不伺候奶奶躺一会儿？我睡得着吗？我一直在这儿盯着你呢。梅姑娘前脚刚走，你后脚就要出去，马去啊？玩命去啊？
1: 玩什么命？
2: 甭骗我了！小六子鬼鬼祟祟一进门，我就让樱桃上楼听着去了。你后腰别着那枪里头，都摁上枪子儿了。 孙子，你不是都答应了吗？明儿一早晨咱们全家离开汉口，怎么着啊？哦，连梅姑娘劝你，你都不听了？
1: 老爷，老爷，我求求你了，你就听奶奶的话，哪儿都别去了，就在这儿等。明儿一早咱们全家逃出汉口，以后再也不回这个鬼地方了。
3: 闭嘴！
4: 哭哭唧唧的，咒我死啊！滚！老爷，
3: 你也闭嘴！
4: 老爷别这么大脾气，气大伤身。老爷，翠儿想说的是，今天您想做什么事情，尽管去做。外面假装死讯的时候，我就算了。今儿的黄历对老爷是大吉，而且我也没有不好的征兆。翠儿预祝老爷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5: 说什么呢？你个瞎子，想让我孙子去送死啊？
4: 你个正眼瞎，你就是个坏人的妖精，成天装神弄鬼的。自从你进了门，老爷就没有一天好。奶奶，你快做主把这个妖精给休了，撵得远远的。留着这个妖精在，老爷早晚被他祸害死。
5: 泼妇！
4: 你给我听着。 为了能让我嫁给老爷，我爹的命都舍了。老爷答应我爹是让我做正事，就凭我爹替老爷挨了枪子儿。他娶我进门之前就应该先休了你。可是我从来没有这么要求过老爷，甘心情愿的做妾。你还不依不饶？你以为我是好欺负的吗？
5: 你这个妖精！
4: 你个泼妇！
1: 你再给我说一遍！泼妇！
3: 再说一遍！
1: 泼妇！闭嘴！你们两个女人再敢多一句嘴！ 我就打死我自己！别呀，大
2: 孙子，为了女人不值当啊！
1: 你们俩滚到楼上去！
2: 上去，走！
1: 小六，在门外等我。
0: 啊啊！

0: 这是干啥呀？
1: 先把那玩意儿拿下来。
2: 奶奶，霍小林从小不学无术，除了爬墙上树，再也没有别的本事。得罪了赵金虎，为了保命，连滚带爬地逃出西洋，却害得我爹和霍家上下28口替我送了命。杀了赵金虎，我就发过誓，这辈子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来到汉口的这些日子，从吃不饱饭到打下一片江山来不容易，让我就这么轻易地逃走，再做一次丧家之犬，我不甘心。我是个男人，霍家最后一个爷们，肩膀上屁事儿都扛不了，我对不起祖宗。是，今天我要办的这件事儿有一定风险，十有八九会把命搭上。可是这件事儿我不做，以后我就算是活着，我的心也死了，您懂吗？您愿意我后半辈子变成行尸走肉吗？
0: 当年老太爷年轻的时候，咽不下一口气，非要杀了皇上的小舅子，全家上下拦都拦不住。我记着，老太爷当初跟他奶奶也说了这样的话。你，霍小莲，你可真是霍家的种，错不了，指定错不了了。大孙子，奶奶怎么劝你都没用了。
2: 没用了？
0: 那奶奶问你，你还能找着赵书成吗？
2: 找他干嘛？
0: 现在是民国，不是大清朝，你要非去杀人，你得先找着赵书成，让他保你一命。你别忘了，你给北伐军立过功，就凭这一条，北伐军新政府就能保你一命。笑什么呀，大孙子，能活着千万别找死。老太爷多大的英雄啊，杀了皇上小舅子他都知道，拿金条买他一命，然后带着全家南下，这才到了西洋，这才续了我的弦，这才有了你爹，这才有了霍家的香火。
2: 奶奶，您放心，能活着我绝不找死。
3: 什么？那个冒充你的是你的兄弟？
4: 是。
3: 这
4: 不知者不罪，再说了，你也没打中他的要害。
3: 他长得太像那爱枪子的货。哎呦，那个跋扈啊，不提了。我以为啊，他就是个混子，打着你的旗号到处招摇撞骗呢，能不给他一枪吗？更何况还有人给了我银票。
4: 谁给了你银票让你打我的黑枪？
3: 你猜。
4: 这个不用猜，在汉口最恨我的人是沈三爷。
3: 不对。
4: 那是谁？
3: 你干爹。我们现在是朋友了。

0: 我金大牙从来不跟朋友说假话。谢谢你。
1: 管先生，您这是霍小林死了，你怎么还做噩梦呢？
2: 沈三儿，沈三爷比霍小林可怕多了，他随时会把我碎尸万段，扔到江里喂鱼。错，错，错呀！我管子宽就没有这个命了，我做的什么梦呢？啊？
1: 想跟沈三爷在汉口平分秋色，这就是做梦。我这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宽子坤呐，你是聪明一时，糊涂一世啊！快快快，马上准备一份厚礼，沈三爷补办寿宴，我得去，哪怕是跪下谢罪，我也得去。
3: 妈，妈，妈，今天老三要补办寿宴，我去帮他治理。嘿，看见了这个，瞧着成色就好，估计您老喜欢，我就给请回来了。这可是正经八百的好东西，来历大了，听说产自热河，就那么一棵树能结这种核桃。
4: 打100年前起啊，北京的王公大臣派人看着那棵树，每年结的最大的一对核桃，都是要献给老佛爷的。妈，您快看看，妈，您看看，您看看呗。妈，
3: 你来人呐！来人！
4: 别喊了。
3: 你家里的人都被我的朋友捆了，扔到西厢房了。你把我们妈怎么样了？霍小林，你把我母亲怎么样了？您放心，这个是在戏班子借的。
5: 您的木马好好的，我的兄弟，请他去看戏了。沈三爷啊，专门给您准备了一出戏，那是专门从京城请来的戏班子，全都是名角。他也爱听戏呀，怎么不来陪我听呢？
6: 沈三爷今天他要补办寿宴，他来不了了，所以才专门让我陪您看呢。
5: 嗯，你也是唱戏的吧？我看就是，你呀，就像戏班子里边的那个丑角，扮相挺好的，一上台，肯定给你个满堂彩。
4: 绑架我们吗？想干什么？想给沈三爷拜寿。只有您，侯五爷，才能安排我出现在寿宴上，对吧？
1: 你究竟想干什么？
4: 侯五爷，您是高人，霍小林不想跟您绕弯子。我要干的事儿，对我没什么好处，因为我要冒着掉脑袋的危险。 可是对您大有好处，您的才干比沈三儿差多少？您就愿意一辈子给他当管家？如果您想从管家变成真正的爷，其实咱们可以合作。我跟沈三爷是一辈子的兄弟。霍小林，你没死，说明你有点手段。但我告诉你。 在汉口，想跟沈三爷为敌，你还差远了。
0: 是，您跟了沈三儿一辈子，可我听说他没拿你真的当兄弟，只拿你当下人罢了。江湖上的传闻我也听说过，半年前您做错了一点小事，沈三儿就让你在他的公馆跪了一宿，对吧？侯五爷，您都这么大岁数了，我真是为您鸣不平啊。
4: 百盛堂李爷给沈三爷拜寿，上进公司林经理给沈三爷拜寿，乔家庄乔爷给沈三爷拜寿。
5: 乔爷，
4: 请
5: 里边请。
4: 杜爷给沈三爷拜寿，葛老会马爷给沈三爷拜寿。
5: 哎，您里边请。
4: 董爷给沈三爷拜寿，疯子辈老大九条龙给沈三爷拜寿，
6: 九哥，
5: 哎，九哥，
7: 这什么意思？
6: 五爷的意思，今天呀、来的人多，带火的家伙先让我帮大家保管一下。酒喝美了，走的时候再取。
7: 还是五叔想的周到。今天是个好日子，大家高兴。喝多了，这玩意儿容易走火。来，

0: 麻烦通报一声，金大牙前来给沈三爷拜寿。
1: 您好像不是帮里的兄弟吧？还不是，正想趁拜寿的机会给他老人家磕头呢。
2: 给沈三爷拜寿，您先等着，让不让进去，那得听里边的。三爷，金大牙给您拜寿来了。
0: 金大牙，
2: 就是开万里坊赌场的。那小子骨头挺硬啊，可这些年来跟咱们也没什么来往。
3: 今天这事，他下午找过我，说之前因为霍孝林跟北伐军借了粮仓，赌场开不下去了。现在终于弄明白了，要想在汉口混下去，得投在三爷的门下，所以他就求我说情，想在您做寿的时候表表孝心，日后您开山门的时候收他当徒弟。他还说。
2: 冯老鬼，啊，那件事你是找金大牙做的？是，那就请。一枪崩了霍小林的主，配端我沈公馆的饭碗，正好黄麻子死了，还真是腾出个空来。金大牙在汉口也算是个人物，万里坊的生意一直做得不错，想到我的门下。
4: 不是坏事。三爷有话，请。
5: 金爷请。哎，金老板是吧？
6: 嗯。
5: 带火的家伙，请放在门外。 等等，
0: 怎么还要搜身？
5: 要搜啊！嘿，金老板，您别介意，您是外人，没办法。嗯。

0: 给三爷拜寿。
1: 给三爷拜寿。
2: 给师父拜寿。
3: 都起来吧。
1: 谢三爷。
3: 老鬼，你是客，坐着。
0: 谢三爷。
4: 金大牙，
5: 给沈三爷拜寿，
4: 祝沈三爷万寿无疆。
3: 金大牙是吧？你的意思，五爷跟我说了，这以后都是自己人，你也做吧。
5: 谢三爷。
3: 众位弟兄，都请入席吧。
6: 开席。

0: 兄弟，你替我挨了一枪，我霍孝林这辈子都对不住你。哎呦，
1: 您别这么说呀，霍老板，那谁都知道，您是大人物，替您挨这一枪子儿，值了。
0: 我听说你愿意给我当替身，是因为欠了人家的钱，欠了多少？
1: 1000块。
0: 1000块？既然还不上。 为什么朝人家借这么多钱？
1: 我没借呀。没借你怎么欠的钱？我，您知道我是干什么生意的吗？
0: 不知道。我是吃软饭的，知道吗？软饭？
1: 啊？
0: 什么叫吃软饭？
1: 我
0: 结巴什么？
1: 我不结巴，吃软饭就是靠女人吃饭。你做的可真不是什么好生意。是啊，我这不走投无路的时候碰上六哥了吗？做了您的替身，替您挨了枪子儿。霍老板，我那1000块钱，我替你还。
0: 真的，哎呦，霍老板，那你可真是大老板啊！从今以后，我再也不吃软饭了，我跟你换了。还能动吗？
1: 能。
0: 今天缺人手，劳驾，你再当一回我。哎，
1: 还当枪子啊？
0: 那得看你跑得够不够快。
1: 等等，你是？哦，对不住，我来晚了。
0: 收礼的在里边，不过你是谁呀？我们沈三爷的寿宴不是一般人能进得来的。
1: 我不是来送礼的，我这是孝敬您的。麻烦您呢，帮着吆喝一声，兄弟我一会儿进的时候也好有点面子吧。这。
0: 小意思，收拾收拾，麻烦您给吆喝一声，动静大点就唱。
2: 那行，报个名号，我帮您唱。
1: 文韬武略，天下第一的，嗯，您先唱着，这是前半句，多了怕里边记不住。

0: 霍孝林前来给沈三爷拜寿。
1: 霍孝林前来给沈三爷拜。
2: 他奶奶的，什么人装神弄鬼冒充霍孝林？
3: 这不是诚心要搅了三爷的寿宴吗？
2: 兄弟们，还愣着干什么？给我出去砸了他！
4: 霍孝林。

现在汉口不太平，兄弟们出门都带着家伙。今天的寿宴，请侯五爷加一条规矩，让他们把枪都留在门外。您放心，看在您对老母亲一片孝心的份上，我不会伤着您的。

0: 来来来来，大家继续啊！谁知道哪儿来的憋三捣乱，别搅了三爷的雅兴啊！啊，来来，
1: 是啊，就算他霍孝林的鬼魂回来，我们有这么多弟兄和徒弟们在，三爷，我们还怕他兴风作浪不成？
2: 老四啊，啊，谁不知道你呀、啊？鬼见了你都怕。来，喝酒，
3: 喝酒，
0: 喝酒，
4: 喝酒。
5: 三爷，啊，这是专门为您准备的，您请。
2: 哦，好，
6: 霍小林，你退！
7: 谁也不许动！
1: 哎，大眼珠子，你瞎眼了？你还不快帮着霍小林？
6: 霍小林，你快动手！这扇门交给我了，来一个崩一个！
1: 呆珠子，你还愣着干什么？快动手啊！
7: 去你娘的！谁敢动？
1: 哎，小兔崽子，你还反了！
7: 老子跟的是霍小林！
1: 哎呀，哎呀，
6: 霍小林！
5: 不想杀那么多人，
8: 但是夏四爷和九条龙，你
5: 我明白，其他人都看他们俩的眼色，这两个人必须死。
2: 霍小林，
5: 沈三爷，我不想有今天，可是为了活命，我没办法。这个人曾经跟我说过，这世上人只分两种，一种是吃人的，一种是被吃的。我不想被吃掉，所以只能……
9: 是啊！是啊！
1: 兄弟们，跟他们拼了，活一个算一个！
0: 行了，谁也别动，枪在人家手里，你们想白白送死吗？
6: 霍小林，还有一个该死的，你快动手啊！
10: 沈三爷的人我也略知一二，你说的对，夏老四和九条龙最该死，如果他们不死，就会乱成一锅粥。他们人多，一旦乱起来，谁胜谁负可就不好说了。

0: 其实我不想杀那么多人，
1: 反正也得杀人，不怕再多一个，你赶紧。
2: 朋友，我要是你，那管牢鬼早就死了，出卖干儿子，是不是比沈四儿还该死？
1: 霍小林，你还犹豫什么？我来。
3: 不要，他是我干爹，
1: 你。

0: 郭队长，行凶的是我霍孝林，跟其他人没有关系，带我走吧。
1: 把他给我铐起来！
2: 是。
3: 交通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
4: 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5: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会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
4: 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
3: 哇，
4: 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
3: 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4: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
3: 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4980，直接5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5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4: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3: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
4: 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呀，给大家做到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3: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4: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6: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我这腿脚啊。 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7: 那个一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
8: 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9: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胆大急，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哈。
10: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8: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哎，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只要是一拧，想上哪去呀，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时候啊还忙活呢。
1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 接送孩子。
0: 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3: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4: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3: 是的，
4: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你手往上一搭呀，那非常非常的方便。
3: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惠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惠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买了这个惠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啊、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惠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惠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奖项。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3: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4: 是的。那刚才那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给你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也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5: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6: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

0: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啊，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0: 是的，
1: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手往上一搭呀，那非常非常的方便。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给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你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
4: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

0: 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五、四、三、二。
1: 等等，如果我输了，怎么样都可以，但是你不许动其他人，尤其是沈初。
2: 欢迎你，张九京同学。
3: 什么是女子教育？
1: 把女子两个字去掉，就是女子教育。
3: 最重要的是先让女子成为一个人，而非一种符号。
4: 女子教育之最上目的，乃能造成一种能自由能独立之女子。
1: 我想要广阔的天地，向上的自由。
4: 可什么才是能自由能独立呢？
1: 沈初不应该仅仅是谁的妹妹，谁的女儿，以后也不会仅仅是谁的妻子，谁的母亲，她更应该是她自己。这不是一个去哪儿的问题，而是去与不去的问题。
5: 教育不可无女子，以后一定会有更多的女子载入史册。
3: 她一定会回来的，我会在这等她，和她并肩前行。
6: 爱情是共同进退的誓言。
7: 邓寒山就是蒋介石那条看家狗。
8: 别人怎么想我，一点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怎么想我。
6: 也是口诛笔伐的不甘。
9: 大夫说豆豆不是我的孩子，他不是我亲生的孩子。
6: 前尘已逝，旧怨难消。
10: 你也是有家室的，注意一点。以前的感情那就是过眼云烟。
11: 我恨你，是个疯子。
6: 在新生和幻想之间，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12: 你们的人早就把你当成叛徒，他们早就不要你了。
7: 我发誓，我一定要把我曾经失去的东西全都弄回来。
13: 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能够依靠。
6: 每天19:30，双刺。
1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5: 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1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

0: 类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2: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3: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3: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5: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6: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7: 9.9元能吃几天呀？
6: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8: 不满意能退吗？
6: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9: 不，好汉，成年千年，谢莫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10: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11: 文武不言，
12: 武等发声，
13: 武等。

0: 发声，
1: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6: 9.9？
5: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6: 9.9？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郭队长，霍孝林，他胆大妄为，无视法度，无视政府，明目张胆的杀人呐！枪毙，立刻枪毙！像这种人不处，汉口永无安宁之日啊！
1: 关先生，我没记错的话。
0: 霍孝林应该是大龙商行的少东家吧？啊，是是是，是我一时糊涂，看错了人。霍孝林，他狼子野心，狼子野心啊！诸位，你们大家都看见了，杀人的是他霍孝林，他跟我关子坤毫无关系，冤有头债有主，有仇的大家一起上！ 掐死他！现在就掐死他！掐！诸位，我管子坤真的跟霍孝林没关系。今天我是诚心诚意的给沈三爷来祝寿的呀！霍孝林的账千万不能记到我管子坤的身上啊！ 今后在汉口，大龙商行的生意还得靠大家多多支持啊！支持啊！

0: 谢，朋友嘛，客气啥。陈安长，怎么样？嗯，不错，很地道，跟我在法租界喝的是一个味儿。
1: 这就对喽。我这里啊，其实根本就没有咖啡，你要喝，我只有叫兄弟们到法租界给你去买。路太远了，拿回来的时候都凉了，我又让他们在外面用小锅煮了一煮，才给你端进来的。

0: 哎，老郭啊，你真是个有心的人。
1: 哎，和霍先生交朋友，我哪敢不用心呢？再说，是霍先生有心在前呢。
2: 什么？
1: 你要对沈三爷下手，还事先来告诉我？你不知道我是谁啊？
0: 我当然知道，您是郭队长。
1: 我是警察局的。你要杀人先告诉警察？
0: 是啊，不先跟您打声招呼，我怎么全身而退？啊，对了，刚才忘了说了，我要在沈公馆杀了沈三
1: 儿。你疯了吧，霍孝林？你才来汉口几天呢？你和沈三爷斗，他是如来佛，你顶多也就是个孙猴子，还想全身而退？做梦吧你！
0: 如果有您的帮助，有什么不可能的？上次在沈记茶楼，那也是沈三爷的买卖，您及时赶到，我不是全身而退了吗？说吧，那次管子坤给了您多少好处？
1: 哼，
0: 您不说我也知道。您想啊，我现在是大龙商行的少东家，大龙商行怎么跟朋友打交道，我会不清楚？过去五年加到一起，管子坤给您的也没有这么多，这是我孝敬您的。
1: 我不是见钱眼开的人，你要到沈公馆去杀人，我帮不了你的。
0: 我不会只靠你一个人，我这里不笨，你只要在合适的时间出现一下就行了。怎么，管子坤的银票是银票，我的就不是？
1: 哎，谁会和钱有仇啊？没错，我老郭是爱钱，可是我也是讲江湖道义的。哎，如果你杀了人，那是会被枪毙的。我收了你的银票，让你活着离开沈公馆，回过头来我还是得枪毙你。这事儿要是传出去，我老郭以后怎么混呢？
0: 有了今天的交情，咱们就是朋友了。死在朋友手里，总比被沈三儿的手下乱刀砍死要舒服得多。我担心他们不会给我留全尸啊。
1: 霍小林，你这什么路数啊？任何人摊上这事儿，他都会跑的。
0: 跑？我不跑，谁让我从小就爱吹牛，说自己文韬武略天下第一呢？跑了，我对不起祖宗，更对不起我自己。
1: 好，霍小林，你这个朋友我交了。我坐这把椅子有些年头了，还从来没碰到过你这样的人。你小子看上去是个小白脸，没想到是条汉子。霍先生啊，请您喝了这杯咖啡，我也算是尽了朋友之谊喽。上方有令，立即枪毙。这消息啊，明天就会见报，内容是黑帮火拼，警察队长收到线报，申请首犯，次日正法，以正视听。
0: 题目不错，可惜啊，没有我霍孝林的名字啊。
1: 哎，霍孝林，你真的假的？你演文明戏呢？你真的就一点都不怕死？
0: 反正还有一会儿，总得让我把这杯咖啡喝完吧。这么香的咖啡，我得慢慢喝。
1: 你慢慢喝啊，不急。
3: 别忘了，你给北伐

0: 军立过功，就凭这一条，北伐军新政府就能保你一条命。
1: 你不敢杀我？哎
2: 呀，不是我要杀你，是上方要杀你，给沈三爷的徒子徒孙们一个交代。上方有命令，我有什么敢和不敢的？看在朋友的面子上，我会亲自行刑，让你死得痛快一点。
3: 哎，走吧。
1: 我说你不敢杀我，是因为我崩了沈三儿，是奉命行事。
3: 奉命？你奉谁的命啊？
1: 北伐军的大官儿。
3: 啊？
4: 我忘了告诉你，我一直在为北伐军和新政府做事。要不就凭我跟沈三爷作对，岂不是以卵击石，故意找死吗？郭队长，备车吧，送我去见北伐军的大官。你协助我为政府除掉沈三儿，应该会受到嘉奖的。放心吧，我不会跑的，你可以亲自压着我，到了那儿你就全明白了。沈三儿原名沈子清，本来也不是汉口人，年轻的时候在乡下好勇斗狠，就是个流氓，摊上了人命官司才逃到汉口，跟另外一些亡命之徒勾结在一起，组成帮派，欺男霸女，无恶不作。有了一定势力之后，开始在汉口打码头，辛亥革命，中华大地喜得春色，封建腐朽的清朝被推翻，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我们有了崭新的民国。可是沈三儿和他这种恶势力一直在反动军阀的庇护下存活在社会黑暗的角落中。汉口码头，哦不，无论是哪里的码头都应该属于人民，可是沈三儿利用他的徒子徒孙长期霸占码头，蒙骗政府，盘剥商贾，欺压苦力，这些年他手上的人命何止十条八条。时至今日，伟大的北伐撵走了反动军阀，可是还没有取得彻底的胜利，新政府刚刚成立，百废待兴，也腾不出手来收拾沈三儿这种恶势力。作为汉口商界的一名普通人，我霍孝林杀了沈三儿，为民除害，为政府分忧。是我杀了人应该请罪，可是我杀的是沈三儿，您一定会明察秋毫，理解我想为政府立功的急切心情。只要您恕我无罪，日后我定当尽心竭力为政府做事，为国家做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5: 姓郭的，
6: 到！
5: 你拿我当什么人？救军阀吗？你以为我这里是吴佩孚的军阀政府？霍孝林这一番慷慨陈词，是他在为自己当众行凶找借口，他在胡说八道，难道你听不出来？笑话，政府会支持他随便杀人？不错，沈三确实盘剥百姓，手上血案累累，难道就轮到他跑到林家去杀人了？那还要政府干什么？你还把他带到我这儿来唱这出戏？他说什么你们都信？他杀了人还想找谁开头就找谁？他想去哪儿你们就护送他去哪儿？你们警察局是干什么吃的？
4: 长官，您总得讲点交情吧，我可是为你们抢回了军火。
5: 你是为政府做过贡献，但你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这是在打着国民革命军的旗号来达到你打码头的目的。你说沈三可恶，该死，如果我纵容你，你就是下一个沈三。
6: 姓郭的，
4: 到！
5: 你赶紧把霍孝林给我带走，他当众杀人罪不可赦，该枪毙枪毙，跟我这儿一点关系都没有。
4: 哎，是，
5: 把他压下来，压下来。
4: 长官，我可是赵书成的义兄啊。
5: 那又怎么样？

0: 就算你是赵书成，国民革命军的英雄，随便杀人一样是罪。
1: 对不起，长官，对不起，霍小林，我都差点被你毙了。我告诉你，还不把他带下去，赶快带他。

0: 爹，儿子想您，儿子好想您。爹，
1: 你个畜生！爹从小让你读的圣贤书，你都白读了。这些年你都做了些什么？什么？爹走了，你应该好好孝敬你奶奶。爹做主让你娶了媳妇，你应该早一些为霍家传宗接代。传宗接代，传宗接代，传宗接代。

0: 都把枪放下吧，我亲自来。
1: 掉眼泪了，你也怕死吧？啊！我刚才见着我爹了，我正想跟我爹好好说说话，你们瞎叫唤把我吵醒了。来吧，枪毙了我，我就能跟我爹团聚了。我有好多话要跟他老人家说呢。好，好，好，我老郭。 可是够朋友了，答应你啊，亲自枪毙你，我一定说到做到。哎呀，这八成啊又要沾一身血了。回去以后啊，老婆媳妇又得唠叨了。来，帮我叫一声。嗯，
2: 现对杀人犯霍孝林执行枪决，预备。
3: 老子在干活吗？
4: 局长电话，请您马上去接。
3: 等会儿啊！
4: 你去哪儿？混蛋，开枪啊！打死老子！老子要去见我爹，我等不及了，开枪啊！
3: 是，明白明白。

0: 有你这么当警察的吗？自己该干什么不知道啊？让老子等了这么久，赶紧开枪毙了我！
1: 霍霞玲，你到底是什么路数啊？
0: 怎么了？
1: 你当兵的靠山救不了你，有更大的靠山要救你。
2: 哎，我听说你就是一个乡下的小瘪三呐，怎么这关系都通到天上去了啊？
0: 你说什么？我听不懂。
3: 我说

0: 霍小玲，我拿了你的银票，你也喝了我的咖啡，我也带你见了你想见的人，帮你拖延了时间，这一来二去的，咱们也算是朋友吧。
1: 算，朋友，你命真大，你死不了了。
0: 死不了了，为什么？你问我呀，我哪知道为什么？哎呀，你这个事情我当警察这么多年，还头一回赶上。天上有人帮你说话。天上，我爹呀，是不是你爹我就不知道了。哎呀，如果真的有当这么大官的爹。 确实没人敢枪毙你。来啊，把霍孝林放了。
2: 是。

0: 又送饭又送饭，老子还不饿呢，这都五天了就知道送饭，也不见人来审我。既然不枪毙我，为什么不放我出去？老子家里还有好几个女人等着我去传宗接代呢。
1: 梅姑娘，
2: 叫梅九哥先生。
1: 你是怎么进来的？你给他们使钱了对吧？我明白了，什么旧军阀新政府，只要有钱什么都能搞得定，你赶紧想办法把我弄出去吧。
2: 郭孝林，霍大少爷，我刚认识你的时候，你在我心目中是一个顽劣的大少爷，但是你善良简单，从来不会欺骗人。但是现在你变了。
1: 梅姑娘，
2: 叫我梅九哥先生。
1: 好好好，九哥，是我不对，我骗了你。可是沈三实在是该死，我真的咽不下这口气啊。
2: 你知道你奶奶有多担心你吗？你知道她多大岁数了吗？还有你那两个老婆，整天寻死觅活的，都快把人给逼疯了。还有我，我听说，再晚一点点，你就要被执行枪决了。你死了，你这辈子欠我的，你什么时候还？
1: 我……
2: 你敢说你不欠我的？
1: 我……
2: 你刺杀赵金虎的时候，要不是我断后，你能活着离开吗？
1: 我对不起你。我要是能活着从这儿出去，我一定好好的报答你。
2: 你想怎么报答我？
1: 我把那两个女人休了，名正言顺的娶你。
2: 两个女人休了，霍小林，你可真是重情重义呀！那是两个好女人，其中一个跟着你出生入死，还有一个为了嫁给你，连自己爹的性命都赔上了。你就这么轻而易举的说出了休字？
1: 我
2: 以为你跟别的男人有什么不同。原来天底下的男人都一样。把门打开，我要出去。
1: 梅姑娘，
2: 叫梅九哥先生。
1: 九哥，我知道你肯定花了很多钱才能进来看我，既然他们没有撵你，你就陪我多说几句话吧。

就是为了抽你这三个巴掌。第一，是因为你欺骗了我；第二，是为了警告你，以后好好活着，多想想奶奶，还有那两个傻女人。第三，我要让你一辈子都记住我。

0: 九哥，
1: 梅姑娘。
2: 管先生，郭队长来了。
3: 老郭，
4: 哎呦，哎呦，哎呦呦呦，郭队长啊，
5: 今天怎么这么清闲呢？
6: 清闲？哎呀，管先生，吃我们这碗官饭的不好吃，哪有清闲的时候啊？每天啊都得办公差。
5: 是，那你今天到我这来也是为了公差啊？嗯，
6: 那当然是办公差了。哦，
5: 我明白了，你是为了枪毙霍孝林的事儿到我这里来，对吧？哎，这行刑的日期定下来了吗？哪天呢？如果定下来，你一定要通知我。枪毙霍孝林之日，我大龙商行大摆宴席，好好犒劳犒劳郭队长和你这些弟兄们。嗯，
6: 听到了吧？管老板要犒劳你们呢，还不赶快干活？
7: 是。
4: 哎，这是干什么？哎，郭队长，你是什么意思啊？
6: 我也没办法，管老鬼，我只是个办事的。上面让我抓谁，我就只能抓谁。对不起啦，关老鬼，请吧。
4: 哎，郭队长，你，郭队长，郭队长，你，哎，郭队长，
7: 你走。
5: 哎，郭队长，我们之间是不是发生什么误会了？

0: 既然不枪毙我，还不赶紧放我走？
1: 走，是一定会放你走的。但是你总不能就这么走了，毕竟你在众目睽睽之下亲手打死了三个人，而且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你总得给我一个交代吧。
0: 你要怎么样的交代？
1: 那就是你霍老板说了算吧。
0: 我说了算？
1: 是啊，你打死那三个人是不得已而为之，对吧？怎么个不得已法？你得写点东西给我。
2: 我知道霍先生从小饱读诗书，写这么点东西
1: 对你来说应该不是个难事儿吧。当然，除了不得已以外，一定还会有个幕后黑手。如果你杀人是被胁迫利用的，那就最好了。
0: 哦，我明白了，你是要我找人当替罪羊？
1: 没错，找谁当你说了算，你写谁

0: 谁敢抓我，我就去抓谁。来人，笔墨伺候。
1: 霍小林，对不起啊，干爹，纸里包不住火。你让我办的那些事情，我本来想都承担下来自己扛，可是新政府太厉害，警察局的兄弟也不是吃白饭的，查得一清二楚。我杀那三个人都是受你指使，想赖都赖不掉了。霍小林，你个混蛋！
2: 姓郭的，你徇私枉法。
0: 你烧了侯小林多少金条？你俩狼狈为奸，一起陷害我！
3: 你冤枉啊我！我冤枉！
0: 夏林先生，您放心，按照上面的意思，这个人很快会被枪毙的。能不能想办法让他不死？
3: 为什么呀？
0: 这个人现在不出，日后必成心头大患。
3: 小林先生，你可别怪我没提醒你。管老鬼可是一直盼着你死的，他毕竟救过我的命，我还管他叫干爹。老郭，如果你能给他留一条活命，日后霍小林一定好好的报答你。
0: 这，
3: 哎呀，你不说我们是朋友吗？这是朋友之托。
0: 尝尝尝，谁让我老郭啊最重朋友呢？我想想办法。大不了啊，再给他找个替死鬼呗。
3: 拜托拜托，我可以。哦，
4: 当然，您可以走了。我让两个兄弟送您回府啊。
3: 不用，多谢。
5: 大哥，
6: 霍老板，
5: 哎，小亮，
7: 老冯，
6: 哎，霍老板。
5: 你叫什么来着？哦，对，约翰乔。您叫我乔约翰也行。好兄弟。哎呦，哎呀，
6: 怎么了？哎呀，
5: 霍老板，您忘了，我替您挨了一枪，这伤还没好呢，
6: 疼死我了。
5: 对不住啊。哎，小六，我进了监狱，险些被枪毙，你怎么笑成这样？
8: 你不该问问我在监狱里受没受苦，怎么出来的吗？还笑？都别笑了。小六，你是不是我兄弟？你是，当然是一辈子的兄弟嘛。
9: 那你怎么？
8: 我知道，您在监狱里没受什么罪，他们每天还得好吃好喝着伺候着您，不是？
9: 你怎么知道的？嘿嘿，刚被抓进去那两天是挺悬的，都被绑上断头台了。警察局那郭队长还要亲手枪毙了您。不过他刀下留人了，对吧？
5: 你们都知道了？
9: 那是，那三大嫂全都告诉我们了都。
5: 三大嫂？
9: 哎呀，樱桃是大大嫂，翠儿是二大嫂，那梅姑娘不就是三大嫂吗？
5: 你是说？
9: 是梅姑娘救了我，除了梅姑娘，谁能有这么大本事把您救了呀？就算她有这么大本事，那也得有通天的门路，不是？那梅姑娘了不起呀，又有本事又有门路。直到您杀了沈三爷，被警察带走了，我那大大嫂、二大嫂一通鬼哭狼嚎啊，还得是我这三大嫂，镇定极了。
8: 人家直接就去了电报行，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一通拍电报，拍了多少分，我数都数不清了。光拍电报花的钱都有好几百现大洋，然后就直接去了武昌城，见的全都是大官，那些大官还全都给他面子，这才能在最后关头力挽狂澜，刀下留人，才把您从鬼门关给拽回来。哎，实话告诉您吧，大哥。 我们五天前就知道您肯定没事儿，早晚得被放出来。我们都给三大嫂摆庆功宴，摆好几回了。
5: 梅姑娘，梅姑娘。

0: 梅姑娘，老爷回来了，老爷回来了，奶奶，老爷回来了。梅姑娘，
1: 是老爷吗？听说因您安然无恙，对吧？快去看看奶奶吧，她最惦记您了。这两天无论我怎么给她按脚，她都睡不好。
2: 梅姑娘，梅姑娘，奶奶，梅姑娘呢？走了。去哪儿了？回上海了。什么时候走呢？
3: 一早就走了，说去监狱跟你道个别，然后直奔码头。孙子，你别追了，你追不上，追上了也没用。你看看这个，今儿一大早，梅姑娘给我磕了头了。 把这个都留下了，你想想，你就是追上他，还有用吗？

0: 如果我死了，你不要想念我，把她带在身边，就像是我一直陪着你。多好的姑娘，要不是你非杀了沈三爷，本来是可以嫁进咱们霍家的，可惜。
1: 你说什么？
2: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这武夷山灵芝均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到，这样糖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达享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至养堂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至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一桶的至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99元喝正宗至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
3: 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至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 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1: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养生圣品，武夷山灵芝

0: 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能增强免疫力，保护心脑血管健康，改善睡眠质量，延缓衰老。芝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这灵芝可是个好东西啊，过去只有有钱人才能吃得起，没想到现在咱普通老百姓也能吃得上了。咱这个岁数用芝养堂灵芝菌粉把身体调理好，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2: 芝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3: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芝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3: 没错，
4: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
3: 芝
4: 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3: 对，
4: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以下人群应常喝芝养堂灵芝菌粉：爱美人士，想要养生的人群。
4: 吃灵芝病不着，吃灵芝身体好，吃灵芝人不老。像这样高品质的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您在药店啊没有个300-400根本就买不下来。如果不是厂家为了打破行业乱象推广品牌，今天啊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
3: 没错，我们来看一下市场上灵芝粉的价格。某大型药店武夷山灵芝菌粉的售价是1980元，再看某电商平台武夷山灵芝粉的售价是1280元，而我们同样源自武夷山的芝养堂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
4: 哇，真的是太划算了。
3: 是的，
4: 不过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啊，平 是三四百块钱才能够买到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今天竟然只要99块钱，
3: 对，
4: 太不可思议了，
3: 是的，
4: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呢。
3: 请大家不要怀疑，活动真实有效。之所以举办此次活动呢，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吃到。这次我们。

0: 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那些普通工薪阶层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正宗的武夷山灵芝菌粉，体验滋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虽然价格打折，但我们的品质和售后一点都不打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三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大家吃了满意，吃了感觉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多介绍点顾客，我们就知足了。
1: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养生圣品，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能增强免疫力，保护心脑血管健康，改善睡眠质量，延缓衰老。滋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滋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滋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2: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滋养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3: 看电视我就知道，这滋养堂灵芝菌里的灵芝啊，是正宗的武夷山灵芝。我这一打电话，他老占线，哎，我就知道啊，订购的人很多。这不，人家客服主动给我回电话了，坐在家里啊，人家就把货送上门了。一看包装，我就知道是大厂家生产的，合着放心。咱们老一辈的身体都健健康康的，全家人的心啊也就跟着踏实了。
4: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滋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0: 我们来看一下市场上灵芝粉的价格。某大型药店武夷山灵芝菌粉的售价是1980元。再看某电商平台，武夷山灵芝粉的售价是1280元。而我们同样源自武夷山的滋养堂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滋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三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滋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滋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

0: 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十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知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

0: 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芝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芝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0: 没错，
1: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
2: 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芝养堂灵芝菌粉好是好，就是平时太贵了，舍不得买，99块钱能干啥呀？请人吃顿饭都不够，99就能喝到正宗的芝养堂灵芝菌粉。我一次订了1年的量，未来有个好身体，我要一直喝下去。
2: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以下人群应常喝芝养堂灵芝菌粉：爱美人士，想要养生的人群。惊喜惊喜，特大惊喜！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这芝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一口气爬5楼我都不用歇。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芝养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咱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1: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1人1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芝养堂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0: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芝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0: 没错，
1: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芝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上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2: 惊喜惊喜 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0: 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5: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0: 没错，
5: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知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6: 你能够重新回到党组织，真的很替你开心，祝贺你。
7: 谢谢。
8: 洪医生，你怎么来了？
9: 今天多亏了洪医生，还不替我赶紧谢谢他。
10: 洪医生是爸的保健医生。
8: 保健医生，我们家现在大小的病他都保完了。
11: 你是不是还想捎带着连你一起保健了呀？
12: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5: 在我们身后的这座塔当中啊，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文物。
13: 我觉得是这个，
14: 但这个图案像迷宫一样，
13: 真的哎。
15: 他开创了著名的官学思想。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

0: 旗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这么跟你说吧，那天梅姑娘上码头帮咱们安排船，她今天早上跟我说，她本来打定主意跟咱们回热河。

从此隐姓埋名，死心塌地给你当老三，给咱们霍家生儿育女。可是你出了事儿了，为了救你活命，他只能去求荣先生。荣先生答应救他，条件是梅姑娘这辈子永远不能跟你见面，所以他把这东西留下，让我告诉你，永远别去找他，你们俩的缘分。

0: 明白了，梅姑娘嫁的那个荣先生，用郭队长的话说，可以通天。既然他知道我是谁，又怎么可能让他的小老婆留在我身边？能通天，有什么了不起？奶奶，你喜欢梅姑娘吗？
1: 要是跟这俩比，梅姑娘是不错的。
0: 真的。
1: 论门第，樱桃是个卖身奴，翠儿她爹是个捏脚的。梅姑娘虽然是唱戏的，总比他们俩强。论长相，樱桃比不上梅姑娘。翠儿长得不丑，可她是睁眼瞎，论脑子那还能比吗？
0: 既然奶奶喜欢，我一定把梅姑娘娶回来。不仅我先把汉口安顿好了，我就去上海。奶奶，走吧。梅姑娘人都走了，咱们也该回自己的家了。
1: 我不回，我哪儿都不去。
0: 为什么？咱们霍家有公馆。
1: 霍公馆太大了，仇家还都知道在哪儿。我真不敢回去，慎得慌。
0: 那你
1: 就住这儿挺好的。这房子是梅姑娘租的，人家一租就是两年，反正她也用不着啊。今儿早上起她走的时候跟我说了，让我敞开住。我可告诉你啊，奶奶住这儿不许声张，万万不能让你的仇家知道了。
0: 都说管子坤是老鬼，要我看啊，他再鬼也没我奶奶鬼。哎，你们俩干什么？我好好的，都别哭丧个脸。哎，樱桃，做顿好饭。
2: 老爷，你要去哪儿啊？
0: 去商行，我才出来，生意上的事儿总得料理料理。
3: 你还要料理生意啊？好不容易出来的，咱们还是赶紧离开汉口吧。
0: 闭嘴！离开汉口，离开汉口，你还会说点别的吗？我告诉你，往后你再敢说一句离开汉口，我立马掐死你。为了在汉口扎下脚跟，我流了多少血，你们知道吗？连沈三爷我都杀了，我还怕谁？管老鬼被我送进了监狱，我还怕谁？我霍孝林一个人

0: 汉口打下了天下，说离开就离开，凭什么？凭什么？我文韬武略天下第一，我不走，早晚有一天，我的生意会做得比上海的荣先生还要大。那些什么天上的大官得花我的钱，听我的话。
1: 我让他们枪下留人，他们就得枪下留人；我让他们找谁当替死鬼，他们就得找谁当。那个时候，老爷的意思，你们都听懂了吗？那个时候，他要把梅姑娘娶回来。 你们俩呀，还不趁他没进门好好伺候老爷怀上孩子。真等到他把梅姑娘娶回来，你们俩呀，哼，就更没有指望。从今以后。
0: 我不再是大龙商行的少东家，本来就很荒唐。我早已娶妻纳妾，是霍家的老爷，却给管子坤当什么干儿子了，真是可笑。管子坤死不了，但是恐怕会在监狱待一辈子。大龙商行没有了，永远不存在了。各位都是老人，愿意另谋高就的，随时可以离开。 找不到活干的，我可以给你们备一份安家的费用。信得过我霍孝林的，可以留下；即将成立的孝民商行，欢迎你们的加入。

0: 哎，来就来吧，霍老板怎么还带了礼物啊？上次的事儿让老夫人受惊了，吴爷也费了不少心。今日霍孝林略备薄礼前来致谢。
1: 霍老板，这可就受不起了。这么大的风浪，霍老板毫发无损的趟过来，侯武敬佩不已。
0: 现如今在汉口，您是头份儿，您给我鞠躬，我哪敢受？
1: 孝林商行的生意刚刚起步，日后还请侯五爷多多关照。
0: 应该的，应该的。
1: 来，霍老板，请坐。应该的。那我孝林商行今日挂牌开业，您为什么不去捧场？
0: 啊！
1: 五爷，别看我刚从监狱里出来，可如今。 汉口的形势我还是清楚的，沈三儿留下的买卖，五爷全盘接管了，在帮派里，五爷一呼百应，对吧？哎呀，
0: 那是不是？
1: 孝林商行的前身是大龙商行，大龙商行和贵帮联合签署开发汉口码头的文书，上过报纸，现在商行换了招牌，可文书还得算数，对吧？今天这个日子。
0: 您不来道喜合适吗？别人会怎么猜？你帮里的兄弟会怎么想？难道我们的前仇还要继续下去？老朽没想那么多。如果五爷这么不给面子，我是不是应该把咱们俩联手干掉沈三儿的细节跟贵帮的兄弟透露透露？小莲呐，你这说的是什么话？我今天本打算去的，可早上起来。
1: 浑身上下的不舒服，你要说老夫人身子不舒服，我会更加敬重你。没有什么比孝敬老人更重要的。多谢霍老板体谅，还真是家母不太舒服，我就没敢出门。你看，我说嘛，没有点特殊原因，五爷怎么会不来给我道喜呢？
0: 是是。
1: 啊，对了。 老夫人有恙，请郎中了没有？我跟杨医院的杨医生很熟，要不要请过来给老夫人看看？

0: 不必了，已经全好了。我刚派了车送他老人家听戏去了。那就好。既然老夫人全好了，五爷也就清闲了。五爷，您也说了，这么大的风浪，我毫发无损地过来了，不容易。可您呢？ 不费丝毫力气，就从一个管家变成了真正的大爷。贵帮的实力我是清楚的，您这个大爷了不得。其实要是仔细论起来，为您的今天，我霍孝林是立过功的，对吧？
1: 那是那是。
0: 要说我对您有恩，也不为过吧？
1: 那是那是。
0: 今天是我的好日子，您不该表示表示？ 啊，应该应该。哎，霍老板，你看这样好不好？今天晚上我做东，庆祝孝林商行挂牌开张，汉口的商界精英、江湖朋友，我们全都请到。非常感谢，五爷出面，有贵帮的面子，我相信场面一定不小。以后我们孝林商行在汉口，就算站住脚了。
2: 那军界和政界的朋友，那是
3: 贵宾，更要请。还是五爷想得周到，让五爷和贵帮破费了，孝林感激不尽。
2: 霍老板客气。来来来，上楼，往楼上。
3: 老伯爷，老祖宗，那今儿的场面可真是太大了！哎，霍老板，一声令下，侯五爷，这官官的在汉口最大的馆子是大摆宴席，100来桌，武昌城里的达官贵人，汉口街面上的江湖朋友，汉阳的厂长经理，凡是你能数得着的，全来了。
4: 霍老板，那气魄，那劲儿是，我说那酒喝了，别吵了，别这比划了，人呢？霍老板喝多了，六哥跟冯大哥把他给送回家去了。你也走吧，这一身的酒味儿。俩废物。
5: 奶奶，什么废物？哼，男人喝多了都不回来找的女人，不是废物是什么呀？丢人！奶奶，我不是废物，我会给您捏脚呀。既然老爷没事了，您就不用惦记了。我给您捏脚，您呀就舒舒服服的睡吧。

0: 孝林商行愿意为国家出力，霍孝林愿意为政府分忧。
1: 你还活着，没被枪毙？
0: 是啊。哎，难道不是您在关键时候高喊枪下留人才救了我的小命？
1: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怎么会救一个杀人犯呢？
0: 是这样，警察局搞错了，我是被陷害的，真正的凶手已经被绳之以法，我被无罪释放。我明白，我之所以能够重获天日，就是因为我为政府做过事，所以继续为国家出力的决心，孝林坚定不移。这不，我刚从监狱出来就来见您了。
1: 霍孝林，你脑子没毛病吧？上次你来求我救你，我可你还敢来见我？
0: 上次我就看出来了，您是一个正直的好官。
1: 少拍马屁，明明是当众杀人，怎么就成冤枉的了？你等着，等我腾出空来，我一定要好好查查这个警察局搞什么名堂。霍小，我可告诉你，

0: 要是你花钱行贿了贪官从监狱出来，老子照样会把你抓进去。
1: 我就说嘛，您是个正直的好官，请收好我的名片，如果有任何事情需要我霍孝林的，我都会为您肝脑涂地。我想成为万里坊的股东，最好是大股东。
2: 霍孝林，我知道你今非昔比了。哎，没有我，你做得了沈三爷？我拼了命帮你，你不谢我，还要吞我的生意。
1: 您别着急，
2: 我金大牙算是瞎了眼了，没认清楚你是什么人，想吞我的生意。好啊，放马过来，我金大牙奉陪到底。
1: 我们是朋友。
2: 谁跟你是朋友啊？我金大牙就算这辈子没朋友，也不会交你这号朋友。
1: 我想当大股东，是想成为汉口的荣先生。
2: 荣先生是谁呀？不认识。
1: 您不需要认识，其实我也不认识。
0: 没那些狗屁卷宗，能骗得了我吗？不过沈三这些个人啊，也确实不是东西，人人皆知。既然上面有人替你说话，你被判了没罪，我又何苦为难你？
1: 多谢你，我上午才来过，您这又把我叫来了，不光是要跟我说这句话吧？
0: 哦，是这样。哎，你不是说要为政府出力吗？
1: 是。
0: 最近啊，仗打得很艰苦，上面的这些东西都是急需的，我们呢有我们的难处，有些东西不管是运输还是采购都不方便，你看能不能帮帮我？
1: 我说过，您是一个正直的好官，替您分忧就是为政府分忧，为国家出力。不过这毕竟是做生意，我得跟您先谈谈价钱。嗯，也请您谅解，大半个中国都在打仗，水路也不安全，您这上面要的想必您也很清楚，我得冒着掉脑袋的危险，更何况这么多种类的货，这么大的量，不是孝林商行一家就可以做到的，我得联合汉口其他的商家才能完成你交给的差事。孝林商行没问题，搭钱我也愿意为您效力，可是其他商行呢？毕竟在商言商。
0: 霍孝林，我说过不给你钱了吗？
1: 没有。
0: 那你那么多废话干什么？
1: 有些货可能得是黑市上的价钱。
0: 这样，上面给我多少钱我全部给你，绝不克扣你一分一厘，怎么样？
1: 您放心，准保按时到货。
0: 好，一半的定金今天就拿走。
1: 我真想像我义弟赵书成那样给您敬个军礼。感谢侯五爷把大家伙请到孝林商行，霍某最近接了一笔生意，和军方做的生意，大家伙应该明白和军方做买卖意味着什么。
3: 明白明白。
4: 钱我们就不打算挣了，别让我们亏本就行了。
1: 徐老板说的对，我也是费了一番口舌替大家伙争取，当官的才保证不让大伙亏本。
3: 哎呀，那就多谢霍老板了啊。
5: 哎呀哎呀，这霍老板啊，在军方和政界啊，那可都是有面子的呀，我们大家呀心里都清楚得很的啊。
3: 是啊是啊是啊。
1: 那好，那孝林商行就邀请各位老板齐心合力一起为政府做一点事情。
3: 好啊
5: 好
3: 啊
5: 好
3: 啊
5: 好啊。
1: 五爷，无论哪里的货都得走码头，码头上的事儿就由您亲自安排了。
6: 放心。

0: 霍老板，这是干什么？你当我霍孝林不识数啊？啊！我三番五次的说，咱们是在帮政府，不能光想着挣钱。可你，你这账给我算的对吗？
1: 怎么不对了？你自己看，这个，这个，这个。
0: 这几条船为什么花这么多钱？你想黑我呀？哎哎，霍老板，我可是一点花账都没做。
1: 狗屁！船走五天和走八天，花的钱能一样多吗？明明五天就能到码头的船，你为什么算八天的钱？
0: 霍老板，跟沈三爷的时候，这种买卖也是由我侯某人负责，船一直都是这么走的，要避开五湖帮。
1: 您在汉口做生意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这个您不知道吗？五湖帮？啊，我听说过，为什么要避开五湖帮？不是说半个汉口都是沈三儿的吗？沈三儿30年前就在汉口打下码头做生意，还要避开五湖帮？避，一直都避着。沈三爷说过，井水不犯河水，犯不着招惹五湖帮。
2: 我想，咱们是跟军方做生意，运的都是最要紧的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
3: 你没骗我？我为什么要骗你呢？其实，在汉口码头上做生意的，个个都避着五湖帮。五湖帮，五湖就是五湖四海的意思，五湖帮。
4: 意思就是天下第一帮，我霍孝林文韬武略天下第一，他天下第一帮，那我呢？
5: 就是，霍老板才是文韬武略天下第一呢，什么五湖帮？灭了他！
4: 闭嘴！去哪儿去？哎，霍老板，五湖帮确实是天下第一帮，200年前就有了，凡是靠走水路吃饭的，就没有不怕他们的。
5: 我跟沈三爷也有些年头了，沈三爷最兵强马壮的时候，都没敢动我跟五湖帮叫板的念头，从来就没有过。
3: 我也打听过了，这五湖帮200多年是不好惹。奶奶的，
4: 我以为干掉一个沈三儿，我在汉口就……
5: 五湖帮在哪儿？
4: 只要有水路的地方，都有五湖帮。
3: 他们的总舵就在汉口。
5: 没错，也在汉口，不过他们很少跟码头上的人来往，码头上的朋友也没人敢去得罪他们。哎，不对呀，霍老板，你跟五湖帮不熟？不熟。
3: 我记得有一回，
5: 沈三爷派手下到法租界对你下手，哎，就是五湖帮的人救的你啊！我还以为霍老板神通广大，跟五湖帮早就有交情了呢。
3: 管他什么五湖帮八湖帮的，他天下第一，有我霍孝林在，谁也别想称天下第一。我先忍他一忍，等我把梅姑娘娶回来之后，我再慢慢收拾他。啊，大哥，你还是要娶梅姑娘？
0: 那是，
3: 我霍孝林要做的事儿，谁也拦不住。
0: 祖母大人在上，孙子霍孝林给您请安。
6: 孙子，听说孝林商行最近生意不错，日进斗金呐，还行吧。沈三爷死了，没人跟我大孙子作对了，是吧？就算是吧。那我大孙子可是春风得意呀，都春风得意了，那晚上咋不回来跟俩媳妇睡觉呢？
3: 您要没别的事儿，我先走了。商行的事情比较多，我没工夫跟你聊这些闲事儿。
6: 慢着，孙子，传宗接代可不是闲事儿。
3: 闭嘴吧你！
6: 哎呦，我知道你心里头有人，可那是人家的九姨太。

0: 不是你的，家里有俩现成的也如花似玉，赶紧给我鼓捣出重孙子来，你得对得起祖宗。
1: 哼，
2: 老爷，早饭好了。
3: 不吃了。
2: 老爷，那午饭您回来吗？
3: 不回来。
2: 那晚上您想喝什么汤，我这就给您煲上。
4: 晚上我要去武昌城参加个酒会，就住在那面，明天才回来。
2: 那老爷晚上您少喝点儿，酒大了伤身。
3: 知道了。
5: 大哥，车来了。大哥，你怎么了？上车啊。
4: 约翰乔人怎么样？
5: 看着不怎么样，其实人还不错，还留过洋呢。
4: 留过洋？
5: 啊，留过西洋，要不然他哪来的洋名字啊？
4: 哦，留过西洋，那家境应该不错，起码曾经不错，家底殷实的都会让孩子读圣贤书，从小读圣贤书的就算被迫学坏了也坏不到哪儿去。
5: 大哥，你这怎么像说你自己呀？
4: 我说约翰乔呢，关我自己什么事儿？哎，你这样，你让他去办公室找我，啊不，我请他喝咖啡，

0: 喝了吧，
1: ，
2: 您有什
0: 么需要的吗？
2: 啊，来杯 coffee，加奶，多加糖。好的，您稍等。
3: 我听小六说你留学过西洋。
0: 那是啊。
3: 去过哪个国家？
0: 法兰西国，英吉利海峡边上。哎呦，那满大街都是雕塑，全是不穿衣服的姑娘，还都长着翅膀，漂亮着呢。
3: 你真的去过法兰西？
0: 去过。
3: 嗯？
0: 我骗女人的时候，说我去过。
3: 你没去过？
0: 没去过。
3: 你小时候家境怎么样？
0: 家境？家境是啥意思？
3: 就是说，你小的时候家里过得怎么样？有没有送你去读圣贤书？
0: 读圣贤书？谁送啊？我生下来就没见过我爹妈。
3: 没读过书？
0: 这本都没读过。
3: 你没留过西洋，怎么起一个西洋的名字？
0: 哎呀，是这样，我这刚来汉口的时候啊，什么都干过，可我什么都干不好，那是因为没有力气，我也不愿意出力气。后来我就琢磨着靠女人吃饭挺好，可是靠女人吃饭，名字太土不行，太土有钱的女人她瞧不上不是？
3: 你以前叫什么名？
0: 乔小三啊。
3: 土吗？
0: 女人觉得土，那些女人找男人啊，还互相比呢。你要说你出国留过洋，那就抢手了，可愿意给你花钱了。哎，我就找了一个算命的瞎子，让他给我改个名。嘿，那瞎子可真是高手，直接给我取了个洋名字，约翰点儿乔。嘿，说我改了这名字以后，就飞黄腾达了。可谁成想，这后边你都知道了。
3: 哼，我说你怎么混得这么惨？一个算命瞎子给你起的洋名你都敢叫，你真是二百五。我问你，能不能改掉靠女人吃饭的臭毛病？
0: 能啊，只要霍老板以后给钱让我喝咖啡，我就以后不干了。
2: 先生，您的咖啡。啊。
0: 嗯，够甜。我就好口甜的。
3: 我也喝了大半年的咖啡了，已经喝习惯了啊。不过再好的咖啡也不如樱桃煮的糖水好喝。

0: 是啊，大嫂煮的糖水我喝过，确实好喝。嘿，什么大嫂？我不能叫大嫂。哎呦，对不住对不住，侯老板，您请我喝
1: coffee， 我就忘了自己姓什么了。我不配跟您称兄道弟，确实不该叫大嫂。嗯，我应该叫霍老板夫人。我不是这个意思，你替我挡过枪子儿。
0: 我就拿你当兄弟，
1: 真的。樱桃，在名义上是我老婆，实际上，确实我们做过一夜的夫妻。不过你小子吃了那么长时间的软饭，配你，你不冤枉。
0: 不是什么就配我呀？
1: 樱桃是个好女人，但是不是我想要的女人。我现在正想给她找个婆家，把她嫁出去。
2: 车上，我喝过，确实好喝。樱桃是个好女人，但是不是我想要的女人。我现在正想给她找个婆家，把她嫁出去。如果你愿意，我会像嫁亲妹妹一样给她准备一份丰厚的嫁妆。这不行，霍老板不行啊！
3: 我让你坐下。
2: 霍老板不行啊！
3: 我让你坐下。
2: 哎呀，哎呀！
4: 夜色阑珊。
2: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使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
0: 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住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
2: 嗯，
0: 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呀、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2: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0: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2: 嗯，
0: 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2: 4980，直接5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5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0: 你要知道啊，
2: 嗯，
0: 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2: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0: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2: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2: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3: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4: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买了2年。

0: 作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1: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哈。
2: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3: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4: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惠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2: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5: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6: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5: 是的，
6: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5: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

0: 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1: 这款惠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惠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奖项。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

0: 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你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干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得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你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无影无阻，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5: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6: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着。

0: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

0: 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你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0: 是的，
1: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你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给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你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
4: 买了这个惠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5: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1: 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0: 是的。
1: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爱情是共同进退的誓言。
1: 那潘山就是蒋介石那条看家狗。
2: 别人怎么想我，一点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怎么想我。
0: 也是口诛笔伐的不甘。
3: 大夫说豆豆不是我的孩子。

0: 孩子。啊，
1: 前尘已逝，旧怨难消。
2: 你也是有家室的，注意一点。以前的感情那就是过眼云烟。
3: 我恨你，是个疯子。
1: 在新生和幻想之间，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4: 你们的人早就把你当成了叛徒，他们早就不要你。
0: 我发誓，我一定要把我曾经失去的东西全都弄回来。
5: 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能够依靠。
1: 每天19:30，双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6: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7: 9块9能吃几天呀？
6: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8: 不满意能退吗？
6: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9: 大胆！
10: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1: 陛下，墨镜。
10: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吧？
12: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13: 千年，谢幕潘强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12: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
0: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0: 9.9块？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1: 五、四、三、二，
2: 如果我输了，怎么样都可以，但是你不许动其他人，尤其是沈初。
3: 欢迎你，张。

0: 九金同学。
1: 什么是女子教育？把女子两个字去掉，就是母子教育。最重要的是先让女子成为一个人，而非一种符号。
2: 女子教育之最上目的，乃能造成一种能自由能独立之女子。
1: 我想要广阔的天地，向上的自由。
2: 可什么才是能自由能独立呢？
1: 沈初不应该仅仅是谁的妹妹，谁的女儿，以后也不会仅仅是谁的妻子，谁的母亲，她更应该是她自己。这不是一个去哪儿的问题，而是去与不去的问题。
3: 教育不可无女子，以后一定会有更多的女子载入史册。
1: 她一定会回来的，我会在这儿等她，和她并肩前行。

0: 词就想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2: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点，换衣服去。
3: 是。
2: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4: 台下十年功。
5: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6: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变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9: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

0: 变通，古书通变，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变，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3: 9.9？
2: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3: 9.9？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

0: 店家报价失误，十倍价差入手的造像到底是真是假？
1: 他给我说了个价格，我当时就把他拿下了。
2: 我跟他的经历几乎是一模一样，
3: 鉴定呢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0: 家传磁盘短时间内身价暴涨，背后究竟有何隐情？
4: 这边电话刚挂，这个古玩店的老板然后又打电话来说我愿意出10万，
5: 还竞拍上了感觉。
0: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滚滚长江由南向北，滔滔汉江自西向东，在这里不期而遇。两江交汇处诞生了一座江城，也奠定了江城三镇鼎立的城市格局。水陆航运的便利和南北交通要冲的位置，让这里号称九省通衢，成为中国经济地理中心，并发展成为中国中部最大的城市。这里是楚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也是盘龙之城、黄鹤之乡，载录着屈子行吟、伯牙古琴、李白放歌的千古佳话。这里是武汉。
6: 欢迎来到华山论剑全国巡回海选鉴宝武汉站的现场。
1: 东西，老的，这叫开门，大开门，10米之外的大开门，
7: 值得几多钱到的？
1: 这个值几千块，
7: 几千块的，
1: 几千块，小几千，
7: 小几千，5-6千块钱，
1: 小几千啊。这个呢，它是清代晚期的，
7: 清的晚期，
1: 清晚期的香炉，
7: 也反正是个老东西，
1: 老的，这叫大开门，
7: 大开门，
1: 老的，
8: 10米开门，
7: 谢谢你，
1: 10米之外大开门。
7: 谢谢你。
9: 十件入选一件，
10: 上面呢类似于窑变，也有底下这种是连瓣纹，连瓣。但您这个一看这个年份不行，没有什么年份，就现在的工艺品是什么？整个形制它是用注浆成型，一次你看包括这个连瓣纹一起，就是连这个整个这个造型，我们这个注浆成型工艺，然后呢它有湿的这层釉。不是这类东西呢，自己拿着玩可以，没有年份，就属于现在的工艺品，好吧？啊，因为这个东西从它的造型啊，从它的上面这个窑变的，一看就新的东西，好吧？没有什么年份啊。
6: 数百藏品，万千期待，最终谁能登顶华山？我们拭目以待。
5: 收看陕西卫视大型文化收藏节目《华山论剑》，我是主持人郑月，欢迎您收看。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文化团、鉴定席、市场团的各位专家，欢迎大家。节目我们来到了武汉，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吃饱人登场。您好，欢迎您。
11: 你好。
5: 怎么称呼您呢？
11: 我叫张志贺。
5: 张先生，您今天带来的是一件什么藏品呢？
11: 一个造像。
5: 很有分量啊。
11: 对对对。
5: 为什么今天来鉴定呢？
11: 这个造像应该是我捡漏了，凭的不是眼力，应该是运气好。
5: 凭的是运气。怎么回事呢？
11: 我之前老去一个店里这个逛，跟那个店主比较熟。后来呢，他就留我联系方式啊，有这个新东西呢就发我照片。然后呢，他一发这个，我一眼就看上了。
5: 有没有跟您说这是什么年代的呢？
11: 清早期的一个。他给我发完之后呢，我就去他店里，但我去的当天呢他不在，一个小伙计帮他看店。小伙计拿出来这个像之后呢，我看这个造像的这个开脸啊，跟那个皮壳啊，一看就是个老东西。他给我说了个价格，说是2000，我当时就把他拿下了。然后我就是拿回来之后呢，就在家里这么欣赏看。但是过了2天，这个店主啊，他给我 打电话，他说这个造像的价格被他那小伙计给说错了，少说了一个零。哎，后来他就跟我说呢，说你要不呢就把这个造像给送回去，他呢给我一个辛苦费1000块钱，如果说我想要呢，我差价，对，他给我打个折，可以15000给我，到这一步呢，我就其实我有点那个，拿不准啊，虽然我很喜欢，就如果这个是真的呢，我肯定想留下，对吧？如果说是怎么说假的吧，我就给人还回去。我来这儿的目的就是想请这个专家给我看一看这个到底是真是假，我决定留还是不留，
5: 跟那个店家也说好了。
11: 对，
5: 那就先请您来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藏友输入的心理预期价格是20000元，就是老板给您的报价。好，那么其实决定一件藏品价值的是它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文化团带领我们长河写真。

0: 河五千年，文明一脉传。今天这位藏友带来了一尊藏传造像，准确来说应该叫宗喀巴大师像。宗喀巴大师呢，他是一位真正历史上出现过的真实的历史人物。他出生在咱们国家青海省的黄忠。那么黄忠这个地方啊，藏语的意思就叫宗喀。那宗喀巴的意思就是出生在宗喀这个地方的人。我们看到很多的藏传造像都有这样类似的造型，可见宗喀巴大师像，传世还是非常多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在藏传佛教当中的地位还是很高的，它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创始人。那么基于这样的文化解读，我将会给这件造像一个文化赋值。
1: 好的，文化赋值已经输入到了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鉴定席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

有带来一尊的这个宗喀巴大师的造像啊。因为这个历史上这个藏传造像这个历史比较的这个悠久啊，然后各个教派呢也涌现很多的这样子的这些善师一些人物啊，所以这类造像的这个识别呢，其实或者说见

鉴定呢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啊，有时候啊，如果说没有题记的情况下呢，很难准确的识别这到底是哪一位善师啊。那怎么鉴定呢？咱们来看这尊造像啊，这个首先他这个眼神啊，这是半睁啊，就往下俯视，鼻子呢是这种尖锥形啊，这是非常标准的清代乾隆时期的这种开脸的特征啊。然后再看这个底下的这个帘座啊，双层的仰覆帘瓣，上面这一层的帘瓣呢非常的这个饱满啊，这个在这个乾隆时期的六品佛楼造像里面的这个造像的帘座特征是几乎是一样的啊。所以呢，这尊造像从风格来看呢是比较典型的清代啊这个雍乾时期的这种造像风格，但是现在的仿旧作品也非常非常的多啊。那这尊造像它到底是这个清乾隆时期的真品呢，还是我们现代的这个仿旧作品？经我鉴定。

0: 奔腾的长江在这里突然转弯，山环水抱的形胜之地孕育了虎踞龙盘的金陵王气。从东吴定都三分天下，到进士南渡六朝繁华，从大明洪武开基立业，到帝制落幕共和肇造，这里用十朝的盛衰兴废，450余年的建都历史，在华夏文明的长河中划过数道厚重印痕，刻下几个关键节点。这里是南京。
1: 通知：华山论剑2026全国巡回海选鉴宝活动南京站即将开启，时间2026年5月16日9点到16点，地点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灯笼巷12号南京朝天宫古玩市场2号楼4楼拍卖厅。华山论剑专家团现场坐镇，面对面为您辨假识真，只要您的藏品具有代表性，即可登上华山论剑的舞台。华山论剑节目组联合郑州拍卖总行现场征集藏品，只要您的藏品现场鉴定为真，即有机会参与拍卖。垂询热线：02989312913。
2: 经我鉴定，

听。我的个人鉴定意见是，这是一尊清雍乾时期宗喀巴大师造像真品啊。我们看它整个的这个制作啊，非常的这个精细，整个刻画的线条非常非常的流畅，包括这个它的这个主要的这些标志物啊，包括我们左边的经书，右边的这个宝剑啊，首次呢是这个说法印啊，这个也是这个辨别啊宗喀巴大师的这个最主要的几个标志啊。你看这种抛光几乎直接就可以鎏金了啊，包括这些细节，经书上面的细节，包括宝剑上面的这些细节，都有进行精细的抛光啊，深具这种乾隆时期的这样子的这个风格啊。我们知道鉴定造像一定要看这个内坛，因为内坛可以看这个工艺特征。那我们知道这时候的造像呢是用泥心施蜡法来铸造的，那它首先要做一个磨骨，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内心啊，在这个内心上面再贴这个蜡，然后再进行剥塑啊，就是在雕刻它的这些细节。那为了让这个全身的这个蜡片呢比较均匀，所以它在这个做泥骨的时候，它要在里面啊修刮的比较整洁，所以我们会看到里面的这个线条是非常的这个工整的，而且很利索。现在的仿品用硅胶翻模施蜡法来做，里面的线条经常很臃肿，所以这个一般来说这个是很确切的一些鉴定指标啊。那最后我们看它这个包间，这个包间非常的熟老，长期供奉造成的那种烟熏那种皮子啊，这个是也是非常非常的自然的，在高凸处有一些磨损的油亮感，在低洼处呢有这种干老的一些痕迹，但是这种痕迹并不腻啊，并不脏腻，是一种刚刚爽爽的这么一个状态啊。基于这种造像的整体的这个呈现出来的乾隆宫廷的这种风

0: 风格和这个精细的这个艺术水准，我给他一个鉴定估值。
1: 好的，鉴定估值也输入到了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市场团的分析。
2: 咱们这位藏友的经历我感同身受，因为我跟他的经历几乎是一模一样。我有一次转店的时候啊，店里的小伙计，跟我说有一件藏品是5000，然后我就动心了，因为远低于市场价。后来我准备掏钱买回来的时候，他说，我是看店的，老板没在，我再给他打个电话。结果打个电话报价呢，实际是50000，也是少了一个零啊。这是我的亲身经历。所以说买东西的时候啊，这个运气也很重要啊。中他妈基本见的很多呢都是溜金的，但是这个造像啊，一看就是精打磨的造像。它为什么精打磨呢？它当初的一种可能性啊，我分析就是用来溜金。这个造像啊，我觉着是它的价格应该是，要高于普通的这种。黑皮佛就是不溜金的黑皮佛。2017年，中拍国际拍了一尊溜金的宗喀巴造像，它的这个尖花缺失了啊，当时拍了是80500。这尊造像呢，虽然是不溜金，但是我们看它的这个工艺啊，看它的这个特点啊，我们可以给它一个大概的市场报价。
1: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市场团给出的报价。40000元，来揭晓鉴定估值。50000元，揭晓文化副值。60000元，您很开心啊？
3: 高兴高兴。
1: 嗯，看来您眼力还可以。但是当时有没有跟店主说好，他万一看了这期节目，他觉得20000卖您亏了呢？
3: 这个东西在我这儿，而且也说好了，对吧？我想留，他就以那个价格呢给我。但是看完这个，我肯定得留。
1: 太好了，也说明了一种缘分。您现在可以放心的把这尊造像请回家了。那么这件藏品呢，也可以获得华山论剑颁发的珍品证书，恭喜您，来请。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持把人登场。好，欢迎您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4: 主持人好，我叫吕星辰。
1: 李女士，您今天带来的是一件什么藏品呢？
4: 是一件绿釉盘子。
1: 哇，好漂亮的颜色啊，这不蒂芙尼蓝吗？
4: 是的。
1: 这是什么年代的？
4: 我听我爷爷说应该是雍正年间的。
1: 哦，这就是家里面一直传下来的藏品吗？
4: 对，是我爷爷留下来的。
1: 他平时就喜欢收藏吗？
4: 就是家里只有这一件藏品。哇，
1: 只有一件？
4: 对。
1: 有没有给你讲过怎么得来的呢？
4: 这个我不太清楚，爷爷已经去世了。
1: 那为什么会想到来我们的节目上鉴定呢？
4: 就是我们想，家里人想看一下它是不是真的，然后能值多少钱。就是因为我们一家人最近被这个盘子搞得有点晕头转向的。
1: 为什么？
4: 就是因为我们家里最近就是在经济上可能有点拮据，然后就是想着说，爷爷留下来的这个盘子，然后想，把它出手。对，但是我们家里人就是没有特别懂收藏的，网上的这个信息吧，我们也不敢去这个评判。所以就是我爸爸有一个朋友，他就是稍微懂一点收藏，然后他认识一个古玩店的老板。就是前两天的话，然后他带着这个古玩店的老板来到我家，然后帮我们去鉴定了这个盘子。当时古玩店的老板的话说，这个盘子是真的，但是它只出20000。但是我们觉得这个盘子肯定不值20000，所以当时我们没有出手。然后他们就走了嘛。走了之后，我爸爸的这个朋友
5: 展出来的。基于以上解读呢，我给你一个文化副值。
1: 文化副值已经输入到了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鉴定席辨假识真，请您

0: 刚才我听我们藏友说啊，其实古董商呢上您家里去收这个盘子哈，其实在这个古玩行里啊，这种呢其实就叫掏老户啊。确实很多的这个老的藏家，因为他跟这个市场脱离的时间比较长了，包括有时候可能去世了啊，家人可能对这个藏品不太了解啊，确实呢经常会卖出这种大漏来啊。那么一般啊，我建议啊，就是我们的这个藏友如果在不了解自己藏品的这个新老和价值的时候，一定要先搞清楚啊，然后再出手啊，避免这种大的损失。那么我们看看您带来这个盘子啊，其实这个松石绿釉这种瓷器呢，其实在瓷器收藏中它是一个既常见啊而且又少见的这么一个品种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经常在清代的这个瓷器中啊，看到这种贡盘啊、贡碗啊，它里面都施的是这种松石绿釉。但是单纯烧一色的这种松石绿釉啊，确实非常少见啊，很稀少。您带来的这件比较稀少的这个盘子啊，我们看它的造型呢是一个铁口啊，壶腹圈足啊，里面还带有这个大清雍正年制啊一个六字的青花楷书款。那么这只盘子里外呢施的都是松石绿釉，那么它呢是需要烧两次，先烧白釉再烧松石绿釉啊。那么它烧造的工艺是比较复杂的啊。雍正皇帝非常喜欢单色釉瓷器，所以呢单色釉在清代雍正时期啊到达了它的一个巅峰。而且雍正皇帝呢他偏好的这种颜色釉呢是这种饱和度比较低的这种色釉，包括这种黄釉中啊这种淡黄柠檬黄，包括您带来的这种啊绿釉中的这种淡绿，这个松石绿的颜色。那么松石绿釉在这个单色釉中啊绝对属于啊比较小众非常稀少的品种，那么它的市场价格呢是普通色釉的好几倍啊，非常的珍贵。如果您这件是老的，那么它的价值呢是很高的啊。那么您带来的这件到底是不是真品呢？是不是雍正时期的官窑呢？经我鉴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7: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8: 看远得戴近视镜，
7: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9: 那我这个眼镜就是当时啊，在电脑上修照片的时候，戴着那个老花镜，就是配着配着就看不清楚了。看不清楚了以后，我修那图就不行，修那照片也不行。给别人发出去，有人说我这不行那不行，哎，我说我眼睛可能不行。我搞摄影也十来年了，你像调那个相机参数的时候，你看不清楚，着急的很，看远也不行，戴的就是老花镜。老花镜的度数低也不行，每个包都有老花镜，但是我觉得不起作用，也不方便。上电脑的时候再戴一下，再我看不清晰的，我把它拿出来再戴一下，啊，来回摘，在电视上好像看到了这个超视力，就到这儿来以后，当时就配了。自从我到超市里边配这个眼镜以后，我戴上修照片呀、啊。

0: 拍照片啊，很清晰的。当时完了以后，别人过生日，我给照相去了。哎，我几乎给他那全家福里边没有一个说是不清晰的。你像原来公交车过来，我是看不清这几路的。那现在在这了，可那几百米我都能看见，看远看近都是都很好。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真品。我的个人鉴定意见是，这是一件清雍正官窑松石榴釉盘。第一个就是我们看它的这个独特的啊，这种釉色，可能很多人认为这种绿松石应该是绿色的啊，其实你看它这种雍正时期的松石绿啊，它是绿中带有这种蓝啊，很像原矿的这种松石的颜色，那么这才是真正雍正松石绿的颜色。我们今天很多的仿品的釉色啊，往往我发现都是偏绿啊，有的是隔极个别的这种蓝色呢，烧的这种蓝色呢也是鲜艳度比较高啊，它缺少这种绿中带蓝的这种柔和感。再有一个就是釉光啊，我们看这只盘子它的釉光呢表面非常的莹润，那么这个釉面啊经过常年氧化啊，上面呢已经就没有这种浮光啊，那么它的釉光是一种非常温润的宝光。还有呢一个很特别的一点啊，这只盘子呢其实我们仔细看它的釉面呢是有这种颗粒感的啊，它是这种釉上彩啊，它的这个上面有一层类似女孩子打的这种粉底啊，它有一种粉质感。而我们今天的这个市场仿品啊，我观察啊，绝大多数都是非常平滑的，没有这种颗粒感。那么我们看看底啊，那么底部的这个胎质呢非常的紧致啊，而且胎骨坚实，修足也非常的规矩。那么底款呢大清雍正年制啊，这个是典型雍正中晚期的这种宋嵌体，而且呢字体写的非常的工整秀美。那么这只盘子从各个角度看呢，都能体现出啊雍正时期单色釉的这种高审美以及高质量啊，确实非常难得啊。我给您一个鉴定估值。
1: 好的，鉴定估值已经输入到了我们的系统当中，接下来一起来听一下市场团的分析。
2: 哈喽，你好，您带来的这只雍正的松石釉盘看起来是这个雍正时期比较典型的单色釉的官窑制式。我们都知道雍正皇帝呢对单色釉瓷器的这个喜爱已经可以说达到了一个痴迷的程度。松石釉这个颜色呢我们看到它跟翡翠的颜色很接近所以在清宫档案里呢这个釉色的名称呢也叫为翡翠釉。我们去看这个盘的这个翡翠的这个发色虽然它没有青花的蓝白相间也没有这个粉彩的这个缤纷繁复，但是正因为它纯净一色完美阐述了大美至简的这么一个道理。从市场层面来看呢清代官窑尤其是雍正时期的单色釉的官窑因为它质量很上乘发色精美，而且市场的稀缺度比较高，所以它这个市场价格一直是居高不下。在这个2024年，北京大艺曾经拍出过一只同款的，但是呢它是有残的，它有多条冲线有磕缝的修复所以当时的成交价格呢是12.65万元。按照这个古玩行磕三冲七残部缺肉十分之一的这个老化来推论呢，如果它是全品的话，它的价值呢应该到大几十万那么另外呢，在2019年的北京保利也曾拍出过一只雍正的松石绿釉花口盘它有花口，它的档次呢就比这只要高了一些。另外呢，保利的那只呢是有明确的传承、展览和出版的记录，所以它成交价呢也比较高当时的成交价是115万元。您这只松石绿釉盘呢，因为它是全美品项再结合其独特的发色和质量我给您一个市场报价。
1: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市场团给出的报价。

0: 10万元，来揭晓鉴定估值。80万元，揭晓文化赋值。60万元，远远超过您的预期啊！
1: 是的，没有想到。
0: 决定出手吗？
1: 要出手，
0: 真的，也算是爷爷留下来的这件藏品救了一时之急。
1: 对，是的。
0: 那么这件藏品呢，也可以获得华山论剑颁发的珍品证书，恭喜您。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3: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4: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5: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4: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5大区别：1，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2，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3，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4，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5，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6: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7: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0: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脉续则民族强。在辽阔厚重的三秦大地上，总有一群平凡的劳动者于岁月里坚守，于细微处深耕。他们择一事，终一生，用双手修复历史，演绎经典，雕琢烟火，以朴素匠心守护千年文脉，以实干担当书写劳动之美。
1: 这个蛹头的最大特点，它跟一般就蛹头的区别，它的胎很薄，它的彩绘做的时候颜色不一样，要注意一点统一性。
0: 安静的文物修复室里，时光仿佛慢了下来。马宇伏在案前，目光专注，指尖轻柔，日复一日与破碎的陶俑为伴。一件百戏俑残件，斑驳残缺，饱经岁月侵蚀，在他的细心呵护下，一点点褪去尘埃，慢慢复原。修补的是陶片，唤醒的是沉睡千年的秦代文明。
1: 这个整个是我们从考古队领的一个B号俑的一个百戏俑。整个这个残片呢，大的残片基本就是53，因为还有好多小残片，在我们拼对过程中才能去进行一个定这个数量。
0: 1992年，20出头的马宇走进兵马俑博物院，从此一头扎进文物修复的世界，一手就是30多年。文物修复容不得半点马虎，更没有重来一次的机会。为练出稳定细腻的手上功夫，他一遍遍反复练习，揣摩力度，拿捏分寸，慢慢摸清每一件陶俑的质地、纹路与岁月痕迹。
1: 这个文物不能说做，也就是凭着良心去做。因为当你拿到一个文物的话，不管是哪种材质的文物，它都有它的历史的内涵，它也是一种古人的一种智慧。
0: 这是匠人与历史的深度对话，必须耐住性子，一块一块比对、清理、拼接。曾经在拼接零散甲胄残片时，成千上万块碎片杂乱堆积，他耗费数百个日夜，才让残破甲胄重现完整模样。
1: 就是我们修的过程中，我们会给每一个俑做一个详细的一个档案，用这个人工这个一点点把它记录下来，这个就是对文物初步的一个认知跟了解重要的一个环节。
0: 最让马宇和同事们惊奇的是，在清理陶俑时偶然发现的秦代工匠指纹。这跨越千年的工匠仿佛在跟他述说着历史风云，让他深深懂得每一件文物都有生命，都有故事。
1: 其实这个工作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一个工作，也是很科学严谨的一个工作。我现在最大的一个目标，把我这个经验和技术给我们新来的同事，然后毫无保留的，我追求的是怎样尽量把古人的各种信息把它采集下来，留给不同的老师作为研究的第一手资料。
0: 从青涩新人到全国文物大工匠，岁月改变了容颜，不变的是敬畏之心与坚守初心。30多年来，马宇一边埋头实干，一边钻研创新，结合多年实操经验，研发实用专利，编撰资料，发表论文，把老一辈口口相传的修复手艺变成科学规范、代代相传的专业体系。
1: 工匠就是一种对一丝不苟的一种态度，干一行爱一行，要凭自己的良心去把

0: 这件事情，把老祖宗留下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把它保护好和修复好。
1: 在这样的一个艺术道路当中呢，可以说坚守43年，从艺43年，秉持43年。
2: 婉转唱腔，水袖翩跹，一板一眼皆是传承，一招一式皆是匠心。在艺俗社的排练厅里，惠敏丽日复一日打磨，她是一生钟情秦腔，一生守护戏曲的典范。
1: 现如今我必须把老师留下来的这些文化精神传承给学生们，在继承传统、勇于创新的道路上，我不断地在为自己提出来更多的艺术标准，把中华文化瑰宝手捻神法步，常年做大，一笔一画，一目一笑，一招一式传承给学生，让他们在艺术场合当中更加贴身地感受到戏曲的精美、精致、精良。
2: 秦腔是流淌在陕西人骨子里的乡音，更是中华戏曲宝库中的珍贵财富。多年来，惠敏丽深耕舞台，演绎经典剧目，用深情演绎，传递家国情怀、人间温情。他深知老戏不能老演，老艺不能老守，想要传统文脉走得更远，既要守住根脉，也要紧跟时代，顺应155文化发展大势。他主动求新求变，打破传统边界，借力新技术、新形式，让古老秦腔走出剧场，走进大众，拥抱年轻群体。
1: 文化事业如何结合文化产业，两手抓，两手必须拧，能够让诸多的文化瑰宝用高科技的 AI、XR 以及非遗短剧、3D 电影等等，都在艺术社的发展当中勇于出现，通过形式多样的艺术门类，把文化艺术从任何一个角度都能够感受到它在社会发展当中的重要性和不可复制性。
2: 守正方能固本，创新方可致远。从经典戏曲电影到非遗微短剧，从线下舞台到云端传播，他用接地气儿的方式让古老秦腔变得鲜活有趣，让传统文化既有古韵底色，又有时代活力。
1: 责任重于泰山，使命更加重要。作为一名传承人，身兼重担，把自己所学的、所看的、所理解的，要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我们的青年人，希望他们少走弯路，多一些提携，多一些帮扶，让他们走得更加坚定，更加高远。
3: 我们的饺子其实也有细节技巧在里头，比如说这个麻辣仔鸡，你可以看一下，1、2、3、4、5，我两边都是五下，所以你看我的对称的，它的翅膀都是对称的。我们做饺子不仅仅是在做吃的，它是也是做一种传承和文化在里头。
2: 人间烟火处，百味见匠心。小小的一方后厨是高山坚守近30年的天地，揉面、擀皮儿、捏形、雕花，指尖翻飞之间，普通的食材化作造型精巧、栩栩如生的特色饺子。在他眼里，饺子不只是一顿

0: 家常美味，更是老西安的烟火技艺，是代代相传的非遗手艺。
1: 我们德发长的饺子呢，是以一角一形一态百角百馅百味出名的。每个饺子的口味和造型都是不一样的，它没有重复的。这个呢是没有捷径可走的，它就是靠着长期的这些练，还有你的手感包出来的饺子。
0: 1996年入行以来，高山踏踏实实潜心钻研，从基础手法练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反复练习中打磨手感，沉淀技艺，不急于求成，不敷衍了事，用心对待每一个造型，每一道工序。为了让传统饺子技艺跟上时代，贴合大众口味，他不断尝试创新，搭配天然果蔬原料，研发彩色面皮，改良口味，优化造型，把关中民俗盛唐风韵融入美食之中，让一碗饺子承载一方水土的饮食文脉。
1: 做面点这个活儿呢，就是说是你不能怕失败，因为一个好的造型从开始到展现在客人面前的时候呢，它是经过了十几次甚至几十次的反复的去试制。我觉得做这个事情呢，就是说凭良心去做，然后呢我们要把老祖宗留下的这些手艺呢要守好传承好，这也就是我们的责任。
0: 作为非遗技艺传承人，他深知传承千年陕菜老手艺需要守住，更需要传下去。没有轰轰烈烈，只有默默深耕，在烟火日常里坚守初心，在一捏一揉间传承民俗文化。
1: 是我的目标呢，就是把我的经验和技艺就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的徒弟们，让他们呢不仅学会了做，还要理解里面的就是历史和匠心。
0: 从普通面点师到劳动模范、行业工匠，荣誉的背后是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与热爱。他用心带徒，倾囊相授，让传统面点技艺在传承中焕发新生。
1: 工匠精神吧，就是把老祖宗留下的这些技艺和美食，然后呢由我们的手呢去把它发扬光大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呢去了解我们，喜欢上我们的美食，喜欢上我们德发长。
0: 一城文脉世代更续，一份匠心岁月沉淀。沿着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紧扣“15五”陕西文化建设发展蓝图，
2: 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眼镜，要不身上三副眼镜，很快的就拿上我的这个超市里的眼镜了。看手机没问题，看报纸。
3: 10、5，好汉，成年千年，谢莫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4: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5: 文武言言，武等发声，
6: 武等发声。
7: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无惧，意志如钢。烈焰中，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哎呦，
2: 痛啊！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动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11日星期一，农历3月25。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省各地各部门倾心倾力抓服务，及时破解项目建设难题，全力以赴推进3400多个重点项目建设，助推全省经济稳步开局。
1: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调研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并进行巡河巡岭检查时强调，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以久久为功的韧劲当好秦岭卫士。
0: 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
1: 第10届思博会将于5月21日到25日在西安举办，推出10场重点活动，精准服务，共建“一带一路”产业合作。
0: 记者调查今天请看：从交不起到放心交，一眼激情背后的民生账本。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高质量项目支撑引领高质量发展，是扩投资、优结构、稳增长的重要抓手。陕西各地各部门倾心倾力抓服务，及时破解项目建设推进难题，全力以赴推进省市重点项目建设，助推全省经济稳步开局。
2: 位于咸阳乾县的陕西尖端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是韩国 PNT 集团投资的全资子公司，主要专注于新能源电池负极材料用高端极薄铜箔研发生产。目前企业已实现20000吨高端铜箔产能投产，新建的1.5万吨产线建设正在同步推进，一季度已完成投资1.48亿元，预计2027年投入使用。
3: 后续3、4、5单元将随产能的爬坡饱和，依次完成设备的安装调试并投产。一期项目全面达产以后，可形成80000吨高端极薄铜箔产能，年产值最高可达80亿元。
2: 在咸阳高新区，俊麟电子咸阳二期项目已进入室内装修阶段，将在今年6月投入使用。
4: 二期工厂的话，总体投资的话是2.5个亿。二期工厂，整体的设计产能的话是20条线。啊，对比于我们一期工厂的话，整体提升大概在40%，然后我们设计的年产值的话是在6个亿左右。那主要所涉及的领域的话有这个新型显示啊、车用电子、电力电子啊、工业控制以及半导体相关的一些这种啊、模组模块。另外的话还涉及到一定的医疗器械。
2: 俊麟电子咸阳二期项目是咸阳市级重点项目，项目立项后，咸阳高新区聚焦资源、机制、服务3个关键维度，构建全周期立体化的保障体系，确保项目高效落地与可持续运营。
4: 管委会的主要领导然后在每周一会在我们的项目现场的话召开这个项目协调会，处理我们项目施工建设过程当中的主要的节点问题，然后双方的高层然后每季度也会进行定期的这个项目沟通会议，然后确保项目的话如期进展。
5: 那我们的这个工作机制呢，就是周调度、月评估、季汇报制度。俊麟二期这个项目呢，可以说在手续办理，从立项

0: 一直到施工许可证办理，我们把原来的这个办理的时间从半年时间压缩到了3个月，啊，可以说实现了拿地即开工，啊，创造了一个新的建设的速度。
1: 2026年，咸阳高新区实施重点项目98个，总投资729亿元，年度计划投资是133亿元。为推动项目加快建设，当地采用园长制加项目管家制度，共计配备72个项目管家，深入项目问需，及时解决项目建设遇到的梗阻问题，保障项目顺利推进。
0: 比如说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制度创新，就是我们的施工许可证是分段式的审批，以前这个项目在办理这个施工许可证以后才能实现动工，那现在我可以按照你这个开挖这个流程给你先办一个施工许可证，让项目先动起来，这样也就压缩了项目办理的这个时间啊，提高了这个工程建设的效率。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2026年，陕西安排省市重点项目3400多个，年度计划投资6800多亿元，其中计划新开工项目2000多个，续建项目1400多个，640个项目被确定为省级重点项目。陕西明确要求各地各相关部门树牢大抓招商、大抓项目鲜明导向，及时协调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遇到的梗阻问题，确保项目早投产早达效，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奠定基础，赢得主动。
2: 释放政策性资金效益，全面加快两重两新中央预算内投资等政策性资金项目的建设进度，力争6月底2025年两重资金和中央预算内资金全部支付，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项目资金支付达到80%以上，加力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引导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加力实施一揽子贷款贴息政策，撬动更多金融资源支持项目建设，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3: 5月11号，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西安市长安区蓝田县调研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并进行巡河巡林检查。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省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始终心怀国之大者，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以久久为功的韧劲当好秦岭卫士，切实守护好我国中央水塔和中华民族祖脉。
4: 长安区南五台国有生态林场康峪沟管护站管护面积1699亩，域内生物多样性丰富。赵一德来到这里，同工作人员深入交流，沿着林间步道开展巡林，了解野生动植物保护、防火物资储备等情况，对网格化巡山护林工作的创新做法予以肯定。他强调，要以林长制为抓手，推进扩绿、新绿、护绿，完善空天地网一体化智能监测体系，加强森林资源管护、森林防火和有害生物防治，推动森林水库、钱库、粮库、碳库协同增效，更好实现种与管共抓、生态与产业共促、人与自然共生。在尹镇街道大峪河南寨西村段和蓝田县坝河三里镇段，赵一德沿河查看河道生态修复、排污整治情况，听取综合治理和防洪调度等工作汇报。他指出，全面推行河湖长制是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要严格落实河湖长制，常态化、规范化开展河湖库清四乱，做好河道清障除险、植被补植、岸线保护，突出四水四定，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以更大力度统筹好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要因地制宜打造生态休闲廊道，推动生态治理与乡村振兴、文旅发展等深度融合，让群众共享生态红利。赵一德在调研中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践行绿水青山、旧是金山、银山理念，扎实抓好中央巡视、中央审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等反馈问题整改，筑牢生态安全屏障。要压紧压实各级河湖长、林长责任，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加强五乱问题动态排查整治，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和植物园建设，不断提升秦岭生态系统多样性。

0: 稳定性、持续性。要树牢底线思维，强化应急场所建设和物资装备保障，进一步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5月11号，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
2: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紧抓实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强化事前预防，坚持将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国土空间规划及各类建设规划之中，紧盯涉灾重点领域、重点场所和重点部位，做好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动态监测，加快补齐工程体系、基础设施、风险管控、应急处置等领域突出短板，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要完善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应急指挥机制，落实临灾监测预警校应与应急响应联动机制，推动应急领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进一步夯实基层基础，拧紧责任链条，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为科技强国建设贡献陕西力量。要以西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为牵引，进一步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立足国家所需、陕西所能，靶向部署一批重大基础研究任务，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强化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推动陕西基础研究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重要指示精神，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教育引导各地从义乌发展的生动实践中学习经验，开阔思路，尊重规律，久久为功，真抓实干，走好符合陕西实际的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之路。要注重因地制宜，引导各地立足自身，扬长避短，明确主导产业，找准主攻方向，以特色化、差异化发展塑造竞争优势。要强化实践探索，健全完善对县域经济的政策支持，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加强政府自身改革创新，持续破除体制机制障碍，营造良好营商环境，不断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
3: 5月11号，省长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4次常务会议，研究文物保护、邮政管理等工作。
0: 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陕西省文物保护条例》修订草案，决定按程序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持续加强文物保护管理与合理利用，健全工作机制，强化监督管理，守牢安全底线，扎实推动陕西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陕西省邮政条例》修订草案，决定按程序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强调，要加强邮政业设施规划建设，聚焦业务范围、服务标准和资费标准等，加强行业监督管理，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建立完善服务质量社会监督评价体系，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隐患风险，不断提升邮政普遍服务、快递服务质量。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废止《陕西省黄帝陵保护管理办法》《陕西省节约用水办法》的决定草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2季度省委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5月11号在西安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贯彻2季度中央层面专项工作机制会议部署，落实省委常委会会议要求，总结交流工作，通报典型案例，安排下一阶段重点任务。省委副书记邢善平

0: 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和中央巡视整改贯通起来，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推动线索共享、问题共查、结果共用，不断提升整治实效。要持续深化六个纠治，抓紧抓好精简优化规划编制任务，纠治统计造假、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乱象专项整顿，深入清理规范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精简填表报数和一表通建设等重点任务落实。要深化行业领域整治，加强督促指导，确保整治工作到边到底。要强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贯彻执行，加大教育引导力度，加快信息化赋能，完善差异化考核等制度机制，及时解决好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提升核查通报工作质效，畅通问题反映渠道，抓好问题通报，抓实问题闭环整改，持续释放警示震慑效应。会议要求各级党委要履行主体责任，有力有效推进任务落实。省直各部门要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切实把工作盯紧抓牢。各级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要强化统筹协调，加强政策任务解读，健全工作推进落实机制，进一步提高工作规范化、制度化水平。
1: 5月11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全国人大有关会议精神及省委有关会议部署，研究贯彻落实意见，重温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听取有关工作汇报，部署推进措施。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庄长兴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学细务笃行党的创新理论，依法积极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落地见效。要突出兴业强县富民，扎实开展省市县三级人大联动监督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促进乡村振兴工作。要加快制定修订我省消防条例等法规，推动有关方面严格落实法律责任，实施好省人大常委会关于依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决定等法律法规。要深入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工作质效，建设好四个机关。
2: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第十届思博会执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思博会的筹办情况。
1: 据介绍，经商务部批准，第十届思博会由陕西省政府于2026年5月21号至25号在陕西省西安市举办。本届思博会以“思路融通新机遇，开放合作新篇章”为主题，持续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全方位经贸投资合作，以更大力度扩大向西开放。邀请江苏省、云南省担任主宾省，进一步推动西部地区与东中部地区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融合互补，有效促进区域间良性互动和共同发展，增强思博会作为区域性合作平台的国际感召力、影响力、凝聚力，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
3: 大会活动啊，分为两个部分，开幕式将于5月21日上午在西安国际会展中心会议楼举办，旨在落实中国中亚西安峰会成果，充分发挥思博会高能级开放平台作用，深化与中亚、西亚、南亚国家和省际贸易投资合作交流。重点活动主要有出口中国丝路同行、海外优品合作交流活动、中欧班列经济圈全球合作交流活动、苏陕协作三十同行、苏陕协作三十年成果展暨产业协作交流对接活动等。
1: 今年是思博会创办10周年，这是思博会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节点。十年来，思博会稳步成长，持续升级，已成为陕西全力打造内陆改革开放高地的核心平台，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亮丽名片，赋能内陆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关键载体。
4: 本届思博会精心设置10场重点活动，其中涉外活动占比高达9场，精准契合共建“一带一路”产业合作需求。我们紧密结合境内外嘉宾的合作诉求，统筹策划一系列特色活动，充分发挥思博会高能级对外开放平台的辐射带动作用， 进一步强化。

0: 期，作为国家向西开放重要枢纽的地位。
1: 记者从省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省聚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的堵点难点，系统部署27项年度重点任务持续攻坚，任务涵盖制度体系完善、市场设施联通、要素资源畅通、商品服务统一、市场监管公平、内外双向开放6大重点领域，全力破除各类显性和隐性市场壁垒，通过强化跨区域、跨部门、跨领域协同联动，推进标志性改革落地，持续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助力市场循环畅通，不断提升广大经营主体和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2: 今天上午8点，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成功发射升空，正式开启太空补给新征程。陕西航天科技全程保驾护航，硬核助力中国空间站建设稳步推进。
3: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的托举下，从文昌航天发射场升空。约10分钟后，船舰顺利分离，飞船精准进入预定轨道，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天舟十号由航天科技集团5院抓总研制，全面延续了天舟系列高可靠、高精度、高效率的技术优势。本次任务中，天舟十号在轨停靠时间将长达12个月，刷新天舟货运飞船在轨停靠时长记录。飞船装载近6.2吨上行补给物资，涵盖航天员生活保障、空间站运维设备等220余件套物品，同步为空间站补加700公斤推进剂。作为航天测控通信核心力量，航天5院西安分院为本次任务提供关键技术支撑，研制的中继终端天线网络以及中继卫星系统全部有效载荷，全程保障任务顺利推进。星舰分离前，相控阵中继终端提前启动，自主搭建天地通信高速路，天线网络作为信号传输枢纽，精准完成各类信号分类传输与汇总。自天舟一号任务以来，西安分院持续以核心技术助力我国货运飞船任务，用过硬科研实力为中国载人航天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技术支撑。
1: 记者从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了解到，今年1季度我省社会融资规模增量2000.97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贷款增加1521.20亿元，占比76.02%；地方政府债券净融资256.95亿元，占比12.84%；企业债券及股票融资占比分别提升至8.67%和1.60%。全省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较好满足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截至3月末，全省人民币贷款余额63412.99亿元，同比增长5.68%，一季度增加1531.48亿元，其中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1322.16亿元，占贷款增量的86.33%，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贷款增长较快，余额增速分别为9.33%、12.40%和21.08%，均高于各项贷款增速。存款方面，3月末全省人民币存款余额78307.63亿元，同比增长5.20%。
4: 水是农业的命脉，但灌溉的成本有时却成了压在当地农民心头上的一块石头。眼下正是小麦补水灌浆的关键期，在渭南市澄城县，农民却没有浇不起水的心理负担，放心大胆地给小麦把水喝饱。这背后藏着怎样的一本民生账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5: 我现在是在澄城县4前镇季家庄村的一片麦田里，依托漫灌方式，这里的小麦正在稳稳地补水灌浆。对于种粮农户们来说，每浇一亩地、每用一方水，都是一本实实在在的民生账、成本账和丰收账。那么过去呢，一亩地浇下来，最高的一年灌溉成本能达到300多块钱，这也成为了农户们心中的一桩烦心事。
6: 去年都是2.12块，2块，今年可能就是在1块钱地好。就把这去交了，可是农民这不是家庭负担，农民也高兴了。
3: 一方水从2块钱降到1块钱，看似简单的数字变化，背后却是一笔沉重的民生账。季家庄村主打樱桃经济作物，对于种植户来说，水就是钱。

0: 人家就说四亩六分地，身光稍微偏点，身光可能就说2000吨，涨起3000啊！农民们，你交一半的就不得了了。
1: 地处渭北汉源的澄城县，地形复杂，沟北多个乡镇，无优质渠系灌溉，小麦、油菜等粮食作物，樱桃、葡萄等经济作物，全依赖机井灌溉。但长期以来，由于机井设施老化、管理成本高、水价居高不下等诸多难题，成了卡在农户和农业生产之间的堵点。
2: 几乎可以说是每天都要上费。樱桃它是用的是滴灌，这每个月都要根据你的电灌站收上的电费才海选每方水弄多少钱。
1: 浇地为什么这么贵？钱都摊在了哪里？记者调查发现，按照乡间惯例，机井水费按电费收。2025年，澄城县机井平均水价每方1.3元，部分区域高达2.5元。其中，东富庄村灌溉电价是每度1.5元，而电力部门的成本电价其实只有0.7元，多出来的钱去了哪儿？农民的浇地难引起了当地政府的注意，但水价涉及产权、用电、管护等多个环节，没有县城经验可循，改革从哪入手？2025年7月，澄城县成立改革专班，用了3个月时间，把全县660眼机井的底数彻底摸清。
3: 首先是资产回收，将机器机井资产产权统一收归农业，实现了产权的清晰。第二步，设立公益专岗，达到专业管护。第三，将机井专用变压器逐步移交电力部门，减免铁铜损。
4: 这套从权人价钱源头治理的做法，执行了最优惠的这些农业电价。
1: 记者调查发现，到2026年春灌前，新的计费方式清清楚楚，农民浇地用多少度电，就按成本电价付多少钱，再无糊涂账。水价公示账目透明，村干部不敢多收一分，老百姓心里有了底。
2: 用水登记表，你看这4月11号以前就有9户。同时浇水。
5: 去年咱全年光樱桃收入达到多少？
2: 150万。
5: 那今年？
2: 今年可能是200万，200万还上头。
1: 改革成效怎么样？农民最有发言权。在姬家庄村，村民姬永红现在管井，每月拿500元公益岗补贴，不再从水费里赚钱。
6: 这最近浇水的多，我这现在一晚上还涨薪，值班。对，
5: 啊，晚上
6: 要在这住的，这是几条路是灌路的啥？
5: 呀，记得还特别细哦。
6: 你给那登记查了，多一收全部1毛钱，这都要跟你要吵架的。
1: 水价降了，农民的积极性也回来了。据了解，改革后澄城县灌溉水价从平均每方1.3元直降到0.65元，从交不起到放心交，一眼机井里的这本账终于算清了。
3: 按我们这标准化，估计最少一亩地最少增产是5笔块钱，
4: 效果也是实实在在的。我们会一直呢睁大双眼，敞开耳朵，根据实际运行的情况和大家的反馈，不断的优化完善，确保呢我们这套机制长期平稳的运行，真正呢把这项改革好事办实办长久。
7: 第12届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陕西赛区竞赛5月10号在长安大学落下帷幕。本届大赛聚焦特定水产品初加工机械、叶菜洁净化处理包装一体化机械和高性能仿生蝴蝶三大赛道，吸引了来自全省54所高校的450多项作品参赛。大赛最终推荐58项优秀作品代表陕西参加全国赛。以中国文化里的世界遗产为主题的2026文化经济发展大会宝鸡专场5月9号在浙江省德清县举行，活动设有主旨演讲、圆桌对话、资源推介等环节，围绕中国青铜器之乡陕西宝鸡展开，共话中华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活化。
8: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视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9: 感谢收看，再见。
8: 再见。

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真抓实干，埋头苦干，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断取得成效。
0: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1: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与空间站完成交会对接。
1: 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
0: 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最新回应要求美国尽快解除海上封锁，美国方面称伊朗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
1: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称，俄日关系陷入冰河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抓好重点工作，真抓实干，埋头苦干，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断取得成效。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努力在中国式现代化中更好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2: 流动长三角，活跃增长极。这里20分钟低空飞行，可以从江苏太仓直达上海浦东；12分钟，一台全长三角造工业机器人就能下线；1毫秒，这是目前长三角城市算力网最快传输时效。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党的18大以来，总书记多次深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考察调研，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指明前进方向。他强调，长三角区域要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跨区域协同。他要求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完善创新链、产业链、基础设施、生态环保等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
3: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2: 不断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当前，上海国际

0: 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至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至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长三角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持续扩容，共纳入大型科学仪器超5.7万台套。今年三省一市还将持续提升财政资金、科技数据、创新人才等要素跨区域协同共享水平，探索建立长三角科技政策互认清单、应用场景开放清单，共同出资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锚定一体化，合力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在长三角，4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而现在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并拓展到了多个产业。 LNG 运输船被誉为造船业皇冠上的明珠之一，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它的背后是上海牵头设计总装、江苏安徽支撑关键配套、浙江专攻维修改装的合作分工格局。不仅是船舶工业，今天的长三角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3/5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成市。
1: 我们的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加快绘制长三角产业协同的一张图，特别是呢聚焦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这些优势领域，实施长三角重点产业链的强基韧链行动，与苏浙皖三省的共拉长板相互赋能，用握子成拳的力量更好代表国家参与全球产业的合作与竞争。
0: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截至去年底，长三角铁路营业里程已超过1.54万公里，其中高铁里程突破8100公里。今年长三角铁路计划投资额将连续第7年突破1000亿元大关，达到1300多亿元。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5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如今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至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与此同时，一体化发展成果也惠及更多百姓。长三角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社保、医保、户籍等高频事项一地受理，跨省通办，让群众少跑腿，好办事。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同城化生活触手

0: 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1: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正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今年一季度，沪苏浙皖地区生产总值总量近8.5万亿元，占全国总比重超过1/4。强劲活跃的增长极功能不断巩固提升，必将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引力等参加会见。5月11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余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3: 今天早上，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4.5小时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
4: 5 4 3 2 1，点火。
5: 80.14分3.2秒，318毫秒。

0: 8:14，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十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中国空间站观看了天舟十号发射实况。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补给物资约6.2吨，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以及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试验装置等物资。
1: 除了送货，还要给空间站进行一些轨道维持和姿态控制的这个任务。同时呢，我们也是一个空间技术验证的一个平台，本次有6项搭载的试验。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13:11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4月出行服务价格涨幅有所扩大，餐饮、家政等人工服务类价格小幅上涨，服务价格同比上涨0.9%。随着气温升高，鲜菜鲜果大量上市，猪肉和水产品供应充足，食品价格环比有所下降。4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8%，这也是在3月 PPI 结束41个月的连续下降后，再次延续上涨势头。有色金属矿采选、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等行业价格涨幅较为明显。
2: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1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
0: 1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0%，生产效益持续改善。分行业看，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分地区看，近90%省份中小企业利润保持增长，工业大省支撑作用显著。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表现亮眼，1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2%，利润总额增速及营收利润率均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A 股新上市企业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超80%，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出口保持强劲势头。3月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51.9%，连续2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3: 1季度，中小企业生产运营持续向好，通过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产业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更加凸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领跑作用尤其显著，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精耕细作，围绕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创新。
0: 下一步，我国将进一步完善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从市场开拓、融资促进、人才引育、国际合作等方面提供更多优质高效公共服务。
4: 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4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
0: 最新数据显示，4月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不仅如此，今年1至4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5: 中国已成为全球汽车产业的核心市场与创新策源地，价值完善的产业链体系不仅满足了国内庞大的市场需求，对外贸易也展现出强大的韧性。

0: 性，全年汽车出口量有望再创新高。
1: 今年一季度，我国海洋经济实现平稳向好开局，为国民经济恢复向好提供有力支撑。
2: 一季度，我国海洋生产总值2.6万亿元，同比增长5.4%，海洋新兴产业加快成长，海洋可再生能源发展成效显著，国内首个半潜式波浪能养殖平台“澎湖号”运行稳定，并实现商业化推广，全球首台20兆瓦海上风电机组在福建海域并网发电。一海多用，立体赋能成为海洋发展新亮点。我国加快推进海域从平面开发转向立体耕耘，全国已批准海域立体分层涉权项目4200多个。在江苏如东的潮间带区域，每日两次的潮汐更迭造就了半海半滩的独特地貌，这里建成了全国最大潮间带光清储一体化项目。滩涂光伏与远海风能协同发电，富裕电力用于储能和制氢，实现能源智能调配，稳定输出。
3: 预计啊，未来每年新能源的发电量会将近400亿千瓦时，相当于我们节约的标煤量能达到1000万吨以上，对减碳降碳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
2: 一季度，我国海洋旅游业表现亮眼，海洋旅游业告别单一的岸边看海模式，多元海上新业态让游客从看海迈向粤海。在福建东山岛，游客可以在马伦湾的沙滩踏浪休闲，在南门湾帆船扬帆出海，一次航程就能打卡18处海岛风光。摩托艇、水上超跑、低空飞行等海上运动新业态，更是吸引各地游客专程奔赴追光逐海。数据显示，一季度海洋客运量、海洋旅客周转量同比分别增长6.3%和11.6%。
4: 我国部分地区未来几天将迎来高温天气，目前小麦已陆续进入灌浆期，为预防高温天气可能带来的干热风等影响，各地多措并举，科学防控，为夏粮丰收保驾护航。
5: 在夏粮主产区河南，全省小麦正处在灌浆关键期。气象部门预测，未来3天，许昌大部地区气温将超35摄氏度，局部37到40摄氏度。针对高温天气下可能出现的小麦干热风灾害，当地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根据小麦灌浆的实际情况，为农户提出应对干热风的指导意见。
6: 应对干热风呢，对麦田浇灌呢，要注意。只浇小水，不浇大水。如果说有滴灌条件的情况下呢，可以采取小水轮灌的方式，延长了小麦的灌浆时间，增加力度，提高产量。
5: 安徽全省435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灌浆期，在粮食主产区淮南，通过在田间布设的土壤伤情、空气温湿度、风力一体化物联网传感器等相关设备，能够24小时不间断采集田间实况数据。
7: 感应器能够查看伤情，无人机能够及时查看苗情，干热风现在我们就能提前知道，浇水施肥呢也比较及时。
5: 同时，当地采用无人机低空遥感和 AI 智能识别等技术，让植保无人机按照预设航线全自动巡航作业，并传回田间高清影像，再通过 AI 自动分析小麦苗情长势、田间旱情轻重，有针对性地制定管护方案。
1: 5月下旬，全国夏收将全面展开，超1700万台农机即将奔赴田野。三夏前夕，记者走进农机生产企业，看中国农机是如何变得更聪明的。
8: 眼下，西南麦区已陆续开镰收获，在四川省眉山市诸葛村的麦田里，一台收割机正来回穿梭，驾驶室内的智能屏幕上，作业位置、收割面积、机器状态等数据实时跳动。这些数据将成为千里之外农机调度平台的重要参考。
9: 比较亮这一个点，就是代表现在正是这个跨区域作业，相对比较集中的。你像四川，你像眉山地区吧，目前来说能看到作业亩数精确到县市区。
8: 三夏时节，全国上千万台农机将开启一年一度的大迁徙。过去车到哪儿了，活干得怎么样，机手心里没底。如今后台不仅能提前规划作业路线，还能实时感知农机的状态， 更关键的是，基于农机运行的数据，科研人员今年还为农机开发了一套智慧农业大模型系统，将在今年三夏首次投入使用。在这台大位入量谷物联合收割机上，

0: 技术人员加装了立体视觉传感器、产量检测传感器、含杂破碎检测等装备。这些传感器能帮助收割机实现智能驾驶、精准收获，并实时检测作业质量和产量。
1: 大模型呢，就相当于配备了一个数字大脑，这样的话实现一些更精准的一些智能化的决策。
0: 那么这颗大脑是怎么做决策的？科研人员向记者展示了模拟推演过程。系统先是调用卫星遥感图，精准锁定哪块地该收了。接着，它会调取未来十天的天气预报，预判雨情，然后通过光谱数据分析作物成熟度，推算出未来48小时内小麦的最佳收获期。
2: 这些信息一汇总之后，然后系统直接下达指令，什么时候收，然后往哪儿收，怎么收最高效，然后系统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的。整个系统呢，从信息的获取，然后到决策，可能也就几分钟的时间。
0: 农机的软件在升级，硬件也在悄然改变。在拖拉机总装车间，一座高达10米的自动化立体库房，存储着300多种不同型号的轮胎，可以自动匹配即将奔赴东北黑土地、南方水田以及西北沙土地的拖拉机。在收割机生产线上，针对跨区作业机手常年风餐露宿的痛点，新款收割机在驾驶座椅后方加装了可折叠小床，侧边配上了小型冰箱，驾驶室还升级了新风系统。这个三下，在麦浪滚滚的田野里，越来越智能的中国农机将从南到北跑出一场丰收的接力。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国家能源局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方案聚焦保障算力设施安全可靠的能源供给，推动算力设施绿色低碳转型等方面，部署了29项重点任务，着力促进能源、算力、场景等人工智能发展各要素高效协同。今天，两高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公益诉讼案件1.7万余件，监督保护耕地46.87万亩。2020年至2025年，全国法院共办结耕地保护领域执行案件14361件。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广东太平岭核电4号机组核岛昨天开始首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太平岭核电2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该项目全部机组建成投产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当地时间11号，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在英国伦敦落幕。在女团决赛中，中国队3-2逆转击败日本队，成功卫冕考比伦杯，并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在男团决赛中，中国队直落3盘，3-0击败日本队，成功卫冕斯维斯林杯，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据伊朗媒体和巴基斯坦外交部10号公布的消息，伊朗已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了针对有关结束战争最新方案的回应。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这次回应的要点包括必须通过政治谅解达成协议，立即结束战争，确保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在签署初步谅解备忘录后立即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产，且在30天内解除对伊朗石油销售的制裁等。回应还强调，在美方已提出的谅解备忘录框架内，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黎巴嫩停火议题是伊朗的红线，必须被纳入未来所签署协议中。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发文说，伊朗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方认为伊朗的最新回应没有包含伊朗就其核计划和现有浓缩铀最终处置问题提前做出承诺的内容。并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声称必须移除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并拆除相关设施。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等中东地区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0号表示，任何以保

0: 或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他说，如法英等国配合美国在霍尔木斯海峡采取被伊方认定为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武装部队将做出坚决且迅速的回应。受美伊谈判最新动向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十号晚些时候开始新一周交易时显著上涨。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俄新社今天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诺兹德廖夫表示，俄日关系已进入冰河期，双方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退化。诺兹德廖夫说，俄日关系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日本支持对俄制裁，并追随西方国家的反俄路线。据黎巴嫩媒体十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发动袭击，造成两名医护人员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当天发表声明称，在黎南部袭击黎真主党武装武器储存点、指挥设施等目标，并在以色列北部拦截多个空中目标。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当天称，使用无人机等打击以军人员和军用车辆集结地等目标。据以色列媒体十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呼吁议会推动立法，将义务兵役期从30个月延长至36个月，以应对多线作战兵力不足的问题。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纳塞尔十号表示，受中东局势影响，过去2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纳塞尔称，即便能源流动恢复正常，整个系统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回归常态。根据法国政府十号发布的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九号颁布简化非法所获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新颁布的法律简化了法国政府将某件文物移出公共领域的程序，并对可返还文物的认定标准及归还流程设定了一系列限制条件，适用范围涵盖1815年11月20日至1972年4月23日期间法国以非法方式获取的外国文物。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昨天晚上跟邓婉然在一起，我没有。
1: 裴鑫，你在挑战我的底线。西安银行立足西安，服务全省，治理担当政府的金融子弟兵，市民的金融服务生，监管的金融优等生，相知更近，相伴更远。 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四十八，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3: 看远得戴近视镜，
2: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3: 那我这个眼镜啊，就是。 当时啊，在电脑上修照片的时候，戴着那个老花镜都是配着配着就看看不清楚，看不清楚了以后，我修那图就不行，修那照片也不行，给人家别人发出去，有人说我这不行那不行，哎，我说我眼睛可能不行，我搞摄影也是来年了，一样调那个相机参数时候，你看不清就着急的，看远也不行，戴的就是老花镜，老花镜的度数低也不行，每个包都有老花镜。 但是我觉得不起作用，也不方便，上电脑时候再戴一下。再一个，我看不清晰的，我把它拿出来再戴一下，啊，来回摘，在电视上看到这个超视力，就到这来以后，当时就配上。自从我到超视力这配这个眼镜以后，我戴上，修照片呀、拍照片呀，很清晰的。当时完了以后，别人过生日，我给照相去，哎，我几乎给他那全家福里边没有一个说不清晰。你像原来公交车过来。
4: 哎，我是看不清这几路的，那现在在这了，那几百米我都能看见，
5: 看远看近都是很好。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北京专线400-9988-1188， 400-9988-1188。
1: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这能说明是彭刚在敲盘子，提醒江玉林看盘子上的东西。
1: 窦队长，当时我坚持要检查彭刚带进来的酒菜，是您高抬贵手放他进来的。现在你仅凭一个声音，你就是有1000个怀疑的理由。你没有证据，彭刚是不会承认的。闹不好，他还会反咬一口，说您公报私仇，泄私愤。这事儿要是闹起来，
0: 这么相信案子麻烦你了，吴培兴和吴金元会旗帜鲜明地向你捧场。您是得不了手的。之前我们都认为江一林突然情绪变化，掀翻桌子是为了毁灭证据。现在又可以基本确定，是彭刚通过盘子向他传递了什么信息。那究竟是什么信息呢？这样。 刘福，让你的人这几天盯着彭刚，看看能不能发现什么线索。
1: 那可不行，本来我和吴佩欣就谁也不带进谁，现在他要是知道我派人跟踪他的丈夫，那他还不跟我急啊？要是真能查到什么还好说，要什么都查不到，我可就里外不是人了。到时候邓大队长

0: 一拍屁股走人了，我还要在人家地盘上混呢。强龙是顶不过地头蛇的。再说，我手下的兄弟，他们两口子全认识，根本没法跟踪。连一个合适的人都没有吗？
1: 有啊，有一个人非常合适啊。
0: 谁啊？您呢？
1: 这事儿没谁比您亲力亲为更合适了。我相信，邓队长的判断是不会说错的。
0: 呀，吓死我了！大哥，既然邓汉山也开始怀疑彭刚了，那你为什么不说出你对彭刚的怀疑，还有老四的死？
1: 你懂个屁呀！我跟你说啊，我现在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做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意境。
2: 啥意思？
0: 听不懂，你懂什么叫鹬蚌相争吗？爸，什么叫做天上掉馅饼？这个我知道，就是坐收渔利，坐享其成，对吧？没错，朱三儿，你这个猪脑子里还终于进了点人脑花啊！<笑>走，戏园子看戏去，好戏啊，马上就要开始了，走，
1: 走。
3: 一会儿刘福回来，我马上恭送你们回家。
4: 绕着成都跑两圈也应该回来。知道您口重，所以让他们多加了一些调料。您尝尝，合不合口味？
5: 鹏哥，
6: 这是在厨房做饭的时候，有没有接到爸爸电话？
7: 妈妈，豆子这里已经瘪了，
6: 吃吧，不等爸爸了。爸爸在外公家，我给他打个电话去。

0: 喂，何姨，我佩欣，你赶紧让彭干回家吃饭吧。我爸也真是的，要留彭干也该给我打个电话呀。我们全家人都在等他吃饭。
1: 没在这儿啊？
0: 他不是送爸回家了吗？
1: 啊，是送你爸回来的，
2: 在这坐了一会儿就走了。
1: 怎么了？彭刚没跟你说他去哪儿吗？
0: 他可能在加班吧，我给他办公室打。
1: 老爷，
3: 谁的电话？
1: 佩欣打来的，说彭刚没回家，那是不是在咱们这儿？
3: 彭刚没回家？
1: 啊。
3: 你怎么说的？
1: 我实话实说呀。
3: 你就不知道编个理由糊弄一下，真够笨。
1: 那我到底是说实话还是撒谎？你们一家人真难伺候。
3: 哟，最近这脾气有点大，以前可不这样啊。
1: 以前这家人都不这样，自从这邓汉山回来以后，家里就没个好气氛。老爷，你别怪我多嘴啊。你说这彭刚不回家，是不是因为邓汉山啊？
3: 你让我清静一会儿，叨叨什么你？出去。

0: 晚了，这车去哪儿啊？太太，太太。自己穿上吧。
1: 我也不冷，我现在胸口有一团火，我快沸腾了。这么多年了，我从来没觉得成都空气是这么好。
0: 回到党组织了，是不是觉得浑身上下都有使不完的劲啊？
1: 当然了，我从上到下每一个汗毛都立着，每一个毛孔都张开着，我要把丢失的那些都找回来。
0: 你怎么像个孩子一样？让我想起当初在学校里，老师教学生们不能浪费时间，要只争朝夕。
1: 我现在就是个学生啊，我要做的事情有很多，我要学的也有很多。红云同志，请你帮助我。
0: 现在这里还是国统区，小心被暴露了，以后你还是叫我洪医生比较合适。
1: 啊，我刚才太激动了。如果早知道你是自己的同志，那就
0: 没有如果，只有现实。在革命的队伍里，为了共产主义信仰而牺牲个人感情的，何止是我们两个人呢？鹏刚，我特别能够理解你现在的心情。这么多年你都是一个人，太孤独了。其实，你面对的困难比我们要多得多。

0: 喝酒喝的。每次当我心里憋闷困难的时候，我就用酒精麻醉自己。每次喝多了喝醉了，我就能看到我站在党旗前面宣誓的样子，也就是那会儿心里才有一丝光亮，就是那点光亮才支撑着我走到现在。
1: 你这样做是对的，只要有信念就一定会有希望。
0: 现在好了，我回家了，有你、老胡还有老邱，我们可以一起战斗了。
1: 不早了，你该回家了。
0: 别，我都压抑了这么长时间了，你就让我放松一下吧。给我讲讲你的故事好吗？
2: 煎蛋面。
0: 是啊，给。上学的时候啊，要弄这么一碗，那就算打牙祭了。尝尝味道怎么样？
2: 有人不是说过吗？美食是一场牙尖上的初恋，味道只能留在记忆里，无可复加。嗯，挺好吃的。
0: 你离开成都之后，都去哪儿了？
2: 延安。
0: 延安。那可是我向往的地方。
2: 到了延安之后，我在抗日军政大学里上学。
0: 可是我听说那是培养军事干部的地方，也招女生吗？
2: 革命队伍里讲究男女平等，抗大里有专门知识分子的学员队，里边女生有好几百人呢。你看你落伍了吧？
0: 真难想象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啊？
2: 那里充满阳光，充满朝气，官民平等，团结友爱，同甘共苦。要是你听过我们的校歌就好了，你就能知道我们那里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了。
0: 那你唱给我听啊。
2: 在这儿啊。
0: 又没什么人，你小点声就唱给我听。
2: 嗯。

我写了这么多信，不用拆我就知道你在跟我说什么。不就那三个字吗？跟我走，跟你走，走去哪儿，怎么走？所以呢，我不会跟你走。 你也不会跟我走，我们只能选择不同的方向，各走一步。

0: 来了，邓处长，你怎么会来找我的？都那么晚了，有事儿啊？
1: 今天心情不是很好，想找个朋友一起喝喝酒、聊聊天，不介意吧？
0: 当然介意啊！邓处长要是想喝花酒呢，大街上到处都有，何必来找我呢？再说了，你怎么呢也算是我的上级，要是被外人知道了，还以为我巴结领导了。这月黑风高的过，哎，邓处长，你不能进去。
1: 肖小姐，我们两个人在不同的地方，同样的时间想着做同一件事情，这不是一种难得的缘分吗？再说你一个人喝酒，难道不觉得寂寞吗？这样，喝我这瓶正宗的法国红酒。

0: 怎么了？江一林案案审的不顺利啊？
1: 今天我们不聊工作。
0: 我们不聊工作，聊什么呀？聊风月啊？他俩聊得上吗？
1: 你未婚我未娶，有什么谈不上的呀？
0: 邓处长，你今天是怎么了呀？这大晚上的，你可别吓我，我是要做噩梦的。
1: 肖小姐，你我认识的时间好像不是很长，我有那么让你讨厌吗？
0: 我觉得有一个成语特别的贴切你。
1: 哪个成语啊？
0: 臭名昭著。
1: 肖小姐真是幽默啊，调皮。
0: 能不能不用这么肉麻的铺垫啊？有话直说。
1: 快人快语，我非常喜欢肖小姐你的这种性格。
0: 行了，别玩了行不行啊？你今天到我这儿来呢，肯定不是找我喝酒的。
1: 你认识彭刚有多久了？
0: 我说嘛，醉翁之意不在酒，到我这儿来打听彭刚的事情，你居心叵测呀。
1: 哪有肖小姐说的那么复杂，就是喝酒聊天，我随便问问。
0: 随便问问呀？我可是听出了你里边至少有两个意思。一呢，就是你还关心你前女友的生活，你心里还没有放下她。这二呢？
1: 二是什么？
0: 你把彭刚当成了敌人。
1: 我不知道肖小姐说的是什么意思。
0: 我说的是情敌啊。
1: 肖小姐想的太多了，我和佩欣可能真的缘分已尽，在我心里已经把她放下了。
0: 那不管你是真放下呢还是假放下，你只需要知道一点，佩欣和彭刚现在生活得非常的幸福，那至于其他的呢，无可奉告。你呢也不用费尽心思的在我这儿打听了。
1: 彭刚这个人有你们说的那么好吗？
0: 你是没有听懂我刚才说话的意思吗？无可奉告。
1: Sorry， 喝了点酒有些口不择言，不说了，我们喝酒。
0: 哟，今天我这儿怎么那么热闹？佩欣，哎呀，佩欣，你怎么来了？这么晚有事找我呀？
2: 彭刚又没回家，我到处找都没找着。
0: 哟，你先别着急嘛，说不定他有什么事情不方便跟你说呢。
2: 他能有什么事儿啊？除非他在外边有……
0: 行了，你说哪有你这么咒自己的？你呀，赶紧回家去吧，说不定啊，彭刚已经在家等你了。去吧。
2: 那我推我干嘛呀？我来都来了，总得让我进去喝口水吧。
0: 佩欣，你这在我家。
1: 佩欣，这么巧，看来今天晚上我们都想找肖小姐聊聊天啊。
2: 这么晚了，你俩怎么在一起啊？
0: 干嘛呀你？我们俩可什么都没有啊。
2: 对不起啊，打扰了。
0: 佩欣。这不是你想的那样子，这就是来跟我聊聊天的。邓寒山，你说句话呀。
1: 佩欣啊，如果我真的和肖小姐在一起，你是不会生气的。
0: 哎，行了，邓寒山，你别在这添乱，你赶紧走吧。
1: 好，好了，不逗你了，你也别生气。我只是来跟肖小姐聊聊天，既然你们有话要说，那我地方和人都让给你。那瓶红酒正好你们两个人慢慢享用。告辞。
0: 神经病啊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
2: 你不会真跟他好了吧？
0: 哎呀，我的姑奶奶，我怎么可能跟他？你能不能别乱想了？行， 进去，我给你答疑解难，好不好？真的，你看瓶儿还在那呢，他自己拎了个酒瓶子来找我，然后呢就说要跟我喝酒聊聊天，就是聊聊天。
3: 你发誓没有骗我？
0: 好，我对天发誓，如果我对你撒谎的话呢，就让我变得又老又丑又难看，一辈子都嫁不出去，行了吧？
3: 那还差不多。
0: 你看啊，像我这样端庄大方美丽的淑女，要找男朋友的话，得找个比彭刚还要好的。
3: 少来，彭刚有这么好吗？
0: 哎呦，你就别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了。

0: 你是不是喜欢彭刚呀？
1: 像彭刚这样的好男人，那是人见人爱。
2: 那像你这种好女人，也是人见人爱，男女通杀呀。我劝你啊，还是把他当护士得了，白大褂这么一穿，弄个十字架再给你戴上。
1: 哎，好嘞。啊，我以善父圣子圣灵的命令，接受你的建议，阿曼达。在上帝面前呢，你不能撒谎，你老实说，你刚才是不是有点醋意，心里还放不下人家？
2: 怎么可能呢？
1: 上帝告诫你这样很不好，彭刚要是知道了，
2: 别人哪壶不开提哪壶，不许在彭刚面前瞎说，听到没有？
1: 你要是那么放不下人家，那么重视他呢，你就要信任他。他一时半会儿有事儿没回来，你那么紧张干什么呀？哎呀，酒喝了有点多，我想睡觉了。你也乖乖的回家啊，乖乖的回家嘞。
2: 不回去，就信他也不归宿，就不能让我在外边玩一玩，让他也难受难受。
1: 哎呀，我的姑奶奶，你这是要堕落呀？行，你一人在沙发上慢慢堕落，我给你理干净了啊！我呢不陪你了，我要去睡觉。
2: 这是你啊？怎么只有一半照片呢？另一半呢？什么男的？是不是一直以来给你写信那个男的？就知道你有男人，快说，长什么样？
1: 你的好奇心远远超过了你的怨妇心。睡觉。
2: 说嘛说嘛说嘛！
3: 好了。就到这儿吧。你能够重新回到党组织，真的很替你开心，祝贺你。
4: 谢谢。

0: 对了，接下来你的任务你都清楚吗？啊，我会尽快安排你跟吴俊元见面的。那江一林的事情怎么办？
1: 敌人没有确凿的证据，暂时应该不会对江一林怎么样。川康特委也在积极想办法营救，相信江一林同志能够度过这一关。好在裴欣也在专案组，能及时了解江一林的情况。
0: 我也会把这些情况及时报告给组织上。那就好。总觉得你太太对我有芥蒂，咱们俩的事情她到底知道多少？
1: 我只跟她说了，我们是旧相识。尽量还是不要让她知道太多。没有别的意思，主要是从工作的角度来考虑的。放心吧。 我会处理好的。值夜班会很辛苦的，你要注意身体啊。
0: 知道了，赶紧回去吧。
1: 哎，
0: 再见。
1: 再见。

0: 睡着了吗？
1: 哎呀，睡着被你吵醒了。
0: 我睡不着，能抱着你睡呀、啊。
1: 哎呀，你要睡不着，你就回家抱你的庞先生。
0: 我就要抱你。
1: 哎呀，热死了，被你揉着。睡不睡啊？哎呦，

0: 你旁边让抱不平，谁要是娶了你这样的老婆，真是被你折腾死了，晚上都不睡觉。哎，你这个翻个白眼儿了。你记不记得你那时候逃婚的时候，你到我被窝里来，我收留了你多少个晚上呀？你记不记得？嗯，那时候你救不了我，说你爸非要把你嫁给一个富少爷，那富少爷呢？ 还是个地包天，眼睛啊还黑少白多，记不记得啊？哎，那时候啊，你说你要过自由的生活，非要离家出走。你说咱俩那时候怎么那么的单纯天真呀？嗯，那时候是挺傻的。 他们俩还说呢，我们呢要在同一天结婚，然后嫁的男人还要是同一个姓的。哎呀，我倒是把自己嫁出去了，你还单着呢。不过你变化真的太大了，你小时候是那种又斯文又胆小的姑娘，成天就知道哭，变化怎么这么大呢？ 你离开成都这几年，到底干什么去了呀？哎呀，你这都过八百遍了。那行，再说一遍啊。我呢，现在重庆念书，七七事变之后呢，就报名参军，然后呢，就跟你一样上前线打日本鬼子去了。啊？那个照片是谁啊？
1: 又来是吧？不聊了，睡觉了啊！哎，
0: 娘，你三十岁了都快，我替你着急嘛。
1: 皇帝不急太监急，我妈是跟我说过了，这世界上呢，只有剩菜剩饭，从来就没有剩下的男人和女人。这男女之间呢，就是有一根姻缘线呢，有的呢就会长一点，有的就会短一点。
0: 你跟鹏刚呢，就属于那种特别短的，短到可以瞬间就永结同心。我的那个姻缘线呢，就会比较长，走的不是直线，绕弯来弯去，绕来绕去，又绕回来，又绕过去。
1: 我看你是绕晕了头，挑花了眼。
0: 我绕晕头，挑花眼都没关系，关键是你要清醒，你要看清楚身边的人。
1: 放心吧，吃一堑长一智。现在就算邓寒山说破天，我也不会相信他的。他是个骗子。你是不是特别恨别人骗你啊？
0: 他可以不爱我，但不能骗我，这是我的原则。
1: 当年邓寒山也曾经对我山盟海誓过啊，可当那颗子弹飞过来，他从我身边跑走的时候。 那些所有的誓言都变成了戏言，他留给我的除了恨。嗯，怎么不说了？没什么了呀，反正我是不会再相信他了。那你相不相信彭刚啊？当然了，他命都差点给我了，我还有什么不信的呀？ 那你要是相信彭刚呢，你就别老瞎猜了，也不要在我耳边碎碎念，碎碎念的。
0: 念叨他是因为我在乎他嘛。小静，
1: 说真的，我特别怕彭刚离开我。
0: 彭刚现在是不是回来了呀？我要不要回去啊？
1: 对呀，这道门在哪儿啊？
0: 门，怎么？知道门在哪儿呢？就顺着这个门，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快点滚回去，不要再碎碎念了。
1: 哎呀，人家今天是滚不动了，你是除彭康以外人家最亲的人啦，
0: 所以呀，我今天准备念念念念念念念念。
1: 哎呀，我命苦啊，
0: 这辈子该好了啊。

0: 满着阳光，充满着朝气，官兵平等，团结友爱，同甘共苦。要是你听过我们的校歌就好了，你就能知道我们那里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了。
1: 那你唱给我听啊。
2: 黄河之滨。

0: 啥，彭兄？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1: 啊，我开车正好路过这儿，有点困了，就把车停下来打个盹儿，不能疲劳驾驶，不是？
0: 你困的还真是地方啊。彭兄，这是一晚上没回来吗？
1: 那这么说，你在这儿守了一晚上？
0: 你看，我刚刚说了，是我开车经过这儿困了。

0: 不过老弟呢，就想提醒一下彭兄，别让佩欣啊老独守空房，小心被人趁虚而入。家里红杏常浇水，才能使之不出墙啊。
1: 这跟你就更没关系了。
0: 慢走啊，彭兄。
2: 鹏哥，鹏哥，鹏哥，
3: 太太回来正好，快吃早餐吧。
2: 先生还没回来啊？
3: 一大早就回来了，在楼上呢。
2: 早上才回来的？居然一晚上都没回来，太不像话了。

0: 还睡呢？心安理得了是吧？一晚上没回家，你去哪儿去了？
1: 你去哪儿了？昨天晚上？
0: 我在萧静那儿呢。怎么了？
1: 你在编？
0: 编？谁编啊？你先告诉我昨晚你去哪儿了。你看着我干嘛呀？
1: 你昨天晚上跟邓婉山在一起。
0: 我没有。
1: 是你告诉邓婉山你丈夫昨天晚上没有回家，所以我一早回来他就把我堵在家门口。他要干什么呀？是要替你打抱不平吗？这是我家，他凭什么质问我呀？裴欣，你如果对我有什么不满可以直接跟我说，没有必要去拐弯抹角跟邓婉山说吧。
0: 我没有，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样的，好吗？我昨天晚上住在小静家里，你要不信的话可以打电话去问啊。
1: 裴欣，你在挑战我的底线。虽然我嘴上什么都没有说，但不代表我心里就不在乎。
0: 是，我昨天是见过邓寒山，但是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的。你先听我解释。
1: 没必要解释。几分钟之前邓寒山把我堵在家门口，几分钟之后你就回家了。你们俩双簧唱得很好。

0: 彭刚突然意识到，愤怒和冲动让他失去了正确的判断力，他必须好好冷静思考。邓汉山今天出现在家门口绝非偶然，他一定另有目的。但不管是什么目的，邓汉山是冲自己来的。
1: 是局座，审讯不是很顺利，希望能让韩玉斌来成都跟江一林对峙，只要打开一个缺口，一定能一举拿下江一林。放心局座，一定保证韩玉斌的安全。谢谢。
2: 邓汉山，你干的好事儿！
1: 你干嘛呀，佩欣？我干什么了？
2: 你干什么你不知道是吗？你一大早跑到我们家跟彭刚胡说八道些什么呀？
1: 等一下，我跟彭刚说什么了？彭刚又跟你说什么了？如果你们夫妻之间有什么不愉快的话，那一定与我无关。
2: 你混蛋！
1: 裴欣，
2: 你闭嘴！我告诉你啊，我的请调报告你必须马上递交。我跟你这种人待在一起多一分钟我都觉得恶心。
3: 哥，你可真厉害，能掐会钻的，俩人吵起来了，好戏开始了。

0: 有人想降妖啊，可惜他少了法海的功力。有人想救夫呢，可惜他又没有盗仙草的本事。我跟你说，好戏还在后头呢。哎，这吴培新还在不在？走了。好了，酒足饭饱了，我得去问问咱们邓队长今天还审不审案呢，
1: 是不是？
0: 我走了。处长，哎呦，气色不太好啊。哦，刚才吴副组长来过，没事吧？
2: 关点你该管的啊，
0: 我这不是关心您吗？
2: 你来找我有事吗？
0: 啊，有事。时间到了，该审江一林了。
2: 江一林的审讯先放一放，韩玉斌过几天就到，等着他跟江一林当面对质。先让江一林放松一下心里的戒备，等韩玉斌来了，一举拿下。
3: 接电话呀！鹏哥，你接电话呀，倒是。我接算了。去死！
4: 哎呦，这一大清早的，你咒谁死？赶紧陪在这边来。
3: 我现在就是掉进府南河，我也说不清楚了呀。

0: 驰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2: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3: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2: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5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4: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5: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7: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8: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9: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8: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

0: 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成年千年，谢莫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2: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3: 文武不言，武等发声。
4: 武等发声。

0: 力熏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力熏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力熏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力熏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洪医生，你怎么来了？
4: 今天多亏了洪医生，还不替我赶紧谢谢他。
5: 洪医生是爸的保健医生。
6: 保健医生，我们家现在大小的病他都保完了。
3: 你是不是还想捎带着连你一起保健了呀？
7: 一些国民党元老联名上书蒋总裁，要求释放江一林。蒋总裁下令3天之内必须结案，所以韩玉斌是我们最后一张牌了。
8: 五、四、三、二。
9: 等等，
10: 如果我输了，怎么样都可以，但是你不许动其他人，尤其是沈初雨。
11: 欢迎你，张九金同学。
3: 什么是女子教育？
10: 把女子两个字去掉就是母子教育。
11: 最重要的是先让女子成为一个人，而非一种符号。
12: 女子教育之最上目的，乃能造成一种能自由能独立之女子。
10: 我想要广阔的天地，向上的自由。
12: 可什么才是能自由能独立呢？
10: 沈初恩不应该仅仅是谁的妹妹，谁的女儿，以后也不会仅仅是谁的妻子，谁的母亲，她更应该是她自己。这不是一个去哪儿的问题，而是去与不去的问题。教育不可无女子，以后一定会有更多的女子载入史册。
11: 她一定会回来的，我会在这等她，和她并肩前行。
13: 身后的这座塔当中啊，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文物。
14: 我觉得是这个，
15: 但这个图案像迷宫一样。
16: 真的哎。
17: 他开创了著名的官学思想。
18: 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不言，
0: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真营养，
6: 真好喝，
7: 真实惠。
8: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9: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10: 怡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5: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10: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5: 没错，
10: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9: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8: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7: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8: 赶快打电话吧，
7: 再晚的话就抢不到了。
9: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2: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5: 丝路长安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金谷贴冠名播出。
16: 哎呦，

0: 亮呀。鹏哥，你接电话呀倒是。不接算了，去死吧。
1: 哎呦，这一大清早的，你咒谁死呢？赶紧配菜上面来。
0: 我现在就是掉进府南河，我也说不清楚了呀。
1: 你干嘛呀？一大清早又是跳河，又是咒人死的。你从我那儿走的时候，不是还好好的吗？
0: 我就不该住你那儿，怨死我了。
1: 干嘛？你住我那儿，彭刚还不乐意了？他敢？
0: 是段山那王八蛋。他昨天晚上听我说彭刚没有回家，今天一大早就把彭刚堵家门口了，还问彭刚为什么没回去。你说关他什么事儿啊？这彭刚听了吧就觉得奇怪，他就认为是我给邓寒山说的。最寸的是昨天我也没回家，他肯定以为我跟邓寒山在一起了。我刚才跟邓寒山说理去吧，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还装作什么事儿都没有的样子。你说气不气人呀？
1: 邓寒山去你家门口等彭刚，他想干嘛呀？想决斗啊？
0: 我要是知道他想干嘛，我就不会让彭刚误会我了。小静儿，你得帮我证明我的清白。
1: 哎呀，你放心吧，事情没你想的那么严重，有我在，放心吧。
0: 彭刚，你真的是误会我了。何姨啊？什么？我爸心脏病犯了，那你赶紧送医院呀。行行行，我马上回来。
1: 司令怎么了？
0: 我爸心脏病犯了，我得赶紧回去。
1: 那彭刚知道了吗？
0: 他已经在回去的路上了。
1: 那你快回去吧，有什么事儿你就告诉我，替你办啊。
0: 你就好好替我跟他解释解释就行了。
1: 心病还需要心药医，要说这司令心脏病犯的还真是少呢。不是这个意思啊，我的意思是你正好有时间有机会好好的跟彭刚自己聊清楚啊，聊清楚就好了。
0: 这吴司令关键时候还真是我亲爹啊。走吧。
2: 哥，你可算来了。
3: 文姐，我爸怎么样了？
2: 今天早晨老爷精神还好，正说早点去司令部呢，这刚出门就说心脏不舒服，我让副官扶他上楼了。
3: 我上去看看。啊，爸，怎么样了？
4: 我没事，好多了。
3: 怎么不叫保健医生啊？
2: 我打电话了，人家说要去台湾忙着逃命，都没这心思了。
3: 那去医院吧，爸。
4: 不用，我不去医院。
2: 你说你都五十多岁的人了，你得扶老。
4: 五十岁怎么了？黄忠六十岁还披甲上阵呢。我没事。
3: 爸，还是去医院检查一下吧，总比出了问题亡羊补牢要好吧。
4: 你去北车，去陆军总医院。
3: 哎，还是去圣玛丽医院吧，离家近，而且那是洋人开的，条件又好。
4: 好。
5: 副官，副官，
3: 北车送司令去圣玛丽医院。
6: 是。

0: 您好，我是吴静元司令公馆，司令身体有点不舒服，一会儿就到，请你们好好检查一下。
1: 知道了。八号病人请进来。哪儿不舒服了？
2: 你怎么来了？
1: 医生，我拉肚子。
2: 老吴和老邱接到川康委员的紧急通知，外出开会，要三天以后才能回来。他让我告诉你，策反吴静元的工作不要等也不要停，要想办法尽快接近吴静元。攻心为上，政策牌和改进牌同时打。
1: 拉肚子是吧？那我给你开点黄连素吧，一日三次，每次两片，先吃吃看。要是明天晚上还拉，后天再来看。好，谢谢医生。
2: 让医生给你爸好好看看。
3: 何姨，您放心吧，爸就交给我了，不会有事的。
2: 哎。啊，
4: 彭刚陪他去医院了。
5: 这么严重？你电话里不是说没事吗？
4: 彭刚心细，说你爸上岁数了，去医院让医生检查检查稳妥些。佩欣，你真是好福气啊，摊上彭刚这么一个好男人。
5: 好是挺好的，发起脾气来也挺要命的。
4: 吵架了？
5: 没事儿。哪家医院啊？我去看看。
4: 你爸呀，死要面子，只让彭刚一个人陪他去。你呀，就别添乱了啊，咱们在家等着。

0: 这里没人看着你。
1: 彭侍卫长，怎么了？生病了吗？这位是？
0: 这是我岳父，他心脏不舒服，所以我带他来检查一下。
1: 哦，那我就推个轮椅过来。
2: 不用，谢谢。我现在已经好多了。
1: 您太客气了，这是我应该做的。如果要说谢谢的话，应该是我说才是。上次我被保密局的人抓去，还是您的女儿给我做了担保，我才被放出来的呢。
2: 哦，还有这事儿啊？那要是这样，也是小女应该做的。你怎么会惹上保密局的人呢？
0: 啊，也是因为江叔叔的案子受到了牵连。爸，要不请洪医生帮您看看吧，他是留洋回来的，还治好了豆豆的病呢。哦，
2: 你确定他能治好我的病？
1: 医生也不是万能的，如果病入膏肓，再好的医术也是无力回天的。
2: 哦，好，我就交给你了，看看我是不是已经病入膏肓了。
1: 好，这边请。
3: 老爷，你可回来了，没事吧？
2: 我没事。
3: 不服老。
1: 没事儿，让他自己走吧。适当的锻炼对他的身体健康有好处的。
3: 啊，这位是？
0: 哦，何爷。这是洪医生，洪医生，何姨。
3: 吴太太好。哎呦，不敢当，以后就叫我何姨吧。
4: 哎，爸，你怎么自个儿回来了？何姨不是出去接你了吗？彭刚呢？
2: 别一惊一乍的，我自己回来怎么了？啊？
4: 行，您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反正您这辈子都是我行我素的。
2: 这个医院真是不能去，我看见那环境就烦。
4: 你先歇会儿，我去给你泡杯茶。
0: 何爷，洪医生以后就是爸的保健医生了，你有什么不明白的就可以问他。
3: 哎呀，太好了，来。
2: 洪医生，来坐。
0: 小心，
3: 烫死我了。
2: 干的什么事都毛毛躁躁的，泡个茶都这样，都是彭刚惯的。
4: 反正在你眼里啊，我一无是处。
1: 吴队长，咱们又见面了。
4: 洪医生，你怎么来了？
2: 今天多亏了洪医生，还不替我赶紧谢谢他。
4: 谢谢啊。
1: 太客气了，上次吴队长做我的担保人，我一直还给在心，一直想找个机会报答你呢。
4: 这都上门来感谢了，真够热情。
0: 爸，我去一下。
2: 坐。
1: 吴司令，没想到您航母出身，居然有这么多的藏书。
2: 年轻的时候一无起事，现在年岁大了，日后我就想以这些书为伴，度过余生。
1: 吴司令，我给你量个血压吧，顺便跟何姨说一说服药的方法。
3: 好啊，有个明白人在就是好。
0: 这怎么了？
4: 彭刚，你没事吧？你对我有意见你可以直说，你用这种方式报复我，这不是你的性格吧？
0: 我报复你什么了？
4: 你是不是还对今天早上的事有想法呢？啊，还对今天早上耿耿于怀的吧？把这个女医生叫回家来，故意气我。
0: 早上的事我已经没有放在心上了。
4: 你少来！ 几个小时前你还不这样呢，你现在说你不放心上了，谁信啊？怎么跟邓海山一个德行？
0: 哎，在你心里是不是一直拿我跟邓海山比呢？
4: 那在你心里不也一直拿我跟女医生比吗？
0: 你不用那么大嗓门吧？
4: 我就大嗓门了，怎么了？我光明正大，我明媒正娶，我不像你引狼入室，你分明就是别有用心。
0: 哎，你这么说过分了啊！什么叫引狼入室啊？洪医生是爸的保健医生。
4: 保健医生，我们家现在大小的病他都保完了。你是不是还想捎带着连你一起保健了呀？
0: 你越说越不像话了啊！洪医生是你爸请来的保健医生，你对人家尊重一点好吧？
4: 你少拿爸当幌子，爸有保健医生，再请一个算什么呀？
0: 爸的保健医生撂挑子不干了，今天他心脏病犯了，我送他去医院，正好洪医生在那儿值班。
4: 啊，这么多家医院，你非要去圣玛丽医院啊？你就是诚心的。
0: 哎，心脏病哎，我不得抓紧时间啊，不得就近啊。那圣玛丽医院是离家最近的一所医院了。再说洪医生当爸的保健医生是爸自己定的。还有啊，我跟你说啊，我跟洪医生只是旧识而已，不是你想的那样，你别瞎琢磨了。
4: 那就许你瞎琢磨我跟邓海山的关系，就不许我瞎琢磨琢磨你跟那女医生的关系了。
0: 你这就是赌气嘛。好了好了，那今天早上我是有点冲动，我说话声音大了点儿，我不对，好吧？
4: 现在就要道歉了，早干嘛去？笑什么笑？
0: 你看你看，你这嘴啊，扁的都跟鸭子一样了。哎，别再这样了啊，一会儿爸看见了又得说你。反正啊，他像我。
4: 嘿，讨厌！
1: 现在看来没什么大问题了，主要就是要好好休息。吴司令，从今以后你要少操心，别焦虑，按时吃药，保证睡眠，适当的可以运动一下。
2: 你放心，我会遵医嘱的。
1: 嗯。您这个病表面上看上去好像没什么，但如果一旦犯病了就是致命的，所以一定要重视，注意好好休息。
5: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别老着急上火，你就是不听。哎
2: 呀，别叨叨。
1: 司令，身体是本钱，没有了身体，再多的想法也没有办法实现的。好了，你好好休息吧，我先走了。
3: 那我送送你，洪医生。
2: 恕不远送。
1: 嗯，走了。看吴司令这精气神儿，以前肯定是叱咤疆场的枭雄。
3: 年轻的时候可不就是这样吗？哪儿枪想往哪儿跑，也就怪了，这子弹还就躲着呢。
5: 打日本鬼子那会儿，他是真拼命，把女儿和女婿全都带上战场了。现在呀，就是不服老，
1: 觉得他挺有意思的。以后每周我会来两次，主要是监控他的血压和心肺功能，我会根据他的病情随时调整药物的。您放心吧。
5: 太好了，有你来了，算是给司令的身体上道保险，我也就不心急了。
1: 您留步，我先走了。
4: 洪医生，走啦，不再多坐会儿。
1: 吴队长，吴司令目前没什么大碍，你放心吧。哎，
4: 我们一家老小啊，碰上你总能逢凶化吉，不是啊？
1: 你可真会说笑。这么说，上次在保密局你给我做担保，也算是替我逢凶化吉啦。
4: 咱们可说好不再见面的。我总说话不算数。
1: 如果说话能算数的话，这世上就没那么多变数了。咱们俩这叫缘分。
4: 缘分？我们一家老小啊，跟你都挺有缘分的。这 真不知道上辈子哪炷香烧好了，遇到你这么一个大好人。
1: 您这样说话太客气了，我来这里是按小时计费的，收人钱财替人免灾，我会尽我的全力保证吴司令的健康。
4: 我爸到底什么病啊？看着不挺好的吗？
1: 主要还是心脏方面的问题，我刚才跟他说了，让他引起重视，少生气，多注意休息就是了。今天也算是有惊无险了。您是他女儿，要对他多上点心，别到了有一天子欲养而亲不待。
4: 你说话的口气跟某人太像了。
0: 红姨啊，我爸的情况怎么样了？
1: 目前各项指标都已经降下来了，这几天还是要多观察，如果有什么问题赶紧送医院。
0: 啊，
1: 那我先告辞了。
0: 我送送您吧。
4: 哎，不用了吧，爸给的报酬里边已含了车马费了。洪医生慢走不送啊。看什么看，魂都不够走了是吧？
0: 你有完没完？
4: 没完，刚才上面给掰扯清楚了。
0: 我没时间跟你掰扯，王主席还找我有事儿呢。你要在这多待一会儿，好好陪陪爸啊。
4: 你又要去哪儿啊？
0: 洪医生请留步。
1: 啊，彭侍卫长，您还有什么事儿吗？
0: 啊，您忘了拿钱了，这是您这一次出诊的费用。
1: 您太客气了，其实可以月结的。
0: 也好，您看是现金呢还是支票？
1: 都可以。
0: 还是现金吧，兵荒马乱的，真金白银拿到手里放心。
1: 嗯，咱们以后尽量少见面，有什么事儿找小杰，他现在是我的交通员。
0: 那我在哪儿能找着他？
1: 他就在省政府门口卖香烟。
0: 嗯，
1: 彭侍卫长，我会随时根据吴司令的病情调整药物的，进口药效果是好一些，但是现在时局不稳定，不太好弄。你放心吧，我会尽力的。
0: 那太谢谢您了，司令的病情您就费心了。
1: 走了。

0: 你没睡着啊？
1: 你跟彭刚在外面吵吵什么？没吵，正常争论。
0: 红玲是我请来的，跟彭刚没关系。我没那么小气。这个家上上下下您说了算，您想让谁来就让谁来，我不敢有意见。
1: 坐下，爸想和你好好说说话。
0: 别，从小被你教训惯了，还是站着舒服。
1: 我现在命令你坐下。嗯。

0: 我现在想想啊，我真是亏欠你和你妈太多了。
1: 怎么突然想起说这个了？
0: 今年是个坎儿啊，这个坎儿能不能过去，那就看天意了。
1: 你怎么了呀？说话口气怪怪的，就跟临终告别似的。我看您这精气神啊，整天命令那个命令这个，不活到99，老天爷是不会收您的。
0: 静儿，你爸我是过来人，经历过军阀混战，剿过红军，打过日本人，人生最好的20年，我就是在这打打杀杀中度过的。这其中的生生死死、坎坎坷坷，所有的苦衷，只有我自己知道。你妈生你的时候啊，我还在拼着命的争抢地盘。等我抢完地盘回来，你妈就大出血死了。是你不幸啊，你生在这样一个军人的家庭。军人的家庭就是一代管不了一代。我欠你的太多了，我不能给你什么。好在你现在嫁给了彭刚这样的人。豆豆的事对彭刚会有些刺激，这你不能怪他。你们的路还很长，我恐怕是看不到了。
1: 爸，你突然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我一点都不习惯。就算你想临终告别，你得问问我有没有准备好，是吧？
0: 生死无常，人都会有这一天。你跟彭刚啊，以后的路恐怕我是看不到了。我不在了，你们要好好在一起过日子，别总是吵架，吵架解决不了问题。无论如何，你要记住，彭刚不光是有恩于你，还有恩于我们吴家们。
1: 有完没完？我的事儿不要你管，越来越啰嗦。走了，
2: 你给我回来。
0: 没跟你说这个，你就跟我急。今天真是个坎儿啊，
3: 宝贝儿啊，我想你了。怎么样，晚上能不能跟我共进一个晚餐呗？啊，
4: 不行，我得陪大太太回趟老家，等我回来再给你打电话啊。
3: 什么陪大太太回老家呀？又不知道被哪个他妈小白脸给逼住了。
5: 大哥，刚洗出来的，你看看。
3: 哎，发现什么新情况了没有？
5: 没有什么新情况。吴静元今天病了，彭刚把他送到了圣玛丽医院。
3: 又是圣玛丽？他有没有跟什么人接触过？
5: 我能拍到的就这些了。
3: 哎，这女的好像在哪见过似的。
6: 喂，
7: 佳静啊。
6: 现在耳朵挺好啊，都能听出我的声音了。
7: 我估摸着也该是你了，替佩欣说情来了是吧？说吧。
6: 我们家佩欣又没做错什么，我替她说什么情啊？
4: 是你误会了。
6: 昨天啊，佩欣都是跟我在一起，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
4: 昨天只是个意外，邓寒山他是来找我，是让佩欣给碰上了。
7: 放心吧，这事儿佩欣跟我已经说开了，没事儿了。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啊， 邓汉山这种人最好离得远点儿。
6: 哼，是这话呀，咱俩得共勉。
7: 哎，我这儿有人来了，跟你说了，过来。
2: 打扰了，睡着。
8: 哟，外国货。哎呀，这种好东西，也就彭侍卫长这儿有了。
7: 拿走吧，算你小子运气好。这是专供给王主席的。
8: 哎呀，有数有数，彭侍卫长对兄弟的好，我全记在这儿了。我今天来啊，是特地来告诉你一个秘密的。
7: 你这大嘴能有什么秘密啊？
8: 刘福勾搭上了洪芙蓉，王主席的武艺带。
7: 哎，这种事儿可不能乱说啊。刘福再色，他也得掂量掂量啊。再有啊，你要是让王主席知道你在背后说他坏话，那他就把你这反共救国军的队长给撸了。
8: 刘福这变天让我都记着的，什么时间什么地点都清清楚楚的。
7: 这种事得捉奸在床啊，你光记得清楚有什么用啊？
8: 刘福有一处私宅，那是他们经常幽会的地方。
7: 在哪儿啊？
5: 喂，我邓汉山。局座，有何指示？
9: 江一林的案子还没有进展吗？
5: 卑职无能，因为没有证据，江一林一直顽抗，不肯认罪。
9: 一些国民党元老联名上书蒋总裁，要求释放江一林。蒋总裁为了息事宁人，已经在过问此事了，下令三天之内必须结案。所以，韩玉斌是我们最后一张牌了。
5: 局座放心，只要韩玉斌能来成都跟江一林对峙，我保证可以速战速决。
9: 韩玉斌明天晚上飞到成都，这是你手上最后的底牌了，出不得差错。
5: 是，汉山一定不再辜负局座的栽培和信任。谢谢局座。你也过来，看见你们刘副队长了吗？
10: 没看到。
5: 佩欣，你还是那么的守时，快坐吧。
1: 你要是还想跟我说工作以外的事儿，我没有那么好的耐心听下去了。
5: 我不是说了吗？是紧急会议，是关于江一林的。
1: 那差一个人呢？刘福呢？

0: 已经派人去找他了。他去哪儿了？你这个队长都不知道啊？架子可真够大的。
1: 裴欣啊，不瞒你说，这一次江一林的案子之所以到现在还没有突破，跟成都站一贯推诿拖拉的办事方法有着极大的关系。
0: 那也怪不得他们，现在人心惶惶，大家都各自找出路，还有几个能对党国的事业忠心不二的？
2: 起码还有你跟我呀。

0: 你坐会儿啊。不是跟你说过了，没事不许来这儿。
1: 邓汉山找你有急事儿。
0: 你跟他说，你说我今天有事儿，有事儿明天再说。
1: 对，还真是给他脸了。他也太不把咱们成都站的人放在眼里了。
0: 他说我们什么吗？
1: 他说咱们人员素质差，作风拖了，什么样的人带什么样的队伍。还说你擅离职守，要是换了别人早撤职了。
0: 这他妈的个王八蛋，你打狗还得看主人呢。我好歹以前也是戴局长的学生啊。我跟你说，他邓汉山就是个墙头草，以前戴局长在的时候他跟个哈巴狗似的，现在攀上了新贵，以为自己了不得了，是不是？行，你别给我面子，我也不让他理得好看。行，你回去吧。
1: 行。哎哥，那我回去怎么说啊？
0: 你就跟他说你跟我说了，我知道了，我现在有事儿。有事儿吧，晚些我上他办公室去。
1: 行，那我走了。

0: 这都几点了呀？他再不来，我就走了啊！哎呦，哎呀，对不住，对不住啊！哎呀，吴组长也在这儿呢。哎，不说开会吗？开吧。
1: 刘福，5点开会，现在都8点了，我们两个饿着肚子等你3个小时，你说开就开啊？你可真能够摆谱的。
0: 摆谱？哎，这话不能这么说啊，谁没点急事儿啊？怎么在你嘴里我就变摆谱了就？
1: 有急事儿应该分个轻重缓急吧，公事为大，国事为大。你是站你的老人了，这一点不需要再跟你强调了吧？
2: 来这么晚，我看你就有诚心。找我茬儿，我告诉你吴组长，今儿你要是找我茬儿的话呀，我刘福啊还真不怕你。谁怕谁呀？你把话说清楚了。北新，刘兄，咱们现在是要精诚合作的时候，就先不要多嘴了，好吧？时间已经不早了。 我们赶紧开会吧。
3: 我回来了，
4: 先生回来了，吃饭了吗？
3: 没呢。
4: 太太还没回来，要不您再等等，跟她一块儿吃，我怕饭菜热多了不可口。

0: 喂，
1: 小静啊，裴鑫在你那儿吗？
0: 他到保密局开会去了，是快要下班的时候才接到的通知。
1: 啊。
2: 现在江一林的案子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上峰给了我们3天时间结案，最后的结果就看这一次韩玉斌的。
3: 早就应该这样了，浪费了咱多少时间呀！
2: 韩玉斌的飞机明天晚上10点到，接机的地点是北郊机场，会有2个随行的特工一起来，是参与过审讯韩玉斌的，他们回来协助我们一起负责江一林的案子。
3: 我们谁也不认识谁，搞错了怎么办呀？
2: 我这里有一张韩玉斌的照片，背后有我的亲笔字。那2名特工以前都是我的手下，他们认得我的笔迹。

0: 既然刘副队长事务缠身，我看明天还是我派人去接机吧。
1: 哎，吴组长，你这狗拿耗子的恶习你怎么还没改呀？抓人是我的事儿，情报信息是你的事儿，请你分清楚你自己的职责范围好不好？
0: 你把嘴给我放干净点儿，我看你两眼呆滞，怕你身体不行误了大事，你知道吗？
1: 不是，你怎么埋汰人呢你？我告诉你啊，吴佩欣，不要以为我程组长没有人啊。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队长，这接机的事儿我当仁不让。
2: 既然刘兄对接机的事情这么有决心，那就有劳你了。只是事关重大，万万不能出什么差错呀。
1: 我知道，我分得清楚好坏，遇损俱损，遇荣俱荣啊。
2: 好，好，那等接到了韩玉斌，我们要马上开始审讯，提前的准备工作就要劳烦裴鑫了，好不好？还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两位，我希望韩玉斌来成都的消息局限于我们在场的三个人知道。
1: 我要带两个手下过去啊，他们也不能告诉吗？
2: 是的，不可以让他们知道具体的任务内容，以防走漏了风声。两位还有什么疑问吗？如果没有的话，就各自分头行动吧。散会。
1: 吴组长，别生气，等案子破了呀，功劳少不了你的。
2: 裴鑫啊，你消消气。之所以让他去没让你去呢，是因为江一林的案子现在到了至关重要的时候，我是担心。
0: 知道你的意思，不信任我呗。
2: 我怎么会不信任你呢？我要是不信任你，我干嘛叫你来开这个会啊？对不对？我是怕万一会有什么危险，我是担心你的人身安全。
0: 人身安全？我这应该感谢你才对啊。我太傻了，我还真以为在这儿能施展我的才能，我就是一颗棋子，你不过就是想令我罢了。
2: 哎，裴鑫，
0: 干嘛呀？你还想把我软禁在这儿啊？
2: 不不不，我怎么可能有那种意思呢？就是刚才开会的时候，我看你在那个本子上写些什么，你方不方便？
0: 这个本子上我什么都没写，这都是我乱画的东西。
2: 我没别的意思哈，我只是想着这么一个本子你也不可能随时带在身边，万一你随手放在哪里被什么人无意中看到了里面的内容，再泄露点什么。
0: 看清楚了，什么都没有了，我可以走了吧。
2: 裴兄，
3: 这么晚才回来，真让人担心。
0: 吓我一跳，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睡啊？
3: 饿着肚子哪睡得着啊？
0: 还没吃饭呢？
3: 都惹你不高兴了，我哪敢吃饭呀？我要是不乖点，你还不把我给吃了？你吃了吗？
0: 没呢。
3: 那正好，我把饭菜热一下，咱俩一块儿吃。
0: 豆豆呢？
3: 都几点了，早就睡了。等着啊，一会儿就好。

0: 北京，北京，醒醒，吃饭了。
1: 嗯，饭好啦。
0: 那。
1: 哎呀，好困死我。哎呀，
0: 吃了饭再睡吧。你说你们开的这都是什么会呀、啊？把人累成这样。
1: 还不是江以林叔叔的事儿啊！明天有任务。
0: 什么任务啊？哦，对了，不能问。来来来，吃饭。
1: 这什么呀？汤泡饭啊？你就这么打发我的？

0: 好汉，常言千年，谢莫潘强南哥，往事君记，请一步。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1: 文武演，武等发声。

0: 真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2: 一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4: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2: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4: 没错，
2: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

0: 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1: 好绵羊奶开抢啦，好绵羊奶开抢啦，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的话就抢不到了。
1: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7: 快止咳，可可平胶囊。快止咳，可可平胶囊。万通牌可可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刘福，你是一个识时务的人，咱们俩手上都有对方的架势。
9: 哎，小胡，你在前面只管撞，剩下的交给舅了，咱俩一起打一回胜仗。
10: 看片会现场播放了电视剧主角精彩内容集锦，作者陈燕，导演李少飞，演员张嘉译、刘浩存、王小晨、窦骁、孙浩等主创团队悉数亮相，与现场观众近距离分享剧集创作背后的故事。
11: 提前2个多月进组到西安去训练秦腔，包括陕西话、唱词、唱腔，还有技术技巧，特别幸运能够学习这门艺术。
12: 从了解了秦腔以后，对他的喜欢和热爱就像洪湖水一样浪打浪，越来越浓烈。
13: 很长的时间一直在这个故事当中在生活，所以看到每一个画面都能联想到一幕一幕。在这个整个的工作期间啊，尤其他们这些年轻演员啊，他们的付出就是超过我们的想象，下的功夫是非常非常大，才能取得现在荧幕上我们看到的每一个生动的角色。
10: 据了解，电视剧主角改编自陕西作家陈燕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剧集以上世纪70年代为背景，讲述了秦岭深处的女孩忆秦娥从懵懂的烧火丫头，凭借执着与热爱，一步步成长为秦腔名伶的传奇人生，串联起秦腔艺术在时代变迁中的兴衰与传承。该剧10号起在央视和网络平台播出。
14: 文化大戏启幕，体育盛事也进入了倒计时。陕西省第18届运动会开幕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近日在渭南市体育中心举行，赛事筹办工作全面进入了冲刺阶段。
15: 活动现场，陕西省18运会火炬、奖牌等集中亮相。火炬设计取材于渭南出土西汉瓦当与画相宜，出火口还原瓦当原型，上部勾勒华山山势，塔身融入苍龙岭元素，主色调为赤橙红与旭日橙。奖牌采用鲤鱼跃龙门主题浮雕，刻画黄河奔涌气势，搭配吉祥物灵动造型。赛事口号则以曹全碑汉隶字体呈现，寄托着运动健儿突破自我的期许。活动同步举行第3批赞助企业签约、赛事保障方阵授旗宣誓等仪式，场内外同步开展薪火相承、华山魂武术等文体展演。据了解，省18运会将于8月15号至20号在陕西渭南举行，部分提前赛事将于6月12号率先开赛。
16: 目前赛事场馆开闭幕式、组织运行、服务保障等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全市23所设施场馆已加快推进我要上省运等系列活动火热开展。下一步我们将紧盯5月场馆验收、6月测试赛、7、8月火炬传递、开闭幕式等重点时间节点，全力以赴冲刺攻坚，确保把省运会办成一届精彩、圆满、安全的体育盛会。

0: 在西安有一家名为小苏州的私房菜，18年来坚持用淮扬技艺烹饪最家常的烟火气。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这家藏在古城里的江南味道。
1: 长安花菜籽油来自高原，只选小粒菜籽，所以更香浓。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

0: 国味道，长安花香。本节目由长安花菜籽油支持播出。
1: 小苏州淮扬私房菜没有繁复的装潢，没有刻意的宣传，唯有一颗朴素初心。
2: 要有好的食材，也要有好的工艺，师傅也要有一定的手艺，才能做出地道的淮扬菜。
1: 为了还原最地道的淮扬本味，小苏州在食材上从不将就，店内采用明档点菜模式，食材限量供应，当天煮当天卖，超过第二天绝不售卖。这不仅是淮扬菜的老规矩，更是小苏州对鲜的极致坚守。爆炒河虾是淮扬菜中春鲜的代表，选用鲜活河虾，剪去虾须虾腔，热油快爆锁住鲜味，再搭配葱姜爆香调味，一口便尝出江南水乡的灵动与鲜活。而手工狮子头更是淮扬菜的功夫担当，其历史可追溯至南北朝的跳丸制，历经千年传承，成为淮扬菜的经典符号。
3: 手工切的狮子头是它吃在嘴里面有一点颗粒感，机器打的呢，它的肉质呢比较松散。
1: 十八载坚守，口碑相传，小苏州能留住一批又一批老客，靠的从来不是花哨的营销，而是始终不变的味道与真诚的初心。现如今，蒋振梅已经将店里大部分的工作交给了儿子周向阳，年轻的传承者将继续把千里之外的江南滋味化作古城西安的烟火日常。
3: 欢迎西安的广大消费者来小苏州吃最地道最美味的淮扬菜。
1: 这里是江苏游子的乡愁港湾，是西安食客的江南味觉秘境。温润淮扬味在古城烟火里徐徐绽放，让每一位来客都能好好吃饭，用心款待自己。
4: 起点新闻每天十分钟，讲述共建一带一路的故事。了解更多资讯，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起点新闻客户端。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怎么了？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怎么不说话？怎么不说话？小妹妹，我们是寄粮所的，哪都去过，就是没有上过学堂。您是女先生，要不您随便给我们讲点什么吧，我们都爱听。

0: 你来干什么？上回的照片洗出来了，你怎么都不看看？你哭了，谁敢欺负你？不就是上课讲不出话吗？这么简单的事儿，我就是觉得很对不起他们。
1: 他们都那么说了，我还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0: 包在我身上，待我教你。先放松。哇！来一遍。
1: 我说不出来。
0: 这样怎么给学生上课呀？
1: 背课本上会吧？我背一句，你背一句。关关雎鸠。非得这么大声吗？
0: 算了，看来我得教你点真本事了。沈初，教书最重要的是什么？是要生动活泼，要激发学习热情呀。你说不出来，你就让学生说嘛。
2: 这位同学，你的手举得最高，那么这道题你来说。这位同学，你的眼神最坚定，你来说。既然大家异口同声，那么我们大家一起说。
3: 这样能行吗？同学们，所谓不破不立，破而后立，是什么意思呢？

0: 这位同学，你的手举得最高，你来说，你来，
1: 我不行不行，我学不来，我一上台我就紧张。
2: 你这些都谁教你的？
1: 我就说我不适合当老师，我一上台我就紧张，我根本就说不了话。
3: 不会的，一次不行那就再练。
1: 再练行，再练。
0: 同学们起立。
3: 老师好。
0: 这位同学，你的声音最响亮，你来说。
4: 你站着干什么？
5: 你能不能柔软点儿？
4: 不是，你这都是僵的，你给我活动开来，来柔软。
5: 你要跳芭蕾呀？
4: 你不要起范儿，不要起范儿，
5: 再停下来，
4: 不要起这个范儿。
1: 我真的不行。
4: 你可以，你可以。

0: 泰山不许夜夕奔，
1: 兰德牺牲日夜喧，
0: 道德前头山脚尽，
2: 堂堂溪水出前村。
3: 小朋友们上课啦，大家把手手这样摆好，现在把你们所有书里面最喜欢的一本拿出来。
4: 我们今天来上数学课，有人知道一加二加四乘八等于几吗？
3: 今天我们来讲十以内加减法，谁想上黑板做题？
5: 我。

0: 这周末你别自己在宿舍住了吧，剩我家去。我爸马上就要从上海回来了，正好可以问问他上海夫人的教育情况。嗯，到时候我让我妈给你做你最喜欢吃的狮子头、绿豆糕，还有豆沙饼。
1: 我就爱吃豆。
0: 善初，快快回家，你爸出事了
2: 啊！

0: 你爸有没有个姓沈的病人？没有，
1: 你再好好找找。沈初，
2: 我爸出车祸了，就在这家医院，你知不知道他在哪儿？
1: 应该在回旋病房，你跟我来。
2: 啊，
1: 就在这儿。这个就是我，沈初。
2: 吴军病房不准人进。你说这人都没死，就直接下了死亡通知书，这是什么路数？从来没见过呀！他们沈家宋庄跟日本人勾结，不知道正在对好黑心钱。我看就是假死，逃了这个人间蒸发。我爸没死。
1: 自己找的，真的没有。自己看，喂，你干嘛呀？张永金，你怎么在这儿？哦，
2: 我刚好路过来看看你。
1: 看我？
2: 沈初他爸车祸住院了，赶紧帮我找找有没有一个叫沈义军的。
1: 来，唐护士，把你这个住院名单给我看一眼。
3: 你们在干什么？哥，那二叔三叔。二哥，大哥，我的好哥哥，大哥。你俩为什么不跪？这么大的事儿，你们居然不通知我们？你们打算什么时候说？投敌之后吗？你看看你们两个，长子长女，不披麻不戴孝，我看你们就不是沈家的人。沈家产业有一份，二哥，咱退股不干了。

你是不是想把我好叔叔这样的不孝子？你年纪尚小，没有长辈帮忙操持，如何打理家业啊？如今大哥走了。

0: 我必然要替大哥扛起经营的责任。哼，我爸留给我的家产，就不劳二叔狠心了。
1: 我也是沈家的人，布庄也是沈家的产业，我不会退步。那看来二叔过来吊唁是假，觊觎布庄才是真吧？
0: 你说什么？我是为了沈家的家业。你呢？你在干什么？
1: 我在干什么？我每天为了布庄。
2: 好千炮后，心力交瘁，
1: 心力交瘁，就和
0: 西北风吗？你卖的是日本人给我们的仿冒大生纱，
1: 那是积压库存，比市面上的大生纱价格都低。卖完了，未经你这个我供养物，
2: 费尽力，费尽力，他是你的主子吗？在南通地界上卖假的大生纱，我根本不知道大生纱是假的。
0: 还记得你是一个南通人吗？
1: 你别以为你是
0: 别你的好处就把你给骗了。
1: 怎么把家也交给你，迟早倒闭。
0: 你就是日本人的一个狗腿，
1: 你就看不见人。
0: 吃里扒外，目中无人的
1: 大
0: 生
1: 纱，全是我父亲一个人开拓的。
0: 布庄是我
1: 去东北，是通通
0: 商
1: 会
0: 给骗
1: 了，
0: 你少打拼的，
1: 少用得着钱，
0: 上海的生意谈成了，
1: 成了。我和父亲这次去上海，就是为了跟上海商会达成合作。这下，土不羁押的问题就解决了。好，
0: 不好啊！我就知道，你绝不是只顾赚钱不顾大义的人。这下我放心了。二叔、三叔，你们来看。
2: 你在干什么？大哥呢？大哥呢？我爸根本就没有死，是哥哥觉得这次车祸必是有人为之，所以故意放出的消息，引蛇出洞。你胡闹！引蛇出洞，我看是引叔出洞，这是。
3: 二叔，三叔，对不住了，先前是我以为二叔你们。 因为利益和什么势力勾结，共同设计罢了。现在可以确定，真凶另有其人。二叔，
1: 好了，
3: 别送了，以后好好干。
1: 哦，对了，
2: 下次不准再引叔出动了啊！哎，二哥，
0: 等会儿，二哥。
1: 哥哥。
3: 你这次做这个局是不是已经知道凶手是谁了？如果不是二叔他们，那就是日本商会的人了。嗯，父亲这次去上海商讨抵御洋资的事，只有他们会保护我的。
1: 是魏晓东。
3: 先前是哥哥太固执了，你在古庄的股权一直都由我替你保管，现在哥哥都交给你了。哥哥。 你的朋友啊，比我更了解你。你就是张九金吧？
4: 你的意思是这些都是你设的局？你的父亲并没有死，这场车祸是有人要谋害你父亲。
3: 所以你为了他的安全，特意放出消息说他死了。是的，我爸现在在上海，我妈却照顾他了。我必须把握好这次机会，揪出幕后的黑手。之所以瞒着妹妹，就是为了保护她，让她远离家族的声音。可是她在你的怂恿之下，差点把我们不忠和日本商会合作的事情公之于众，险些坏了我的大事。张九进。
1: 你要是真的把我妹妹当朋友的话，就离她远一点。可是，难道说你保护她的方式就是把她从家里隔离开吗？她没你想的这么弱。
3: 她是我妹妹，这是我的家事。我听说你们家是种棉花的吧？嗯。那你应该知道，如今的本土商行已经被洋人挤压得快破产了，我们家的产。

0: 也只剩下这个布庄了。趁我现在还能张罗点事儿，得替妹妹早日谋划。要是哪天真的撑不下去了，起码还能给她一个保障。
1: 那你有没有了解过她的想法？沈初之所以会阻止你和日本人合作呢，其实都是为了维护这个家，为了维护你，而且。 你隐瞒了那么久，他不还是发现了东洋人调换棉纱的事儿吗？这说明他比你想象的要优秀得多。你应该信任他，而不是打着为他好的旗号把什么都安排了。沈初不应该仅仅是谁的妹妹、谁的女儿，以后也不会仅仅是谁的妻子、谁的母亲，他更应该是他自己。

0: 教务长，我的那份不装股份转让了，这是我自己的钱，我打算全部捐给学校。老师，您就收下吧。我知道我们学校自筹经费一向很紧张，而且现在我们还在举办平民义务教育，虽然说我这些钱也没有很多，但至少我们就不用去参加什么慈善晚会了呀。
1: 顺珠，我们不能再去上课了。
2: 这个姓魏的怎么能随便停办学校呢？他说我们的学生去参与了游行，要停止一切活动，我看这根本就是借口。
3: 校长知道他去跟义务学校的学生说什么吗？
2: 他说像他们这样的人根本没必要上课。亏了我们还觉得他开明呢。
1: 好了好了，别再说了，拿回去吧。

0: 女子参政议政，这是十年前你们学姐的作文。我们今天的国文课就来讲一讲百年之后的中国会是什么样。谁来讲一讲？
1: 我来。我想百年后的中国，租界应该都收回来了，那些洋资洋商在我们地盘上都要听我们的法律。
2: 嗯，对，也不会再有打人的洋工头欺负女工了。
1: 嗯，对，
3: 到那时候法律也应该会保护我们吧。我们被教了这么多知识和技能，唯独没人教我们怎么保护自己，对不对？
4: 是啊，那就需要更多的女记者、女法官，所有的职业都应该能让女子去工作。嗯，
2: 对，说的没错。
5: 那也得有女市长吧？
3: 是啊，哎，
1: 一百年后啊，这些职业都不用再加上女字了，就好像今天也没有人会去强调男教师、男司机、男摄影师，对吧？
3: 嗯，对。
2: 哎，不过那都出去工作了，家里怎么办？我在沙场做工以后，做饭时间都晚了，我老公老骂我呢。
1: 那就让他自己做去啊！现在谁还不会做个饭了？
2: 就是，
1: 没错。
3: 为什么女子成了婚之后就不得外出，而男子就可以专心的去工作呢？那还不是因为有妻子为他们承担了那些鸡零狗碎的杂事儿？
2: 就是，
1: 对。
2: 而且我觉得以后肯定都没有家政课了。
1: 你不是最喜欢家政课吗？
2: 对啊，
1: 你拿的可都是假的。
3: 你错了。
2: 怎么了？
3: 他呀，想当一个作家。
5: 嗯，我想十几万字的武侠小说。
3: 你看，这里面的女侠就是我。哦。
5: 十几万字，
1: 写的还不好呢。
3: 的。
4: 怎么回事？我这是瞎写着玩的。
1: 太写了，写错的字也好看。
3: 没自信啊。
5: 是啊，
2: 挺好的。
6: 我就是特别讨厌我的名字，我没想别的，就想着百年之后的中国再也没有女孩叫招娣、盼娣了，这实在是太难听了。

0: 以后我们女人也能扎根，在村子里要有块自己的地，再也不用只是靠男人靠儿子才能有财有产了。
1: 就是
2: 对，
1: 就是
0: 哦。我之前看过一本小说，说是我们以后的城市要把地中掘空，筑成隧道，安上铁轨，日夜点点灯，那电车就在里头飞。
1: 真的假的？
3: 你胡扯！
0: 真的。哎，不信你们回去找找看。
4: 你看的不是如何玩转男人吗？
0: 嘿，我看的明明是
5: 怎样玩玩男人
4: 啊。
5: 我们常常可以听见女子是男人的玩物这句话，
0: 但这明明就是在侮辱我们。我们现在需要把这句话打倒。我觉得说得很有道理啊，你们要看吗？传阅一下。
6: 终于说了句真话。
0: 给我也看看，我还是看你书的。
4: 哎，你们俩别拿我的书打呀。
0: 再看一下，再看一下。
6: 沈车，你觉得呢？好。
7: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国家一定会更强大。张謇先生说过，教育不可无女子，以后一定会有更多的女子载入史册。
4: 就比如说陆兰心，她以后是作家，
7: 陈松之是记者，郝小蕊是诗人。
8: 可是我不会写诗呀。
4: 我教你
0: 学就好了呀，以后就会了嘛。

0: 是你救的那个女孩，她开始演出了。
1: 怎么办啊？现在学校都不让我们出去看戏。

0: 今天陶小军演的那个娜拉真不错。
1: 嗯，她能重新回到舞台，真好。
2: 哎，你们也在这儿啊？
3: 正好，我一会儿要去一个戏剧沙龙，你们感兴趣吗？
2: 我没问题。
0: 走。走。
3: 哎呦！

0: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他们都是刚刚坐在前排的评论家、剧作家之类的。每次看完新剧，他们就会在这儿继续讨论一番。
3: 这个是开封西餐厅的糕点，想不想吃一个？
4: 一会儿再吃。这什么酒啊
2: ？Brandy， 白兰地。
5: 一般聚会到这个时候，我就会出去看看有没有好吃的。
4: 那你怎么不去对面的茶水铺子？
5: 你别说，要不是为了陪何世明，我早去了。
4: 白兰地，
6: 诗文，你来了。
3: 你好，
6: 这位是？
3: 哦，他叫张九金，他很聪明，也很有自己的想法。
4: 你好，
3: 这位是江作家。
6: 幸会。哦，
3: 打仗啊
6: ！Cheers！ 哎，这个发卡是你送给他的吧？
3: 哦，不是，
7: 是我朋友送的。
6: 啊，朋友挺多啊。你对《易卜生》这部作品你怎么看？来，诗文，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呢是孔教授，以及刚刚在台下的各位评论家。
8: 你好，
9: 哈哈哈！哎呀，
10: 诗文，哈
9: 哈，您好。
10: 啊，咱们继续啊。刚才说到这个海尔茂，他是把这个娜拉呀当成了一具玩偶，但是呢，这海尔茂本人呢，他也是被这个社会呀所锤炼的另一具玩偶，两者呀都不自由。这就比如我们今天在座的所有人呐，他都不自由啊。
6: 女人经济不独立，觉醒了也没有用，最后还不是要回家。我成功了，但这毕竟只是少数。
10: 哎呀，只要有钱啊，就有话语权。这个世界啊，还是太缺少人文精神呐。欧战以来啊，世界各国都面临着最大的危机，世界权力的中心呢，都发生了改变呢。哎，这位同学是？哦，
3: 他叫张九金。
10: 张九金，他的学名是？
3: 他就叫张九金，他是女子师范的学生。
10: 哦，啊，张九金同学，那么你对这个话剧有什么自己的看法呢？
4: 你们刚才说娜拉出走以后无处可去，但我却觉得有很多地方可以去。哦，他可以去网球场，去办公室，去音乐厅，他也可以去工厂、车间、垃圾站，甚至流露街头。
7: 这不是一个去哪儿的问题，
4: 而是去与不去的问题。而且他出走以后还能交到新的朋友。
10: 还是太年轻啊，看问题太过于片面。这个娜拉只要出了家门，我认为啊，她是交不到朋友的。女性的朋友只存在于少女时代，只要这男人一介入啊，这友谊啊，哈哈，他也就结束了。
6: 哎呀，虽然啊，我也是女性，但是我同意。哎呀，
10: 目前啊，大家关注的问题啊，不过就是南北问题啊。说到这个南北问题呢，那就不得不提我国这个地缘政治的演变。
4: 陈初，嗯，我要走了，你走不走？
10: 今年的悠久文化历史，
4: 再听一会儿呗。
10: 各方的衔接需要一定时间的磨合，而是需要长时间的磨合。所以说呀，不但我们要引进西方先进的东西，哎，同时啊，
3: 不好意思啊，大家，我先失陪一下。

0: 我认识你吗？但我认识你啊，张九金同学。我还认识你的朋友沈初。听说他的那篇文章，还是你帮他写的。他哥哥和我们合作过，我手上有他的把柄。
1: 蓝心。
2: 最后暗算这陈峰知道人到底是谁啊？我没写完呢嘛。哎呀，你就
3: 告诉我吧。你们看见张九金了吗？嗯。
4: 真盈利啊！
5: 真好喝，
3: 真实惠。
6: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7: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

0: 长鲜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1: 怡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2: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1: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2: 没错。
1: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0: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的话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刘福，你是一个识时务的人，咱们俩手上都有对方想要的东西，做个交易吧。
7: 你是想要韩宇斌？
8: 你们是哪部分的？
9: 成都地下党，
8: 你不敢开枪，你如果开枪，自己就暴露了。
10: 我们在搜索的时候，还是发现他遗留在现场的一件东西，一颗军装纽扣。

起点，闪耀中华。这里是山西卫视。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谁呀？
1: 我，快开门。
2: 哎，老王，你回来了，没想到吧？
1: 哎，小婆，到外面望风去。哎，怎么样？谈谈这情况吧。
3: 现在鬼子呀，正在加强对枣庄的控制，修了兵营，造了碉堡，特务队到处抓人，爬车也不容易了。大伙儿凑在一块愁眉苦脸。

0: 王小公
1: 有，
0: 张子良
1: 有，
0: 刘飞
2: 有。
3: 哎，大伙留点神啊，注意绝对不能暴露。
0: 是是的，是吧？今天晚上就把这些机枪步枪送到山里去。
3: 好，
0: 明天咱们好好合计一下开探厂的事儿，还有国际洋行的情况。
2: 哎，我们最好就在开枪的那天动手。
4: 对，就拿洋行大掌柜的山口司令。

0: 在枣庄附近丢失武器的事件以前是没有过的。这个事件不是个单纯的盗窃，而是一定有它的军事目的。冈村中尉，
1: 哎，
0: 你是我的学生，也是我多年的部下，这次我特为把你从满洲调来，就是要你发挥皇军的威力，确保铁路的安全。这个重要的责任就交给你了。
1: 为了皇军的荣誉和东亚新秩序，我一定征服一切反抗。

0: 掌柜的，咱们的生意可兴隆啊。
1: 是啊，多亏乡亲们照顾。
2: 太君，我的朋友的买卖今天开张的有，请到里边喝酒吧。没事没事，
3: 别啊。
4: 恭喜恭喜，新开张啊。
0: 好说好说，请你们先。
4: 你们这一阵干得挺热闹。
5: 没什么，反正整个枣庄从铁路到车站都给我们闹遍了。
4: 为了配合山区反扫荡，我们还要展开更大的战斗，这是山里的命令。
1: 子任命刘红、王强为鲁南军区铁道游击队正副大队长，李正为政治委员。现在由政委讲话。
4: 同志们，从今天起，咱们就是一支有组织的、属于八路军领导的部队了。我想先谈谈今后咱们怎么跟鬼子干。目前日本鬼子调动了几千兵力，由小林敬义指挥，准备向山区根据地进攻。他们要用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来对付我们。现在山里边正在准备着反扫荡，咱们铁道游击队是山区的一条胳膊，咱们应该马上行动起来，粉碎敌人的阴谋。
0: 李先生，
4: 讲道理我们不会，讲打鬼子
0: 咱哥们儿都是说一波。
4: 反正你跟红哥领着咱们干就是了，
0: 不用多说了，来喝一杯。哎，
4: 不，我喝够了，
0: 一杯算什么，我先喝。哎，你们看，李先生真痛快，够朋友。
4: 没说的，只要你一句话，我鲁汉打鬼子绝不装熊。
6: 李先生，你说说，咱们到底怎么个打法？
4: 怎么打啊？
0: 有种的给我去，再干掉他几个门岗，给山里边的反扫荡壮壮身势。
4: 不。咱们可不能这样零敲碎打，这样打不但打不疼敌人，反而容易暴露自己。咱们要打就要打中敌人的要害。
0: 要害？
4: 对，在两条线上打。这两条线好比就是敌人的血管，咱们要像一把钢刀似的给他插上，让他们动弹不了。只有这样才能起到配合山区反扫荡的作用。
0: 你想的倒不错呀，可到底怎么打你还没说出来呀。
4: 这个大队长你谈。
7: 根据司令部的命令，觉得我们应该结束探查，把队伍拉出去，在临枣铁路和军浦干线一带抓住敌人要点，狠狠地打他一下。
0: 怎么刚给鬼子一点厉害就要拉出去？这
8: 老洪啊，咱们探厂刚开起来，买卖不动啊。
9: 我们刚混上麦子煎饼啊，也吃上咸鱼炖豆腐。哎，那干嘛要拉枪啊？
0: 我就不顾了。
9: 哎，小王，小你可怎么办？
10: 你们有话一个一个说好不好？
0: 这不丢脸吗？
10: 你们这成什么样子了？还有点组织性、纪律性没有？
8: 咱们是什么？
10: 咱们是部队。你们谁不愿意干的，回家抱孩子去，没谁来强迫你们。

0: 对，现在咱们是部队了。老黄，你先别发火，我们大伙儿听你的，你说吧。
1: 大伙儿，听政委的。
2: 鬼子查户口来了，
3: 怎么？冲啊！走啊！
4: 站住！放下！

0: 哎，馆长先生，啊，我该分多少啊？
1: 铜量，铜量分到2.5块。
0: 好，哎，马上喝你的了。行啊，如何价？啊，
1: 你得扣7.9毛呢，还剩1.7块。
2: 哎，怎么？刚开箱扣9钱，这么瓜皮啊？
0: 哎，等一会儿，分账，太君查户口来了。

0: 同志们，咱们现在是一支战斗部队了，这样赤手空拳的让敌人搜查，很被动。我看今天敌人对咱们很注意，咱们应该马上转移，撤出枣庄。
1: 什么？鬼子一查户口就要离开？
0: 这怎么行啊？大队长，你看。
2: 报告队长，已经查出来了，那个死不吭气的家伙跟新开炭厂的那批人有关系。
3: 嗯，
2: 你看，
3: 铁锹，队伍出动。

0: 赶快出来，再不出来我就开枪了。我带马达，我带
1: 政委，鬼子扑空呢。
2: 哎哎，政委到底是个能人呐，什么事儿他都能料到啊。
1: 人家是山里来的，这还用说吗？
3: 敌人在向山里进攻了。
4: 是啊，
3: 是不是就赶今晚上他的路西去？
4: 对，明天一早咱们先到个叫方林嫂的家里了解一下情况。
3: 这个方林嫂是咱们地下关系吗？
4: 是的，她铁路上很熟悉，她丈夫是个铁路工人，被鬼子给杀害了，那儿是我们很可靠的联络点。

0: 这就是大队长啊！麻烦你了，方林嫂，以后我们要在这一带铁路线上跟鬼子干，恐怕要常到你这儿来了。
1: 那好啊，坐吧坐吧坐着。给我们
0: 弄点水来啊！
1: 哎，坐下。
0: 凤儿，好好跟叔叔玩，别闹啊！
1: 来，
2: 来。
3: 好，哎，我有这么个想法，咱们要是把鬼子票车打一下，你们看怎么样？票车不好打呀，鬼子戒备得很严，打他一下，我看长短枪能搞得十几只，
2: 就怕不好搞，
4: 怕什么呢？干就干吧。
3: 我看打票车的好处很多，打票车不但可以狠狠地打击一下鬼子，让他们知道咱们的厉害，还可以扩大群众影响，使老百姓知道咱们八路军抗日的力量。更主要的是，咱们这样扰乱了敌人的交通线，可以牵制住敌人的兵力。
4: 对，
3: 像一把老虎钳似的钳住他。那票车上的情况，我们详细地调查一下。
4: 大队长，要不要让我先去打听一下？
5: 哎。

0: 什么的干活？
1: 走错了。

社長、失礼ますが。

0: 你的什么的干活计？我的炭厂的干活。
1: 那边，
0: 临城枣庄，我的买卖通通有。啊，买卖大大的发财个呢。哎，小小的，太君发财大大的。啊，哈哈哈哈哈哈。嗯嗯。哎，到走，到走。
2: 太君，没事没事，有事没事没事。
3: 这也算中国人呢、啊。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
1: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0: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0: 它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

0: 个态吧。
1: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家药材三草人二水哥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1: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2: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啊，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
0: 是的，
2: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0: 说得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1: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2: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1: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0: 这10000瓶不够啊。
2: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1: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0: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七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0: 酸枣仁安睡膏，那么这么好的膏方来自哪里呢？
2: 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
4: 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苏联

0: 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1: 好的。徐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0: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一层有上万人啊，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1: 行，
0: 走，我们去看看。
1: 我们去看看。好，
0: 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嗯，酸枣仁。哎。
1: 啊，酸枣仁。
0: 你好。
2: 要酸枣仁。
0: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2: 那个是1400。
1: 1400一袋。
2: 1400一公斤。
1: 这么贵。
0: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1: 这明显差很多
0: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或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1: 煎药。
0: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有句话说叫一勺高滋，10碗汤药，差距有10倍之多。
1: 10倍啊！
0: 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嘛。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2: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0: 行，老板您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2: 行，
0: 好，
2: 随时过来啊。
0: 好的。其实他们的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
0: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1: 百合茯苓。
0: 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9大仙草第5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1: 太有智慧了，
0: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1000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覆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3: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

0: 水高，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1: 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2: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3: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4: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0: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2: 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3: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4: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0: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5: 同胞们，我们是八路军，我们打跳车是为了消灭日本鬼子，希望今后大家多多帮助自己的队伍，把日本强盗从祖国的领土

0: 副队长，我没有尽到责任。
1: 这不是你的过失，这是狡猾的共军主力到了铁路边。我决定把进攻山区的部队调回一部分，先向铁路两侧进行扫荡。
0: 是。
1: 潍上湖西边有国民党军队，你要跟他们取得联系，要他们配合行动，明白？
0: 是。

0: 今晚鬼子又扑空了，
1: 那还用说，要不老百姓会叫咱们飞虎队。
2: 我们的队伍像太阳，啊，一根儿呀，我八根儿呀，一条心呐，啊，往大走
1: 去，
2: 那么去参军呐，王大哥，那么参加了好八路军，王大哥，那么参加了好建制，我可有苦，嗯哎哎呦哎呦，
1: 一口气跑了四五十里路了，我看让大家在这休息一下，
0: 好吧，你们休息，我到这一带看个地形去，
1: 好。原地休息。大队副，
3: 啊，
1: 咱们这些子从铁路边上跳出来了，下一步怎么样？
3: 山里的命令让咱们暂时插到湖边去，等有机会再出击。
1: 大伙这一仗打的劲头挺足，恨不得接着再干。
3: 还怕没得干呢？
1: 哼。

0: 老洪，你躺下。
1: 大王，敌人怎么样了？
0: 他们什么也没捞着，退了。唉，没伤在鬼子手里，反而伤在这帮国民党反动派的手里。老洪，你别着急，外面的事有大队副和我安排的，你放心养伤吧。

0: 队长，据一部分乘客的透露，打票车的那批匪徒就是共军的铁道游击队。
1: 嗯，
0: 老百姓管他叫飞虎队，是专门在铁路上捣乱的。
1: 完全对了，完全对了，这票。国民党方面有消息吗？
0: 据他们说，缺失打伤一个游击队长，就在苗庄附近。

0: 我看你真像凤儿的爸爸，也是那么够干劲儿。大队长，我总在想，你想什么？我想，我要是能和你们永远在一起。
1: 会的，一定会的。

0: 大嫂，你现在可真像我们的大嫂啊。
1: 政委，你说你们在这儿开会，我还不该好好招待你们吗？
0: 当然当然，不过要说你像不像大嫂，这我不知道，咱们大队长一直在你那儿养伤，这就得问咱们大队长了啊。
2: 嗨，你们还不知道啊，方连嫂招待咱们红哥那才周到呢。哎呦，
1: 你们快开会吧，我给你们放哨去。

0: 你去接住分局长，告诉他们不要来开会了。哎，小心啊！
1: 我知道。

手榴弹。

队长，我们得给鬼子拼了，再不打我们还有什么人间老百姓。去把长枪队拉过来，占领湖边小高地。

0: 不能这样打，我看还是插在湖里边去吧。不要紧，咱们这地形有利，正是消灭鬼子的时候。等我回来没有？
1: 他去。

是我的错，是我的错啊。政委，你给我处分吧。

0: 大队长，船准备好了。
1: 政委，我们暂时分开了，等我伤养好了，马上就回来。

0: 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注意保存咱们的力量，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情况越紧急就越需要沉着，我相信你会掌握的。
1: 政委，你安心养伤吧。

0: Chris， 帝国在南洋进行的圣战已经胜利的开始了。
1: 万岁！
0: 为了配合行动，我们要集中力量对付占领区的共产党，特别是确保交通线的安全，因为这对帝国的南进政策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现在的问题是要防止这支飞虎队在铁路线上的骚扰。
2: 可以到真火车上去显现你们的本领了。
3: 队长，有任务吗？
4: 大伙想趴车都想得头疼了。
2: 同志们，鬼子发动了太平洋战争，铁路上的军运一定很忙，咱们给他凑凑热闹去。好、啊

0: 哎，你看，怎么样？
1: 哼，真像个新娘子了啊！

0: 你们两口子可真啊。
1: 老黄，我给你们准备四套衣服啊。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高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高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高，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高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方古

0: 炮制，经过选制、洗泡、揭秘、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高，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1: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0: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水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1: 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水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0: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1: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0: 你放心，令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1: 是的。
0: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1: 好，
0: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1: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1: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1: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0: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啊，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
1: 是的，
0: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1: 说得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2: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0: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1: 这10000瓶不够啊。
0: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

0: 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一万平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1: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2: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即过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七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2: 酸枣仁安睡膏，那么这么好的膏方来自哪里呢？
0: 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2: 好的。林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0: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2: 行，
0: 走，我们去看看。
2: 我们去看看。
0: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哎，
2: 酸枣仁，
0: 你好，
4: 要酸枣仁，
0: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4: 那个是1400，
2: 1400一袋，
4: 1400一公斤，
2: 这么贵啊？
0: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哦，
2: 这明显差很多哎。
0: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2: 煎药。
0: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有句话说叫一勺高滋，10碗汤药，差距有10倍之多。
2: 10倍啊！
0: 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嘛。
2: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4: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0: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4: 行，
0: 好，
4: 随时过来啊。
0: 好的。其实他们的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 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这是我们的百合，
2: 百合，
0: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2: 百合茯苓，
0: 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九大仙草第五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2: 太有智慧了。
0: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2: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1000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5: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6: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3: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2: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1000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5: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6: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 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十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氨水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就立马订了两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3: 国药药材酸枣仁氨水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

0: 298元，机票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1: 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2: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3: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0: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4: 记住了，三下绿灯，一声口哨。
5: 你们都不知道啊，他们里面呢、有许多的能人，只要把火车头一拍，火车就给停住了。日本鬼子见了他们啊，都吓破了胆呐。
6: 这一班人呢、都是些亡命之徒，不要命的。
5: 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他们都是这个呀，都是为老百姓出气的呀。他们真是了不起啊，这简直是神出鬼没。
7: 老林家，让一让啊。
8: 听到了
7: 啊，来了。

你们这些蠢驴、笨蛋，大日本帝国的军威都让你们扫尽了。司令部已经来了命令，决定集中鲁南地区全部兵力围剿卫相湖，扑灭飞虎队。我命令

0: 老洪，大队副，情况是这样：凌晨沙沟寒庄一带都增加了敌人，鬼子的兵车跟汽船也开来的很多，看样子是要对付我们了。
1: 敌人一定是从东、南、北三面包围我们。等战斗打响，消耗一些敌人以后，就从湖西水上突围。
2: 对，我们从湖西边撤出去。
0: 哎，东面鸭子头又偏尾荡。
1: 必要的时候可以从那儿突出去，
0: 那么赶快派人侦查一下。
1: 我去。
0: 不，换一个人去吧。
1: 老洪，我地面熟，方便些。
0: 好，你去吧。

怎么办呢？回不去了。

0: 队长，西边退路已经给蒋匪军堵住了，过不去了。他奶奶的，这帮龟孙又找到咱们头上来了！
1: 妈的，不抗日，专反共，
0: 跟日本鬼子一个鼻孔出气。
1: 队长，反正也拖不出去，我们就在这儿跟鬼子拼了！
2: 对，跟鬼子拼了！
3: 对，跟鬼子拼了！
2: 不行，咱们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冲出去。大队副，
4: 哟，
2: 马上把东西埋起来，集中队伍向鸭子屯突围。
4: 是，村里进口。
2: 这是命令。
5: 下士。
0: 哎，老洪，我们可以把那批鬼子军装利用一下。
6: 好啊。
2: 把机枪准备好。

0: 报告部队长，鬼山岛前线我军。
1: 三三，
2: 你看，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
3: 这朵花好看吗？
4: 好，等一下送给李正叔叔啊。
5: 就回来喽，就回来。

0: 好了，同志们好！送送，
1: 快快快跑啊！
2: 叔叔，叔叔，妈妈怎么还不来的？
0: 妈妈就要来的，咱们谈谈吧。好。现在咱们解放大军已经向交通线挺进，咱们的任务是插到临城一带铁路边，阻止蒋匪军。

0: 不许动！
1: 干什么？我犯了什么罪？
2: 少废话，快动！趁你们到徐州去的方便，给我把这批政治犯带走吧。
3: 好，
2: 来不及了，快！
1: 好，
2: 我去对付蒋匪军，你把铁甲车接住，我带预备队机动出击，就这样，走。

0: 报告，前面发现八路军去车站的路被截断了。
1: 把这批犯人带到山沟去，马上枪决。

去买炸药。哎，来不及了。

0: 报告，飞虎队送来的通牒。
1: 限你们在12小时内无条件投降，否则你们将和列车一起粉碎。

0: 几年来，我们都是在铁路上打交道。现在我不得不承认，阁下，我们是战败了。
1: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0: 我很遗憾，没有能够为天皇尽忠。
1: 要不要给你时间？
0: 时间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1: 受降开始。
2: 不说开走。

1906年的一个冬夜，在安徽歙县的谭渡村，画家黄宾虹家的院子里传出了阵阵敲打声。几个身影正围着一架机器几乎彻夜不停地忙碌着，原来他们在私造钱币。按照当时的大清律法，这可是杀头的死罪。夜色中，造好的假币被小心翼翼地从后院抬了出去。身为一个文人，黄宾虹为什么甘冒被杀头的风险做这种事？这些假币究竟是干什么用的呢？不久，私造钱币的事被人告发，黄宾虹仓皇地踏上了逃亡之路。这已经是他第二次出逃了。在途中，他反复问自己，当梦想再一次破灭时，是否应该就此认命，让艺术成为自己人生唯一的安慰呢？1905年，久不堪的清帝国终于碰到了他最终的宿敌，这个名叫中国同盟会的革命组织将在未来的七年。

也就在这一年，已过不惑之年的黄宾虹来到了安徽的芜湖。五年前，因为参与维新变法被官府通缉，他逃离了涉县老家后一直漂泊在外。什么样的感受？对于这段逃亡的经历，黄宾虹的自述年谱，逃亡的五年中竟然只画过几张画。就在出逃的第二年，也就是1900年，黄宾虹住进了黄山的文殊院，在那里他创作了《黄山图》。黄宾虹在这张典型的浅绛山水画中，仅用墨色描绘山水，营造出了一种空灵的意境。画面单纯而静谧，山间的松树给人一种孤傲之感，仿佛在表达着一种看破红尘的傲然之气。今天，关于黄宾虹当时创作这幅画的真实心境，人们只能去推测了。但事实上，与画面上所表达的那种远离尘世的意境完全不同的时候，黄宾虹就启程下山了。临行时，他将这幅画留给了文。

0: 千年文明一脉传，今天这位藏友带来了一尊藏传造像，准确来说应该叫宗喀巴大师像。宗喀巴大师呢，他是一位真正历史上出现过的真实的历史人物。他出生在咱们国家青海省的黄忠，那么黄忠这个地方啊，藏语的意思就叫宗喀，那宗喀巴的意思就是出生在宗喀这个地方的人。我们看到很多的藏传造像都有这样类似的造型，可见宗喀巴大师像，传世还是非常多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在藏传佛教当中的地位还是很高的，它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创始人。那么基于这样的文化解读，我将会给这件造像一个文化赋值。
1: 好的，文化赋值已经输入到了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鉴定席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

有带来一尊的这个宗喀巴大师的造像啊。因为这个历史上这个藏传造像这个历史比较的这个悠久啊，然后各个教派呢也涌现很多的这样子的这些上师一些人物啊，所以这类造像的这个识别呢，其实或者是鉴定呢，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啊。有时候啊，如果说没有题记的情况下呢，很难准确的识别这到底是哪一位上师啊。那怎么鉴定呢？咱们来看这尊造像啊，这个首先他这个眼神啊，就是半睁啊，就往下俯视，鼻子呢是这种尖锥形啊，这是非常标准的清代乾隆时期的这种开脸的特征啊。然后再看这个底下的这个帘座啊，双层的仰覆帘瓣，上面这一层的帘瓣呢非常的这个饱满啊，这个在这个乾隆时期的六品佛楼造像里面的这个造像的帘座特征是几乎是一样的啊。所以呢，这尊造像从风格来看呢，是比较典型的清代啊这个雍乾时期的这种造像风格，但是现在的仿旧作品也非常非常的多啊。那这尊造像它到底是这个清乾隆时期的真品呢，还是我们现代的这个仿旧作品？经我鉴定。

0: 奔腾的长江在这里突然转弯，山环水抱的形胜之地孕育了虎踞龙盘的金陵王气。从东吴定都三分天下，到进士南渡六朝繁华，从大明洪武开基立业，到帝制落幕共和肇造，这里用十朝的盛衰兴废，450余年的建都历史，在华夏文明的长河中划过数道厚重印痕，刻下几个关键节点。这里是南京。
1: 通知：华山论剑2026全国巡回海选鉴宝活动南京站即将开启，时间2026年5月16日9点到16点，地点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灯笼巷12号南京朝天宫古玩市场2号楼4楼拍卖厅。华山论剑专家团现场坐镇，面对面为您辨假识真，只要您的藏品具有代表性，即可登上华山论剑的舞台。华山论剑节目组联合郑州拍卖总行现场征集藏品，只要您的藏品现场鉴定为真，即有机会参与拍卖。垂询热线：02989312913。
2: 经我鉴定，

0: 我们左边的经书，右边的这个宝剑啊。首次呢是这个说法印啊，这个也是这个辨别啊宗喀巴大师的这个最主要的几个标志啊。你看这种抛光几乎直接就可以鎏金了啊，包括这些细节，经书上面的细节，包括宝剑上面的这些细节，都有进行精细的抛光啊，深具这种乾隆时期的这样子的这个风格啊。我们知道鉴定造像一定要看这个内堂，因为内堂可以看这个工艺特征。那我们知道这时候的造像呢是用泥心施蜡法来铸造的，那它首先要做一个磨骨，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内心啊，在这个内心上面再贴这个蜡，然后再进行剥塑啊，就是在雕刻它的这些细节。那为了让这个全身的这个蜡片呢比较均匀，所以它在这个做泥骨的时候，它要在里面啊修刮的比较整洁，所以我们会看到里面的这个线条是非常的这个工整的，而且很利索。现在的仿品用硅胶翻模施蜡法来做，里面的线条经常很臃肿，所以这个一般来说这个是很确切的一些鉴定指标啊。那最后我们看它这个包浆，这个包浆非常的熟老，长期供奉造成的那种烟熏那种皮子啊，这个是也是非常非常的自然的，在高凸处有一些磨损的油亮感，在低洼处呢有这种干老的一些痕迹，但是这种痕迹并不腻啊，并不脏腻，是一种干干爽爽的这么一个状态啊。基于这种造像的整体的这个呈现出来的乾隆宫廷的这种风格和这个精细的这个艺术水准，我给它一个鉴定估值。
1: 好的，鉴定估值也输入到了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市场团的分析。
2: 咱们这位藏友的经历我感同身受，因为我跟他的经历几乎是一模一样。我有一次转店的时候啊，店里的小伙计跟我说有一件藏品是5000，然后我就动心了，因为远低于市场价。后来我准备掏钱买回来的时候，他说我是看店的，老板没在，我再给他打个电话。结果打个电话报价呢实际是50000，也是少了一个零啊。这是我的亲身经历啊，所以说买东西的时候啊，这个运气也很重要啊。宗喀巴基本见的很多呢都是鎏金的，但是这个造像啊，一看就是精打磨的造像。它为什么精打磨呢？它当初的一种可能性啊，我分析就是用来鎏金。这个造像啊，我觉着是它的价格应该是，要高于普通的这种，黑皮佛，就是不鎏金的黑皮佛。2017年，中拍国际拍了一尊鎏金的宗喀巴造像，它的这个尖花缺失了啊，当时拍了是80500。这尊造像呢，虽然是不鎏金，但是我们看它的这个工艺啊，看它的这个特点啊，我们可以给它一个大概的市场报价。
1: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市场团给出的报价。40000元，来揭晓鉴定估值。50000元，揭晓文化副值。60000元，您很开心啊？
3: 高兴高兴。
1: 嗯，看来您眼力还可以。但是当时有没有跟店主说好，他万一看了这期节目，他觉得20000卖您亏了呢？
3: 这个东西在我这儿，而且也说好了，对吧？我想留，他就以那个价格呢给我。但是看完这个，我肯定得留。
1: 还好了，也说明了一种缘分。您现在可以放心的把这尊造像请回家了。那么这件藏品呢，也可以获得华山论剑颁发的珍品证书，恭喜您，有请。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持宝人登场。好，欢迎您，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4: 主持人好，我叫吕星辰。
1: 李女士，您今天带来的是一件什么藏品呢？
4: 是一件绿釉盘子。
1: 哇，好漂亮的颜色啊！这不蒂芙尼蓝吗？
4: 是的。
1: 这是什么年代的？
4: 我听我爷爷说，应该是雍正年间的。
1: 哦。这就是家里面一直传下来的藏品吗？
4: 对，是我爷爷留下来的。

听。我的个人鉴定意见是，这是一尊清雍乾时期宗喀巴大师造像真品啊。我们看它整个的这个制作啊，非常的这个精细，整个刻画的线条非常非常的流畅，包括这个它的这个主要的这些标志物啊，包括

0: 他平时就喜欢收藏吗？
1: 就是家里只有这一件藏品。哇，
0: 只有一件？
1: 对。
0: 有没有给你讲过怎么得来的呢？
1: 这个我不太清楚，爷爷已经去世了。
0: 那为什么会想到来我们的节目上鉴定呢？
1: 就是我们想家里人想看一下它是不是真的，然后能值多少钱。就是因为我们一家人最近被这个盘子搞得有点晕头转向的。
0: 为什么？
1: 就是因为我们家里最近就是在经济上可能有点拮据，然后就是想着说爷爷留下来的这个盘子，然后想把它出手。对，但是我们家里人就是没有特别懂收藏的，网上的这个信息吧我们也不敢去这个评判。所以就是我爸爸有一个朋友，他就是稍微懂一点收藏，然后他认识一个古玩店的老板。就是前两天的话，然后他带着这个古玩店的老板来到我家，然后帮我们去鉴定了这个盘子。当时古玩店的老板的话说这个盘子是真的，但是它只出2万。但是我们觉得这个盘子肯定不值2万，所以当时我们没有出手。然后他们就走了嘛。走了之后，我爸爸的这个朋友，然后就又给我爸爸打电话，然后说，刚刚这个古玩店的老板的价格给的太低了，然后他愿意出8万来收这个盘子。然后我爸爸说，那我考虑一下吧。这边电话刚挂，这个古玩店的老板，然后又打电话来说，这个东西确实是好东西，我愿意出10万。
2: 哟，还竞拍上了感觉。
1: 是，所以就给我们搞得就有点晕头转向了，我就觉得这个事儿没有那么简单。就不太对，所以今天就来到我们现场，然后也想请各位专家老师来帮我鉴定一下我这个盘子它到底值多少钱。
0: 那就先请您来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
1: 好的。
0: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藏友输入的心理预期价格是30万元。为什么估30万呢？
1: 因为爷爷当时在世的时候说会值10到20万左右，然后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觉得应该会增值一些吧。
0: 好，那么其实决定一件藏品价值的是它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文化团带领我们长河写真。

0: 千年，文明一脉传。
1: 藏友啊，今天带来了一件非常漂亮的绿釉盘，啊，那这件盘子呢，我从色泽上看，应该属于松石绿釉。松石绿釉呢，是雍正年间御窑厂创烧的一种色釉品种之一。那这种色釉呢，因为色泽青绿，这个像松石绿的发色一样，所以因此得名松石绿釉。它是以金属铜为成色剂，啊，经过入窑二次低温烧成。那这个松石绿釉的这个产生啊，其实跟雍正皇帝本人的这个喜好和审美取向是有很大这个相关的啊。雍正皇帝啊是一个克勤克俭的人，雍正皇帝曾经穿过龙袍，比如说旧了，甚至有补丁了，他也无所谓，他也继续穿啊。第二点还体现在，就是说雍正这个时期啊，御膳房有很多这种剩饭剩菜，雍正皇帝啊当时就命令这个下边人要把这个剩饭剩菜赏给这种啊，这个宫内的这种闲杂人员来吃，啊，如果吃不掉的啊，就把这个剩菜剩饭喂猫喂狗；如果猫狗吃不下去的呢，就把这个剩饭啊晾干喂鸟。这个雍正皇帝啊，不仅对自己啊对这个严格，对底下这个大臣啊，比如说大臣戴这种顶戴花翎上朝珠，顶戴花翎上这个珠子，这个比如说一品大员戴的是红宝石，二品戴的是红珊瑚啊，三品戴是这个蓝宝石，四品戴是青金石。但是雍正下一个指令，所有大臣顶戴花翎珠子都用玻璃来代替。那所以这个当时呢，勤俭之风就流行起来啊。这个雍正皇帝曾经在给大臣这个批注过啊，朕于一切器物，但求朴素实用，不求华丽工巧。因此呢，就是我们看宫内很多这种单色釉产生，其实跟雍正皇帝这种勤俭节约之风是有很大关系的。这种松石绿釉其实仿绿松石，其实也是在这个背景下生产出来的。基于以上解读呢，我给你一个文化赋值。

好的，文化副职已经输入到了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鉴定席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

刚才我听我们藏友说啊，其实古董商呢上您家里去收这个盘子哈，其实在这个古玩行里啊，这种呢其实就叫掏老户啊，确实很多的这个老的藏家啊，因为他跟这个市场脱离的时间比较长了，包括有时候可能去世了啊，家人可能对这个藏品不太了解啊，确实呢经常会卖出这种大漏来啊。那么一般啊，我建议啊，就是我们的这个藏友如果在不了解自己藏品的这个新老和价值的时候，一定要先搞清楚啊，然后再出手啊，避免这种大的损失。那么我们看看您带来这个盘子啊，其实这个松石绿釉这种瓷器呢，其实在瓷器收藏中它是一个既常见啊而且又少见的这么一个品种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经常在清代的这个瓷器中啊，看到这种贡盘啊、贡碗啊，它里面都施的是这种松石绿釉，但是单纯烧一色的这种松石绿釉啊，确实非常少见啊，很稀少。您这带来的这件比较稀少的这个盘子啊，我们看它的造型呢是一个铁口啊，壶腹圈足啊，里面还带有这个大清雍正年制啊一个六字的青花楷书款。那么这只盘子里外呢施的都是松石绿釉，那么它呢是需要烧两次，先烧白釉再烧松石绿釉啊，那么它烧造的工艺是比较复杂的啊。雍正皇帝非常喜欢单色釉瓷器，所以呢单色釉在清代雍正时期啊到达了它的一个巅峰。而且雍正皇帝呢他偏好的这种颜色釉呢是这种饱和度比较低的这种色釉，包括这种黄釉中啊这种淡黄柠檬黄，包括您带来的这种啊绿釉中的这种淡绿，这个松石绿的颜色。那么松石绿釉在这个单色釉中啊绝对属于啊比较小众非常稀少的品种，那么它的市场价格呢是普通色釉的好几倍啊，非常的珍贵。如果您这件是老的，那么它的价值呢是很高的啊。那么您带来的这件到底是不是真品呢？是不是雍正时期的官窑呢？经我鉴定，

0: 真品。我的个人鉴定意见是，这是一件清雍正官窑松石的釉盘。第一个就是我们看它的这个独特的啊，这种釉色，可能很多人认为这种绿松石应该是绿色的啊，其实你看它这种雍正时期的松石绿啊，它是绿中带有这种蓝啊，很像原矿的这种松石的颜色，那么这才是真正雍正松石绿的颜色。我们今天很多的仿品的釉色啊，往往我发现都是偏绿啊，有的是和极个别的这种蓝色呢，烧的这种蓝色呢也是鲜艳度比较高啊，它缺少这种绿中带蓝的这种柔和感。再有一个就是釉光啊，我们看这只盘子它的釉光呢表面非常的莹润，那么这个釉面啊经过常年氧化啊，上面呢已经就没有这种浮光啊，那么它的釉光是一种非常温润的宝光。还有呢一个很特别的一点啊，这只盘子呢其实我们仔细看它的釉面呢是有这种颗粒感的啊，它是这种釉上彩啊，它的这个上面有一层类似女孩子打的这种粉底啊，它有一种粉质感。而我们今天的这个市场仿品啊，我观察啊，绝大多数都是非常平滑的，没有这种颗粒感。那么我们看看底啊，那么底部的这个胎质呢非常的紧致啊，而且胎骨坚实，修足也非常的规矩。那么底款呢大清雍正年制啊，这个是典型雍正中晚期的这种宋嵌体，而且呢字体写的非常的工整秀美。那么这只盘子从各个角度看呢，都能体现出啊雍正时期单丝釉的这种高审美以及高质量啊，确实非常难得啊。我给您一个鉴定估值。
1: 好的，鉴定估值已经输入到了我们的系统当中，接下来一起来听一下市场团的分析。

0: 朋友你好，您带来的这只雍正的松石榴盘，看起来是这个雍正时期比较典型的单色釉的官窑制式。我们都知道雍正皇帝呢对单色釉瓷器的这个喜爱已经可以说达到了一个痴迷的程度。松石榴这个颜色呢我们看到它跟翡翠的颜色很接近，所以在清宫档案里呢这个釉色的名称呢也叫为翡翠釉。我们去看这个盘的这个翡翠的这个发色虽然它没有青花的蓝白相间也没有这个粉彩的这个缤纷繁复，但是正因为它纯净一色完美阐述了大美至简的这么一个道理。从市场层面来看呢清代官窑尤其是雍正时期的单色釉的官窑因为它质量很上乘发色精美，而且市场的稀缺度比较高，所以它这个市场价格一直是居高不下。在这个2024年，北京大艺曾经拍出过一只同款的，但是呢它是有残的，它有多条冲线有磕缝的修复所以当时的成交价格呢是12.65万元。按照这个古玩行磕三冲七残木缺肉十分之一的这个老化来推论呢，如果它是全品的话，它的价值呢应该到大几十万那么另外呢，在2019年的北京保利也曾拍出过一只雍正的松石绿釉花口盘它有花口，它的档次呢就比这只要高了一些。另外呢，保利的那只呢是有明确的传承、展览和出版的记录，所以它成交价呢也比较高当时的成交价是115万元。您这只松石绿釉盘呢，因为它是全美品项再结合其独特的发色和质量我给您一个市场报价。
1: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市场团给出的报价，70万元。来揭晓鉴定估值，80万元。揭晓文化附值，60万元。远远超过您的预期啊。
2: 是的，没有想到。
1: 决定出手吗？
2: 要出手。
1: 真的，也算是爷爷留下来的这件藏品救了一时之急。
2: 对，是的。
1: 那么这件藏品呢也可以获得华山论剑颁发的珍品证书，恭喜您。

好的，本场的所有藏品就已经全部鉴定完毕了，再一次感谢各位专家的精彩分享。在这里我们也要感谢深圳华聚城国际会展集团有限公司对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北京天涯古玩城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爱情是共同进退的誓言。
1: 邓寒山就是蒋介石那条看家狗。
2: 别人怎么想我一点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怎么想。
0: 也是口诛笔伐的不甘。
3: 大夫说豆豆不是我的孩子，
4: 他不是我亲生的孩子。
0: 前尘已逝，旧怨难消。
5: 你也是有家室的，注意一点。以前的感情那就是过眼云烟。
6: 我恨你，你是个疯子。
0: 在新生和幻想之间，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7: 你们的人早就把你当成了叛徒，他们早就不要你了。
1: 我发誓，我一定要把我曾经失去的东西全都弄回来。
8: 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能让你依靠。
0: 每天19:30，双刺。
9: 在我们身后的这座塔当中啊，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文物。
10: 我觉得是这个，
11: 但这个图案像迷宫一样。
12: 真的哎。
13: 他开创了著名的官学思想。

0: 五、四、三、二。
1: 如果我输了，怎么样都可以，但是你不许动其他人，尤其是沈初。
2: 欢迎你，张九京同学。
3: 什么是女子教育？
1: 把女子两个字去掉，就是母子教育。
3: 最重要的是先让女子成为一个人，而非一种符号。
4: 女子教育之最上目的，乃能造成一种能自由能独立之女子。
1: 我想要广阔的天地，向上的自由。
4: 可什么才是能自由能独立呢？
1: 沈初不应该仅仅是谁的妹妹，谁的女儿，以后也不会仅仅是谁的妻子，谁的母亲，她更应该是她自己。这不是一个去哪儿的问题，而是去与不去的问题。
5: 教育不可无女子，以后一定会有更多的女子载入史册。
3: 她一定会回来的，我会在这等她，和她并肩前行。

0: 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0: 奶粉天天喝，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1: 真营养，
2: 真好喝，
3: 真实惠。
4: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0: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啦！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粉丝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4: 大家好，
1: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4: 是啊，
1: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4: 嗯，
1: 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4: 没错，我们今天呢给您推荐的可不是什么这个三无的奶粉啊，或者是什么小作坊小工厂生产的那些低劣奶粉。
1: 对，
4: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的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

0: 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羊奶在《本草纲目》当中记载呀，羊乳甘温无毒，可益五脏，补肾虚，益精气，养心肺，治消渴，疗虚劳，利皮肤，润毛发，和小肠，利大肠。魏书王居传记载到啊，常饮羊乳色如处子。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0: 这个啊，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0: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呢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1: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0: 是啊，
1: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怡品1956高钙护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2: 怡品1956高钙护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啦！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护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本次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怡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你看这上面都写着呢，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4: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2箱。
1: 这俗话说啊，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那您家里啊肯定也有奶粉，今天呢您就把咱们怡品绵羊奶带回家，您可以比一比看一看，您就知道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都在喝怡品绵羊奶粉，为什么怡品能够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0: 没错，那作为国产绵羊奶的领头羊啊，我们在全球建立了9大生产基地，并且呢作为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呢，我们所有的产品呢都严苛品控标志，从奶源筛选呢到生产工艺，全程高标准管理，确保安全性与营养活性。
1: 所以说啊，这喝奶一定要喝怡品1956高钙护硒绵羊奶粉。
0: 咱们的中老年人呢，花钱买奶粉呢，买的是营养，喝的是健康。
1: 没错，
0: 现在很多呀不法的商家以次充好，然后呢用低价吸引消费者，结果呢老百姓花了钱喝不到真东西。
1: 是啊，现在很多呢都打着19块、29块的低价，您想想，您敢喝吗？您能喝到什么好东西呢？
0: 没错，
1: 我们知道啊，很多这个老人他闻不惯羊奶的膻味啊。
0: 是的，
1: 那接下来呢，我就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首先闻着是一点膻味都没有的，我们再来喝一口，
0: 怎么样？
1: 味道是又香又浓，而且一点膻味都没有，它跟牛奶是完全不同的口感。
0: 为什么大家伙喝着感觉没有膻味呢？是因为我们的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采用的是德国最新的真空闪蒸除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绵羊奶营养的同时，把奶中的膻味啊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啊，这款奶粉呢口感特别的好，无膻味，而且呢奶香醇厚。而且大家看啊，就咱们说话这功夫啊，上面已经形成了一层厚厚的奶皮儿。
1: 哎哎呦，真的，
0: 看见没？这就说明啊，咱们的绵羊奶啊非常的纯，可以说全是精华的浓缩，好喝不上火，营养又滋补，
1: 喝了还想喝。
2: 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拼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0: 那么在这里呀，我也提醒大家一下，因为我们的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奶粉呢，它用的是欧洲进口的奶源，
1: 对，
0: 受国际环境的影响呢，绵羊奶的成本也是逐渐的上涨。所以啊，咱们大家伙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因为啊，您电话打晚了，这绵羊奶的成本它就会上涨，绵羊奶粉的价格肯定也要上调。
1: 对呀，所以说呢，咱们还没有打电话的观众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反正咱们的厂家已经承诺了啊，这个今天您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0: 没错，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您喝这一杯奶下去啊，相当于其他奶的好几倍。
1: 是啊，而且这里面啊，这个天然乳钙的含量呢，也比牛奶啊、山羊奶要高。最关键的是，它特别的好吸收。
3: 这以前喝奶粉，咱也不懂，这广告说好啊，价格便宜，咱就买呗。结果啊，到最后是钱也没少花，还没喝到好的东西。现在好了，一品搞活动，只要99块钱，也就是普通奶粉的价，这品质可高多了。你想想，咱花同样的钱，为啥不喝牌子更大、营养配方更高的、更好的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7: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8: 赶快打电话吧，
9: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2: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粉丝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为了表达我的诚意，我请你喝碗鸡汤。
1: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你那个破鸡汤我才懒得喝呢。啊，谁没喝过鸡汤呢？我闻着鸡汤味儿我就恶心，好像闻着鸡屎味儿似的。
0: 好好好，不喝就不喝嘛，干嘛要恶心我呀？不过你现在恶心我也没用，我已经不是过去的安杰了，你说什么我都无所谓。
1: 看你现在这个脸皮那么厚啊，
0: 这点我承认。不过你说你，你现在脸皮怎么那么薄啊，那么虚弱？你在吃鸡屎呢？哎呀，你看看，这才叫偷鸡不成反蚀两把米。

0: 就命令我去卫生所去要一盒。他人呢？
1: 还在卫生间里呢。
0: 还在卫生间里呢？他是要创蹲厕所的最高吉尼斯世界纪录吧？
1: 他是被吓的，被你姑父的死给吓的。
0: 你说这人老了是真奇怪，以前我爸这么个不怕死的人，现在让死吓成这样，都变成胆小鬼了。
1: 不许你这么说你爸了，你也有老的一天，也有怕死的时候。
0: 我会怕死，但绝对不是怕成那样。你看看我爸，现在解大便都不敢自己解，非得用这开塞露，而且一解就是大半天，一天24小时。他老人家在厕所蹲12个小时，这像话吗？
1: 他是被你姑父的死刺激的。你说，好好的一个人，上午还一块下棋，还闹得不可开交，下午人就没了。哎，还是因为便秘，因为大便干燥。说是，你爸现在啊，睡觉的时候常说梦话，还梦里还喊老丁老丁，听得我心里更难过。
0: 被你说的我都难受了。我现在只要一闭眼睛啊，我姑父的音容笑貌就出现在眼前。以前别人跟我说某人活在心里，我还不相信。但现在我姑父就活在我心里了。
1: 哎，一会儿别说你姑父啊，你爸该难受了。
0: 这还用您说？我又不是弱智。
2: 谁还敢把你当弱智啊？他胆子可真大。
0: 哎呦，老同志啊，你怎么这么不文明？裤子不提就出来了呀。
2: 这屋里就没外人，一个是我老婆子，一个是我女儿，我怕什么？
0: 是不是您怕我们？是我们怕您。我们这些穿皮鞋的怕您这个穿草鞋的。
2: 嗯，你不用讽刺我，我们这些穿草鞋的不怕你们这些穿皮鞋的讽刺。
1: 你看你惹他干什么？
0: 父亲大人，您要的开塞露小的给您拿回来了。
2: 好，哦，好。
0: 大人，
2: 嗯，
0: 您现在不生小的气了吧？
2: 不生了。
0: 我爸现在好哄。
1: 谁呀？看来是谁？
0: 哎呀，不用，一会儿就进来了。
3: 有人吗？
0: 没人。
1: 什么事儿啊？
2: 没事就不能来了？看你说这话。
1: 我又不是这个意思啊，我来的确有事儿。
2: 什么事儿啊？
1: 这不是马上要到清明节了吗？孩子们商量着要让他爸入土为安。
2: 哦，对，是该入土为安呐。人啊，最后都要入土为安。我最后就得入土为安，到地下去找老丁下棋去。
0: 爸，你别插话，让我姑说。
1: 孩子们要把他妈和他爸埋到一起，葬到一块儿。那你呢？你以后怎么办啊？
0: 妈，你能不能别打岔，让我姑把话说完呢？
1: 好好好，你先说。我刚才说哪儿了？你刚才说老丁要和王秀娥合葬。
0: 谁是王秀娥？
1: 你又打岔，
0: 我问问不行吗？
1: 你这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2: 你们都给我住嘴！你接着说。
1: 王秀娥是你姑父前面的老婆，饲养他妈。
0: 哦，我知道了，您继续说，姑。
1: 哎呀，我说啥我都说完了，就是清明节他俩要合葬。
0: 那他跟姑父葬一块儿，您怎么办呀？
2: 江亚飞。
0: 爸，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讲究的是实事求是，这些问题我们迟早都是要面对的，我姑也不例外，是吧姑？
1: 谁说不是啊？你说我又不是属王八的，还能活一千年一万年。
0: 所以啊，姑父要是跟王秀娥葬在一块儿，百年以后您怎么办呀？您不跟姑父在一块儿了？
1: 我怎么不想啊？我做梦都想。可是人总得讲个先来后到吧，是人家王秀娥先跟着你姑父，又给丁家生了4个大儿子，人家理应应该跟你姑父在一起

0: 姑，您这个算法可不对啊，生儿子生闺女并不重要，不是说生了儿子就是他们丁家的功臣，您生了闺女就低他一等，这其次先来后到，这也不合理。为什么呢？这得按你们谁跟我姑父在一起生活的时间长来算。您跟姑父在一起多少年了？
1: 30年了。
0: 30年，那个王秀娥阿姨呢？
1: 还不到20年。
0: 你看，一个30年，一个20年，一目了然，明摆着的事儿。
2: 哎呀，你别在这乱插嘴，这胡说八道什么呀？你懂什么？这不是谁跟谁过的时间长的事情，这是谁先进了丁家的门，谁为大的事情。
3: 你说他俩谁为大？
2: 那当然是人家王秀娥为大了，人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明媒正娶，光明正大的进了丁家的门，这是不争的事实啊。
1: 照你这么说，我是偷偷摸摸进了丁家的门。
2: 哎，我没这么说啊，我可不是这个意思。
3: 我听你就是这个意思。
1: 你看，人家都听出这意思来了，你还想赖？我本来是想着找你商量商量，让你给拿个主意，没想到你胳膊肘往外拐，你还当哥的，你当的什么哥呀？
0: 哎，姑姑，你别生气，别生气，坐下来慢慢说。
1: 我爸没话，没话说。
0: 姑，哎，姑，你别走。
2: 你干的那好事儿，
3: 怎么又赖我头上了？是我帮着丁家说话吗？
2: 帮着丁家说话怎么了？啊？那谁有理我就帮着谁，不能因为她是我妹妹，我就昧着良心不讲公理。
3: 你少给我来这一套！
2: 哼！我说你，在这说别人的事儿呢，你在这来什么劲啊？该你什么事儿啊？
3: 当然该我事儿了。
2: 该你什么事儿？
3: 我又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又不是明媒正娶的大老婆，我怕以后不能跟你葬在一块儿。你还笑？你笑什么笑？
2: 老伴儿，谢谢你，我们呀来世还做夫妻，我跟你呀还没做够呢。
3: 行啊，咱俩在地底下接着做。
2: 好。

0: 干嘛呢你？啊？还在想你雇的事儿呢？我让你帮我想，你也不帮我想。
1: 不是我不帮你想，是这事儿别人最好不要插手。我是别人吗？不是你能不能，就不要把这什么事儿全往自己身上揽，这样不好，很不好。这既是你的优点，也是你的缺点。你说你都吃了多少回亏了啊？
0: 你怎么就不总结总结经验教训啊？
1: 你们地方上的人就是这样，明哲保身。老说这个社会冷漠，哎，要是人人都像你们这样，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我问你，这世界能不能冷漠吗？还笑。
0: 我说你们领导啊，真是知人善任，你看把你从这个副所长改成政委，真是人尽其才啊！
1: 别来这套啊，睡觉。
0: 我那还没忙完呢。
2: 给你三分钟啊，三分钟以后熄灯。5分钟，5分钟啊！
1: 我说3分钟就3分钟，我这当领导的能朝令夕改吗？1分钟。
2: 别着急，别着急啊！2分钟。呀，这。
0: 3分钟。
2: 哎，不是你，哎，不是，哎，亚飞，我说你啊！哎呦，
1: 这怎么了？怎么了？
2: 哎呀，戳我小指头了！哎呀。
1: 亚飞，你找我俩什么事儿啊？我就喜欢你这个性，来，来来来，我们三个人呢，再喝一杯，我也借这酒啊，给自己壮壮胆。

0: 干了啊。我的确是有一些话想跟你们两个人说。
1: 什么话你尽管说。
0: 是关于你们的爸爸我姑父下葬的事儿。
1: 这事怎么了？
0: 怎么了？这事儿你跟姑姑商量过吗？
1: 姑姑不知道吗？她不是都知道了吗？
0: 我不是问说你们有没有通知过她，我是说你们有没有跟她商量过。
1: 我们事后都跟她说了，她也没反对啊。
2: 对呀，
0: 姑姑嫁进你们老丁家有30年了吧？
1: 啊，
0: 你们见过她反对你们干任何事吗？她在你们老丁家煮过任何事吗？哦，对了，我想起来了，她煮过事儿，就是帮你带孩子，你还记得吗？那年呢，姑姑胳膊摔断了，你媳妇儿去进修，孩子在家没人带，姑姑硬是要帮你带孩子，姑父还不让。为了这事儿，他们俩还大吵了一架。姑姑是吊着绷带，帮你带了半年孩子，你忘了吗？这事儿你忘了，我可没忘。我记得有一次呢，你闺女发烧输液，姑姑用那只好的手抱着你闺女，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我从卫生所的窗前经过，我看到那一幕，我当时心里就在想，这是继母吗？就算是亲生母亲也不过如此吧。还有你三阳哥，你儿子不到3个月就带回来让姑姑带，是姑姑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他拉扯大的。你们家的第三代除了老二的孩子是自己带的，其他哪一个不是姑姑给带的？姑姑这么大年纪了啊，一口气连歇都没歇帮你们带大了3个孙子孙女，她有过怨言吗？她跟你们发过一句牢骚吗？我今天呢不是要管你们家的事儿啊，我只是想开诚布公地跟你们谈一谈，我觉得太不公平了，这对姑姑来说太残酷了。她嫁进你们老丁家30年了，埋头苦干，任劳任怨30年，到头来她还是个外人，就被你们不当一回事的通知了一声。你们想想，他心里难过吗？我老听人说，好人有好报。姑姑她是个好人吧？你们见过比他更善良的人吗？没有啊。可是姑姑她为什么就没有好报呢？你们不是没有见过我喝多过吗？是吧？来，我今天就喝给你们看。
3: 亚飞啊，别喝了。
0: 真没事儿，没事儿，我喝不多。没事儿，没事儿，我能，我能自己走。
4: 我开，我开，让我来开。没事儿，
0: 没事儿，没事儿。
5: 啊，慢点，慢点，慢点。
0: 是怎么了？
4: 哎，哎，出来！你亚飞喝多了。
5: 到了，到了，到了，到了，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4: 哎呀。

0: 你说他干什么呀？你们这两个王八蛋！
1: 别乱骂人，
2: 你们自己提好。
3: 我没事儿，妈，我特别高兴，是吧？

0: 你们两个站在那干什么？还不去给他倒杯水去？啊，
1: 我去，我去。我在呢。
0: 他喝了多少酒啊？
2: 我没喝多少。
3: 说不到一瓶，还剩一两多呢。
0: 不多。难道都让他一个人给喝了？
3: 我俩也喝了，也喝了不少。
0: 不会呀、啊，以他这酒量，他喝一瓶也不会醉成这样啊。你们三个怎么在一块儿喝酒啊？
3: 我们说是他请客，他找的我们俩。
0: 他请客，他找的你们俩。他为什么要找你们？
3: 他也没什么，他就说我们仨好久没在一块坐坐了啊。啊，
0: 放屁，根本不可能有这回事儿。嗯，
2: 爸，爸的好，你好好骂骂他们，他们就是放屁。哎呦，
0: 水呢？
4: 郭，我俩想跟您商量点事儿。
5: 什么事儿？说吧。
3: 郭，我们先前方案考虑不周，让您难过了，对不起。
5: 哎呀！
4: 郭，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们太自私了，也没考虑到您的感受，想问题太不周到了，请您原谅我们。郭，我们兄弟姊妹都商量过了，最后还是征求您的意见，一切都听您的。
3: 是郭，百年之后，你们一起做吧。
5: 谢谢你们，还谢谢，快起来，
6: 的确是山清水秀的，是个风水宝地。
7: 嗯，不错。
6: 你们俩怎么找到这儿的呀？
3: 我朋友介绍的。
8: 哎，我们俩呀，几乎把这个所有的公墓全跑了个遍，最后才定在这儿的。
6: 你们俩够孝顺的啊。真是苍天可见。素静，在这里不要嬉皮笑脸的。
8: 你就别再逗我们了，我发现你这个本事可大了，你是想让我们哭我们就跟着哭，想让我们笑我们就跟着你笑。
9: 什么时候又让人家哭了？
6: 我不光单让他们哭的啊，我可是第一个带头哭的。
8: 对，哎，就这儿到了，你们看看怎么样？
6: 不错，真的不错。你说呢，王教授？
9: 不错。

0: 来来来来，这边。我觉得这样挺好的，你们觉得呢？
1: 这样行吗？他们能同意吗？
0: 你问谁呀？你是问他们还是问他们呀？
1: 嗨，当然是他们了，外人咱管得着吗？
0: 那个简单，回家征求一下本人的意见就行了。
2: 哎呦，这恐怕不太好问吧？这之前都说好了三块，现在又改一块了。老太太不会觉得咱们是怕花钱想省钱吧？
1: 对呀、啊。
0: 咱们先别说钱，先说这样好不好？
2: 好是挺好，合葬嘛，葬一块儿才叫合葬。
1: 就不知道我姑姑会不会同意。
0: 这个简单，回去啊，我跟她说，我来做她的思想工作，好不好？
1: 成。
0: 哎呦呦，你干什么呀？吓死我了，在这儿鬼鬼祟祟的。
1: 走走走走走走。
0: 又怎么了？

0: 说什么呢？大声点儿，也让我听听。
1: 哦，我哥说呀，这三块墓地，这不他还是托好朋友好不容易定下来的，现在就只有一块了，他不好跟人交代呀。
0: 不好意思说，那就要下来呗。王教授，要不我们家一块儿，你们家一块儿，你们家也照此办理，让你爸妻妾成群。
1: 你呀，
0: 笑什么呀？行不行
1: ？OK， 就这么定了。
0: 过。
2: 过。过。
3: 来了。
2: 过。
0: 姑姑来，你先坐下啊，坐下来听我们说啊。那个谁汇报这事儿啊？
4: 你来汇报吧。
5: 对，还是你来吧。啊，
0: 行，那姑，我跟您面对面的说，这么汇报工作习惯了。您听我说啊，那事儿是这样的。就那凤凰岭公墓的事儿吧、
5: 这些我们早就说过了，姑她知道。
0: 你汇报还是我汇报啊？要不你来。
5: 别，还是你来，
4: 你别插嘴。
0: 就你不懂事儿。我说哪儿了？
5: 你说那个凤凰岭公墓吗？
0: 你能不能不插嘴呀、
6: 行了，亚飞，别闹了，快说啊！我这都饿了，没看咱姑姑给咱擀面条了吗？
3: 知道你们爱吃手擀面，我特意给你们擀的。
0: 哎呀，听不听还听不听了？到现在为止什么事儿都没说，老说吃饭了，像不像话呀？
3: 哎呀，行了，小姑奶奶，你快坐下吧，你说。真是孩子，
0: 这被你们俩一说，我也饿了。长话短说啊，姑，原本不是说要三块墓地吗？
3: 亚飞。我正要跟你说这事儿呢，我听说现在那墓地可贵了，那比人家住的房子都贵，这也太不像话了。咱不能便宜了那些挣没良心钱的人，对不对？所以咱不买三块，咱就买两块墓地，让你们的爸爸妈妈让他们住到一起，待在一起。你们的妈妈呀，是老大，是原配，理应跟你们的爸爸住在一起。我呢，我就跟他们挨在一起就行了，我心里就满足了。你们的妈妈年轻的时候对我可好啊，我不能跟她争竞这个。
0: 你们俩又改主意了？
4: 谁说我俩改主意了？
0: 那你们点什么头啊？
4: 你点头了？
5: 没有吧？
0: 就是点头了，还不承认。
6: 人家他们俩那是感动的。你不感动啊？
0: 当然感动。你不感动啊？
6: 我感动啊，我是真感动啊。过，您真是太好了，太善良了。
3: 哎呀，我好什么？我善良什么呀？我刚开始的时候心里也不痛快，也还埋怨他们呢。
4: 是，您应该埋怨我们，是我们做的不对。
0: 行了，别自我批评了。姑，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3: 什么好消息啊？
0: 现在啊，实行一种新的办法，就是把三个人的照片放在一起，把三个人的名字都写在一起，大家和和睦睦的，多好啊！
3: 现在还实行这个？
0: 当然了，我骗你干嘛呀？要不一会儿吃完面，我们俩拉着您去看一下。
3: 还有这样的好事儿？那可便宜我了，可美了我了。

0: 亚非马上就要改成政委了，你知道吗？
1: 哼，净说些废话，整个干休所都知道了，我还能不知道？
0: 你高兴吧？
1: 哎，你今天喝了几杯酒，怎么净说些废话？
0: 你这个老家伙呀，怎么能是废话呀？孩子进步你不高兴了？
1: 海洋啊，
2: 啊，
1: 你爸今天没喝多吧？
2: 没喝多，
1: 我看是喝多了，他废话连篇。
0: 你呀，真是不可理喻啊！我说点高兴的事儿吧，让你分享一下喜悦，怎么就成了废话连篇了？
1: 什么？你跟我分享喜悦？
0: 嗯，
1: 你跟我分享什么喜悦？
0: 亚非当政委的喜悦，还能有什么喜悦用你跟我一起分享啊？
1: 那亚非是你们家的吗？啊？
0: 那当然了，亚非是我们王家的儿媳妇，是我们王家的骄傲，这还能错得了吗？
1: 儿媳妇
0: 啊，
1: 媳妇能跟女儿比吗？啊，那江亚非是我江德福的女儿，还用得着你跟我在这分享喜悦？
0: 江亚非是我王振彪的儿媳妇，吃住都在我们家，不在你们家。
1: 吃住在谁家重要啊？
0: 那当然重要了，咱们叫一家人呢。
1: 那你有本事，你让他姓王去，啊，让他叫王江氏，你有这本事吧？啊，没这本事吧？我连这本事都没有，你还跟我分享什么喜悦？
0: 我不跟你争这个，
1: 嗯，
0: 争这个有意义吗？
1: 嗯，
0: 有没有意义？啊，就像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1: 啊，
0: 鸡无聊又没有什么意义，你当鸡也行，当蛋也罢，你随便挑一样。你挑一样，
1: 行，我鸡和蛋都要要，我一样都不留给你。去，你停车。
3: 嗯，又怎么了？
2: 哎，爸。
3: 天哪，你爸这是怎么了？肯定又打起来了呗？你跟谁打起来了？
2: 爸，
3: 还能有谁？王海洋又不敢惹他。啊？那是跟你爸打起来了。而且我估计您丈夫啊，一定没占到什么便宜。嗯，便宜，老占我便宜。
1: 你下来，你坐在前面那个车上去。
3: 啊啊，好，好，好。
4: 哎呀，这是怎么了？
1: 开车。
3: 上车，上车。
5: 嗨，亚非啊，你今天有没有空啊？
6: 陪我上街买点毛线去。
3: 怎么了？怎么想到织毛线了？
5: 我想给你爸织一身毛衣毛裤。
3: 现在谁还穿织的毛衣啊？怎么了？你闲着没事了？
5: 你爸今年80岁，是个大生日，我想给他亲手织一身毛衣毛裤穿。
3: 我爸今年不是79，明年才80吗？您今年就表忠心，是不是有点早啊？
5: 这不是听别人说大生日都是过单不过双，这80岁的生日就得79的时候过。
3: 为什么？
5: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过咱们得守这规矩。
3: 嗯，行，那我一会儿就回来。嗯，
7: 好了，
1: 你们俩可真不像话，瞎逛这么长时间，想把我给饿死啊。
5: 对不起，那给你买麦当劳了。
1: 我才不吃这垃圾食品。
3: 您不吃啊，我带回去给我公婆，他们俩爱吃。
1: 那你妈给我买的，你凭什么要带回去给他们吃？
3: 对不起，您搞错了，这是我花的钱。
1: 那你

0: 钱我就不能吃了，这谁家定的规矩啊？
1: 您不是不爱吃吗？我下方便面给您吃去。哎，
0: 算了，不用麻烦你了，我就凑合着吃点吧。哎，买这些东西不花钱呐？啊，
2: 这些东西都倒找我们钱。
0: 你买这些毛线干什么呀？
3: 织毛衣呗。
0: 给谁织啊？
2: 你说给谁织？给你织呗。
0: 怎么想起来给我织毛衣了？
1: 我妈是想表达她对您的一番深情厚谊，按常人的说法呢，就是爱情。她想表达她对您的爱情。
0: 啊？
2: 你看，就把你妈吓的。
1: 老同志，你这是典型的叶公好龙啊。嗯。
0: 我怎么叶公好龙了？嗯。
1: 享受了一辈子的爱情，又不能说爱情这俩字，一说这俩字吧，你还害羞了。
0: 我害羞什么？我有什么可害羞的？真是。
1: 老同志，嗯，你这次生日准备怎么过呀？你要是不准备大过，咱们就不过，顶多让我姑啊给你做一碗手擀面，吃完了事儿。
0: 那我要想大过怎么过啊？
1: 大过咱们就得过得隆重，要过得特别隆重。俗话说得好啊，人到七十古来稀，您都八十了，这太厉害了。
0: 我厉害什么呀？我有什么可厉害的？
1: 当然厉害了，我能不能活到七十我都不知道呢。
2: 说你爸的生日怎么又扯到你自己身上去？
1: 我不跑题了，我跑题了。总而言之，我就问您一句话，您想不想隆重的过您这八十岁的生日？
0: 我想啊，当然想。
1: 那好，咱们就成立一个筹备生日的领导小组。爸，你是组长，我是副组长，我妈她就是组员，资深组员。
0: 给我过生日，我当组长不好吧？不太合适吧？
1: 嗯，也是，您提醒的也对。您过这么大的一个生日，他们不好意思不送礼，肯定都送礼啊。而且送的肯定还不轻，是吧？
0: 嗯，是，肯定是。啊，
1: 所以呢，这名义上是给您过生日，实际上是大肆搜刮钱财，搜刮民脂民膏。所以啊，您不适合当组长，我当这个组长，到时候他们要骂就骂我，你说是吧？
0: 那我就不过。
1: 别呀，老同志，你怎么遇到困难就退缩了呢？我劝您啊，还是过了吧，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而且您想，您从来没有收到过正儿八经的礼物，就这一次，哎，咱把这课给补了。
2: 怎么什么话到你嘴里都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真是的。
1: 你别真是的，这一次啊，您得跟我一起承担。我爸不做组长了，你呢从组员提到副组长，要我骂咱俩一起挨骂。
2: 好，我给你打下手。

0: 亲自去倒垃圾啊？你没倒过垃圾啊？
1: 我经常倒。经常倒垃圾，你就了不起了？我什么时候说我了不起了？
0: 你的口气说了。
1: 你给我站住！
0: 你又有什么废话呀？
1: 我给你提个意见。
0: 什么意见？说。
1: 你这么大操大办的过生日，好像有点不妥吧？
0: 这我关我的生日碍着你什么事儿了？
1: 怎么不碍我的事儿啊？我收到通知了，让我准备一份拿得出手的礼物。我想请问你，什么样的礼物算是拿得出手的礼物啊？
0: 谁通知你的？
1: 你女儿通知的。
0: 我哪个女儿通知你的？
1: 亚飞，亚飞通知的。
0: 那不是你的儿媳妇吗？关我什么事儿啊？
1: 你不是说她是你的女儿吗？不让我们给你争吗？哦。
2: 我不让你跟我争，你就不争了。你忘了你那套先有鸡还有先有蛋的理论了？哼！他现在变得怎么这么会胡搅蛮缠呢？
3: 你马上回来一趟，我有重要的事情，马上啊！
2: 你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啊？
3: 等组长回来再说。
2: 看孩子呢。你跑什么？哎呦！

0: 行，你哥命令我赶紧回去呢。
1: 回去干什么？
0: 我也不知道，说是找我有急事儿。我先走了，阿姑。爸。爸。哎呦，热死我了。
1: 急什么？跑什么呀？
2: 哎呀，你懂什么呀？这叫令行禁止，这是军人的基本素质。
0: 您赶紧的，有什么重要的事儿您赶紧说，我一会儿还有事儿呢。
2: 谁呀？
1: 德华。
2: 他来干什么呀？
1: 他来串门，不行啊。
0: 您说正事儿啊，我一会儿真有事儿。
2: 我想把我的生日提前过。
0: 什么？提前过？
2: 啊。
0: 为什么呀？
3: 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啊？让我也听听。
2: 什么都离不开你了。
3: 哎呀，我听见咋了？这还让你少块肉了。
0: 您赶紧的，您赶紧的说理由。
2: 我这理由很充分，也很有意义。
0: 您别说这些没用的，说有用的。
2: 我这个生日啊，这本来就不准，这也不知道是阴历啊还是阳历啊。再说了，我也从来没有正儿八经的过过生日，你们说是不是？
3: 哎呀，主要咱们是老记不住，老忘。
2: 那孩子的生日你怎么就能记呢？这我的生日你怎么就总老忘了？
1: 那我们自己的生日还经常忘。
2: 那我的……
0: 行，跑题了，说正事儿。你想改到什么时候过生日？
2: 我想改到八一建军节那天过。我是个老兵，我得跟咱们的军队一起过。
1: 你倒挺会来事儿，你还是个老党员呢，你怎么不改在七一啊，跟党的母亲一块过？
0: 安老师，注意你的右派言论。江德福同志，您这生日改得太有意义了，我支持你，并向你敬以革命的军礼。
2: 好，
0: 那我先走了，我真有事儿
2: 啊。
0: 哦，对了，您过生日想要什么礼物啊？大伙都问呢，派我过来问问你。
1: 反正我就送毛衣毛裤，我自己织的。
3: 那天呢，我就亲自给你擀一碗长寿面，你吃了好长命百岁。
2: 吃有什么意义？
0: 吃没意义，什么有意义啊？
2: 你们这代人就知道吃。
1: 就是，国家都让你们吃穷了。
3: 可不是嘛，天天在外边吃。
0: 哎，我走了，再不走该给我开批斗会了。
4: 这亲家把生日改到八一建军节过了。
1: 对，
4: 我家老王可说了啊，他这叫别有用心，嘿，就想让全军上下跟他一块儿过生日。
1: 你们家那口子就会给别人上纲上线，乱戴帽子。我们就是想同全军上下一块儿过生日，不行啊。
4: 嘿，
1: 我们还想改在十一过呢。我们还想举国欢庆。怎么啦？不行啊。
4: 啊，行，谁能管得了你们家呀？谁敢管呀？啊，这又是领导小组，又是什么组委会，听说您老人家还是领导小组的这个副组长。
1: 怎么啦？不行啊。
4: 行，哎，不过你这个副组长也不能老闲着呀，你得帮人家组长干点什么呀。
1: 他都干什么啦？
4: 什么呢？天天打电话，到处跟别人要礼物。哼，
0: 你长脑袋干嘛的？自己想。哦，对了，我告诉你啊，不能送吃的，不收吃的礼。送吃的东西没意义呗。哎，行，不跟你贫了啊，就这样啊。
5: 哎。你这光督促别人准备礼物了啊？你礼物准备怎么样了？
0: 当然准备好了。
5: 告诉我你准备什么礼物？
0: 哼，好东西，但现在不能告诉你。到时候啊，拿出来吓你们一跳。
6: 爱情是共同进退的誓言。
7: 邓寒山就是蒋介石那条看家狗。
8: 别人怎么想我，一点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怎么想，
6: 也是口诛笔伐的不甘。
9: 大夫说豆豆不是我的孩子，他不是我亲生的孩子。
6: 前尘已逝，旧怨难消。
10: 你也是有家室的，注意一点。以前的感情那就是过眼云烟。
11: 我恨你，你是

0: 在新生和幻想之间，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1: 你们的人早就把你当成了叛徒，他们早就不要你了。
2: 我发誓，我一定要把我曾经失去的东西全都弄回来。
3: 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能够依靠。
0: 每天19:30，双刺，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

0: 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面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0: 奶粉天天喝，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1: 真营养，
2: 真好喝，
1: 真实惠。
3: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0: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啦！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粉丝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3: 大家好，
1: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3: 是啊，
1: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3: 嗯，
1: 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3: 没错，我们今天呢给您推荐的可不是什么这个三无的奶粉啊，或者是什么小作坊小工厂生产的那些低劣奶粉，
1: 对，
3: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嗯，
3: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的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羊奶在《本草纲目》当中记载呀，羊乳甘温无毒，可益五脏，补肾虚，益精气，养心肺，治消渴，疗虚劳，利皮肤，润毛发，和小肠，利大肠。《魏书·王居传》记载到啊，常饮羊乳色如处子。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啊、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一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3: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3: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啊，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啊、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1: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3: 是啊，
1: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
3: 嗯，
1: 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
3: 哎，
1: 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0: 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啦！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粉丝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一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你看这上面都写着呢，欧洲。

0: 幸福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1: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大，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两箱。
2: 这俗话说啊，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哎，那您家里啊肯定也有奶粉，今天呢您就把咱们怡品绵羊奶带回家，您可以比一比看一看，您就知道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都在喝怡品绵羊奶粉，为什么怡品能够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3: 没错，那作为国产绵羊奶的领头羊啊，我们在全球建立了9大生产基地，并且呢作为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呢，我们所有的产品呢都严苛品控标志，从奶源筛选呢到生产工艺，全程高标准管理，确保安全性与营养活性。
2: 所以说啊，这喝奶一定要喝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
3: 咱们的中老年人呢，花钱买奶粉呢，买的是营养，喝的是健康。
2: 没错，
3: 现在很多呀不法的商家以次充好，然后呢用低价吸引消费者，结果呢老百姓花了钱喝不到真东西。
2: 是啊，现在很多呢都打着19块、29块的低价，您想想，您敢喝吗？您能喝到什么好东西呢？
3: 没错，
2: 哎，我们知道啊，很多这个老人他闻不惯羊奶的膻味儿啊。
3: 是的，
2: 那接下来呢，我就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首先闻着是一点膻味都没有的，我们再来喝一口，
3: 怎么样？
2: 味道是又香又浓，而且一点膻味都没有，它跟牛奶是完全不同的口感。
3: 为什么大家伙喝着感觉没有膻味呢？是因为我们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呀，采用的是德国最新的真空闪蒸除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绵羊奶营养的同时，把奶中的膻味啊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啊，这款奶粉呢口感特别的好，无膻味，而且呢奶香醇厚。而且大家看啊，就咱们说话这功夫啊，上面已经形成了一层厚厚的奶皮儿。
2: 哎哎呦，真的，
3: 兄弟们，这就说明啊，咱们的绵羊奶啊非常的纯，可以说全是精华的浓缩，好喝不上火，营养又滋补，
2: 喝了还想喝。
4: 好羊奶认准3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3: 那么在这里啊，我也提醒大家一下，因为我们的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奶粉呢，它用的是欧洲进口的奶源，
2: 对，
3: 受国际环境的影响呢，绵羊奶的成本也是逐渐的上涨，所以啊，咱们大家伙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因为啊，您电话打晚了，这绵羊奶的成本它就会上涨，绵羊奶粉的价格肯定也要上调。
2: 对呀，所以说呢，咱们还没有打电话的观众，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反正咱们的厂家已经承诺了啊，这个今天您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3: 没错，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您喝这一杯奶下去啊，相当于其他奶的好几倍。
2: 是啊，而且这里面啊，这个天然乳钙的含量呢，也比牛奶啊、山羊奶要高。最关键的是，它特别的好吸收。
5: 这以前喝奶粉，咱也不懂，这广告说好啊，价格便宜，咱就买呗。结果啊，到最后是钱也没少花，还没喝到好的东西。现在好了，怡品搞活动，只要99块钱，也就是普通奶粉的价，这品质可高多了。你想想，咱花同样的钱，为啥不喝牌子更大、营养配方更高的、更好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7: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8: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0: 再打电话吧，
1: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2: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粉丝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不能送吃的，不收吃的礼。送吃的东西没意义呗。哎，行行行，不跟你贫了啊，就这样啊。
1: 哎，你这光督促别人准备礼物了啊？你礼物准备怎么样？
0: 当然准备好了。
1: 告诉我你准备什么礼物？
0: 但现在不能告诉你，到时候啊拿出来吓你们一跳。
1: 我相信我媳妇儿不是一般人物啊。
0: 是，你媳妇儿啊是特殊材料做的。
1: 其实想想啊，你们家人啊挺有意思的。就你们家人那事儿啊，如果要是写成一本小说，肯定特别特别好看。
0: 你要有时间你写呗。这眼睛怎么回事啊？
1: 你爸和你妈也挺有意思
0: 的。怎么有意思了？
1: 你看，你爸跟你妈，想当年，一个是农村的穷光蛋，一个是城市的阔小姐，两个人阴差阳错的就结了婚了，成了夫妻了。按道理说吧，像这样天上地下反差巨大的夫妻，应该是过不好，肯定不会幸福吧？哎，可是人老两口过得比谁都好，过得比谁都幸福，你说奇怪不奇怪？还有更奇怪的，他们两个这过了一辈子，磨合了一辈子，啊，都在努力地向对方去走近，去靠拢对方。可就在即将要胜利会师的时候，他们两个人来了一擦肩而过，继续向前走下去了。这样一来啊，你妈就走向了你爸来的那条乡村土路，啊，走向了淳朴的农村，朴实的农村。你看看老太太现在啊，多朴实，根本就看不出以前的那个资本家娇小姐的样子吧。如果你要是不说，别人也就以为她就是个普通的随军家属。可你再看你爸呢，啊，现在是穿睡衣，戴礼帽，还喝大红袍。根本就没有以前那种农村穷小子的样子。
0: 哎，我觉得我爸妈还真是这样。那你说他们俩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
1: 这就叫润物细无声啊。他们两个人啊都在努力的去改造对方啊，又都在努力的抵抗对方的改造。结果是什么呀？你好好想想结果是什么呀。
0: 说，
1: 他们矫枉过正了，他们角色互换了。
0: 哎，那你说，他们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擦肩而过的呢？
1: 这个我可说不清。
0: 哎呀，我妈太倒霉了。你说现在农村的人啊，拼了命了要进城里。我妈倒好，倒行逆施的上山下乡去了。
1: 你也不用替你妈抱屈，我觉得老太太现在这样挺好的。不是，你笑笑什么呀？
0: 不是，那天呀，我爸给我妈做了一个总结。我爸说了，我妈是勤劳不勇敢，任劳不任怨。你知道最过分的是，我妈是美丽不善良。
1: 哎呀，他们老两口真是挺好的。就像古人在诗里面写的那样，叫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变成了我，我变成了你，上乘的姻缘，夫妻的楷模啊，是不是？
0: 老首长又去食堂打饭呀？你们家就不能自己做一点？
2: 还不都赖你啊，非要提前过什么八十大寿，害得我天天到食堂去吃饭，还得自个儿去打饭。
0: 老同志，要奋斗就要有牺牲，你又想着大家给你送大礼，又不想吃苦，世界上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
2: 那毛衣毛裤是大礼啊，
0: 那满怀深情一针一线织出来的东西，不比任何珍贵的珠宝都强啊。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回去吧，菜都凉了，我走了。

0: 吃饭了。
1: 你先吃吧，吃完这个花再吃。
0: 那不吃就凉了。
1: 凉了我热热再吃。
0: 哎呀，真是脱了裤子放屁，不嫌麻烦。

0: 不睡呀、啊？
1: 你先睡吧，织完这只袖子再睡。
0: 不困你就织吧。
2: 嗯。

老婆呢？老婆呢？你这是怎么了？啊？哎呀！

0: 没事吧？怎么样？
1: 病人是蛛网膜下腔出血，现在情况有些好转，不过人还在昏迷着。
2: 同志，他什么时候能醒啊？
1: 这我说不好。
0: 江卫民，你怎么扶的呀？
3: 我刚才没看见吧？
0: 怎么回事？
4: 少说两句。
5: 我看咱们大家以为都在这守着了。卫民，你先带咱爸回去休息休息，我跟亚飞在这儿盯着，有什么消息我再通知你们啊。
2: 我不回去，我就守在这儿，我等着你妈醒。
0: 你赶紧回去吧，你要是再有个好歹我们怎么办呀？
2: 我不回去，你别管我，我不回去。你妈要是有个好歹我怎么办呢？

0: 妈怎么样了？
1: 老样子，还是昏迷呢。
2: 生命体怎么样？
1: 医生说一切还算稳定。
0: 爸还好吧？
1: 从妈生病到现在，他就在医院一直陪着，让他回去他就哭，跟小孩一样。大哥他们一家下午就到，雅宁被困在岛上了，干着急出不来。
0: 咱们先去医院吧。
1: 嗯。

吃饭了。

0: 瑞东，出来一下。爸，你慢慢吃啊。二哥，爸身上都有味儿了。
1: 我也闻见了，可他不肯走啊。他人不走怎么办？
0: 明天就是爸过生日，咱们不能让他满身是味儿啊。
1: 那你说怎么办？
0: 要不你和魏民带爸出去洗个澡，让他好好的休息一下，最好是能够好好睡上一觉。
1: 这样当然好了，但爸肯定不会同意的。刚才魏民劝他回去睡一觉，还被他给骂了一顿。
0: 那我再去说说。哎呦，爸，爸，你慢点吃啊，慢点吃啊，慢慢吃啊。哎，爸，多吃点菜啊。哎，
2: 亚飞啊，
0: 嗯，
2: 你妈要是醒不过来该怎么办？
0: 不会的，我妈不会醒不过来的。

0: 您怎么也开始剥皮吃了？我妈的坏毛病都让您学会了。
1: 啊，以前你妈馒头掉了地下，她就扒了皮吃，我还训她是资产阶级思想。
0: 那你现在这个算不算是资产阶级思想？
1: 我这不是资产阶级思想啊，我这是希望你妈早点醒过来，所以我也这样吃。
0: 爸，您放心，我妈她一定能醒过来，她不会就把您一个人这么扔下

0: 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他不会这样干的。
1: 爸，明天就是您生日了。
0: 啊？是吗？
1: 啊。
0: 哦，我都忘了。
1: 可是，您看您身上这么大味儿，哪有老寿星身上味儿这么大的呀？
0: 你是不是劝我回去啊？我不回去。
1: 不是，我呢是想让哥他们带你去洗个澡，洗完咱们就回来，行吗？
0: 我不洗澡，我哪儿也不去，我就留在这儿，等着你妈醒过来，我哪儿也不
1: 去。行行。咱们哪儿都不去啊，就不去。咱们先把饭吃了，好吧？来，爸爸来。
0: 嗯。
1: 咱们先把饭吃了。多吃点菜啊。

0: 爸爸，妈妈醒了！
1: 妈妈怎么了？
0: 我妈醒了！我妈醒了！爸，你小心点！
1: 老婆呢？你醒了？
2: 慢点，你着什么急？
1: 老婆子，你怎么才醒啊？多吓人呢、啊、你哎呀，你知道我有多着急呀、啊？啊，多着急呀、啊！好，行了，好，行了，
0: 爸，别让妈太激动，我去叫医生啊。

0: 你身上都有味儿了。
1: 你狗鼻子你还这么灵。
0: 你快回家洗个澡，好好睡一觉。
1: 好，我听你的。哎呀，我是该回家好好洗个澡了。今天呀，是我80岁的生日，我得干干净净的过生日。
0: 啊，今天都81了。
1: 啊，哎，快躺下，躺下。老婆子，你说这日子过得有多快呀？我都80了。
0: 祝你生日愉快。
1: 我愉快。

0: 哎呀，就可惜我这生日礼物没赶出来。哎，
1: 老婆子，你醒了，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了。哎呀，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哎，贺少亚飞，你咋还这训呢？
1: 乐舍啊，你咋普通话还不好哩？孟丽，来，叫阿姨。哎，乖，孟丽长这么高了。
2: 哎呀，
3: 真好呀，好吗？
1: 还行。
2: 来，先吃点糕点。
4: 爸，你完了没有啊？
5: 坏了啊，就好了，别催，马上就出来了。
1: 您最喜欢的小女儿来啦，你还不赶紧出来的？
4: 爸，您慢慢洗，别着急啊。嗯，
1: 别催他。嘴怎么了？长泡了？
6: 你说呢？
1: 不服不行啊！该长痘长痘，该长泡长泡。还是不行你？见妈了没有？
6: 见了。
1: 妈说啊，你着什么急啊？我死不了，我跟你爸还没过够呢。
6: 他们这次啊，真的是爱情大展示。
1: 我都被感动了，
7: 艾姐，妈不会再有事儿了吧？医生说像她这样的情况呢，愈后应该不错，没什么大问题。不过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没事儿，我在这儿呢。爸，你快点儿！
8: 翠了，咱们先进去。
7: 她动作慢着呢。哎呀，今儿个八一了，孩子们都回去给他爸过生日去了。
0: 你说你要再多好啊，大家一块堆儿的，高高兴兴的，就是跟这儿装病不起。你当我愿意在这儿躺着呢？
1: 这次都赖江小飞啊，兴师动众的搞这么大动静，差点乐极生悲了吧？你这话让人心寒。
9: 干不如不干，干的越多呀，落下的埋怨就越多。
10: 二哥，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这么打击江政委的积极性，哎，他要是甩手不干了，你回家照顾爸妈呀？
11: 就是，我同意，我也同意。
1: 你刚才怎么不说话呀？要不是雅宁仗义执言，我就被他们冤枉死了。
10: 哎，江卫东啊，你这还不是跟人家道歉？
11: 来，
10: 道歉，
1: 道歉，
10: 道歉，
11: 行啊，好。
4: 信了，小爷，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别来了，
1: 爸，
4: 您是谁呀？啊，
12: 你废什么话呀？我不是你爸吗？
1: 我爸有这么洋气吗？这不是归国华侨吗？
12: 就是，爸，你可真精神。
1: 哎，这像80岁的人吗？
10: 不像，不像，不像。
12: 这身衣服马衫。
10: 这弄不住，
12: 老爷快来吃蛋糕呀！好，快扶着老爷呀！
13: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嗯，好。
12: 爸，
13: 啊，
12: 对不住了，今天只能这样给您过生日了。
13: 爷爷不到饭店过，爷爷说奶奶不出院，他哪儿也不去。嗯，
10: 这就挺好的了，我已经很知足了啊。
1: 老寿星，赶紧许愿吹蜡烛啊！
10: 好，许愿。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您许的什么愿？我许的什么愿呢？您许的是祝我奶奶早日康复，长命百岁的愿。哎呀，真聪明！这个呀是你爷爷现在最大的心愿了。爸，您别说了，您再说我就哭出声来了。你可哭出声了，你是笑出声来了。爸，请上座。来，快坐。来，来，都坐下，都坐下。哎，
1: 还要跟老爷坐。
0: 哎呀，那个安静。
2: 都安静啊！现在，江德福同志生日筹备领导组发布第三号令，现在县里开始，由江家长子、摩布吕江旅长，来，你先来。
3: 行，我来就我来呗。
4: 爸，生日快乐！
3: 啊，好，好，爸，我有一个战友在军区的档案室工作，我呢，求他偷偷帮您复制了一份您的档案。
1: 哦，是吗？
3: 对。
1: 哎呦，这个。

0: 礼物可太有意义了，可太珍贵了啊！哎呀，哎呀，那我这眼镜呢？
1: 哎，给贺爸找眼镜来。
0: 哦，好，好。

1: 我这一生啊，干干净净，一点污染都没有。我不虚此生啊！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肉、不头化子什么的，人全乎呢。
0: 你试试。啊啊。
1: 慢点，慢点。来了，看看，看看。
2: 哎呀！哎
1: 啊！精神！哎呦！哎呀！啊！怎么样？怎么样？
0: 真精神，你多好看呀！
1: 阿爸，您不行吗？
2: 说实话，这个呀，没我过去的军装好看。
1: 哎呀，这人家心事的。
0: 爸，您这是狐狸心态，还是只老狐狸？
3: 你们看，连老狐狸都笑了。
0: 那是你叫的，没大没小的，
4: 还不是受你的影响啊？
0: 我这么多优点，他怎么不学呢？
3: 身上的优点不突出，缺点突出。
4: 长江后浪推前浪啊，丫丫！
0: 前浪拍在沙滩上，是吧？
4: 爸。啊，
2: 丫头，你这是什么呀？是白皮书啊？
5: 这是您在守备区当领导的时候，所有讲话汇编。
2: 哦，这都是我的讲的话。嗯，我这么能讲啊？
5: 您看看就知道了。
2: 让我看看。哎呀，我还这么能说呢啊！哎呀，我怎么一点记忆都没有了，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0: 您当领导那会儿啊，这些都不用您自己想，您就鹦鹉学舌，照本宣科就行了。不是您自己想的，您当然记不住了。
2: 你在这儿废什么话呀？你的呢？你的礼物在哪儿啊？
6: 哎，拿着呢，拿着呢。
0: 别急，还有，
7: 我去拿。
0: 一会儿让你们吓一跳，真的。
7: 哎呀，哎呀，坏了，
8: 没事。哎呀呀，
7: 我这东西啊放到车上了，车刚才让同事给开走了。
0: 王海洋，你这个吃瓜子弟，
7: 让你拿下来。
9: 爸累坏了，
0: 您才知道啊！从您昏迷到现在，他就没出过这个房间，没有睡过一次好觉。
9: 您醒过来也一样，非要在这儿睡，说睡在这儿啊踏实。妈，您真幸福。是，我很幸福。当初您嫁给爸爸的时候，想到过这种幸福吗？说实话，没想过。
0: 那您为什么嫁给他呀？
9: 那会儿心里也挺不踏实，总觉得嫁给你爸这样一个人，有点委屈自己，不大甘心。
0: 那现在还委屈还不甘心吗？
9: 妈，您还真的不甘心呀？我可没有不甘心啊，但是觉得有点委屈。不过不是替我自己委屈，我是替你爸委屈。哎呀，要不是我拖累他，依你爸的为人和能力，早就升上去了，不是现在这个职位了。哎呀，可是你们的爸爸一句埋怨的话都没有，从没跟我提。

0: 他越是不提吧，我这心里越是觉得愧疚。
1: 老夫老妻的还愧疚什么呀？您跟爸这一辈子相处得和和睦睦的，而且您为他生了我们这么多这么优秀的子女，他应该感激你才是。你就别觉得愧疚了啊！
2: 你什么时候成了爸的代言人了啊？
3: 你也不问问爸爸让不让你当这个代言人啊？
4: 什么代言人呢？
1: 爸行吧，我就代表您发言了，您看行吗？
4: 行啊，怎么不行？
2: 妈，您不必愧疚，
3: 真的。
2: 爸爸虽然在仕途上失去了很多，可他在生活中却得到了很多呀，比方说文明的生活，有情趣有情调的生活等等等等。你看像爸爸那样许多老干部，虽然事业有成身在高位，可因为他们娶的是乡下老婆，那不论官做到多大，住多好的房子，回到家里不还是过得乡下人的日子吗？就像我姑和我姑父，就精神面上，
3: 我姑父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我爸享受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1: 妈，贾亚宁你行啊，你不愧是大学生啊，理论结合实际，既有高度又有深度啊。
2: 是，让你这么一说我心里舒服多了。姐，你真不打算要孩子了？
1: 不要了，不打算要了。
2: 为什么？
1: 因为啊，我怕我是一个偏心眼的后妈。
2: 瞎说。
1: 真的，真的不骗你。你知道，我是个特别情绪化的人，生气的时候、发脾气的时候，我都控制不了我自己，我一定会冲着孩子发脾气的。如果没有自己亲生的，这发脾气也不要紧，但如果有了，他会怎么想？他会时时刻刻想到我是一个后妈，还是偏心眼的后妈。不管怎么说，这对孩子来说是个伤害，让孩子在伤害下长大，我于心不忍。
2: 也不是啊，姑姑也是后妈，她跟丁家的孩子不处得挺好的吗？
1: 我不是姑姑，我做不到姑姑那样任劳任怨、忍辱负重的。如果那样的话，我就要委屈我自己。不行，所以呢，我宁愿当后妈，也不当亲妈。
2: 那这样你就不委屈自己了？
1: 不委屈啊，我本来就不喜欢孩子，所以生不生无所谓。你别这么看着我，好像我受了多大的委屈一样。我跟你说，我现在的儿子对我特别好，真的，从来没有把我当过后妈。
2: 哎呦，您辛苦了，这是我的工作，你们也辛苦了。
1: 那是我妈，还是您辛苦了？
2: 哎，阿姨恢复得很好，医生说很快就可以出院了。那是你们的功劳，你们照顾得好。还是你们家照顾得好，你们家的孩子呀特别孝顺，我们医护人员呀经常夸你们呢。
1: 你们就没夸夸我吧？
2: 当然夸了，我们护士长甚至还唱着歌夸你爸爸呢。
1: 唱什么歌啊？
2: 什么歌？戴花要戴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嫁人就嫁这样的人啊，听话要听刚地瓜。
4: 那干什么呢？别把你妈给吵醒了。
5: 嗯，你吵什么呀？
1: 行吗？行。这外边的空气可真好，活着真好吧？
4: 活着当然好了，那还用你来废话？
1: 爸，你怎么这么不解风情啊？

0: 你这辈子怎么熬过来的呀？
1: 我这辈子过得很好，我很知足。
2: 该
0: 小心点啊，
2: 挑拨离间的下场。来，慢点，大家往里坐。
0: 是是是，我活该啊，我不解你们伉俪的风情。
2: 江德华呀，把他的被子抱过来了，说要在咱们家住上一段时间。
1: 干嘛抱他自己的被子？家里又不是没他盖的。
0: 那就别让我雇走了，到时候你们三个人相依为命，住一块儿得了。
1: 这话还得你跟他说，你说比我们说都管用。
0: 行，包在我身上。

0: 你笑什么？德华，你还记不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的情形了？
1: 咋不记得？那个时候你抱着老大在门口迎俺，虽然说笑眯眯的，但还是把俺吓得够呛。你怕什么呀？哎呀，
2: 你不知道你妈那时候可厉害了。
1: 你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0: 你就老护着她吧，你。
1: 那是我老婆，我能不护着她吗？
2: 那还是你妹子呢。
1: 妹子能有老婆心呢？你真没数。
0: 姑，你就是这么过来的？你太可怜了。
2: 谁说不是呢？除了挑拨离间，你还会什么？
0: 这是谁送的活啊？
3: 这是雅妃的公婆，祝亲家母出院。
0: 哼，狗仗计较，闹洋事儿。
1: 爸，你怎么越来越不懂事儿了？
0: 他们懂事啊，我过那么大个生日，才给我送条围巾，我这辈子也没系过围巾，送了也是白送。
1: 我喜欢，真香啊！嗯，还是德华擀的面最好吃。嗯嗯嗯，
0: 好吃啊！以后就天天擀给你吃。嗯，
1: 这可是你说的啊，你可不许反悔。
0: 我不反悔，保证不反悔。嗯，光嘴上说可不行啊。
1: 你得写保证书，嗯，写啥保证书啊？
0: 写，你俩以后不打仗，是不打架，不是不打仗。<笑>俺可不写，俺又不识字，要写你写。
1: 行，我写就我写。
0: 嗯，你要写啊，就写两份，你一份，他一份，你那份啊签字，他那份啊按手印。
1: 咋？俺是卖给你家了啊，还要像杨白劳似的按手印啊？爸，啊，
2: 呀，
1: 你这捧的啥呀？
2: 给我爸的生日礼物。嗯，你可真会找时候送礼，还想不想让你爸吃饭了？
0: 哎呀，什么礼物啊？让我看看。
2: 这不是看的，是听的。你们就乖乖坐着，听听这是什么美妙的声音啊！

0: 君浩，是君浩。以前在岛上天天听，都多少年没听到了。
1: 哎呀，你们俩别吵吵，让我听听这是什么君浩。哦，这是起床号。

0: 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

0: 奶粉天天喝，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1: 真营养，
2: 真好喝，
3: 真实惠。
4: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0: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粉丝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5: 大家好，

0: 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1: 是呀。
0: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嗯。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怡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
1: 没错，我们今天呢给您推荐的可不是什么这个三无的奶粉啊，或者是什么小作坊小工厂生产的那些低劣奶粉。
0: 对，
1: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嗯，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呢，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怡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呀，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羊奶在《本草纲目》当中记载呀，羊乳甘温无毒，可益五脏，补肾虚，益精气，养心肺，治消渴，疗虚劳，利皮肤，润毛发，和小肠，利大肠。《魏书王居传》记载到啊，常饮羊乳色如处子。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0: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1: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0: 没错。
1: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呢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0: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1: 是啊，
0: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怡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2: 怡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本次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怡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你看这上面都写着呢，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4: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2箱。
0: 这俗话说啊，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那您家里啊肯定也有奶粉，今天呢您就把咱们怡品绵羊奶带回家，您可以比一比看一看，您就知道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都在喝怡品绵羊奶粉，为什么怡品能够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1: 没错，那作为国产绵羊奶的领头羊啊，我们在全球建立了9大生产基地，并且呢作为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呢，我们所有的产品呢都严苛品控标志，从奶源筛选呢到生产工艺，全程高标准管理，确保安全性与营养活性。
0: 所以说啊，这喝奶一定要喝怡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
1: 咱们的中老年人呢，花钱买奶粉呢，买的是营养，喝的是健康。
0: 没错，
1: 现在很多呀不法的商家以次充好，然后呢用低价吸引消费者，结果呢老百姓花了钱喝不到真东西。

0: 是啊，现在很多呢都打着19块、29块的低价。您想想，您敢喝吗？您能喝到什么好东西呢？
1: 没错。
0: 哎，我们知道啊，很多这个老人他闻不惯羊奶的膻味儿啊。
1: 是的。
0: 那接下来呢，我就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首先闻着是一点膻味都没有的，我们再来喝一口。
1: 怎么样？
0: 味道是又香又浓，而且一点膻味都没有，它跟牛奶是完全不同的口感。
1: 为什么大家伙喝着感觉没有膻味呢？是因为我们的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采用的是德国最新的真空闪蒸除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绵羊奶营养的同时，把奶中的膻味啊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啊，这款奶粉呢口感特别的好，无膻味，而且呢奶香醇厚。而且大家看啊，就咱们说话这功夫啊，上面已经形成了一层厚厚的奶皮儿。哎呦
0: 真的，
1: 兄弟们，这就说明啊，咱们的绵羊奶啊非常的纯，可以说全是精华的浓缩，好喝不上火，营养又滋补，
0: 喝了还想喝。
2: 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1: 那么在这里呀，我也提醒大家一下，因为我们的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奶粉呢，它用的是欧洲进口的奶源，
0: 对，
1: 受国际环境的影响呢，绵羊奶的成本也是逐渐的上涨，所以啊，咱们大家伙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因为啊，您电话打晚了，这绵羊奶的成本它就会上涨，绵羊奶粉的价格肯定也要上调。
0: 对呀，所以说呢，咱们还没有打电话的观众，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反正咱们的厂家已经承诺了啊，这个今天您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1: 没错，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您喝着一杯奶下去啊，相当于其他奶的好几倍。
0: 是啊，而且这里面啊，这个天然乳钙的含量呢，也比牛奶啊、山羊奶要高。最关键的是，它特别的好吸收。
3: 这以前喝奶粉，咱也不懂，这广告说好啊，价格便宜咱就买呗，结果啊，到最后是钱也没少花，还没喝到好的东西。现在好了，一品搞活动，只要99块钱，也就是普通奶粉的价，这品质可高多了。你想想，咱花同样的钱，为啥不喝牌子更大、营养配方更高的、更好的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2: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本次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公元577年，周武帝大举伐齐，元帅杨林统领大军势如破竹，大败齐军，攻陷晋阳。守将秦旭勇战身亡，其后主弃城逃亡。周武帝一统江北只欠一步，就是攻占北齐最后的都城冀州。现在杨林大军已将冀州团团包围。

0: 杨林在5个月之内，接连攻下26个城池，我国黄土只剩下晋阳和我们济州。万一晋阳失守，杨林定会马不停蹄将所有兵力将我们。在这种敌众我寡的时候，我想听听你们有什么计策。
1: 将军，如果杨林急来，他的部队一定来自于西北。这段路虽然很短，但很危险。
0: 我们在这里给他挖陷马坑。
1: 晋阳来的兵力不足15000，其他城郡都是5000、7000调来的。我们在各个路口设断埋伏，
2: 但要到南城去请救兵，我相信不是一个好的办法。
0: 你们这几个方法都不错，能解一时之困。可以后怎么办？难道我们就死守，就算我们守得住，可我们堂堂齐国？
3: 就剩下这么一个州，还有什么用呢？我的意思是，以攻为守，打他个措手不及。
4: 叔宝，爹，叔宝，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你爹谈大事呢，老师还等着你拜师呢。
0: 夫人，
1: 各位将军辛苦了。
0: 啊，你们先下去议议，好吧？
5: 是，将军。
6: 夫人。
0: 我差一点忘了，叔宝，今天是你的大日子，要入学堂了，怎么不听娘的话，到处乱跑了？
7: 爹，我向您学打仗，以后跟您一样做大将军。
0: 嗯，好，有出息。儿子，要想做大将军呢，得先学会做人；要想做好人呢，就得把学上好，明白吗？
7: 嗯。
0: 走，爹带你去拜师。
7: 哎。
0: 要想打仗呢，就得把学上好，知道吗？
2: 老爷，晋阳，晋阳失守了。
0: 什么？
2: 副将军阿古告诉我的。
0: 高阿古呢？
2: 在城楼上。你看，
0: 走。
2: 娘，爹不是说去拜师傅了吗？没事，爹有军务在身，娘带你去拜师傅啊。
8: 高将军，情况怎么样？将军，杨林的军队势不可挡，晋阳城已破了。
0: 什么？
8: 将军，大旗只剩下一座孤城了。我看咱们还是打开城门放杨林他们进来吧，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啊。
0: 高将军，你是让我投降？
4: 高阿古，你这个畜生！
8: 慢，不，我只是提个建议。
0: 我问你。
8: 主公呢？主公，我们给他换上老百姓的衣裳，想让他随出城人出去。可是走出去没多远，就让马队给追上了。
4: 什么？
8: 真的，末将所做全是我的过错，我没保护好主公。将军，我看我们还是打开城门吧。
0: 高阿古，你跟我来。
8: 张将军，
4: 在。
8: 济州城的命运就托付到你手里了，你务必把这封信交给燕州的守将罗毅，让他尽快派兵到济州。
4: 遵命。
8: 将军，就是可以击败杨林，解济州一时之困，又有什么用呢？
0: 难道凭我们军民同心，士气高昂就可以富国兴邦吗？大齐黄土已尽落人手，主上又不知所踪，我们在此坚持能有何用啊？只要我们上下一心，齐心协力，我们就一定能打败周兵，报仇雪恨。主公下落不明，能找到他非你莫属。我给你一支令箭，今天晚上。
8: 你从北门出去，沿着往徐州的路寻找主公，希望主公尽快回来。杨林大军重重包围，我出去岂不是自投罗网？要是落到他们手中，那可是凶多吉少。而且天地茫茫，主公又不知道在哪里。这，秦将军，您还是另派他人。
1: 高阿古，贪生怕死。

0: 王维，倾国大将！
1: 慢，蝼蚁且偷生。你如果办不到，其他人就更办不到了。你放心，我把这么大的重任交给你。当然考虑过你的安全。北门是周兵兵营的西北侧，今夜月缺，那里有山丘掩护。今晚上，你徒步一人出城。
0: 出门后，往东走5里，绕到敌营后面，那就是通往徐州的大道。我真的可以安全离城吗？当然。难道我会随便的把令箭交给你吗？你要知道，这个令箭可以出齐国18州的所有城门，畅通无阻。看来，
2: 我还有机会。
0: 你的机会，也是大齐的机会。
3: 那我就冒险走一趟。哎哎哎哎哎！不要放箭，不要放箭！我是齐国的高阿古，找杨林元帅，有事禀报。
4: 进来吧。
3: 进来。

0: 老爷，您辛苦了，喝杯茶吧。
1: 哎，宝儿呢？
0: 刚行完拜师礼，拉着老师东跑西跑，东问西问的，把老师都问烦了。
1: 是啊，叔宝这孩子将来长大了比我有出息。你看我这做爹的连儿子的拜师礼都不能去参加。
0: 老爷，您是为国家大事劳心劳力，够辛苦的了。
2: 将军，将军，高阿古那个狗贼带着你的令牌投靠杨林，带着周兵现在杀进来了。

0: 我已经服气多年，今天我有一事求你。我不会走的。
1: 不，你一定要答应我。老爷，您说过生要同生，死要同穴，您不要逼我。
0: 我也不走，爹。你知道，叔宝是我们秦家唯一的后代，你一定要把他带出去，养大成人。这块玉佩。
1: 我们秦家传了七代，现在我交给你了。爹，我不要。
0: 要走，我们一起走。老爷，没有你，我们孤儿寡母活着有什么意思？不，我不能走。我要是走了，怎么能对得起在城外拼命的父老乡亲呢？
1: 爹，我不走，我要跟您一起打仗。
0: 不，你必须走，儿子。 记住，一定要学好武功，将来替你爹出气，记住了吗？嗯。秦安，将军，你一定要带夫人和宝儿出去。将军，我要跟你同生共死。不，你一定要走。你现在的任务要比多杀几个周兵更重要。好好的教育宝儿，等宝儿长大了，把咱们秦家剑传授给他。你听好了，这是军令。
1: 老爷，天大地大，你让我们去哪里呀？
0: 将军，你们去徐州，如果有命的话，我会去找你们的。快走吧，将军，
2: 快走吧！
1: 老爷，爹，
0: 夫人，
1: 老爷，
0: 走，快，快走！
3: 来人！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

0: 魏文通，秦姨，你受死吧！呀呀！
1: 怎么了？是这儿吗？嗯，好点了吧？
2: 叔宝，
1: 还疼吗？嗯，
2: 没什么事吧？
3: 嗯，没事。
2: 夫人，我看今天晚上我们出不去了。这样，我先找个地方安度一晚。明天一出城，我们会在人群中出去。
1: 好，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现在也没主意了。
3: 娘，我好累啊，现在终于可以睡觉了。
1: 叔宝，
2: 夫人。我们这身衣服太明显了，这样，你和叔宝在这等我一下，我去偷几套民服来给你们穿上，好吗？
1: 你小心点啊。

0: 冲，退下。
1: 是。
2: 囚笼无悔，杨林。
3: 正是。秦仪，秦将军果然是身手不凡呢、啊、金箭尚未出手就已经把我的义子打翻在地了，佩服佩服。我杨林一生重爱英雄，而且北齐王国已成定局，秦将军你何不归顺我大周呢？
2: 哼，秦仪并非贪生怕死的小人，你做梦吧。
4: 齐国将亡，你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2: 住嘴，高阿骨，今天我不杀你誓不为人。海啸杨林，你今天要阻止我杀这个狗贼，你我只有一个人能走出这个门。
3: 你若使用秦家剪法，或许能战胜我。
2: 你想看我的秦家剪法？做梦去吧！
3: 不识抬举，
2: 看枪！

0: 要杀就杀！将军，且慢，我们虽然攻下了冀州，但没有攻下冀州的民心。如果要这样杀了他，冀州城的百姓一定会聚众闹事。如果要他和他的手下在百姓面前卑躬屈膝、威风丧尽，这样他们就会在百姓当中失去信心。看哪个还敢造反！
1: 高阿骨，你这个高贼！
0: 带走，走！别动！老实点！你们几个都给我跪下！老实点！跪下！跪下！叫你跪下！跪下你！啊！跪！啊！不跪是吧？ 啊！杀人了！哼！你们几个不知死的东西，胆敢跟我作对！
2: 高阿骨，你这个卖主求荣的狗东西，你不能好死！
3: 骨头硬还是我的鞭子硬？啊！嘿！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
0: 我已经放弃你和你的子民而去了，你为他丢掉性命，值得吗？投降吧，我保证，我绝对不动冀州的一草一木，你仍然做冀州的城主。
1: 好，你要是杀了高阿古，我就跪下投降。
2: 元帅，你别信他了，他在骗你。
0: 秦姨
2: 啊。
0: 你也是个当兵的，不杀降将是条规矩。我想这个道理你应该明白。如果我杀了高阿古，我以后怎么服众你？这点我做不到，
3: 那就废话少说。
0: 秦将军，我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你如此一意孤行，我也没办法了。
3: 哼，你想死？ 我让你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嘿，嘿。

0: 快走吧，娘，你忍着点儿。哎呦，娘，你累坏了吧？
1: 夫人，你没事吧？
2: 叔宝，你们快跑吧，娘走不动了，你能跑多远跑多远。
3: 娘，你不走，我也不走，我不怕他们。
0: 夫人，
1: 安叔啊，
0: 你带叔宝快走吧，我实在走不动了。
1: 夫人，先到那边坐下。
0: 站住！站住！快站住！打死！哎，这哪位大嫂啊？
4: 大嫂，行个方便，让我躲一下好不好？
0: 你们这是？求求你了！快点！快！给我仔细的送！走！这个骚坏蛋，又来捣乱了！孩子别怕，进来吧。
4: 哦，
0: 谢谢。别客气。
4: 我，
0: 哎，你愣着干什么？夫人给你把呀。
4: 哦，
0: 来，这小台子，撑着点。
4: 快走！
0: 快进去！快进去！
4: 慢点，娘。

0: 来，快！哇，快点，快点！
1: 开门！快点，开门！快开门！开门！开门！再不开门，我砸了！快点开门！
0: 我就不信你把鸡蛋皮儿吃了。
2: 我没吃鸡蛋，哪有鸡蛋皮儿啊？
0: 敲敲敲什么敲啊！我来了，我来了。你们来的正好，你们说这鸡蛋是不是他偷吃的？
1: 什么鸡蛋不鸡蛋，走开，我没有搜着。
0: 哎，你们说他吃鸡蛋怎么不吐鸡蛋皮儿啊？
2: 我不吃鸡蛋，所以我不吐鸡蛋皮儿
0: 啊。所以说是你吃的是吧？
1: 滚开！哎，找死啊！耽误大爷的搜查，小心你们的性命，给我搜！
3: 是。
0: 哎，要是搜不出来，你给我们十个鸡蛋好吗？
2: 对，赔我们十个鸡蛋。
1: 哎呀，你们这些刁民，我问你，刚才有没有看见一个女的带着小孩从这里经过？
2: 哎，娘，你是不是个女的？
0: 是啊，儿子，小孩，
2: 哎，是我们的，哎，找我们干嘛？
3: 报告队长，没发现。
1: 这为什么有那么多柴？
0: 做饭用的。哎，没吃饭吧？我给你们做顿饭怎么样？
2: 哎，不行，他吃饭，那我吃啥呀？
0: 哎，这孩子真是。
1: 走开！给我送。
3: 是是。没有，
4: 没有，没有，
5: 队长，
1: 走，
3: 是。
0: 哎，不吃饭了。
6: 夫人，官兵都走了。
7: 谢谢相救，我马上就走，绝不连累你们。
0: 不行，不能走，我救人救到底。我认识你，你是秦哦。
7: 不，我不姓秦，你认错人了。安叔啊，我们马上走吧。
0: 没错，你不姓秦，可你是秦夫人，我见过你。
7: 嗯，求你放我们一条生路吧，他日一定报恩。
0: 报恩？报什么恩呢？平日里秦将军对老百姓这么好，我们老百姓报恩才对呢。哎呀，老天爷怎么这么长眼呢，把你弄到我们家来了。哎，快歇着吧，我做饭去。走，孩子，给叔叔拿药去。
7: 谢谢啊。
8: 启禀元帅，王府里里外外都搜遍了，找不到金刚剑。
9: 可惜呀，看来我和金刚剑仅仅是一面之缘呢。也可能是秦夷地下有灵，保佑他的家传之宝不让我们得到。
8: 启禀元帅，按照你的吩咐，已经将秦夷、高阿古厚葬了。还有，这方圆十五里都找不到秦夷的家眷。明天，要不要继续搜？

0: 再说，统一江北的大任已经完成，上书朝廷，三日之后，大军班师回京。
1: 驾！荆州信差来了，快开城门！
2: 侯爷，我家主公万分危急，请侯爷速速发兵。

0: 传令大军，三更做饭，五更出发，增援冀州。
1: 老爷，老爷，我也要随军前往。
0: 夫人，你腹中的儿子快出生了，还是留在家里面好好休养吧。
1: 我爹已经战死，我只有这么一个哥哥，我一定要去。
0: 万一行军当中儿子出生了怎么办？
1: 我不管，我不管。
2: 启禀将军，
0: 什么事？

0: 都城已失守，秦将军已战死。
1: 什么？我哥哥已经战死？他的妻儿呢？
2: 老爷，
0: 据报已逃出济州，如今生死未卜，下落不明。
3: 知道为什么失守那么快？
0: 据报是高阿古开门迎接。
2: 高阿古这个狗贼，我不杀你誓不为人。
0: 高阿古已被秦将军杀死。
3: 秦将军。
0: 我正阿静追随你多年，一定为你报此血仇，希望你在天之灵保佑我们。
3: 老爷，我求求你，你立即出兵为我爹和我哥报仇。
0: 大事已去，为时已晚。
3: 什么？你不想出兵？
0: 周兵已经一统江山，以现在的势力，对周兵几百万，我现在出兵的话，一定失败。
3: 罗毅，我不顾父亲的反对嫁给你，是念你是位英雄，
0: 没想到你也是一个贪生怕死之人。我罗毅并非是个贪生怕死之人，只是从来不打必败之仗。 我不想为了一时意气，牺牲将士的性命。从今天开始，我蓄粮练兵，一有机会，我亲自带兵杀入潼关，为你父兄报仇。夫人，我希望可以见孩儿一面，见他一面之后，就算我战死沙场，我也不后悔。
3: 我们家别的没有，咸菜管够了。啊，吃吧吃吧。
4: 娘，
3: 多吃点。
4: 娘，
3: 什么？哎，干什么？又有人追你啊？
4: 不是不是不是，周兵退兵了，他们安全了。哦，是吧？太好了。
0: 夫人，这下我们可以走了。
3: 大嫂，今天的大恩大德，我们永世难忘。
4: 你们打算去哪儿啊？
3: 我也没主意啊，天大地大。 我家主人已经战死，我娘家人也已经失散，带出来的银子在逃走的时候也都丢掉了，现在我们身无分文，无家可归呀。对呀，我看你啊，哪儿都不用去，干脆留在历城。他爹死得早，我们俩孤儿寡母的，咱俩做个伴儿，他们俩呢也可以成为朋友。<笑>啊，安叔，你的意思怎么样？
0: 夫人，这是个好办法。
5: 我们先安顿下来，
0: 我去找一些粗活干，一些粗茶淡饭，我想没问题。我要完成将军的遗愿，把勤俭剑法传给叔宝。
3: 哎，学武功，我也学。安叔，我砍柴力气大得很，你也教我好不好？
0: 好啊，我就把天罡三十六斧交给你。
3: 拜见师傅，
0: 拜见师傅。来，请来吧。
3: 太好了，就这么办了。哎，正好那边是间空房子，收拾收织你们就搬进去。从今天起，咱们就是一家人了。哎，
4: 安叔啊，你把这个呀拿去卖点钱，帮我弄台织布机回来，我可以织布啊，帮补一下生计。这，大嫂，历城哪里有私塾啊？
3: 私塾？城南好像有一家，老师好像姓胡吧？哟，学费可不便宜呢。哎。
4: 人呐，不读书，识字不成器，我们大人宁可少吃一口，也要让孩子上学。对了，你们家咬金上学了吗？
3: 我们村人不上学。
4: 这样吧，我呢打算送叔宝上学，找咬金做个伴儿。哎，学费你不用担心，我们一块儿想办法。
3: 啊，小子，你太有福气了，竟然有人找你去上学，我的天哪！
4: 哎，跟你们说，他们家祖宗三代呀，没有一个认字的。
0: 安叔啊，你快点去办吧，买一点家里的日用品回来。对了，帮那个老爷呀，在家里装个灵位，以后我们可以常常拜祭一下将军的在天之灵。哦，我知道了。
4: 安叔啊，我跟你一块儿去吧，这里你人生地不熟的不行。
0: 谢谢大嫂。
4: 来，
0: 你去吧。
3: 哎，
0: 好，你少吃一点啊。
3: 哎呀，知道了，知道

0: 你看这孩子。叔宝，我们以后就是兄弟了，我是兄，你是弟，来听哥话，吃一口。你不吃我吃了。你吃不吃？你还不吃？对了，你一口，我一口。
1: 公元581年，隋公杨坚得内侍郑浑和叔父杨林之助，破周武帝禅让，改国号大隋，改年号开皇，自称文帝，册封皇叔杨林为大隋靠山王，永保大隋江山，长子杨勇为皇太子，次子杨广为晋王。
2: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对这件事情还是要好好考虑考虑，
4: 恭贺二殿下。二殿下现在掌管户部刑部，有什么官职派给我和大哥呀？
5: 宇文之急，你想要什么尽管说，四品以下的都可以，至于再大的，我这个晋王也没那个权利。
4: 二殿下，小人。
6: 二殿下，我兄弟二人跟随二殿下这么多年，只希望殿下能够谋大事，成大业。
5: 只可惜将我多年的努力付之东流。

0: 我讨父皇母后的欢心，就是为了这个太子之位。大哥凭什么？论武功，论才智，哪一样比得上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不甘心，废长立幼，自古有之。
1: 如今皇上正是风华正茂，你先世之妻为时甚远。谁能在皇上先世之后坐上这把龙椅，现在还难以确定。朝中文武百官和皇后一向对殿下的谦虚简朴赞不绝口，而皇上对太子的骄横雍若亦早有威严。只要太子一时失德，难保会有废折心力一天。王爷不用操之过急。
0: 我看将来能坐上这龙位的，非王爷莫属。你们真的有信心吗？
2: 当然，我们三个人未来的荣华富贵全押上了。
0: 好，那我就再赌他一把。袁志基，我就派你做户部侍郎，户部敛来的金银，用来拉拢朝中重臣，令人心归向。展鹏，你负责在父皇母后面前多做些言语功夫。 宇文大人，你负责收买大哥的心腹，我要知道他的一举一动。殿下，现在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皇上对统一天下急得不得了，渡江灭陈之事势在必行，这个功劳比以往个金山还大呀！带兵元帅之位，万万不可落入他人之手啊！

0: 皇上，南陈贼主宠幸张丽华、孔贵妃两妖妃，荒淫无度，天怒民怨，正好是灭陈的大好时机。臣以为可派太子殿下为伐陈元帅，渡江完成统一大业。
1: 太子，怎么了？
2: 回禀父皇，儿臣近来身体抱恙。

0: 启禀皇上，既然皇兄最近身体不适，而灭尘又是刻不容缓的事，儿臣愿意代替大哥出战，希望父皇赐我一缕之师，我誓灭南陈，一统天下。
1: 晋王果然有志气，朕命你为一统元帅，
2: 李渊为长史，韩擒虎、贺若为官铎，领兵10万即刻渡江。
3: 遵旨。

0: 夫人，老爷，
1: 夫人，爹，你回来了。
0: 夫人，终有机会替岳父和大哥报仇了。
1: 什么？
0: 随国倾全国兵力南征伐陈，关内的兵力一定空虚，这正是为秦家报仇的好时机啊！
1: 两军交战，难免死伤。都过了这么长时间了，我的恨也消了。我不想为了我的私怨再大动干戈了。
0: 夫人，你变了。自从生了成儿之后，你的性子没那么烈了。
2: 相夫教子，这是女人的天性吧？
0: 就算不为秦家报仇，也要为齐军除血恨。我三代封王，誓守齐恩。我身为忠臣，怎么可以将亡国之恨抛诸脑后？这个仇，我一定要报。
3: 你放心走吧。
0: 好。
2: 爹爹，爹爹。
4: 启禀皇上，燕州罗毅领兵入关，次日间连陷三城，现已兵临冀州城下。臣李魂秉圣上，罗毅乃关外龙边大将，三代世袭燕王，抵抗匈奴，守卫长城功不可没。今日虽以螳臂挡车，不自量力，但其胆识过人，如能把他招安为我朝所用，大隋边疆则无忧啊。
5: 李大人所言正是微臣所想，微臣愿带兵前往冀州，若能劝罗毅归降，实为我大隋之福。
6: 朕就依你们所奏，即日发兵。

0: 青龙帮主，不敢当啊！真是三生有幸啊！今日见得大漠银枪罗将军的罗家枪法，真是不枉此生。
1: 哼，我虽然身居关外，但素闻靠山王身居要职，却对江湖中事了如指掌，而且尚武成狂，今日得见。 的确，索然非虚。银枪在大漠也是多年未逢对手，今日难得一入关遇到靠山王这样的高手，我想见识一下闻名天下的囚龙棒。
0: 老夫入朝几年，武功有所疏漏，但是今天得以与罗将军会面，手中的囚龙棒也不甘寂寞。咱们今天不以戎马之争，就以江湖比武。 让老夫领教一下罗将军的大漠银枪。
1: 好，爽快！我倒要看一看翻天覆海震天囚龙是否这么厉害。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用。

0: 黄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大家好，
1: 欢迎来到优选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杨硕。
2: 各位好，我是许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是一款中老年专属的营养宝藏——怡品1956高钙护膝纯绵羊奶粉。
1: 这款奶粉哦，它真的是大有来头，它可是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哦。而且呢，工厂啊始于1956年，品质绝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2: 是的，不过呢，在介绍价格之前，我想问一问各位爸妈或者是各位子女们，平时啊这个父母最关心的健康问题都有哪些呢？
1: 那我想呢，可能就是关于这个营养摄入不够全面的问题了。不过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款怡品1956高钙护膝配方的奶粉啊，正是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量身定做的。
2: 是的，没错。所以各位朋友还在等什么呢？现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咨询产品，抢占名额。
1: 那这款羊奶粉呢，每100克是含乳钙1050毫克，它的这种含乳钙的含量呢是牛奶的1.5倍，是山羊奶的1.4倍。
2: 而且说到这里呢，它的脂肪球呢仅仅是3.3微米，吸收率呢高达了95%。
1: 那么我们给大家冲泡一下好吗？
2: 这个闻一下，
1: 闻一下，哇，好醇香啊！
2: 是不是完全没有那种羊膻味儿，对吧？
1: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诺诺替大家来品尝品尝吧。怎么样？
2: 感觉口感特别的醇香啊！我现在每天就是喝上一杯，3秒暖胃，精力满满一整天。
1: 大家看看我们许诺的精气神儿，是不是也想把它带回家呢？它更厉害的地方就是它的天然乳铁蛋白呢是牛奶的8倍，叶酸呢是山羊奶的5倍，它富含9种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可以说呢补充的是非常的全面了。其实呢，这款奶。

0: 奶粉啊，它的每一罐的都通过了39项非常严苛的检测，像是重金属还有微生物都是零检出的。
1: 接下来跟各位朋友们一块来分享一下，你看我们这个是用户购买之后的评价。这位朋友们就说，哎，可以可以，我已经是回购很多次了，全家老人都在说绝对可以放心来购买。
0: 它作为呢咱们中国航空事业的合作伙伴，
1: 不仅是技术保障，更是对于消费者健康的郑重承诺。
0: 朋友们，我们的节目特惠只要3折，99元一盒，你还在等什么？
1: 但是许诺建议您呢，您可以去整箱购买，整箱12盒购买更划算，全家的健康啊一步到位。
0: 那现在下单呢，让我们的父母啊就喝上我们航天品质的绵羊奶粉吧。
1: 是的，3折优惠加整箱礼遇，仅限今天，抓紧时间赶紧来购买吧。
0: 亲爱的朋友们，怡品乳业陕西卫视甄选共创合作伙伴，
1: 值得信赖。

0: 来。痛快，真是好久没打这么痛快了。罗将军的枪法实在是令杨某大开眼界，甘拜下风啊。啊，
1: 罗毅记不住人，多谢王爷手下留情。现在胜负已定，要绑要杀，随王爷发落。
0: 哎，罗将军，刚才我们是以武会友，其实杨某非常想交罗将军这个朋友，以后我们可以共同切磋武艺，谈用兵心得。杨某更加希望你我能够一殿同臣，共同为皇上效力。
1: 王爷，你也是军人，应该明白军人最重要的就是忠心二字。
0: 现在大隋已经一统天下，百姓期待的太平盛世近在眼前。罗将军，杨某愿与你共拓疆土，共创毕生大业。杨某自当保罗将军永镇燕山，誓收此职。
1: 承蒙王爷爱惜罗某之心，未免百姓再受战乱之苦。罗某有三个条件，若然皇上依从，罗某从此死心塌地，为大隋守护疆土，死而后已。
0: 有什么话，将军尽可直言，老夫能做得到，赴汤蹈火。
1: 王爷言重。第一，我部下的兵马会听命于我，其余王侯将相一律不得插手我封地事务。第二，我虽归顺，但不许上朝，不许见驾。第三，在我封地之内，我一人独主生杀之权。
0: 此事包在老夫身上，我一定速速禀报皇上。将军，你就回府静候佳音吧。
1: 罗某即刻退兵，希望日后有机会再领教王爷的风采。
0: 好。
2: 好，就依皇叔所奏，答应罗毅三个条件，并加封为靖边侯，守我大隋疆土。
0: 谢皇上。
2: 如今南城已降，边疆之乱又已平复，我大隋统一天下河山，众卿家多年辛劳功不可没。高卿家，
3: 臣在。
2: 朕封你为丞相，助我治理朝政。
3: 谢皇上，臣必鞠躬尽瘁。
2: 李浑，李卿家，
4: 臣在。
2: 你敢言上书，一直是朕的晨钟暮鼓。朕封你为丞公，赐你益州之地。
4: 臣谢主隆恩。
2: 李渊，李卿家，
5: 臣在。
2: 你敢斩陈后主二奸妃，令江南百姓民心归附。所谓得国易，得民心难呐。你的功劳比攻下百个城池还大，朕封你为唐公，赐你太原之地。
4: 谢主隆恩。
0: 启奏皇上，微臣多年驰骋沙场，已习惯了戎马生涯。过往几年流于朝中。

0: 对朝中议事没有长进，而今臣闻东海登州时有海外刁民作乱，望承准臣带兵前往登州以振民心。
1: 皇叔不喜欢于这宫中繁文缛节的生活，朕就封皇叔为开国大将军、靠山王，天下兵马由你随时调动，用兵之权仅在朕一人之下，天下四方由皇叔随意驻兵镇守。
0: 臣拜谢皇上。
1: 众亲家，从今日起你们要各负其职，同心协力，助朕建立大隋千秋万业之功事。
2: 愿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君臣合力勤修国政，定律法，建科举，减免捐税的善政下，大隋国力大盛，百姓生活富足，史上称开皇之治。
3: 来上学，我记性就是不好，连三十六虎都学不会，还有我学什么三字经、千字文，那不开玩笑吗？我真羡慕你，你学习好，武功又比我学得快，
4: 但是你的力气比我大呀。
3: 对，我也不是那么没用，最少啊，我吃饭比你多，力气也比你大。对了，叔宝，你昨天晚上又做噩梦了，还是那个吗？
4: 对不起，我又把你和二娘给吵醒了。
3: 哎，没关系，大家都习惯了，我只是为你辛苦，老是被同一个噩梦折磨。
4: 我看要等我报完仇以后才不会再做这个噩梦。
3: 好，我和你一起练好武功，一起去找你那个杀父仇人。
4: 说得容易，回去吧，你娘还等你上山砍柴呢，我娘还等着我送布去呢。
3: 好，跟平常一样，谁慢谁扮狗叫。
4: 好。
5: 好酒。
6: 兵大爷。兵大爷，
5: 什么事？
6: 你还没结账呢。
5: 结账啊！结账！哎呀！干什么的？
7: 巨爷，巨爷，对不住啊！哎呀！巨爷，巨爷，古人云男女授受不亲，你就饶了小女吧，饶了她吧啊！
5: 怎么饶不饶？大爷只懂行军，带走。
7: 巨爷，
5: 快走！报仇！
4: 你谁欺负胡老师？
7: 叔宝，他们要抢我女儿。
5: 上！全部不许鼓掌，放下！小家伙，有两下，你给我磕三个响头，我就饶你不死。
4: 如果你今天给我磕三个响头，我就饶你一命。
5: 小家伙，你找死！我要杀了你！夹死你！
0: 发生什么事？
8: 他杀了兵头。
9: 怎么办呢？
0: 杀了兵头？啊，这是死罪，要砍头的，你知道吗？
3: 人是我杀的，不关叔宝的事。一人做事一人当，大不了
8: 什么也大不了。你以为你那脑袋瓜子值钱呀？你是程家九代单传，你一生英雄，我怎么像程家的

0: 我们要是被抓了，那可就没有人能为列祖列宗交代呀！啊，你说我们怎么办呢？
1: 姐，现在呀，为今之计，你先带咬金啊离开这里避一避吧。
2: 避一避，
1: 就是逃跑。
2: 哦，
1: 那我们俩就无家可归了。
0: 那也比咬金丢了性命好啊。
1: 那不行，我们走了，你们怎么办？他们还不是要来抓你们？这样。
0: 人呢？不是说瓦杀的，官府不会拿他怎么样。对呀，
1: 你们先走，这有我。
0: 快点！哎呀，带上咬金，快从后面走，快！哦，快！
1: 开门！
0: 快点！开门！快点！开门！快点！开门！快点！开门！快点！快门！快点！快门！快点！快门！快点！快门！快点！快门！快点！快门！快点！快门！快点！快门！快点！快门！快点！快门！快点！快门！快点！快门！快点！快门！快点！快门！快点！快门！快点！快门！快点！快门！快点！快门！快点！快门！快点！快门！快点！快门！快点！快门！快点！快门！快点！快门！快点！快门！快点！快门！快点！快门！快点！快门！快点！快门！快点！快门！快点！快门！快点！快门！快点！快门！快点！快门！快点！快门！快点！快门！快点！快门！快点！快门！快点！快门！快点！快门！快点！快门！快点！快门！快点！快门！快点！快门！快点

0: 叔，安叔，连公连累了。安叔，我有个问题想不通。什么？什么问题啊？安叔，说。我在想，假如不是我出头，咬金就不会杀那个冰头，那他就不用逃亡。娘也不用花钱来救我。虽然那个冰头做的不对，但是也罪不至死。我觉得我好像连累了好多人。
1: 假如咬金不救你，死的那个人就可能是你。
0: 他这是见义勇为，只是出手的时候太重了。安叔，你教我们学武功要行侠仗义，那我和咬金的这种做法算不算是呢？
1: 行侠仗义的意思是不顾自己的利益去帮助那些有困难的人。假如昨天出手的那个人是官差，死的那个兵头他也有罪，不但有官礼的支持，还有皇法作为礼居。
0: 那我明白了，这就是娘为什么要我努力读书、努力练功，将来考取个功名的道理。<笑>
1: 这就对了，你要记住，官做得越大，你就有能力去管那些更多更不平的事。
0: 嗯，
1: 但是有一点，光靠权力是不行的，你自己呢，要独立，不然的话就是白出头，到头来不但管不了，反而白白的送命，知道了吗？
0: 是，我做了官就有机会接近杨林，为爹报仇。嘿。

0: 叔宝，娘，替娘把这布送到布行去。哦，还有啊，回来的时候顺道买些水果，今天是你爹的忌日。嗯，孩儿知道了，那我去了。啊，老爷，叔宝没有辜负你我的苦心，虽然现在还挣不到什么功名，但是他能继承你乐善好施、行侠仗义的品德，求你保佑你儿子平平安安。
1: 为秦家开枝散叶，我就心满意足了。
0: 爹，只要能为你报仇，无论多么艰辛苦难，我都可以忍受。就算是死，我也要把杨林碎尸万段。叔宝啊，人生除了报仇，还有其他重要的事情等着你做呢。
2: 你不要被报仇的欲望占了你的心，做出一些你昂不愿看到的事情。事情都过了这么多年，再说老爷他是尽忠而死，我相信老爷也不希望看到你被报仇这事这么些年。你还是把心思放到别的地方吧，啊？不，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报仇。
1: 想起爹临死前的那个眼神，我今生都忘不了。不了却这个心愿，这一生我都会活在噩梦之中。我杀了杨林，我死不瞑目。

0: 昨天晚上二更左右，有人翻墙进了我家，把我的金银珠宝全都给偷走了，还有我新娶的二房阿香也给糟蹋了。
1: 二更，昨天晚上我倒是追过一个神秘人，他的轻功很好，被他逃脱了。我想，肯定和此人有关。
2: 历城一向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从来没有发生过大案。
1: 对呀，所以我想此事应该是外省人干的。樊虎，召集所有兄弟，今天晚上把历城查一下。
3: 好。
0: 哎，你们一定要抓住那个贼呀！最重要的是那个八寸高的佛像，那可是我的命根子。
2: 一个佛像有那么重要吗？
0: 坦白说了吧，里面有几十颗波斯产的夜明珠。
2: 怪不得那么紧张啊。
4: 秦大哥，你怎么知道粉面狐狸会来理财家的？
1: 全历城最为富不仁的就只有王仁和理财，根据粉面狐狸的习惯，他肯定会来这里。更何况理财家有个16岁的女儿，是闻名百里的田锦儿
4: 啊。秦大哥，我真没想到你也会留意天下的妞。
1: 胡说八道，别瞎说。

0: 横行九省的采花大盗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孩子。
1: 小孩又怎么样？你们能捉得到我吗？
0: 你今天晚上逃不掉的。聪明的话就跟我回去。
1: 我跟你有仇吗？
0: 没有。
1: 那为什么昨晚你在历城追我，现在又来追我？
0: 昨晚是因为好奇，今晚因为我是历城总捕头。
1: 这里已经不是历城的管辖范围了，你可以走了，再会。
2: 站住！
0: 你奸淫掳掠，身负几条良家妇女人命，你以为我会放你走吗？
1: 乱说，我劫来的都是不义之财，他们自杀都是因为受不了闲言闲语，他们的死我也很过意不去。
0: 哼，无论你怎么说，你犯了皇法，今天晚上就必须跟我回去。
1: 好大的口气，要不是我先受了伤，我早已

0: 公正的裁决。
1: 哼，就凭你，连九省名捕都拿我没办法，你凭什么？
0: 就凭我一定要抓到你的这个信念。
1: 我善冲从来不杀人，看来这次非要大开杀戒，你这蛮牛才肯罢休。

了。

0: 小心！
1: 停！

0: 走啊！救不出你，我就不叫秦叔宝。快走！秦叔宝，秦叔宝，秦叔宝，我不会死那么快的，我还要抓你回去呢。
1: 为什么要救我？你是一个人，难道我要白白看你去死吗？你不是要缉捕我归案吗？让我死掉了，那不是省了很多功夫吗？为什么要授一剑来救我呢？
0: 我只是一个执法者，但我并没有权利去定你的生死。
1: 好，我擅冲从不服人，连我爹我也不服。你是第一个我打心眼里佩服的人，貌似相救，公私分明，这才是真正的英雄。
0: 你过奖了，我抓你是职责所在，救你是义之所在，没有什么好夸奖的。
1: 秦大哥，不介意我这样叫你吧？
0: 可以啊，有什么事你可以直说。
1: 我们可以做个朋友吗？
0: 当然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做朋友呢？
1: 可是你是官差，我是犯人。
0: 那只是你我所处的位置不一样，并不代表我们要生死相搏呀。朋友不分职业高低、出身贵贱，你说对吗？
1: 好，我擅冲认识秦大哥这个朋友，我死也瞑目了。看来我这只腿是废了，什么庆功对我来说都是白练了。
0: 单兄弟，你放心，回去以后我一定找大夫给你治好。谢谢。 前天晚上你在王仁家打劫的那个佛像，现在在什么地方？
1: 哦，你是说佛肚子里有几十颗夜明珠的那个？
0: 嗯，
1: 在历城。

0: 20几里外有一个村子，村子里面很多人患了瘟病，他们都没钱去买药，我把夜明珠都送给他们了。哦，对了，我现在身上还有两颗，送你一颗好不好？没想到，你真的是一个劫富济贫的好汉。
1: 没什么劫富济贫的，
0: 只不过是我看不过眼，顺手牵羊罢了。想不到会遇到你。看来我这粉面狐狸的外号。
1: 从此就要在江湖上消失了。禀告大人，卑职已将飞贼粉面狐狸缉拿归案。
2: 好你个秦叔宝，连九省巡捕都头疼的大盗也被你抓住了。你的功劳不小啊！来人，
3: 在，
2: 先把他收监候审。
1: 是。
2: 等等，大人，现在犯人的伤势十分严重，能不能先找大夫替他疗伤呢？
3: 嗯，也好。 免得还没审问就死掉了，来啊，去请周大夫。
4: 是。
1: 谢大人，
0: 谢谢你，秦大哥。
1: 什么？秦大哥，你跟他
2: 是朋友？
4: 哎，秦大哥，你怎么了？秦大哥，你怎么了？
1: 你没事吧？

0: 叔宝，叔宝，安叔，安叔，
1: 啊，叔宝啊，叔宝，怎么样了你啊？哎，
0: 你呀，已经昏迷好多天了，你担心死我了。
1: 大夫说你呀，身体很虚弱呀，而且浑身都是伤。如果你身体不好的话，你这小命早就没了。
0: 就是，叔宝，你不要让娘担心好不好？受了伤还要逞强，一个人跑100多里去捉贼，你叫我怎么向你死去的爹交代呀？
2: 娘，那是我职责所在。
0: 那是冲动，以后做事要看自己的能力。
2: 我会的，娘，你放心吧。安叔，被我抓住了采花贼，他受了伤好了没有啊？
1: 叔宝，不要说了，他被抓的第二天上午就被人劫走了。
2: 劫走了？
1: 听说是被一个轻功和暗器都很高明的人劫走的，还把衙门里的弟兄都给打晕了，而且很轻松的就把人给带走了。
2: 那
3: 大夫，冲儿的脚怎么样？
4: 帮主，令公子的脚虽然保住了，但以后的行动大有不便。
3: 谢谢大夫。何伯
5: 在，
3: 领大夫到账房去。
4: 好，告辞。
6: 爹，我这脚以后怎么办呢？
3: 你能捡回这条命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要不是你二叔和伯党叔叔救你，我看你这单家九代单传的不孝子早已经人头落地了。你还不感谢你伯党叔叔？
7: 哎，庄主，这是什么话？冲儿也是我的半个徒弟，我怎么着也是帮里的副帮主，我难道会见死不救吗？
3: 都是你惹的祸，贪花好色，留下一个淫贼的臭名，想我单家的名声都毁在你手上了。
6: 爹，没有人知道我跟单家的关系，

0: 况我做的都是劫富济贫的勾当，和二叔又有什么区别呢？冲
1: 儿，你怎么这么说话呢？你爹也是为你好吗？
2: 二叔，我知道，可是他也不应该用单家祖宗的名声来吓唬我。哎，
0: 想不到现在的年轻人就喜欢抬杠。冰冰就是跟你学的，整天在外面乱跑，回家就撒野。
2: 冰冰在外面的事。
0: 我可担当不起。哎，
1: 庄主，别生气，别生气啊！别生气，庄主。冲儿，用秦宫能追得上你的，在山东，我没有听说过这个人物。要不要我帮你把他找出来，替你报仇啊？
2: 他虽然抓了我，可是我对他的嫉妒、佩服的五体投地，我们还做了朋友。
1: 奇怪，这世界上能让你佩服的。
0: 还没有几个。告诉爹，他到底是什么人？他叫
3: 秦叔宝，是历城的一个捕头，武功虽然不高，可是他不顾受伤百里追捕，还在我临死的一刻救了我。我佩服他，真是五体投地，世间少见的一个人。秦叔宝，不就是江湖上人称小孟尝的那个山东捕头？对。
0: 帮中有好多兄弟受过他的恩惠，我一直想结识，只是没有机会。我想趁着冲儿这件事情跟他认识一下。
3: 二哥，这几天因为冲儿的事已经耽误了不少时间，史大奈、史大义兄弟已经在河南等我们了，我们还是赶路吧。
0: 哼，这帮贪官污吏，借着现在赈灾趁机敛财，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收拾他们一顿。
3: 嗯，
0: 冲儿。 你好好休养，我跟你爹去取回来。
4: 二叔，你放心吧。
0: 好，我们走。
5: 嗯。大家来了，大家来了！
6: 别急，别急，不要急，不要急啊！大家听着，一两银子一斤啊，少一文不卖。
5: 啊！
6: 不要紧，不要紧，快来，快来，交银子来买了。

0: 面也不是主谋，暂且饶你狗命，胆敢以后在猥虎座上，小心你的狗命。
1: 谢谢英雄，可否留下名号，好让我回去向宇文大人交代啊。
0: 你用不着用宇文化及来唬我，告诉他们兄弟俩，不要仗着位高权重就任意妄为，欺压良民，否则二贤庄绝不会袖手旁观。
1: 你就是七省绿林盟主，江湖上号称小关羽的单雄信二庄主吗？
0: 正是。
1: 你就是大庄主一言九鼎单道。
2: 你既然知道我一言九鼎，下次你还敢不敢再犯？
1: 不敢不敢。那你就是白衣身见王不打了。
3: 算你这个奸商还有点眼力。
1: 小人知错了，早知道二贤庄会插手这件事，小的就是有天大的胆量也不敢干这种勾当啊。
0: 记住，把我的话一次不漏地传给宇文老贼，叫他知道天下还有正义二字。我们走。
1: 谢大家饶命，谢大家饶命。
4: 这个单雄信过去三年来一直和我作对，我就不相信他是三头六臂，连我这个兵部尚书他都敢作对。好了，我再给你个立功赎罪的机会，湖北有一趟买卖，你去吧。
1: 请恕我没有这个胆量，他们说了以后再抓住的话。
4: 什么？你害怕他们？居然怕这些强盗？
5: 大哥，
4: 你这个御前左都尉是怎么当的？三年来单雄信又砸了我们好几趟买卖，你连一个人都抓不到。
0: 大哥，我已经查到他的老巢在哪儿了，但是那是罗毅的地盘，我们的兵马不可以到那里抓人，而且我们没有任何的证据啊。
4: 为什么不让罗毅去抓？单雄信的二贤庄就是个贼窝，

0: 怎么没有证据？这个单雄心，别的不做，专跟我过不去。
1: 难道我们要告诉罗毅，是单雄心抢了我们的银子吗？这岂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0: 难道我们就白白放过他们？哼，哦，找我什么事？
1: 还能有什么事？晋王让我们过去，

0: 一归西，大哥就名正言顺做了皇帝。我一世会寄人篱下。哦，二殿下，这是我偷偷做的野山参，不经阳气啊。哼，堂堂晋王，吃点补品都要偷偷摸摸，看见漂亮的娃儿，却要装成坐怀不乱。
1: 二殿下，你一定要有耐心。 要像越王勾践那样卧薪尝胆，成就大事。无论结果如何，都要忍耐。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啊！
2: 可是如今波平如镜，一点风都没有，哪还有什么东风啊？
1: 无风何以得天下？要不我们自己作风了？无风。 也要起浪。
3: 二殿下，你吩咐送给朝中大臣的礼品，唯独陈宫李浑和唐宫李渊拒收，李浑还写了封信，让我送给殿下。

0: 李魂这老东西凭什么说二殿下啊结党营私贿赂朝廷重臣，他有什么能耐啊？他凭什么骂人？二殿下，我叫人去收拾收拾他。
1: 算了算了，不要去了。李渊这个人从不把我放在眼里，我也不在意。但是李魂，哎，万万不能得罪。他在父皇面前的一句好话，顶得起我们几个的千言万语。哼，这什么天气啊？到了九月还这么热。
2: 二殿下，我去弄点冰来，给你消消暑。
1: 去去去！
3: 哎，皇上一向反对王公大臣取冰消暑，说是浪费民力，太奢靡。
1: 算了算了算了，我去外面乘凉，你们在这儿想想对付李魂的方法。皇妹，
4: 皇兄，
1: 为什么你会在这儿啊？
4: 天太热了，出来乘乘凉。
1: 想不到多时不见，皇妹已经长大了。
4: 听说皇兄的书法不错，我有时候也想请教皇兄教我写写字，可惜皇兄太忙了。
1: 哼，好啊，不如今晚我就教你写字。
4: 啊，皇兄，皇兄，你要干嘛？放开我！你要干嘛？不，皇兄，不，不，
5: 别动！
4: 放开我！不要！

0: 什么？你杀了琼花公主？哎呀，在现在争天下的关键时刻，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荒唐事？哎呀，皇上一向疼爱公主，这万一让他知道了，这……
1: 埋怨也没用，现今错已铸成，反正当时也没人看见，我就装作什么都不知道，见机行事。
2: 二殿下，姬薇大人求见。
0: 哎呀，不见不见。
1: 哎，姬薇是大哥的宠臣，也是他的亲信，不可不见。叫他进来。
3: 二殿下，尚书大人。

0: 这么晚了还在商量国事，我真是佩服你们的精力呀！啊，
1: 坐。姬大人不在太子府伺候，这么晚到我晋王府来，不知有何指教啊？
0: 哦，没什么。我听说宇文大人从突厥那里得到一颗夜明珠，我听说它玲珑剔透，世间罕见。我原本呢，想到尚书府借夜明珠一看，谁知道打听之下大人来了晋王府，所以顺便过来拜见王爷喽。
2: 姬大人和老夫真是心有灵犀呀！我刚准备把那颗夜明珠镶上金座，派人送到姬大人府上珍藏。姬大人，你知道，老夫是个带兵的粗人，对这个稀世珍宝，不懂得珍藏，还是姬大人匹配一些。
0: 哎呀，尚书大人这么客气，那在下实在是却之不恭了。
2: 不过姬大人，你这么晚出来不怕太子知道吗？哎呀，
0: 太子今天晚上呢约了刘师老来伏击。哎，你是知道的，太子最近对伏击这玩意儿迷得不得了啊，一玩起来什么人都不见，什么事都不理啊，所以啊我才有时间溜出来见见老朋友嘛。
2: 真的是什么人都不见？
0: 是啊，谁敢骚扰他第二天肯定遭殃啊，就算是皇上召见呢都是我去通传的，而其他人呢都避之不及啊。
2: 妙妙，二殿下，我们刚才不正因没有东风而烦恼吗？现在姬大人给咱们送来了大大的东风，
1: 有什么话你就快说吧。
2: 只要姬大人配合，就是不翻船，也要让船上的人四脚朝天。
3: 来人，来人呐，快来人，琼花公主落水了。快
4: 快来，
3: 琼花公主掉进水里去了，快救人，快救人。
5: 皇上您该歇歇去了。
6: 你们休息去吧。
5: 皇上夜已至深了。
6: 退下。
5: 是。退下。
7: 是。
5: 皇上奴婢告退了。
8: 启禀皇上，大事不好了！
6: 怎么了？
8: 琼花公主不小心掉进荷花池了。
6: 什么？她现在怎么样了？
8: 已经气绝身亡。啊！皇上，
5: 皇上！
6: 哎呀！
5: 皇上！
6: 琼花呀，琼花，你这是怎么了？这么晚了，你一个人跑到后花园干什么呢？快通知太子和朝臣们马上到偏殿来，我要了解整个事情的真相。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5: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

0: 从容、银养货、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颈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养货、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养货、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

0: 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
5: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

响，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引起的不是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公公啊，有什么事啊？
1: 姬大人，圣上召见太子入宫。
2: 哦，太子现在有要事，什么人都不见呢？
1: 哼，我从来就没有听说过，太子的事居然比皇上的事还要急啊！
2: 我也没有办法，太子吩咐过的，什么人都不见，得罪了太子，我也活不成呢。哎，公公，您请回吧。
1: 大胆，等我回禀皇上，再治你的罪。哼。
2: 公公慢走。
3: 太子怎么还没有到？
1: 启禀皇上，太子说有要事不能来。
3: 什么要事？比死了亲妹妹还重要。再传。
1: 是。
4: 启禀皇上。
3: 哦，怎么样？
4: 臣等已经查过，琼华公主肌肉发胀，腹中满水，乃是淹死的。
3: 堂堂公主竟淹死在自家的花园里，那么多人在他身边都是废物啊。来人，
5: 在，
3: 把公主身边的那些人统统拖出去斩首，一个不留。
5: 是。
6: 陛下，容臣说几句话，如果你为他们求情，我绝不答应。陛下，这些人死不足惜，臣怀疑并非淹死，其中定有隐情。太医都查验了，还有什么可疑的呢？陛下，臣刚刚去过御花园，若是淹死，池中的荷花必会折断，但是荷花并没有折断，这里面大有文章啊。
3: 此言有理，那怎么办呢？
6: 臣请求皇上亲自验尸。
3: 走。
7: 父皇，父皇且慢，皇妹刚刚过世，万万不能让她在九泉下得不到安息，况且她还未出嫁，怎么可以让李渊玷污她的身体？父皇开恩呐。
3: 皇儿说的也有道理，难得你为皇妹着想啊。
7: 请父皇节哀顺变，我们为今之计，只有将皇妹风光大葬，让她在天之灵可以安息。
3: 这件事就交你去办吧。
7: 儿臣遵命。
3: 成功啊。
8: 什么？皇妹遇逆身亡？
3: 昨夜朕多次急召你，你为什么不到？
8: 回禀父皇，昨夜儿臣一直在家，未知父皇召见。
3: 可内侍回禀说你谢绝见任何人，我问你，你在太子府干什么？为什么这么神秘？
8: 儿臣正与刘侍老伏击问卦，为求诚心，儿臣吩咐下人谢绝客人。
3: 连皇命你都不理吗？
8: 儿臣不是这个意思，若知皇妹之事，儿臣定会赶过来的，是同心太监未说明传召的缘由啊。
3: 你不理朝政，整天沉迷于方生术士之中。
8: 儿臣卜的乃是自身之卦。
3: 卦上说的什么？
8: 刘师老说天机不可泄露，要七七49个时辰之后看卦才会灵验啊。
2: 小人姬威叩见皇上。
3: 呈上来。
9: 是。
3: 打开。皇命既在

0: 18年，子期素矣。这是什么卦？这卦是什么意思？
1: 儿臣母的乃是自身之卦，并没有其他意思。
2: 几位，你跟随太子多年，你说这卦是什么意思？小人不敢说。好啊，你不说就是欺君。
0: 来人，把他拉出去斩了。
3: 是，
2: 我说。这个卦说皇上做皇帝的命只有18年。
3: 不，纪委，你不能乱说，当心我宰了你。
0: 杨勇，好啊，你这个逆子，你竟然盼着朕早死。纪委，这个杨勇他还占了什么卦？
2: 臣要请皇上不斩才敢说。
0: 朕免你一死，如果有半点隐瞒，我就诛你九族。
2: 是，这么多年来，太子一直勾结方生术士，研究邪门妖术，是用来对付皇上、皇后、晋王和琼花公主的。
3: 啊！哎，你血口喷人！你完全是血口喷人呐！
0: 你住口！你一直不喜欢皇后废你太子之命，你又嫉妒我宠爱琼花，没想到你动用旁门左道。来人呐，
4: 在，
0: 把他拉出去斩了。
5: 陛下，太子虽不长进，但不至于失术害人呐，不能单凭一个内侍之胡说八道就将太子处死啊。以臣之见，纪委谣言惑众，恕见皇上亲自之情，理应处斩。
2: 皇上，我有证据，我说的都是实话。
0: 什么证据？
2: 太子在后花园埋下了下咒的木人，皇上可以派人把他挖出来，证明我说的都是实话。
3: 啊，纪委，我一向待你不薄，你为什么要害我？我掐死你！
0: 来人，
2: 皇上，
0: 带纪委去太子府。
6: 皇上，救命啊！
0: 看能不能挖出他所说木人，如果挖出来，马上回殿上；如果没有，把纪委这个奴才就地处斩。
6: 是，
3: 父皇，儿臣冤枉啊！儿臣对父皇一向忠心耿耿啊！
0: 走开。公主是被你诅咒而死的，怪不得皇后一直喊头疼，原来也是被你害死的。来人呐，
4: 在，
0: 把这个逆子拉出去斩首。
4: 是，
3: 父皇，冤枉啊，冤枉啊，父皇啊，这些不是我做的，又是陷害我呀，父皇。太子，谁想当太子？杨广，是杨广。杨广，你想当太子，所以你想陷害我，这些都是你干的，对不对？你为什么要陷害我？你说你为什么要陷害我呀？说。
7: 大哥，你为什么要做出这么大逆不道之事？父皇的皇位迟早是你的，为什么你还要加害于他？为什么？
3: 你为什么要陷害我？
0: 来人，
3: 说。
0: 将这个逆子拉出去斩首。
4: 是是，
7: 陛下，太子纵然有错，但请陛下念在父子之情，饶太子一命。更何况天下不可无储君，
0: 将这个谗臣也拉出去斩了。
4: 是
8: 是。
4: 走，
7: 陛下，
0: 晋王听命，朕命你为当今太子，助朕处理天下大事。
7: 多谢父皇。
3: 杨广，你想当太子，所以你陷害于我。我就是做鬼也不放过你，我就是做鬼也不放过你。
0: 快，把他拉出去。
3: 父皇，
5: 等等，
3: 老臣救我，老臣救我呀，救我！
5: 陛下，虎毒不食儿啊。父子乃至敬亲情，不能因为别人的几句谗言、几个木头人的玩意儿，就把亲儿置于死地呀！望皇上查清楚，不要因为一时愚昧而误中奸计，铸成大。

0: 大错呀！请皇上开恩。什么？我愚昧？你信不信，我也把你杀了？臣不敢，臣死何足惜？只是我看见皇上就要犯错误，而我不敢直言，是为不忠啊！我。
1: 修立于大殿之上，如果陛下一意孤行，臣愿陪太子一起赴义，以示臣之忠心。<笑>你不要倚老卖老，你用死来威胁我，你不是要表忠心吗？好。
0: 那你就陪这个逆贼一起去死！
2: 走，
0: 把我放开！我自己会走。看来臣今日不死，是无颜立于大殿之上啊！皇上，保重啊！臣先走一步。
2: 父皇饶命！你站着干什么？还不把他拉出去！陛下，太子失德，理应废除，但不能废除天下之重任。求陛下，念在父子之情，免太子一死。您可以先把他贬为庶民，等事情搞清楚之后再做定夺。成功一时冲动，顶撞了陛下。
3: 年成功，数年忠心为国，劳心劳力，可令他不用上朝，回家闭门思过。等他明白了皇上的苦心，再召重新上朝，听候差遣。
2: 难道你们都不怕死？
4: 死有何所惧？如成功所说，心中有颜不见，才是不忠。放肆！
1: 难道你以为凭忠心二字就能替杨勇脱掉大逆不道之罪？来人，
5: 在将这群乱党推出去斩！
6: 慢着，唐公此言有理。既然众卿家都为太子求情，那就暂且免你一死。
5: 谢父皇开恩，谢父皇开恩。
1: 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从现在起，把你贬为庶民，给你五品俸禄，中央内院，不得会见任何人。
5: 谢父皇。
1: 还有李魂，念你对朕一片忠心，命你在家悔过自新，没有朕的同意，不得离家半步。
0: 谢皇上不杀太子之恩，臣并无过，何须闭门思过？
2: 成功，你便在家休息就是了。等陛下宣召吧。
1: 就按唐公说的办吧。
2: 广儿，散朝以后到御书房来一下，朕有话对你讲。儿臣遵命。父皇，不知召见儿臣有什么事呢？我问你，刚才你为何要急着处斩你兄长？回父皇，刚才大殿一片混乱，儿臣为了要安定群臣，才出此下策。
1: 你知道是下策就好，你兄长虽然大逆不道，但他和你毕竟是一奶同胞，朕既点你为太子，就希望你心存仁德，不要对杨勇心怀仇恨，以德治国平天下。
2: 儿臣谨记。
1: 所谓德国义，治国难。
2: 我大隋江山还需要这些老臣来支撑。刚才李魂虽然失礼，但他对我们杨家忠心不二，我朝也不能缺少这样的人才呀。但是刚才在朝上，他句句都冲撞父皇。如果再用他上朝，我真是担心父皇有失威严。
1: 我也是这么想的。这样吧，你明天求李魂做你的太傅。 叫他从旁帮助你治理朝政。过一段时间，
2: 你在

0: 朝上替他求情，他便可以再次上朝效力了。
1: 儿臣遵命。
2: 来人，开门，开门，开门。
3: 哎呦，宇文大人，您来有什么事情啊？
4: 你叫李魂那个家伙出来，恭迎当今太子殿下。
3: 啊，太子殿下，可是我家老爷身患重病，他吩咐过任何客人都不见呢。
4: 什么？你们自己当自己什么东西啊？太子殿下驾到，都不出来迎接。
3: 哎呦，大人，哎呀，这我家老爷吩咐过，这我也是没办法。您还是
4: 话的废话。太子请。
2: 李魂，李魂，
1: 看来李魂家里好不过我家多少。
4: 这就是皇上为什么如此尊重他的道理。他以节俭为榜样，他都如此，朝中大臣哪个还敢放肆？李魂，不要装神装鬼的，出来。
1: 你听，
4: 不过是有人弹琴而已。
1: 哼，你五音不全，当然听不懂其中的韵味。琴声婉转，我想抚琴之人必定清雅脱俗，按弦很轻柔，定是个年轻女子。走，看看去。

0: 你是谁？居然私闯内堂！
1: 大胆！当今太子殿下驾到，你们还不下跪？
2: 真是人比花娇，曲比天籁呀、啊！就有如一幅绝世的妙手丹青。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与成功有何关系啊？
3: 回太子殿下，小女子李蓉蓉，成功正是家父，请恕小女子失陪。春花，我们走。
2: 既然小姐有雅兴抚琴，刚才又一曲未尽，来，继续弹，弹完再走。
3: 抱歉，我抚琴之兴已被不速之客去得一干二净。
0: 大胆，休得无礼！
1: 住口！
2: 好啊，既然小姐不想弹，亦无需急于走。
3: 我想太子殿下到此，不是为了舞律之事吧？
2: 对，父皇命令本王呢来拜访成功。
3: 说是拜访，为何不见通传？太子未经通传私闯后堂，这是何家礼数所教？
1: 大胆，竟敢说太子殿下没有家教。
3: 我没有说，是

0: 自己说的。
1: 你，
2: 哎，小姐如晨钟，进暮鼓，请指教。
0: 不敢当，就请太子殿下记住四个字便足够了。
2: 哪四个字？
0: 礼仪廉耻，国之栋梁，缺一不可。
2: 什么意思？
0: 太子是来访家父的，如今不请自入，视为无礼。现在你未见家父，却在此阻拦小女子离去，视为无耻。国之栋梁缺二，将来如何治天下？还请太子殿下早回，勤习圣人之书，不要在这里纠缠。
2: 小王自当谨记。
3: 大胆！
4: 爹，
5: 老爷。
3: 春花，你想把小姐带下去休息？
4: 是，老爷。走。
1: 李魂，你……
2: 哎，陈公，本王奉父皇之命，恳请成功为本王太傅，指导本王。
3: 你可以每天都来，但是要等我通传之后才可以进来。请你们出去吧。
1: 李环，你胡说什么？
2: 哎，好，我们先走，两日之后再来。告辞。
3: 送客。
6: 是，太子请。

0: 殿下刚成大事，为何这般心浮气躁啊？
1: 我本以为得了太子之位便可高枕无忧，谁知今日在李魂府中见到李魂女儿，就觉得江山虽美，却不及博得美人一笑啊。我情愿用半壁江山来换取美人常伴左右。
0: 待殿下登基之后，还怕那天下美女不投怀送抱？何必为了一个李蓉蓉闷闷不乐呀？
1: 你有所不知啊，这个李蓉蓉不但容貌漂亮，肌肤胜雪，而且还词风犀利呀。若能与她风花雪月品酒对琴，就算平日斗嘴也真是别有一番情趣呀。
0: 殿下的这个意思，不得到李蓉蓉是绝不甘心。老臣倒是有一个两全之策，不过殿下要低声下气一回。
1: 只要可以美人再抱，我什么都愿意。
0: 殿下未娶正室，那蓉蓉也云英未嫁，何不将李蓉蓉明媒正娶的纳为太子妃？那国丈之位，李魂那个老家伙还能不动心？这样，殿下既得了美人，又消除了和李魂的隔阂，这不一举两得吗？
1: 哦，是个好主意啊。那谁去说媒呢？
0: 这件事，殿下不能亲自去。若殿下不嫌弃，老臣愿做这个媒人。
1: 好，
0: 我愿意赚殿下这个媒人之礼呀。
1: 那明天我就准备大礼，一起去李魂家说亲。

0: 成功，别来无恙啊！
1: 别多礼了。我说过，我不会收你们的礼的，你们把它拿回去吧，免得多此一举。
0: 成功，此礼非同彼礼，这可是媒妁之礼呀、啊！
1: 什么意思？
0: 太子殿下对令千金蓉蓉是一见钟情，老臣不才也想贪这个媒人之礼，今日陪太。

0: 太子殿下提亲，日后你可就是国丈了。我这个兵部尚书还承蒙你多多关照啊！未来岳父大人，受不起啊！我李魂就是再厚颜无耻，也不会把自己的女儿送到虎口中去，糟蹋在你这个不忠不孝、不信不义的无耻之徒的手里。 你说什么？多年来，你贿赂朝臣，结党营私，贪赃枉法，中饱私囊。你杀害胞妹，陷害太子，
1: 一派胡言！
0: 李魂，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1: 血口喷人！
0: 看，这是什么？幸好李渊大人明察秋毫，否则。 公主的死，真是石沉大海啊！还有，我告诉你，我李魂宁可丢掉性命，也要恳请皇上查清你们陷害公主的冤案。
1: 李魂，你别不识抬举，我就不信太子殿下斗不过你这个糟老头子。

0: 你会后悔的。
1: 这杨广啊，他肯定不会罢手的。这禽兽如今看上了咱们家蓉蓉，万一他向皇上请旨招蓉蓉进宫，到那个时候啊，我也奈何不得呀。
2: 爹，我宁愿死也不会嫁给杨广。
1: 爹爹怎么会把你的幸福毁于一旦呢？到时候啊，离开这是非之地吧。
2: 爹，我不怕，顶多就是一死。
3: 我有意远房表妹，她丈夫王小二在潞州开了一家小客店，平日里我们来往甚少，宇文化及肯定不知道我有这个亲戚，将蓉蓉送到那里肯定不会被发现的。
1: 王小二。
2: 嗯，
1: 好。
2: 爹，要走，我们全家一起走，我舍不得你们。
1: 蓉蓉，爹爹不能走，还要帮太子复位呢。
2: 爹，事情都到了这个地步了，以你一个人之力能够挽回吗？您老说太子不求上进，若他早听爹的劝告，也不会落到如此下场。
1: 那总不能让大隋的江山就白白地落在这个不仁不义的杨广手中吧。
2: 这是皇上家中的事，您又何必操心呢？
1: 哎，皇上事乃天下事，哪有做臣子不管的？
2: 家天下怎么会是天下呢？天下是属于天下百姓的，要是百姓不要这个家了，家天下也就没有了，管他谁做皇帝呢？
1: 哎，你说这话可得小心点儿，叫人听到了可要掉脑袋的。
2: 我说的可是实话呀，爹。这么多年，您为皇上鞠躬尽瘁效力，可到头来他还不是为家中事赶你离朝，爹。您为何不学月相范蠡悬崖勒马呢？退一步海阔天空，不问天下是非。我看这个大隋朝中缺爹一个也并非不能成事。
1: 蓉蓉这份见解还真是别有见地呀。哎，可惜呀，我们家蓉蓉不是男儿之身，否则啊必是国家栋梁啊。我这就向皇上请辞去。像我和他多年君臣，他还不至于为难我。等我把红儿在京中的事情安排好了，就和你娘一起到潞州与你会合。
2: 爹，您自己刚脱离苦海，干嘛把哥哥又推进苦海呢？他在宁州当校尉不是好好的吗？何必让他来这京城是非之地呢？
1: 身为男子汉，事在功名嘛，在京中任职机会多一点嘛。啊，春花。
4: 哎，
1: 快去替小姐收拾几件衣服，趁着天黑赶紧出门，免得招人怀疑。
4: 好的，老爷。
2: 爹娘，我舍不得你。
3: 乖孩子，别哭了啊。
1: 爹办完事就去找你啊。

0: 太子息怒，太子息怒。
1: 李浑这个老不死的，不识抬举，当众说我不忠不孝，还有那个李渊一起与我作对，不铲除这两个人，永远不得安宁。
0: 李浑今天摆明要替杨勇翻案，
2: 唯有让姬薇消失得无影无踪，让他死无对证。
1: 要铲除姬薇，那太狠心了吧？他好歹都是我这件事的大功臣嘛。
3: 殿下，姬薇这个人贪得无厌，贪财好色，我怕他日后反咬我们一口，还是先下手为强，免得遭殃。
4: 对，殿下，我现在马上去办，我保证让他见不到明早的日出。
1: 虽然已经铲除了姬薇，但是我还要想办法阻止李浑在父皇面前告我一状。
2: 我倒有一计，不知管不管用。
1: 说吧。
2: 皇上最近频频做同一个噩梦，弄得他心神不宁，他总是觉得有一种不祥的征兆。
1: 什么噩梦？
2: 皇上梦见这京城被大水所淹，总是觉得这是大隋灭亡的征兆。我想可不可以在此做个文章。
3: 大水淹皇城，好，我们就用水来做一篇送李浑李渊去阴曹地府的布文。
5: 知不知道这首童谣源自何方，内容是什么意思？
6: 童言不可信，以老臣之见，这里面一定是有人心怀不轨。
1: 父皇，当年黄巾之乱亦是由童诗而起，事出有因，父皇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呢。
5: 广儿说的是，最近朕一直在做一个京城被水淹的噩梦，内容和这首童谣十分吻合，我真担心有什么不祥之兆啊。
2: 皇上，施老道。
7: 小人叩见皇上。
5: 不必多礼，起来。
7: 谢皇上。
5: 我相信最近你也听到市井中有一首童谣跟朕的噩梦十分相似，依你之见，是不是什么不祥之兆啊？
7: 小人近日观星，发现地星暗淡无光。
5: 什么？施老明言，
7: 皇上梦见大水淹京城，这暗示着京城将有大变，而京城乃我大隋之根基，而今被水冲散，我大隋将有一位与水有关的人被覆灭。黄淮逆水流，则指明此人乃逆臣，而且名字从水。至于第三句，则说此人要扫尽杨家。第四句嘛，就是未来天子姓氏。
1: 祭祀无头不就是李字？
5: 姓李，名字中从水，那是
2: 朝中姓李从水，那是李渊和李浑大人呢。
6: 张衡，
2: 小的失言，小的罪该万死。
6: 皇上，这施老他只能从字面上解释，如今天下太平，哪会有什么朝内叛逆之人呢？
7: 小人只是根据皇上的梦境和民间的童谣来推测未来的。这件事情可能明天就发生，也可能十几年以后，何不提早提防？恐怕事发之时悔之晚矣。
5: 我大隋江山岂可被逆臣毁于一旦？我宁可负

0: 天下姓李之人，也绝不让姓李之人负我。石老，有什么预防之策？
1: 将朝中所有姓李的，及家中男丁灭绝。我打虽万事根基，方可高枕无忧啊。
2: 皇上，万万不能牵连太多，生灵涂炭。皇上，您要三思啊。
3: 启禀皇上。启禀皇上，成功李魂有极寒上乘。
0: 打开。
3: 是。

0: 皇上，发生什么事了？
1: 李魂啊，李魂，你这个老不死的，依仗着我的器重，你居然骂我有失伦常。他还恨我废掉太子，非但如此，他还对朕心灰意冷，啊，就此辞官。 他还有脸对我说看在君臣多年的份上，让他儿子李弘在朝中给他安排一官半职。李弘，洪水的洪，对，是他，就是他。张衡，
2: 在，
1: 快去将李魂、李弘全家抄斩。
2: 是，皇上不可妄下判定啊。
1: 不。
3: 李魂既然辞官，为什么还要把儿子安排在朝中？分明是老谋深算，让他儿子掌握兵权，企图谋反。你不用再劝了。朕心意已决，斩草除根，不留后患。咦！哎，小姐，就是这里了。哎呀，我说老婆啊，你要想想办法嘛。
4: 哎呦，没有生意我也没办法嘛。
3: 你简直是个废物啊！还有你啊，擦擦擦擦擦擦，有什么鬼用啊？ 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出去招揽客人，快去呀！
4: 是。
3: 哎呀，这段时间为什么生意这么差呢？哎，连一只肥羊都没有啊！哎，该怎么办呢？
4: 两位姑娘住店吗？不，我们是来找人的。王小二大叔在吗？
3: 在，里边请。嗯，
4: 老板，有人找你。哦。
3: 啊，眼前这两位可爱的姑娘一定是要住店了。
2: 不，我们这里的客房是又大又干净啊！啊，对了，还
3: 有吃的东西。吃东西呢，我们这里是物美价廉呐。你们两位啊，可以试一试。老板，您是王小二吧？没错。
2: 这是我们老爷给您带来的信，还有一些银两。
3: 哎呀，哎，老婆
2: 来了。
3: 你们是表姨，我是蓉蓉啊。啊，你就是咱们李大人的女儿李蓉蓉啊。哦，蓉蓉啊，
2: 看都长这么大了，真是越长越漂亮了。哎，表姐，表姐夫好吗？为什么你们大老远的从长安跑到这儿来了呢？
3: 啊，是这样的，表姐夫说呢，他在朝中有点事，托我们照顾蓉蓉几天，而且呢，还送了一点点银两。
2: 表姨夫，表姨，我不会耽误你们很久的，住几天就走。
3: 哎呀，都是自己人，不用客气了，住多久都没有关系嘛。啊，
2: 说什么废话呢？阿旺，拿行李去。
3: 是，快去啊！走吧，快去准备一间上好的房间呢。哎，好好，
2: 走吧，蓉蓉。
3: 请跟我来啊。哎呀，蓉蓉啊，啊，这间房间呢，看清楚，看清楚，这就是我们潞州店里面最豪华的上等房间了。
2: 你当
3: 是自己家就行了，有什么要求尽管和你的表姨说。嗯，我先下去忙了，你随便啊，随便随便。
2: 谢谢表姨夫。
3: 姑娘，这琴放哪儿啊？
2: 哦，放在桌上吧。
3: 哎，
2: 谢谢你大哥。
3: 不用谢。
2: 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你们先歇着吧。待会儿我让他们把晚饭端上来，你们就不要抛头露面，歇着吧。
5: 麻烦你了，表姨。
2: 嗨，自家人。

0: 灭门之罪。如果你早点和我们合作，怎么会落到一个断子绝孙的下场？殿下吩咐我，只要你说出你家女儿下落，我就保证让刽子手给你们全家一个全尸，让你们死得痛快。你有话说？这就对了嘛，说出你女儿的下落，你我都有好处啊。来人呐，把她的扣布给我解下来。
1: 杨广，你杀害亲妹妹，陷害兄长，皇上封你为太子，大隋江山必定会在你手中。
0: 死到临头了，你还敢辱骂皇上？时辰已到，斩！
2: 怎么了，小姐？
3: 琴弦无故折断，不急。
4: 哎呀，客官呐，你的菜来了。来来来来，
5: 老板
4: 尝尝啊。
5: 这弹琴的是谁啊？
4: 啊，是我的一个远房亲戚。
5: 这琴声悠远动听，我想肯定是个人间仙子啊。听琴声未见这庐山真面目，可惜可惜呀。
6: 臣李渊多年荣禄，本欲有生之年为大隋开疆扩土，奈何年事已高，多年斩伤，现在一病复发，实在是无力承担重任，请皇上准许我解甲归田回太原，从此不管兵事，余生清茶淡饭。
7: 你多年为本朝出生入死，平臣有功，一旦辞官是我朝的一大损失，朕就命你回太原留守，节制西京，不问兵事，只做参文，即刻启程。
6: 谢主隆恩，臣鞠躬尽瘁，为朝廷做事，死而后已。
5: 如今一句解甲辞官，就让李渊给跑了。
8: 哼，还不是高颖的一句话打动了皇上的心。
5: 这个高颖坏我大事，我万万不能放虎归山。
9: 殿下稍安勿躁，现在李渊兵权已解，势单力薄，要杀他简直是易如反掌的事。
5: 你有办法？
9: 当然有，而且做到万无一失，还不能牵扯到殿下的身上。
5: 说来听听。
9: 李渊回太原毕竟经过潼关，连他的家仆最多也就20多人，我们派人拦途截杀，让李渊全家一个不剩。
5: 但是可以派什么人去呢？难道派大内宫中宵禁？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

0: 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
5: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

0: 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到底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

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937年初春的一天凌晨，上海市西门路5号响起了一阵敲门声。画家黄宾虹拿着早已准备好的行装，随着来人匆匆上路了。此时正值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一年前才刚刚辗转运到南京的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大批珍贵文物又被迫面临紧急西迁，黄宾虹被特别指定即刻赶赴南京进行文物鉴定。早已远离政治舞台，沉浸在自己的艺术世界，不问时事的黄宾虹再一次被历史拉回到了现实中。事态的紧迫让黄宾虹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可能要出大事，但他万万没有想到接踵而来的竟会是一场全民族的大灾难，而他自己多舛的命运也将面临新的磨难。这里是北京的中央美术学院，它的前身在半个多世纪以前被称作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北平艺专。今天的学生们或许并不知道，70多年前还曾有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满怀着期望从千里之外的上海赶来这里，以教授的身份在讲台上站了11年之久。他的名字叫黄宾虹，而黄宾虹之所以要来北京，还要从抗战前夕的1933年说起。1933年1月31日，已经占领中国东北三省的日本关东军攻陷了山海关，古都北平的形势骤然紧张起来。为了避免故宫的文物落入日本人之手，国民政府责令故宫博物院立即甄选部分贵重文物分批迁往上海，同时在南京抢建文物库房。就在这批文物陆续抵达上海的同时，离开四川后的黄宾虹也来到了这里，受聘于上海市博物院。不久在金石字画古玩鉴定方面享有盛名的黄宾虹成为了故宫博物院驻沪办事处鉴定专家组中的一员，负责对南迁的文物进行清点、鉴定、编号、造册。这一年黄宾虹已经70岁，他做梦也不会想到在他人生的暮年，自己还能有如此的机遇，得以饱览众多历代大家的传世名作。在鉴定文物的日子里，

这些古代名家的作品大多秉承着笔墨至上的观念，这与他沿袭中国绘画的思路不谋而合。这一刻，为坚守艺术理想而漂泊大半生，深感孤独寂寞的黄宾虹获得了莫大的慰藉。遗憾的是，很快南迁文物的整理工作就结束了，黄宾虹又回到了日常的生活中，但是他的内心再也无法平静。当时的上海滩正值摩登时代，西方文化的不断滋长让这座城市充满了洋泾浜式的语调，人们热衷于百乐门里的舞厅、外滩旁的咖啡馆，甚至还有国际饭店内的抽水马桶，传统文化黯然失色。这一切都使坚守国粹的黄宾虹感到无奈和孤独，他常常怀念起那段鉴定文物与众多大师的传世名作朝夕相伴的日子。虽然他从未去过京城，但是故宫模糊的影子时常会不经意地浮现在他的脑海里，挥之不去。已到古稀之年的黄宾虹第一次对远在千里之外传统文化深厚的北平产生了向往，而在遥远的北方，突破山海关后的日军正在秘密地部署大批兵力，准备向北平进发。时间来到了1937年，三年前黄宾虹曾经鉴定整理过的那批故宫文物一年前被运到了南京，而如今又要迁往四川。就在黄宾虹被带到南京对这批文物进行最后的鉴定期间，他意外地收到了北平古物陈列所的邀请。这个隶属于故宫博物院的机构希望他出任该所国画研究室的导师。不久北平艺专也来函邀请他担任教授，这让身居上海倍感孤独的黄宾虹喜出望外。这就意味着他能够专门致力于国画研究。于是他决定南京的任务一结束立即动身前往北平，但是他并不知道已经在北平东西北三个方向驻扎的40万日军正远远地窥视着这座古老的都城。1937年4月，初春的北平并没有显露出太多战争将至的迹象。初到这里的黄宾虹沉浸在兴奋与喜悦中，他不仅体验到了北平艺专浓厚的学术氛围，也见到了昔日的弟子和交往至深的好友，这其中包括已经从上海举家迁到北平的张大千。这一切让黄宾虹感到十分欣慰，和上海相比，或许北平才能让他的艺术之路不再孤独。于是他萌生了迁居北平的想法。很快黄宾虹就写信到上海与家人商定了动身的日期，但是他没有想到此时的日军已经秘密地包围了宛平城。7月7日，日军突然对驻扎在宛平城的中国守军展开了大举进攻，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危在旦夕。消息传来，黄宾虹心急如焚，心慌意乱，因为此时他的家人正在前来北平的路途中。

0: 时间，音信全无，生死未卜。对于一个已经74岁的老人来说，如果因为自己的一封信而致使全家遭遇不测的话，他该如何是好呢？据说那段时间，他几乎天天去火车站打探消息，终日愧疚不安。所幸的是，一个月后，家人终于平安到达。然而此时，日军已经占领北平，战火也在全国各地迅速蔓延开来。亲人的到来使黄宾虹一筹莫展，他没有料到，因为他的梦想，全家都被带入了虎口，进退两难。万般无奈之下，黄宾虹只能与家人蜗居在城西宣武门内租住的一处民宅里，开始了他在沦陷区的生活。这一住就是11年。北平沦陷后，城外的北大、清华等学校开始在混乱中陆续向南方撤离，城内的北平艺专也被迫停课。黄宾虹满心期待的国学艺术氛围随之化为乌有，他只能深居简出，终日与画笔、古籍为伴。也就是在这一时期，黄宾虹对数十年的创作进行了深入思考，并将自己的笔墨心得总结为五笔七墨。
1: 笔墨如果没有书法当中的笔法去支撑，它是空中楼阁。因为他认为书法是中国绘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撑，所以他进行了一生的探索，他把这个书法各种书体进行了深入的体验和修炼，那么总结出了他的五笔。七墨实际上它是五笔的延伸。对黄宾虹来讲，如果没有笔法的墨法，质量是不高的，韵味是不足的，对吧？所以就说这个笔法的应用就是墨法。
0: 在经历了北平沦陷之初的动荡之后，古物陈列所国画研究室通知黄宾虹可以前去讲课了，这让黄宾虹感到些许安慰。此后他借着授课的机会，逐渐接触到留在北平的众多画家。这时他开始迫不及待地向人们表述他对中国绘画的理解，然而遗憾的是，他的画却被讥讽为漆黑一团，又黑又丑的穷山水。
2: 黄宾虹在那里一个是称呼鉴定家、学者，很少讲他是画家。黄宾虹始终觉得他是孤单的，是寂寞的，不理解人家，不理解他对绘画的那个看法。
0: 至此，黄宾虹内心的那份曾经对于北平的向往和期望荡然无存，近乎残酷的现实再一次让他的梦想化为泡影。在后来的回忆录里，黄宾虹这样描述了他在北平的生活：近浮居烟市将10年，谢绝应酬，唯于故纸堆中与杜鱼争生活，字里行间孤独之感油然而生。不知他是否会对自己当初不惜举家迁居北平的行为感到后悔呢？然而即便是这种无人问津埋头作画的孤独生活，在那个战乱的年代，黄宾虹也没能持续多久。当时日伪统治下的古物研究所支付给黄宾虹一点微薄的工资，在没有任何根基的北平，一家人的生计很快就成了他最头疼的问题。而他从不愿意以卖画为生，就算是迫于无奈出售自己的作品

的画在当时也无人欣赏，不值几个钱，甚至能不能卖出去都是未知数。从未窘迫到如此地步的黄宾虹，在年近八十之际，被生活的现实逼入了死角。最艰难的时候，黄宾虹家里连锅都揭不开了。幸亏有一位往日熟悉的德州小贩时常前来接济，每隔几天，这个小贩总要给黄宾虹送来几斤混合面，却从不提要钱的事。身上确实没有钱，但又实在过意不去的黄宾虹，只好每次送给他一幅自己的画。在北平苦度到1940年的黄宾虹，境遇还是没有改善。为了维持生计，他不得不把珍藏多年的古画也拿去卖掉，以解燃眉之急。就在黄宾虹为生计心忧如焚的时候，另一个意想不到的危险正在悄悄地向他逼近。1941年冬，黄宾虹突然被日军拘捕。至于被捕的原因，一些学者认为是因为当时的日伪政府很看重他的学问，多次派人请他出来任职，都被黄宾虹断然拒绝。这让北平日本宪兵队长由里龟太郎勃然大怒，随即下令拘捕黄宾虹，威逼他就范。也有人说，是因为那段时间黄宾虹经常与南方的友人和弟子通信，日本人怀疑他在秘密地进行情报工作。黄宾虹年谱中并没有详细记载被拘押审讯的任何细节，只是说幸被拘押过夜，审问时间则甚长，仅得面包两枚充饥，旋即释放回家。据黄宾虹夫人宋若英回忆，那天晚上当她忧心忡忡地问黄宾虹以后作何打算时，黄宾虹没有回答，只是挥笔画了一幅梅花，并且题诗：烟云富贵，铁石心肠，奈此岁寒，以扬国光。这张拍摄于1941年的照片，正是黄宾虹当时在北平的写照。照片中，他显露出的一种孤傲和无奈的复杂表情，眉头紧锁，欲言又止，仿佛他的内心郁结着难以排遣的苦闷。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华民族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胜利。在沦陷区生活了8年的黄宾虹兴奋异常，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激动地说，自己无意托阶下之囚，喜悦的心情自难笔墨形容。1946年春，83岁的黄宾虹赴任北平艺专教授，他每周都手拄拐杖蹒跚地前去上课，从不间断。就在这一年11月，齐白石的作品在上海西藏路宁波同乡会公展，黄宾虹也有几幅作品一同展出。当时的上海美术馆筹备主任施冲鹏观看展览后，曾专门在艺术论坛发表文章说，这次附在齐白石画展中的几幅山水更觉一团漆黑，毫无层次。我真不懂宾虹先生为何有如此作风。艺术上的隔阂使晚年的黄宾虹在北平倍感孤独，对于这个城市他已经不再有过多的奢望。耄耋之年的黄宾虹这时

0: 只想有一个清静之地，吟诗作画，安度余生。两年后的1948年初夏，85岁的黄宾虹突然收到了来自杭州的一封信。国立杭州艺专聘请他为国画系教授。来信并说明，因为年事已高，学校只是仰慕他的名望，而他可以不问教务，颐养天年。看完信后，黄宾虹几乎毫不犹豫地决定尽快动身。
1: 教室里没动。
0: 1948年7月23日，黄宾虹携家人离开了北平。为了免除火车带来的长途劳顿，他决定先飞上海，再转去杭州。在抵达上海时，昔日的老友和弟子闻讯前来接风。席间，大家看到，多年未见的黄宾虹，竟然一改往日的矜持，吟诗作赋，谈笑风生，直到一醉方休。那天晚上，他们一共喝掉了33斤黄酒。这是黄宾虹11年来第一次开怀痛饮。

杭州西湖边上的栖霞岭十九号这个院落，是黄宾虹人生中的最后一个居所。自从1948年离开北平来到杭州后，他就住进了这里，隐居西子湖畔，与静谧的山水为伴。黄宾虹的心情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轻松而安然。晚年的黄宾虹作画时喜欢用秃笔、旧纸和灰墨中的古墨，这一切给他的画面带来了特殊的浑厚效果。来到杭州后，由于浸淫在江南的风物之中，他逐渐深化了在北平时期就已形成的水墨色的探索，用字墨、水字、瀑水等画法表现出了江南自然山川草木的华姿，画面充满了水气氤氲之趣。再没有什么比这种田园诗般的生活更让黄宾虹感到愉快的了。此刻让他纠结了一生的夙愿终于得以实现，如果不出意外，他就将沿着这样的生活轨迹走完他的艺术和人生之路。然而正当黄宾虹安享着隐居的生活，沉溺在创作带来的喜悦之中时，一个致命的打击又向他袭来。1952年4月的一天，年近90岁的黄宾虹突然感到双眼十分疼痛，后经医生诊断为白内障。这是一种很痛苦的眼疾，除了双眼每天针刺般的疼痛之外，视力还会受到影响，直至失明。对于一个画家来说，如果双目失明，他的艺术生命也就走到了尽头。得知黄宾虹生病后，杭州国立艺专的前任校长潘天寿专程前来探访。他发现黄宾虹仍然借助放大镜在摸索着作画。随着眼疾的不断加剧，黄宾虹的视力急剧下降，最后几近失明。但是他仍然每日作画不停。此时他对笔触是否到位、构图是否合乎章法已经全然不知，甚至不知道一笔下去会画在哪里。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在常人看来毫无章法、近似于乱画的状态下，他把自己的绘画带入了一个全

0: 新的世界。
1: 看不见了，如何能画？他必须用最浓最黑的墨，而且一笔一笔之间，他流出了白。他就靠这个黑和白的那种之间的那种强烈的对比，他的眼睛才能依稀地看到了这个变化。实际上，这时候他是用心在画。
0: 今天，在杭州的浙江博物馆，人们可以看到黄宾虹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而这些创作于1952年的山水画，正是他在双目几近失明的情况下完成的杰作。或许你无法分辨出每张画之间有什么不同，无法看出画面局部中所描绘的具体内容，但是画中这种浑厚的墨团和无拘无束的线条，记录的是黄宾虹心底对中国绘画一生的感悟。
2: 在他身上既有中国近现代绘画的一些精华保留得非常完整，同时在现代绘画，在中国绘画由传统形态在语言技法变化的过程中间，他达到了相当高的这个境界。所以黄宾虹先生这个艺术成就，无论怎样估价，对我们后者的启发影响和对美术史的意义都是无可估量的。
0: 这些作品在今天看来，已经达到了中国绘画所追求的那种墨与神会既近乎道的至高境界。它不仅是东方哲学的深层次体现，也与西方现代绘画所强调的抽象性精神殊途同归。但遗憾的是，在60年前，却很少有人认同黄宾虹作品中的美学价值。实际上，纵观黄宾虹历经磨难的一生，真正能看懂他的作品、理解他内心追求的人，也寥寥无几。这张照片是在1955年2月24日，黄宾虹为来访的好友作画时拍摄的，这也是黄宾虹生前的最后一张留影。此时，距离他逝世只剩下了31天。1955年3月2日，黄宾虹因病卧床，难以起身。当弟子们前来探望，整理记录他口述的画里画史时，谁也没有想到，期间他突然提起了谭嗣同，并激动地念起了57年前他35岁时为痛失这位好友而写下的一首挽诗：“千年蒿里送，不愧。”3月25日凌晨3:30，黄宾虹因胃癌在杭州人民医院病逝，享年92岁。据说，在他生命弥留之际，他曾对身边的亲人这样说道：“我的作品要过50年，才有人能看得懂。”你们看着吧。

抓饭，除了必备的胡萝卜、洋葱、大米外，还可以添加羊肉、牛肉、鸡肉等一种动物性原料，或者葡萄干、鹰嘴豆、木瓜等植物性原料。全部使用植物性原料的抓饭就是素抓饭，因为不油不腻，微带甜味，素抓饭尤其受到女士和老人的喜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省各地各部门倾心倾力抓服务，及时破解项目建设难题，全力以赴推进3400多个重点项目建设，助推全省经济稳步开局。
1: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调研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并进行巡河巡岭检查时强调，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以久久为功的韧劲当好秦岭卫士。
0: 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
1: 第10届思博会将于5月21号到25号在西安举办，推出10场重点活动，精准服务，共建一带一路产业合作。
0: 记者调查今天请看，从交不起到放心交，一眼激情背后的民生账本。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高质量项目支撑引领高质量发展，是扩投资、优结构、稳增长的重要抓手。陕西各地各部门倾心倾力抓服务，及时破解项目建设推进难题，全力以赴推进省市重点项目建设，助推全省经济稳步开局。
2: 位于咸阳乾县的陕西尖端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是韩国 PNT 集团投资的全资子公司，主要专注于新能源电池负极材料用高端极薄铜箔研发生产。目前企业已实现20000吨高端铜箔产能投产，新建的1.5万吨产线建设正在同步推进，一季度已完成投资1.48亿元，预计2027年投入使用。
3: 后续3、4、5单元将随产能的爬坡饱和，依次完成设备的安装调试并投产。一期项目全面打产以后，可形成8万吨高端极薄铜箔产能，年产值最高可达80亿元。
2: 在咸阳高新区，俊凌电子咸阳2期项目已进入室内装修阶段，将在今年6月投入使用。
4: 2期工厂的话，总体投资的话是2.5个亿。2期工厂，整体的设计产能的话是20条线。对比于我们1期工厂的话，整体提升大概在40%，然后我们设计的年产值的话是在6个亿左右。

0: 那主要所涉及的领域的话，有这个新型显示啊、车用电子、电力电子啊、工业控制以及半导体相关的一些这种模组模块。另外的话还涉及到一定的医疗器械。
1: 俊麟电子咸阳二期项目是咸阳市级重点项目，项目立项后，咸阳高新区聚焦资源、机制、服务三个关键维度，构建全周期立体化的保障体系，确保项目高效落地与可持续运营。
0: 管委会的主要领导，然后在每周一会在我们的项目现场的话召开这个项目协调会，处理我们项目施工建设过程当中的主要的节点问题。然后双方的高层，然后每季度也会进行定期的这个项目沟通会议，然后确保项目的话如期进展。
2: 那我们的这个工作机制呢，就是周调度、月评估、季汇报制度。俊麟二期这个项目呢，可以说在手续办理，从立项一直到施工许可证办理，我们把原来的这个办理的时间从半年时间压缩到了3个月，可以说实现了拿地即开工，创造了一个新的建设的速度。
1: 2026年，咸阳高新区实施重点项目98个，总投资729亿元，年度计划投资是133亿元。为推动项目加快建设，当地采用园长制加项目管家制度，共计配备72个项目管家，深入项目问需，及时解决项目建设遇到的梗阻问题，保障项目顺利推进。
2: 比如说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制度创新，就是我们的施工许可证是分段式的审批。以前这个项目在办理这个施工许可证以后才能实现动工，那现在我可以按照你这个开挖这个流程给你先办一个施工许可证，让项目先动起来，这样也就压缩了项目办理的这个时间提高了这个工程建设的效率。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2026年，陕西安排省市重点项目3400多个，年度计划投资6800多亿元，其中计划新开工项目2000多个，续建项目1400多个，640个项目被确定为省级重点项目。陕西明确要求各地各相关部门树牢大抓招商、大抓项目鲜明导向，及时协调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遇到的梗阻问题，确保项目早投产早达效，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奠定基础，赢得主动。
3: 释放政策性资金效益，全面加快两重两新中央预算内投资等政策性资金项目的建设进度，力争6月底2025年两重资金和中央预算内资金全部支付，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项目资金支付达到80%以上，加力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引导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加力实施一揽子贷款贴息政策，撬动更多金融资源支持项目建设，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4: 5月11号，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西安市长安区蓝田县调研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并进行巡河巡林检查。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始终心怀国之大者，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以久久为功的韧劲当好秦岭卫士，切实守护好我国中央水塔和中华民族祖脉。
5: 长安区南五台国有生态林场康峪沟管护站管护面积1699亩，域内生物多样性丰富。赵一德来到这里，同工作人员深入交流，沿着林间步道开展巡林，了解野生动植物保护、防火物资储备等情况，对网格化巡山护林工作的创新做法予以肯定。他强调，要以林长制为抓手，推进扩绿、新绿护绿，完善空天地网一体化智能监测体系，加强森林资源管护、森林防火和有害生物防治，推动森林、水库、钱库、粮库、碳库协同增效，更好实现重与管共抓、生态与产业共促、人与自然共生。在尹镇街道大峪河南寨西村段和蓝田县灞河三里镇段，赵一德沿河查看河道生态修复、排污整治情况，听取综合治理和防洪调度等工作汇报。他指出，全面推行

0: 行河湖长制是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要严格落实河湖长制，常态化规范化开展河湖库清色乱，做好河道清障除险、植被补植、岸线保护，突出四水四定，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以更大力度统筹好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要因地制宜打造生态休闲廊道，推动生态治理与乡村振兴、文旅发展等深度融合，让群众共享生态红利。赵一德在调研中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扎实抓好中央巡视、中央审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等反馈问题整改，筑牢生态安全屏障。要压紧压实各级河湖长、林长责任，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加强五乱问题动态排查整治，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和植物园建设，不断提升秦岭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要树牢底线思维，强化应急场所建设和物资装备保障，进一步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5月11号，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
2: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紧抓实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强化事前预防，坚持将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国土空间规划及各类建设规划之中，紧盯涉灾重点领域、重点场所和重点部位，做好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动态监测，加快补齐工程体系、基础设施、风险管控、应急处置等领域突出短板，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要完善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应急指挥机制，落实临灾监测预警校应与应急响应联动机制，推动应急领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进一步夯实基层基础，拧紧责任链条，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为科技强国建设贡献陕西力量。要以西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为牵引，进一步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立足国家所需、陕西所能，靶向部署一批重大基础研究任务，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强化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推动陕西基础研究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重要指示精神，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教育引导各地从义乌发展的生动实践中学习经验，开阔思路，尊重规律，久久为功，真抓实干，走好符合陕西实际的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之路。要注重因地制宜，引导各地立足自身，扬长避短，明确主导产业，找准主攻方向，以特色化、差异化发展塑造竞争优势。要强化实践探索，健全完善对县域经济的政策支持，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加强政府自身改革创新，持续破除体制机制障碍，营造良好营商环境，不断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
3: 5月11号，省长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4次常务会议，研究文物保护、邮政管理等工作。
0: 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陕西省文物保护条例》修订草案，决定按程序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持续加强文物保护管理与合理利用，健全工作机制，强化监督管理，守牢安全底线，扎实推动陕西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陕西省邮政条例》修订草案，决

定按程序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强调，要加强邮政业设施规划建设，聚焦业务范围、服务标准和资费标准等，加强行业监督管理，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建立完善服务质量社会监督评价体系，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隐患风险，不断提升邮政普遍服务、快递服务质量。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陕西省人民政府

0: 在西安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贯彻二季度中央层面专项工作机制会议部署，落实省委常委会会议要求，总结交流工作，通报典型案例，安排下一阶段重点任务。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和中央巡视整改贯通起来，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推动线索共享、问题共查、结果共用，不断提升整治实效。要持续深化六个纠治，抓紧抓好精简优化规划编制任务，纠治统计造假、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乱象专项整顿，深入清理规范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精简填表报数和一表通建设等重点任务落实。要深化行业领域整治，加强督促指导，确保整治工作到边到底。要强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贯彻执行，加大教育引导力度，加快信息化赋能，完善差异化考核等制度机制，及时解决好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提升核查通报工作质效，畅通问题反映渠道，抓好问题通报，抓实问题闭环整改，持续释放警示震慑效应。会议要求各级党委要履行主体责任，有力有效推进任务落实，省直各部门要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切实把工作盯紧抓牢。各级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要强化统筹协调，加强政策任务解读，健全工作推进落实机制，进一步提高工作规范化、制度化水平。
1: 5月11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全国人大有关会议精神及省委有关会议部署，研究贯彻落实意见，重温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听取有关工作汇报，部署推进措施。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庄长兴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学细务笃行党的创新理论，依法积极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落地见效，要突出兴业强县富民，扎实开展省市县三级人大联动监督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促进乡村振兴工作。要加快制定修订我省消防条例等法规，推动有关方面严格落实法律责任，实施好省人大常委会关于依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决定等法律法规。要深入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工作质效，建设好四个机关。
2: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第十届思博会执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思博会的筹办情况。
1: 据介绍，经商务部批准，第十届思博会由陕西省政府于2026年5月21号至25号在陕西省西安市举办。本届思博会以“思路融通新机遇，开放合作新篇章”为主题，持续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全方位经贸投资合作，以更大力度扩大向西开放。邀请江苏省、云南省担任主宾省，进一步推动西部地区与东中部地区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融合互补，有效促进区域间良性互动和共同发展，增强思博会作为区域性合作平台的国际感召力、影响力、凝聚力，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
3: 大会活动啊，分为两个部分，开幕式将于5月21日上午在西安国际会展中心会议楼举办，旨在落实中国中亚西安峰会成果，充分发挥思博会高能级开放平台作用，深化与中亚、西亚、南亚国家和省际贸易投资合作交流。重点活动主要有出口中国丝路同行、海外优品合作交流活动、中欧班列经济圈全球合作交流活动、苏陕协作三十同行、苏陕协作三十年成果展暨产业协作交流对接活动等。
1: 今年是思博会创办十周年，这是思博会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节点。十年来，思博会稳步成长，持续升级，已成为陕西全力打造内陆改革开放高地的核心平台，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亮丽名片，赋能内陆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

0: 关键载体。
1: 本届世博会精心设置十场重点活动，其中涉外活动占比高达90%，精准契合共建一带一路产业合作需求。我们紧密结合境内外嘉宾的合作诉求，统筹策划一系列特色活动，充分发挥世博会高能级对外开放平台的辐射带动作用，进一步强化陕西作为国家向西开放重要枢纽的地位。
2: 记者从省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省聚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的堵点难点，系统部署27项年度重点任务持续攻坚，任务涵盖制度体系完善、市场设施联通、要素资源畅通、商品服务统一、市场监管公平、内外双向开放6大重点领域，全力破除各类显性和隐性市场壁垒，通过强化跨区域、跨部门、跨领域协同联动，推进标志性改革落地，持续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助力市场循环畅通，不断提升广大经营主体和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3: 今天上午8点，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成功发射升空，正式开启太空补给新征程。陕西航天科技全程保驾护航，硬核助力中国空间站建设稳步推进。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的托举下，从文昌航天发射场升空。约10分钟后，船舰顺利分离，飞船精准进入预定轨道，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天舟十号由航天科技集团5院抓总研制，全面延续了天舟系列高可靠、高精度、高效率的技术优势。本次任务中，天舟十号在轨停靠时间将长达12个月，刷新天舟货运飞船在轨停靠时长记录。飞船装载近6.2吨上行补给物资，涵盖航天员生活保障、空间站运维设备等220余件套物品，同步为空间站补加700公斤推进剂。作为航天测控通信核心力量，航天5院西安分院为本次任务提供关键技术支撑，研制的中继终端天线网络以及中继卫星系统全部有效载荷，全程保障任务顺利推进。星舰分离前，相控阵中继终端提前启动，自主搭建天地通信高速路，天线网络作为信号传输枢纽，精准完成各类信号分类传输与汇总。自天舟一号任务以来，西安分院持续以核心技术助力我国货运飞船任务，用过硬科研实力为中国载人航天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技术支撑。
2: 记者从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了解到，今年1季度我省社会融资规模增量2000.97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贷款增加1521.20亿元，占比76.02%，地方政府债券净融资256.95亿元，占比12.84%，企业债券及股票融资占比分别提升至8.67%和1.60%，全省社会融资规模和合理增长，较好满足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截至3月末，全省人民币贷款余额63412.99亿元，同比增长5.68%，一季度增加1531.48亿元，其中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1322.16亿元，占贷款增量的86.33%，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贷款增长较快，余额增速分别为9.33%、12.40%和21.08%，均高于各项贷款增速。存款方面，3月末全省人民币存款余额78307.63亿元，同比增长5.20%。
4: 水是农业的命脉，但灌溉的成本又失去成了压在当地农民心头上的一块石头。眼下正是小麦补水灌浆的关键期，在渭南市澄城县，农民却没有交不起水的心理负担，放心大胆地给小麦把水喝饱。这背后藏着怎样的一本民生账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5: 我现在是在澄城县4前镇季家庄村的一片麦田里，依托漫灌方式，这里的小麦正在稳稳地补水灌浆。对于种粮农户们来说，每浇一亩地、每用一方水，都是一本实实在在的民生账、成本账和丰收账。那么过去呢，一亩地浇下来，最高的一年灌溉成本能达到300多块钱，这也成为了农户们心中的一桩烦心事。
6: 去年就是

0: 两块一二，两块，今年可能就是说一块钱低好，就把这提交了。可是农民这不是家就负担，农民也高兴了。
1: 一方水从两块钱降到一块钱，看似简单的数字变化，背后却是一笔沉重的民生账。季家庄村主打樱桃经济作物，对于种植户来说，水就是钱。
0: 去年就说什么六分钱，新冠是微片机，新冠可能就说两千多，将近三千啊。农民们，你降一半的就不得了了。
1: 地处渭北汉源的澄城县，地形复杂，沟北多个乡镇无优质渠系灌溉，小麦、油菜等粮食作物，樱桃、葡萄等经济作物全依赖机井灌溉。但长期以来，由于机井设施老化、管理成本高、水价居高不下等诸多难题，成了卡在农户和农业生产之间的堵点。
2: 几乎可以说是每天都要上费。樱桃它是用的是滴灌，这每个月都要根据你的电灌站收和的电费才海选每方水弄多少钱。
1: 浇地为什么这么贵？钱都摊在了哪里？记者调查发现，按照乡间惯例，机井水费按电费收。2025年，澄城县机井平均水价每方1.3元，部分区域高达2.5元。其中，东富庄村灌溉电价是每度1.5元，而电力部门的成本电价其实只有0.7元，多出来的钱去了哪儿？农民的浇地难引起了当地政府的注意，但水价涉及产权、用电、管护等多个环节，没有县城经验可循，改革从哪入手？2025年7月，澄城县成立改革专班，用了3个月时间，把全县660眼机井的底数彻底摸清。
3: 首先是资产回收，将几起机井资产产权统一收归农业，实现了产权的清晰。第二步，设立公益专岗，达到专业管护。第三，将机井专用变压器逐步移交电力部门，减免铁铜损。
4: 这套从权人价钱源头治理的做法，执行了最优惠的这些农业电价。
1: 记者调查发现，到2026年春灌前，新的计费方式清清楚楚，农民浇地用多少度电，就按成本电价付多少钱，再无糊涂账。水价公示账目透明，村干部不敢多收一分，老百姓心里有了底。
2: 用水登记表，你看这4月11号，1天就有9户。同时浇水。
5: 去年咱全年光樱桃收入达到多少？
2: 150万。
5: 那今年？
2: 今年可能是200万，200万还上头。
1: 改革成效怎么样？农民最有发言权。在季家庄村，村民金永红现在管井，每月拿500元公益岗补贴，不再从水费里赚钱。
6: 这最近浇水的多，我这现在一晚上还涨薪，值班。对，
5: 啊，晚上要在这住。
6: 晚上这住的，这是几条路是灌路的啥？这个。
5: 呀，记得还特别细哦。
6: 你给那登记册里，多一收全部1毛钱，这都要跟你吵架的。
1: 水价降了，农民的积极性也回来了。据了解，改革后澄城县灌溉水价从平均每方1.3元直降到0.65元，从交不起到放心交，一眼机井里的这本账终于算清了。
3: 按我们这标准化，估计最少一亩田最少增产是5亩块钱，
4: 效果也是实实在在的。我们会一直呢睁大双眼，敞开耳朵，根据实际运行的情况和大家的反馈，不断的优化完善，确保呢我们这套机制长期平稳的运行，真正呢把这项改革好事办实办长久。
7: 第12届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陕西赛区竞赛5月10号在长安大学落下帷幕。本届大赛聚焦特定水产品初加工机械、叶菜洁净化处理包装一体化机械和高性能仿生蝴蝶三大赛道，吸引了来自全省54所高校的450多项作品参赛。大赛最终推荐58项优秀作品代表陕西参加全国赛。以中国文化里的世界遗产为主题的2026文化经济发展大会宝鸡专场5月9号在浙江省德清县举行，活动设有主旨演讲、圆桌对话、资源推介等环节，围绕中国青铜器之乡陕西宝鸡展开，共话中华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活化。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视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1: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巴豆，干什么呢？快过来！巴豆说包子王妈妈的脚上有奇怪的气味呢。哦，天哪，我昨晚没洗脚，巴豆这都能闻出来呀。巴豆说不是没洗脚的气味，是跟巴豆之前在做治疗犬的时候，跟奶奶腿上闻到的气味一模一样。
1: 做治疗犬的时候？啊，对呀，那时候巴豆第一个发现了老婆婆的腿出了问题。告诉王妈妈，快去医院检查一下吧。哎呀，我的身体我自己清楚了，明天再超市见哦。我先走了。为什么突然给巴豆香肠啊？我妈妈昨天有点担心。
2: 就去医院检查了，医生说要是再晚一点过去检查，病情就会变得很严重了。啊，
3: 我昨天也听妈妈说了呢，这么说是巴豆发现了病情呢。哇，巴豆可真厉害呀！
4: 来，下一位。
5: 您的身体没有任何问题，
2: 谢谢啊，巴豆。
3: 下一位。
6: 巴豆说血液好像有问题，要去医院看看了。嗯，血液有问题？好的，我知道了。这里，<笑>
3: 谢谢，有请下一位。妈妈，发生什么事了？啊，巴豆发现包子王妈妈生病的消息都传开了，大家都跑过来找巴豆给他们做检查呢。
5: 哇，巴豆可真厉害呀！太棒了！米林，老婆，我妈送来了在水果园里摘的樱桃。樱桃？哎。哇，一个美味！什么？
3: 巴豆说樱桃上好像有病毒，
6: 准确来说是从摘樱桃的奶奶手上散发的病毒气味。啊，难道妈生病了？哎呀，坏了，妈不接电话了。
3: 什么？不行，我去妈家里看看。哎呀，
5: 我也跟你一起去。
6: 这样的话。
7: 闪现吧，阿宝！开怀大笑，超开心！我是关爱动物的蓝宝战鹰，这是我的搭档金钻轿跑。我是又慢又快、刚柔并济、永远积极乐观的咖宝碧玉玄武，这是我驰骋雪原的好搭档金钻叉车。
6: 蓝宝战鹰，碧玉玄武，我奶奶好像出事了。
5: 什么？那要赶紧去看看奶奶了。
6: 快坐上来吧。
5: 目标奶奶家，空间移动。

0: 加速轮启动。
1: 扫描光线，奶奶不在家里呢，大家分头去找小咖的奶奶吧。小咖，奶奶在那里。
2: 奶奶，快醒醒啊！奶奶，
3: 是心脏有问题，多亏你们发现的及时，送来的早，已经进行了紧急治疗，现在已经没事了。
2: 但是是谁把奶奶送来医院的呢？
3: 不清楚，好像是一个小男孩送来的。
4: 小男孩？
5: 哎呀，
2: 妈，您现在感觉怎么样？
5: 奶牛，我要给阿花挤奶才行啊。
6: 妈，现在重要的不是挤奶，重要的可是您的身体啊。
5: 但还有天雷的马蹄子还等着我绣，还要放羊，还有樱桃也要摘呀。
2: 这些就交给我们两个就好。妈，您还是先养好身体吧。
5: 那我就交给你们了。
6: 乔治安排工作的样子简直跟你爸一样一样的，真的很像。
2: 但是我爸爸身体可没这么差呀。
5: 你说什么？
2: 妈，我是说我们一定会好好干的。这样看来还是需要我们的帮助。走吧，蓝某战鹰。
7: 工程喵，我去了医院检查，医生说我是贫血，好晕呐。
8: 确实啊，姐姐，你的皮肤都松松垮垮了。呀，
7: 我皮肤怎么了？那也比你好，
8: 看着发火的样子也不像贫血嘛。
7: 才不是呢，好难受。
1: 樱桃被誉为水果中的钻石，一直很受人们欢迎。据说樱桃是水果当中含铁量最高的水果，所以对于贫血人群非常有益。
7: 贫血，太好了，工程喵。姐姐想吃樱桃呢。
8: 谁叫唯一的姐姐生病了呢？
9: 好吧，一起去摘樱桃吧。
8: 好。
10: 今天我们的任务是给天雷修马蹄，然后给阿花挤牛奶，还要去放羊，最后还去果园里摘樱桃。
1: 好的，那我来挤牛奶。
0: 我就去修马蹄吧。
8: 阿豆说他来放羊呢。
10: 那么樱桃就等大家结束后一起摘吧。开始行动。
1: 金钻轿跑合体吗？
0: 冰出击！
1: 牛牛们，别跑呀！

0: 挤完了。
1: 我也给听雷修完马蹄了。
2: 现在只剩下摘樱桃了。
3: 好好吃，好哦。
2: 你们在别人的樱桃园里干什么呢？
3: 是罐头机器人和小不点，你们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的？
4: 现在重要的不是这个。霹雳房发动攻击，

0: 展示激光。怎么样，我的攻击厉害吧？我飞不起来呀！我竟然被打倒了！小卡，叫出朋友们吧！
1: 知道了，闪现吧，卡宝，金钻太空舱！
0: 黑曜狼蛛，快帮帮我呀！
2: 我是隐秘的战士，毒蜘蛛卡宝，黑曜狼蛛。暴力不是我的风格，我会用毒素安静地结束一切。
3: 是蜘蛛对蜘蛛的对决呢，真有意思啊！蜘蛛堡，攻击！
1: 怎么会这样？竟然连黑曜狼蛛都……
2: 别担心，我也有蜘蛛网，天罗地网收缩炮，万能卡钳。南宝战鹰，精钻轿跑可以借给我用一下吗？
0: 好啊，精钻卡跑，形态转换。
2: 精钻合体，狼蛛猎手，隐秘出击。手舞足蹈的惩罚，狼蛛粒子。
4: 让我来继续攻击吧，玄武猛将，绝版撕毁炮。
0: 你们也走好吧，波动枪。
1: 妈妈，奶奶怎么样了？
5: 说是有个小孩及时把奶奶送到了医院，现在已经没事了。
6: 还有啊，不知道是谁还帮忙挤了牛奶，帮天雷修好了马蹄，还帮忙摘了樱桃呢。究竟是谁这么好啊？
7: 这是秘密。
1: 走天台花园。
8: 马上就会变得有趣了。
1: 那不是导弹家族和爸爸吗？闪现吧，卡宝！哇，是新的卡宝呢！
0: 健康的体魄，健康的心灵。一二一二，我是来自特种部队的运动狂人飙速健将。小卡，我们来运动吧。
1: 飙速健将，以后再做运动吧，快点帮帮我爸爸。
9: 停下！
10: 导弹家族，你们已经无路可逃了，快站住！
8: 看，没路就自己开路吧。现在进入地底下吧。
11: 田队长，那群家伙钻到地底下去了。
12: 那也不能就此放过，我们也跟上吧。
8: 现在要开始好玩起来了，现在垂直前行。
13: 跟上来呀！
0: 卡宝变身，寒山链锁发射。放心，爸爸没有事的，让我们追上那群坏蛋吧。
8: 银行也抢了，追兵也乱成了一团，今天的作战成功了。
14: 成功了。
15: 谁说你们成功了？
8: 他们是从哪里冒出来的？还好我早就料到了，早有准备。导弹机器人攻击。

0: 当然真卑鄙。
1: 既然这样，我们也要叫别的朋友了。发动金钻能量，召唤金钻开。

0: 闪现吧，他猛。嗯，
1: 我是正义的化身，金钻王车手。我是分享能量的金钻王力士。
2: 哇，那他们像宝石一样在发光哎！
3: 金钻王车手，金钻王力士，请帮忙飙速健将。
1: 这又是导弹家族干的吗？
4: 这么明显的事还要问？
1: 真是一群尽添麻烦的家伙！
4: 哼，导弹机器人攻击！
1: 金钻隐身！
4: 天哪，罐头机器人怎么消失了呀？哦，
1: 加农水炮，激光镭射踢，
5: 不是吧，到底从哪里攻击的？
1: 现在是后面进攻，
6: 最后就交给我吧，永不停息，夜龙机子波。来了我电舞机子炮的话，就会非常想要而且非常努力的运动哦。
2: 大哥，太累了，我要坚持不下去了。
4: 再这样下去的话，我的小腿会变粗的。
3: 快把抢走的钱交出来吧。
5: 知道了，还给你，但是先帮我们把这个钱交好不好吗？
7: 因为是老婆你喂的，简直太好吃了。
8: 好吃吗？
4: 你知道我有多担心吗？谁给你的胆子敢一直追到地底下去啊？
7: 那能眼睁睁地看着坏人从眼前逃走吗？话说当时是谁在帮我们的？
3: 爸爸啊，朋友们来看你了。
7: 是你们来了。
9: 叔叔您还好吗？我们听说您为了抓坏人受伤了。
7: 啊，我没事，休息几天就可以出院了。
10: 最后还是这样凋谢了，明明说过了嘛，这么小的花不能直接种在太阳底下嘛。
9: 郑元王博士。啊，
10: 你认识我？
9: 是的，我在新闻里见过您，据说您设计了许多赢得国际大奖的现代园林，所以您的外号就叫郑元王。哇，
11: 郑元王。哎呀，
10: 没什么了，还不是连那些小花都救不了。
12: 这些园林都是博士您设计的吗？
10: 没错，是我花了几十年的心血设计的呢，要一起看看吗？
12: 好耶。
10: 这个是在沙漠铸造的沙漠园林，前面骑着骆驼的就是我。这个是我在度假胜地设计的海上园林，看那个骑着海豚的就是。这是我在绵延山脉铸造的空中园林，看我正骑着山脉骆驼呢。
9: 哇，真是太壮观了。
10: 这是我最后想建筑的小时候故乡的园林，但是现在因为生病做不了了。
9: 为什么呢？等您病好之后再设计不就可以了吗？
10: 我的病可不是一般的病啊，很快我也会像那些花一样的。
3: 这样的话，
6: 一二，是不是又犯懒了？是小咖拜托我要带你们做运动的，可别怪我哦。
3: 雕塑健将，我们到底要做到什么时候啊？
6: 做到身体健康的时候。一二，拔凳，把脚抬起来。邦邦，把翅膀展开，克莉莉跳起来。
3: 雕塑健将，请快到爸爸住的医院来。
6: 可是我现在正忙着带着巴豆和邦邦做运动呢。
3: 是有比那更重要的事情，是关系生命的大事。
6: 那么当然要去了，在我回来之前，巴豆和邦邦你们要在院子里跑完一百圈哦。
3: 是小咖撞坏了雕塑健将，但受苦的却是我们呢。
6: 所以你是说我们要帮博士建造这个园林？
3: 没错，我想给博士一点。

0: 呀，哪怕就一点。
1: 既然这样的话，身为正义的化身，我金钻王车手当然要帮忙了。这么好的事情当然也少不了我。
2: 只要能让博士变健康，我这个运动狂人当然义不容辞。
0: 太棒了，大家一起建造园林吧。

0: 哎呀，连我这个运动狂人都觉得累了呢。
1: 但是现在完成之后，看起来是不是很不错呀？
2: 还没有结束呢，金钻王力士，使用金钻能量吧。
3: 好嘞，金钻能量传送。
1: 哇，太漂亮了吧！

0: 那是什么呀？
1: 博士，怎么了？啊，昨天下午还没有这些树木呢。
0: 不是，那样的话过不了多久树木就会再次干枯的。
1: 博士，危险啊，你连走路都不方便怎么能跑啊？
0: 树木被移植了的话，就要在树根延展之前把枝干都剪掉才行，就这么不管的话，树木都会干旱枯萎的。
2: 爷爷，您不可以这样啊，您明天就要手术了，需要静养才行。
0: 但是这些树木要比我更紧急呀！啊，
3: 这些树木我们会照顾好的。
0: 等着瞧吧，等我的手术结束之后，我就来这里好好休整一下。医生，我的手术会成功的，对吧？
2: 当然了，只要爷爷您好好搞配合就行。
0: 好啊，等着吧，我一定会回来的，我一定会回来的。
4: 过了一周之后。
1: 哇，明显比上次更加漂亮了呢。
0: 怎么样，我这个经验丰富的园艺师的手艺？
4: 您真是太厉害了。但是您的手术还顺利吗？
0: 手术非常成功。来吧，一人拿一个，跟我来，要干的活还很多，抓紧吧。
1: 我们一起去吧。
4: 好。

0: 你只要答应我，从此以后你就是我妹夫，我一辈子管你喝咖啡。你也知道孝林商行的生意越做越大，将来我可以把一部分生意送给你，只要你愿意。
1: 我
2: 您不是去武昌城参加什么酒会吗？
0: 啊，我没去。
2: 您还没吃饭吧？我这就给您做去。
0: 这不有现成的吗？我随便吃一口就行了。
2: 那怎么行啊？老爷好不容易回家吃顿饭，我给您重新做。
0: 不用了。
3: 大孙子，你好不容易回来一回，你媳妇儿高兴愿意给你做，你就让她做去。英子，烧条鱼，我大孙子最爱吃鱼了。
2: 哎。老爷，我也吃饱了，我这就去烧些水。您吃饱了，喝好了，我给您捏脚。

0: 捏，翠儿捏的舒服，捏舒服了你睡觉香。
1: 奶奶说的是，我听说这些日子你很忙，每天要处理很多生意，捏捏脚解乏。
0: 啥？
2: 这件事儿，我不打算跟樱桃商量。
0: 硬来？
2: 对。
0: 这，让樱桃嫁给你可是你爹的意思，这么做可是不孝喂。
2: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既然梅姑娘还活着，要是娶不了她，你就别指望我跟任何一个女人生孩子。
0: 这，
2: 奶奶，我求你了，日子我都看好了。后天是个好日子，最适合婚丧嫁娶。我会让小六安排好一切。后天一早，我们就把樱桃绑了，送上花轿，直接抬去跟约翰桥拜堂。拜了堂就入洞房，先把生米煮成熟饭。约翰桥这个人，别的能耐没有，伺候女人的本事应该还不错。这一来二去的，樱桃没准会喜欢上他，总比在咱们家守活寡强。
0: 可是呢，
2: 樱桃从小伺候您，我知道您疼她，我向您保证，我一辈子拿她当亲妹妹待。
0: 可是我担心樱桃她会寻短见。

0: 老爷在想心事。是啊，翠儿，是我害了你爹，我对不起你。其实，在说咱俩婚事的时候，你爹已经中了枪，糊里糊涂的。 也怪我，脑瓜一热就跟你拜了堂。还好，到现在为止，咱俩还没有夫妻之事。翠儿，你是个好姑娘，我要是有你这么个妹妹就好了。其实，你可以一辈子把我当哥哥，我也一辈子疼你。 像哥哥对妹妹一样，
1: 老爷的意思，翠儿听不懂。
0: 不急，等过些日子，樱桃有了归宿，你就懂了。

梅，我在心里一直这么叫你。当年我未娶你未嫁，我们本来应该有一段美好的姻缘，都怪我。不过现在还不晚，等我把这两个女人像妹妹一样嫁出去，我就去上海找你。

0: 谁在那儿？
1: 是我，老爷。
0: 樱桃。你怎么来了？这大半夜的来这儿干嘛？还不回去伺候奶奶睡觉？哎，你喝的是什么？
1: 是药。
0: 你病了？
1: 没有。
0: 没病你喝什么药？
1: 因为我生

0: 是霍家的人，死是霍家的鬼。
1: 什么意思？
0: 我和老爷的婚事是公公定下来的，就算老爷不喜欢我，也没有休了我的权利。
1: 你就这么跟老爷说话，真该休了你。
0: 因他有自知之明，用不着，也不用老爷费心思为我准备嫁妆。樱桃这就去见公公，向公公请罪。
2: 啊！哎，樱桃，
0: 别过来！
1: 你到底喝了什么？樱桃。
3: 大哥，我大嫂她没事吧？
1: 不许叫大嫂！
3: 啊？
1: 啊个屁呀！
3: 那大嫂，
1: 我说了不许叫大嫂。还真有点性子。
3: 啊，
1: 他没事儿，医生给他灌了肠子，喝进去的毒药都吐了出来，不过得住几天院。约翰乔，
2: 哎，
1: 过来。你的机会来了，樱桃住在医院里，这几天就由你来照顾她。讨好女人，你应该很拿手，对吧？她毒药喝了不少，险些丢了性命，身子弱得很。这个时候，女人最需要男人陪，对吧？你就给我好好的陪她，必须让她喜欢上你，听见没有？
2: 听见了。
3: 赶紧去医院吧！
4: 怎么了？
3: 我大嫂她又寻短见了！啊啊！
4: 医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5: 他把床单撕成一条一条，勒住自己脖子，要把自己勒死。
1: 什么？不可能啊！我专门留了人照顾他，
5: 没有任何人在他身边。
1: 约翰乔呢？赶紧把他给我找来！
6: 哎，我去找。
1: 你个王八蛋，让你在医院照顾樱桃，你跑哪儿去了？
6: 我喝得不省人事，睡在窑子里了。
1: 你个混蛋！给你钱让你照顾樱桃，你却去嫖女人，你知道吗？樱桃险些把自己勒死，你不就是个吃软饭的吗？我说过，我会给樱桃准备一份好嫁妆，你只要好好对她，就可以一辈子舒舒服服的吃软饭。你倒好，却拿钱去嫖，我废了你！
2: 来吧，侯老板，你给我来个痛快的吧！这儿是个痛快，你就一枪毙了我吧。今儿个死了，今儿个痛快！
1: 你什么意思，
2: 霍老板？在我约翰乔的眼里，天下女人只有两种，一种是仙女，一种是贱女人。大嫂对你死心塌地，为了你连自个儿的命都不要了。这种女人就是仙女。我约翰乔一见着仙女，我腿就哆嗦，我不会说话。别说你把大嫂嫁给我了，我连正眼都不敢看她一眼。
5: 是，
2: 我是有过很多女人，无论是给我钱让我陪她睡觉的女人，还是我给她钱让她陪我睡觉的女人，在我眼里都是贱女人。我约翰乔在贱女人面前我是个爷们儿，爷们儿该干的事儿我都行着呢。可在仙女面前，我确实不敢放肆。侯老板，就算我在医院看着大嫂，她要真要上吊，我也不敢拦，我不敢动手碰她呀。说实话，自从替你挨了枪子儿，我那叫一个得意呀。我知道我这辈子的饭碗算是有指望，以后跟着霍老板您让我干啥